0: 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有效。4月1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等先后宣布，由于美国违背停火承诺，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已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控。6月中旬，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发生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7月12号，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随后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对商船完全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关闭以来，伊朗持续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推进磋商谈判。
1: 据媒体报道，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具体取决于哪些因素？伊朗和阿曼间的谈判能否得到美方认可？相关问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2: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双方呢都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进行阐释。那据媒体报道，当前伊朗和阿曼确实已经就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方案核心是关闭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划设一组伊朗和阿曼共管的新的对开航道，进入海湾呢走靠近伊朗一侧，而出海湾则经伊朗协调走靠近阿曼的一侧，运行初期不收费。但这一方案只是对未来海峡通行的技术性安排，在现实层面还有一条避不开的现实，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至于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这与真实的通航数据严重脱节。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呢，近期每日只有个位数的船舶通过海峡，而战前日均百余艘。那这并不能证明海峡开放，反而恰恰证明海峡运输已经几近瘫痪。特朗普的言论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美国强调自己参与其中是为了表现自身对形势发展的绝对影响力，而伊朗坚决否认则是避免外界认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妥协。但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在同阿曼的谈判当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信息同步并在施加影响，但双方都需要对外维持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因此呢，在伊朗和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共识之后，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经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3: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

0: 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80%。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 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5月和6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 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لكن
1: العراق اضطر إلى يعني اللجوء إلى تصدير كميات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ذ تصديرية.
2: 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多名美国政府官员6号向《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事件展开调查。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员。 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库存严重短缺。此前也有多家美媒关注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照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 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和五角大楼均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假新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4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7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
2: 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两名高级官员因未能落实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被摩萨德局长罗曼·戈夫曼解职。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媒体6号报道，被解职的两名高官分别是摩萨德情报部门主管和伊朗事务部门主管。 他们制定了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按照设想，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朗，同时在伊朗煽动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以色列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尽管被解职的两名摩萨德高官对以色列国家安全贡献巨大。 但戈夫曼认定，由于未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据以色列国防官员此前披露，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规划了三。

0: 阶段路线图，首先是刺杀伊朗最高领导层，动员库尔德武装参战，其次是以色列与库尔德武装联手搅乱伊朗政局，让人们认定伊朗政府失控，最后是以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等手段迫使伊朗县政府垮台，进而进行政权更迭。只是除空袭刺杀外，上述计划几乎都没有按以色列的剧本推进。有评论认为，以色列的分阶段计划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战时不仅错误判断了他们实现目标的速度，且在某种程度上压住了一个高风险的伊朗领导层更迭计划。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随即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这场战事让一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分析人士指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关于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编制，防卫省已开始协调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 8.9 万亿日元。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金额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共同社称，日本财务省受理各省厅预算申请的截止日期是八月底，防卫省申请金额是根据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算得出，其中2023至2027年度所需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将反映包括整备计划在内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的修订内容。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决策的人工智能等。日本政府近些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连年增长。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六月向政府提交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日本国内对相关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1: 据共同社7号报道，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日美两国政府近期在东京就2027年度起五年期间的驻日美军经费分担问题举行了工作磋商。日方以外务省北美局参事官为首的相关官员参加了此次磋商，美方则派出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日本政府相关人士介绍称，目前处于双方相互说明各自立场的阶段。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日美双方力争年内达成协议，将正式展开谈判。
2: 据彭博社报道，7号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再度出现贬值趋势，已跌去了因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涨幅。
3: 7号 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58。

0: 日元。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 155.22 日元。在美日干预前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措施在扭转日元长期跌势方面的局限性。美日之间巨大的利差、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日元汇率构成压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出手稳定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 11.73 万亿日元。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1: 此前，因为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当地时间7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
2: 西班牙政府7号表示，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将于当地时间8月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至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作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此次恢复边境管控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意大利边境部门将尽力保障相关人员正常出行。
1: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公报表示，鉴于两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兄弟情谊、友好关系与合作纽带，秘鲁共和国政府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一致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韦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000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000个。
2: 数据显示，7月美国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万，零售业和金融领域就业岗位分别环比减少1.9万和1.4万。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环比增加2.2万，商业服务和建筑业等领域就业岗位明显增加，其他主要行业就业岗位数量变化不大。同时，七月劳动参与率从前月的61.5%进一步降至61.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

0: 导与联邦政府移民措施和教育系统季节性用工变化等因素有关。此前两个月新增就业数据显著下调，表明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6% 至 131.1 点，为2023年1月以来的新高。
0: 报告显示，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3.4%，其中小麦价格因黑海地区出口受扰，主要产区高温原因上涨 5.8%。玉米价格因美国部分产区高温干旱及能源价格走强原因上涨 3.6%， 大米价格总体稳定。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棕榈油和豆油价格走高等因素影响，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2.0%， 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受欧洲高温干旱等因素影响，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5.6%，肉类和乳制品价格分别环比下降 2.8% 和 0.7%。
2: 再来关注全球的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0: 数据显示，首尔卢园区当天下午气温一度升至 40.2 摄氏度，为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 40.7 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本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韩国多地还出现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3: 먹지를않으니까체중이늘어나지를않는거예요그럼사육주수기간도길어지고돼지가출하를못하니까이제압박이오는거죠어차피 30% 는수입을해야되는데그게더준다고봐야할수가있죠
2: 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让欧洲的森林苦不堪言，也对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
4: 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几个月来，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希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5: Avec cette température-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 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4: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道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
6: Es ist sehr trocken, es ist kein Regen in Sicht. Solange kein Regen fällt, ändert sich an dieser Lage auch nichts und die Wasserstände werden weiter fallen. Schiffe können schon seit langem nicht mehr voll abladen, nicht mehr ganz beladen fahren. Sie fahren schon sehr lange mit, wenn sie überhaupt noch fahren, mit einer sehr geringen Auslastung. Die Schiffe, die jetzt noch unterwegs sind, sind vergleichsweise klein und haben hier im Bereich vielleicht noch 25, vielleicht noch manchmal 20% Auslastung.
2: 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7号表示，塞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境内还有9起野火在燃烧。
7: 达契奇表示，目前塞尔维亚水文和气象形势依然严峻，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保障水资源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 虽然目前情况较前几日有

0: 所改善，但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因此危机尚未结束。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达契奇同时表示，目前塞尔维亚境内共有9起野火在燃烧，其中2起规模较大，危险程度较高。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德利布拉托沙地的火灾过火面积已约700公顷，目前共有5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包括塞尔维亚方面的消防直升机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支援直升机。达契奇表示，上午住宅被火灾波及，相关部门将全力保护居民区的安全。
1: 据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水位降至317.14米，低于此前的最低记录于2022年7月测得的317.17米。报道称，持续干旱以及异常偏低的积雪量是今年科罗拉多河流域多座水库水位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米德湖是美国最大水库，位于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由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坝拦蓄而成，面积600多平方公里，向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居民供水。
2: 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美元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美元。
3: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裁决要求原公司支付5.67亿美元，其中4.2亿美元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其余用于预防宣传和筛查等。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2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已裁定该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在整改措施方面，法官要求该公司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加强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管控，加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防护，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表示，这一裁决为其他州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类似诉讼。
2: 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是一名初中生，行凶后开枪自杀。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
4: 据泰媒披露，枪手是该校一名初中男生。事发时，他身穿紫色运动服，携带一把9毫米手枪以及多发弹药进入教学楼，在6层向教师和学生开枪。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暖武里府警察局长的说法称，枪手共开了26枪。路透社提供的视频显示，多名学生躲藏在教室的课桌下，背景声中不时响起枪声，有学生受到惊吓，小声抽泣。警方和特警进入学校处置期间，枪手一度继续开火，随后开枪自杀。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非常悲痛，他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并已责成相关官员对事件展开调查。阿努廷曾于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
2: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7号表示，妇女和儿童受影响最为严重。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

0: 自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造成300多名儿童死亡。尽管儿童仅占确诊病例中的约四分之一，却占全部死亡病例中的约三分之一。此外，疫情还严重冲击当地医疗体系。在疫情最严重地区，因民众担心感染，医疗服务利用率近几个月急剧下降。联合国表示，恢复社区对医疗体系的信任是遏制疫情的关键。目前，各方已部署约13000名社区工作人员开展防疫宣传，并完成50多万次的入户走访，帮助民众提高防范意识，及早发现病例并及时就医。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6点位于距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8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并将于9号晚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中国华东沿海地区，多地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昨天下午，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海事局也于昨天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为确保安全，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在昨天18点前撤离，位于宁德、福州和平潭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昨天18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昨天上午，浙江台州海事局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宁波沿海从昨天8时起进入2级防台应急响应。昨天，宁波舟山港各个港区抢抓装卸作业，工作人员对码头堆场的空集装箱进行捆扎加固，预防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昨天上午，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位于方桥街道的斗门大闸也同步启动预排预泄作业，当地一线防汛人员全员到岗，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浙江蒲江县山地占比超70%，地形复杂，山洪多发，山区线路点位分散，巡检难度大，电网防汛压力突出。国网蒲江县供电公司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依托无人机高空巡检、红外线测温检测等科技防汛手段，对山区隐蔽线路、临坡临水干塔开展全方位精准排查，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
2: 重点紧盯山区线路、低洼台区等用电安全，全方位筑牢电网防汛防台风屏障，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 截至昨天14点，上海崇明、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已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昨天上午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
3: 记者昨晚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出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此外，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上继续稳步增长。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对于今年8月6号（含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的均全部免费。在此前版本中，航班规定离站时间30天之前自愿变更或退票的费用才能全免。同时，对于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含14天）至7天之前，大部分也都可以免费变更，仅有少部分低价舱位收取5%的费用。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

0: 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正常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中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18: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
19: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也构成扩内需最坚实的根基。
1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七号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经济家庭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关于房屋赠与政策，通知明确，对父母将家庭名下北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不再核验购房资格，居民可持相关材料直接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再来看，前段时间一个网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改造遗留房屋，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这些行为被主播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今年5月，

0: 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1: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然而随着深入调查，这场在网上连载数月的连续剧就此落下帷幕。
2: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海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1: 执法人员调查发现，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锤子会通过各种话术和方式来向粉丝请求改造物资的赞助和资金的打赏，大到一扇门，小到一块砖，主播都是来者不拒。而粉丝在打赏后看到岛上的建设日益完善，更是从中获得了参与感，粉丝粘性也不断提高。
3: 你大概投了多少钱？
4: 我没投多少钱，
3: 全在那个，
4: 对，全是
1: 为了进一步博取眼球、吸引关注，主播锤子擅自将乔木湾岛改名为锤子岛，并在岛上插上了印有锤子岛字样的旗帜，来彰显自己对这个无人岛的拥有权。专家表示，本案中主播锤子大肆改建乔木湾岛，擅自插旗命名锤子岛，并开展经营性直播引流等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不存在无主荒岛。首先是违反了海岛保护法第28条，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伐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本案当事人或将面临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所有因该岛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
0: 暑期出游高峰，在社交平台上可以刷到一些如世外桃源般的民宿图片，但随后啊，有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片，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呢又跑到了长白山。更蹊跷的是，只要你拿着图片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商家的回答要么是订完了，要么是近期没房，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那么网友们收藏的民宿种草笔记真的靠谱吗？一起来了解。
1: 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6: 这个房间有吗？
7: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6: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啊？我看、
7: 不是不是
6: AI 图，
7: 就是、它原为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均提示这些照片都含 AI 生成痕迹。专家表示，这种用 AI 假图引流，问预定就说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的行为属于消费欺诈。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出现此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专家表示，此类问题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8: 对于那些没有标识、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
9: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人民银行7号发布消息，近日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

0: 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地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这是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记者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7号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标志着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近日，七彩丹霞仲夏文旅融合展演活动在甘肃张掖举办，当地依托世界级彩色丘陵地貌，推出全天不间断沉浸式演绎，让游客在雄奇斑斓的风光中一站式体验国风巡游、民族歌舞。七彩丹霞拥有国内独有的丹霞、土林、彩色丘陵复合景观，素有大地调色盘的美誉。近日，一名就诊患者在浙江湖州市中心医院大厅内突然晕倒，心跳骤停，恰好医院工作人员途经此处，便立即为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患者很快恢复脉搏，随后被转移至急诊室进一步治疗。经医院初步诊断，患者晕倒是由脑部静脉窦栓塞引起脑出血导致，目前患者情况稳定。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8月6号至10号，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汇聚了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超2200个。

0: 全球优质 IP 参展，国际化办展规模和产业对接成效均创下历届新高。
1: 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展会现场设置了影视动漫 IP 生态、IP 产业融合等五大展区，200余家国内企业携1000多个自主设计 IP 参展，其中劳拉、无独有偶、娃三岁等一批东莞本土原创潮玩集中。

0: 场与智能 AI 玩偶进行实时对话，趣味性十足。此外，本届展会的国际朋友圈也持续扩大，共有98家国际 IP 企业参展，与去年相比实现翻倍增长，覆盖美、法、意、阿联酋、阿根廷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漫博会开幕当天，东莞同步举办了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并首次披露了潮玩文旅片区的规划成果，超200家海内外的动漫、潮玩、文旅领域优质企业参加，签约金额超20亿元。未来这一片区将构建起潮玩研发、IP 孵化、文旅体验一体化的产业体系，打造世界级潮玩文旅产业高地。
1: 近日，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工作人员在回收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镜头记录下成年雄性水鹿、雌性水鹿与幼鹿一家三口结伴穿行觅食的场景。水鹿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拍到的水鹿家族活动影像说明栖息地能够满足其生存需求，水鹿种群繁育稳定。今年4月，一只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湖北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90多个日夜的救治调养，这只东方白鹳终于痊愈，飞行、捕食各项指标都达到了野外放归标准。经过反复研判，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既是候鸟迁徙关键驿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种群，成为最优放归地点。日前，工作人员带着这只东方白鹳跨越千里奔赴山东，成功将其放归大自然。好，稍后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观众朋友您好，已经到了立秋时节，北半球各地这个气温呢会逐渐的走下坡路，当然各地的开始节奏有所不同，在很多地方天气依然比较炎热，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我们再看一下中国，中国今后一段时间35度以上的高温分布的还是比较广泛的，不光是在南方，比如说华南地区，在北方像新疆南部这一带地区还是比较持久的高温。自北向南，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凉爽，所以中国北方有这样的谚语，叫立了秋，扇子丢，杵了鼠，被子捂，这是一个渐进的变化，当然这需要时间。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降水呢分布的还是比较广的，在海南和云南等地还是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一个非常醒目的变化，这是今后几天天气的焦点，就是白海豚这个台风的临近登陆和深入内陆的影响，首先使得台湾到浙江这一带地区面临比较强盛的风雨天气。
4: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长春晴，13到24度；天津多云转晴，25到31度；兰州晴，20到34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31度；济南晴，23到34度；郑州小雨转晴，23到3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9度；广州多云，28到38度；温哥华晴，15到22度；西雅图晴，14到2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30度；纽约小雨转晴，25到34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4到34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小雨转晴，25到36度；东京晴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3到21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4到23度；柏林晴，13到24度；维也纳晴，18到30度；苏黎世晴转阴，17到31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2: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孟子的母亲长氏是山西太谷人，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孟母教子的故事。相传有一年夏天，年幼懵懂的孟子看到小伙伴家的院子里有西瓜，很想吃，就和小伙伴商量用自己的一个桃子换一个大西瓜。当孟子抱着大西瓜高兴地回家时，被孟母发现了。
1: 母亲，你怎么能拿个小桃子换个大西瓜了？你不能是要占便宜。于是想要给换位思考，你拿好西瓜是不是人家那个拿桃子人吃了亏，再生气了，哪有功都大怪跌掉嘛。
0: 母亲的一些话触动了孟子，他主动把西瓜送回小伙伴的家里，并诚恳地赔礼道歉。凡事唯有推己及人，才能求得公平，换取心安。在孟母的悉心教导下，孟子开始发奋读书，写下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醒世格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核心表达之一，他也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为了纪念孟母，教育后世，人们建起一座孟母庙，人要公道，打个颠倒，也成为当地一句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流传至今。

0: 你太幸运了，得去咱俩打油吧你。
1: 嗯，咱俩打油吧。
0: 那个打。嗯。
2: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儿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0: 你到完烧块钱看我到怎么办？
1: 这个，
0: 你辛苦哈。
2: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3: 我刚才讲的想你了。
4: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上次了。
3: 好好好，老姐上课了，我也讲的
1: 想你。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好，
5: 真的太辛苦了，
6: 能佩服你，
5: 谢
6: 谢。
5: 这么多年。
2: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7: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找。

0: 到8:30，中午的时候呢10:55到12点，晚上也是5:30到9点时间。
1: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0: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做，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2: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0: 我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叫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子鼓励我。
2: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0: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1: 当时全身都是了，
0: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1: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0: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

0: 走进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看风筝冲浪运动员在海面上翩翩起舞。
1: 因为它踩在板上，所以我们这么看过来，这板看不太清，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0: 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2: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0: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3: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嗦，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0: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3: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地处山东半岛腹地的潍坊市，区位得天独厚，大南依太乙山脉，北滨渤海莱州湾，东与青岛烟台相接，西与东营淄博为邻，大陆海岸线约158公里。远方的嘉士旅宿从潍坊市区出发，沿着北海路一直向北，来到了位于欢乐海沙滩景区的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此时映入眼帘的是脚下绵延数里的金色沙滩，以及眼前广阔的湛蓝大海，漫步海滩，碧海蓝天，白浪金沙，风光秀美。而潍坊也是著名的风筝之乡，风能资源不仅丰富，而且风向稳定，很适合开展水上运动。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将这里确定为中国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我们在沙滩上见到了国家帆船帆板集训队水翼帆板主教练陈战营，他正准备指导队员进行水上训练。
1: 今天下午做帆板的下去以后做训练内容训练计划。
2: 像现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边呢，都是我们风筝帆板的所有的运动员了。
1: 这些是帆板的运动员。
0: 陈教练曾是一名帆板运动员，退役后一直从事教练工作。听他讲，风筝冲浪项目的专业名称叫水翼风筝板，它是利用大型特制风筝的牵引作用，由运动员脚踩水翼板在海面上冲浪。这项运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和娱乐性，很快就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极限体育运动，并被列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竞赛项目。
1: 潍坊这个地方的海况是非常适合这个项目的，那是第一呢，它这边的风力全年保证的非常好。

0: 夏天，在整个北方来讲的话，这个地方的风算是最好的地方。我们到过这么多场地，这边的风力保障很好。
1: 潍坊滨海新区是中国最早开展风筝冲浪运动的地区之一。2009年8月，国内首个风筝冲浪国际赛事就在这里举办。
2: 它这个是中间有这种撑的，
3: 对，它有一些小龙骨。
2: 这个风筝摸起来这个材料非常的轻，非常的薄。
0: 对对对，很轻。对，
2: 这是什么料子呀？
0: 这种面料是进口的那种航空的，就是降落伞的那种面料。对，非常的耐磨，而且是非常的薄，比较轻。
2: 然后我们看这边所有的这个线，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线。
0: 对，
2: 有这个细线和这个风筝这连在一起，就感觉有我们平时潍坊经常放那个风筝的感觉了。
0: 对。
1: 运动员通过这几根细线来操控风筝。风筝是用特殊面料制成，价格比较昂贵，一般都在2-3万元人民币以上。而每名队员至少需要6-7套装备，一年的装备费用一个人就需要20多万元。
0: 你敢上吗？
2: 一下就带起来了，就一秒钟的时间。现在这个风力比较大，而且也是感受到它这个比较乱哈。按照您的说法是，现在是哪个风向的风呢？
0: 这风向从那边过来。
2: 从这边过来。
0: 西风，对。
2: 它现在拿的是多大的？
0: 往上走，从那边往外出。风筝呢，它升到正上空的时候，升力它是最小的。
2: 因为今天的风真的是很大，然后它还要控制整个这个风筝，这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还要去和它的这个帆板进行一个配合。
1: 由于此时的风底达到了5级，也给队员们操控风筝增加了一定难度。
2: 就是一个手来抓这个方向的杆儿，一个手抓着帆板就已经下海了。
0: 对。
2: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证风筝不掉落，
0: 对，
2: 然后自己还要踩在板上，
0: 对，它一会儿到了一定的水深之后它的上板。
2: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近距离的去观看风筝翻板这样的一个运动。虽然说现在运动员还没有上板，但是我们在这边看的也是很担心。
0: 马上准备上去了。
2: 马上准备上了。
1: 陈教练说，这种比赛用的风筝牵引力很大，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很难操控，而且极易造成伤害。
2: 因为风速很快啊，带着这个风筝，运动员一眨眼的功夫就到里面，就快看不到了。
0: 对，风筝这个最高速度能跑到30多海里，70多公里的速度吧。
2: 那陈教练，像这个运动，它比如说比赛，它比的是速度，还是说比的是什么？它整个这个计分是主要怎么看呢？
0: 计分主要是在海里边不规定的标，然后你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来跑，谁先冲终点谁第一，就比速度。
1: 中国目前从事风筝冲浪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并不多，但作为一项具有观赏性和挑战性的水上运动，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发展迅速。就在我们说话间，几名队员已经升起风筝脚踏滑板离开岸边，很快就远离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跟陈教练登上岸边的一艘教练艇，准备到海面上去近距离观看队员们的训练情况。
2: 训练的时候要保持多远的距离啊？跟队员？
0: 我们正常的话，要主要跟踪训练的话，跟他们很近。
2: 大概有多远？
0: 近的时候几米远吧。
2: 几米？
0: 对。
1: 队员们操控着风筝在海面上迎风飞舞，扬帆逐浪，五颜六色的风筝在蓝天和大海之间起伏回旋，也让这片大海充满了动感和活力。教练艇行驶了几分钟就到了训练水域，眼前队员们乘着风筝脚踏滑板在海面上踏浪而行，他们轻盈的身姿仿佛在海面上跳舞，因此风筝冲浪运动也被誉为海上芭蕾。
2: 因为它踩在板上，所以我们这么看过来，这板看不太清，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0: 现在在这做换旋。
2: 换旋就是两个方向吗？
0: 对，两个方向在换。
1: 风筝冲浪运动属于竞技类水上项目，对参赛者的年龄没有太多限制。从10几岁到5-60岁，只要经过专业训练，人们都可以尝试这项极限运动。

0: 难的技术点是哪里呢？
1: 实际上最难的就是你在各种的这种风的变化，就是要把它给控制稳。嗯，对。
0: 那相对海上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坐在这个艇上已经是比较平稳和安全的状态了，但是也能看出来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运动员要配合着这个风，配合着自己身上所有的装备来进行这样一项运动，这个操作起来也是很困难的。
2: 水翼板的滑行速度很快，操控难度也很高，队员们要尽可能保持身体平衡，才能获取更快的速度。
0: 我们看前面好多个风筝在一起，在海上特别美。
2: 教练艇飞驰在海面上，一个个展开的风筝从我们船边快速掠过，这些队员在大海上尽情展现着他们的速度与激情。
0: 就像刚刚陈教练带着我们用非常快的速度去追风筝，我们开的这个船的速度就和运动员们风筝拉着翻板的速度一样。我觉得那个速度快到我在艇上没有办法说话，风特别大，大概是速度能达到多少？
3: 差不多在60公里左右吧，
0: 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
3: 对，
0: 所以在船上在海上以这个速度行进真的是非常的快，真的这次我是感受到了这个运动的刺激和挑战。
2: 教练艇到了指定水域，陈教练将一个红色浮标放入海中作为训练的水面标记，固定好浮标，队员们纷纷集结过来，他们要在海面上相隔大约2公里的两个浮标间进行训练。
4: 看哨声一响起，瞬间所有的运动员都开始加速。他们刚开始驶向这个起航线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平静的，我们还感觉说，哎，这可能是一个很舒适的运动。但是当哨声响起的那一刻，体育的竞技精神立马就体现了出来，他们顺着这个风一下就飞出去了。
2: 风筝冲浪运动融合了特技风筝、翻板、冲浪和划水等多种运动元素，成为最时尚的水上运动项目之一，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0: 哇，看所有运动员在这边刚才以非常快的速度来到了我们目标的地方之后，所有人用技术转换风向，掉了个头继续飞。五彩的风筝在海面上特别漂亮，再加之下面的运动员非常矫健的这个身姿，我感觉这个运动真是太棒了。
1: 这是海上帆船当中最美丽的一个项目。
0: 是。
2: 队员们驾驶着风筝飞驰在海面上，动作优美舒展，远远看去就如同一只只展翅飞翔的海鸥。
0: 陈教练，我刚刚发现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些哨声。
1: 那是水翼在底下行驶的时候它产生的这种声音。哦，
0: 还很好听，我觉得。
1: 对，
0: 可能他们在这个很快的速度中还伴着这个声音，也能判断一下自己的行驶状况。
1: 实际上很噪耳朵的。
0: 哦，是吗？
1: 对。
0: 但刚刚就是我们在这个航标处慢慢的去等待运动员们过来，他们一个一个牵引着风筝，然后踏着板子在浪上从我们身边过去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这种运动的魅力，体育的魅力，就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
1: 对，
2: 作为风筝之乡的潍坊，将风筝与大海完美结合，使这片海域成为风筝冲浪运动的美丽家园。来自国内外的运动员们每年都会到此训练和比赛。
0: 当我们开足马力追风筝的时候，会觉得说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但是当船停泊在海面上，随着这个今天涌浪比较大，一直在上面飘着，太阳当空晒着，水上面反光的时候，其实感觉也没有那么好受。运动员是每天日复一日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天天几个小时的在海面上坚持训练，所以这样一个运动的魅力背后，真的是要付出非常多的辛苦的。
2: 陈教练说，其实作为运动员要付出很多辛苦，不仅要在海面上经受风吹日晒，还要时刻注意训练安全，确保训练质量。取得的成绩凝聚了运动员们的无数汗水。听陈教练讲，中国风筝冲浪运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在一系列国内外比赛中，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也在不断提高。
1: 我觉得从中国来讲，想干事儿，我就是应该没有干不成的。

0: 那教练就很有信心。
1: 在陈教练看来，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更多年轻运动员在快速成长，他相信未来在国际比赛场上一定会涌现出更多中国选手的身影，而我们眼前这片广阔的大海也将更加绚丽多姿，成为一片充满阳光的活力之海。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2: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1: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0: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嘬，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在潍坊市区，有一条贯穿城市南北的白浪河。摄制组跟随潍坊市委党史研究院的吕俊峰来到白浪河畔。白浪河是潍坊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昌乐县打鼓山，全长127公里。最终汇入渤海莱州湾。
2: 在北方城市啊，就是作为一个河流和一个城市共生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白浪河是一个非常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再一个呢，就是潍坊是一个沿海的城市，那么这条河呢不单是穿过了整个城市，它最终呢汇入了这个渤海，也把这个城市呢通过这样一条母亲河和我们这个海洋联系在了一起。
1: 千古白浪河，旧貌换新颜，沿河两岸绿意盎然，处处生机。白浪河已成为一条风景宜人的景观河，虽然城市在不断发展，但人们心中的情怀没有变。听吕俊峰说，谈到潍坊的近代历史变迁，就要提到一位历史名人，他就是郑板桥。
2: 郑板桥呢，应该说在潍坊的历史上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官吏啊。他在这个，潍县当地啊，做了一些这个很受群众爱戴的事情。这个修复城墙呢，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业绩吧。再一个呢，就是他来的时候呢，潍县正在发生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灾荒。那么郑板桥呢，通过他的这个，清廉的为官，这个执政为民的这个思想呢，把这个潍县呢，经过几年呢，治理得非常好。灾害过去之后呢，那么郑板桥呢也迎来了他在这个潍县任县令期间呢最好的一段时光。所以呢在潍县呢留下了许多佳话。
1: 郑板桥曾在潍县做了7年知县，与这座古城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在潍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郑板桥的民间传说。离开白浪河，吕俊峰带我们来到一片古街区，寻找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一些文化印记。这片古街区名为石户园，因建有石户园博物馆而得名。街区占地面积有150多亩，是潍坊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0: 其实潍坊是一个北方城市哈，一般北方城市按理来说像竹子这类的植物很少，但是走在街头我看像这样一丛一丛的竹子在潍坊就很常见了。
2: 对对，特别多。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就潍坊呢，我们在历史上这个竹子也不是很多。就是刚才说的与郑板桥有关系。郑板桥他一生特别的喜爱竹子，是吧？爱竹、画竹、写竹。然后他把竹子比成。

0: 一个君子的象征，他自己也把它作为自己作为一个竹子的象征啊，
1: 嗯，
0: 非常的高级。那么从郑板桥到潍县来任县令之后呢，就是潍坊人呢，就因为郑板桥的缘故，对这个竹子也特别喜爱
1: 啊，
0: 包括一些这个当时的这个士绅啊，普通的百姓啊，都呢在自己那个庭院的前后啊啊栽植这个竹子
1: 啊，
0: 一方面呢就是说是纪念板桥，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竹子呢就能够使人们看到这些竹子呢，想起板桥啊在潍县的这个政绩。
2: 吕俊峰说，郑板桥在潍坊做官时清整廉明，关心民生疾苦，深受百姓拥戴。由于郑板桥喜爱竹子，人们便在古城里种下了很多绿竹，以此来表达对郑板桥的敬意。我们走进石虎园博物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充满灵秀之气的私家园林。
1: 哇，一进来之后感觉别有洞天，这个风格感觉特别像走进了一个江南小院里一样。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当时这个著名的园林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北国小园能饶水石之盛者，以此为最。就北国的一个小园，它有这个水石风景观啊，非常漂亮。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
1: 嗯，
0: 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1: 嗯
0: 啊，包括在这个园子里栽植了很多的翠竹，
1: 嗯，
0: 然后呢有郑板桥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
1: 嗯，
0: 都刻在这个园林当中。
2: 石虎园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曾是明朝刑部郎中胡邦佐的家宅，到了清光绪年间被富商丁善宝买下重新修建。虽然面积不大，只有约2000平方米，但这座园林却十分精致典雅。
0: 从这个园林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呢，就看出来郑板桥对这个潍县地方文化的影响。
1: 哦，那这幅竹子是原来他所做的吗？
0: 哎，对，这都是郑板桥的这个作品。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原主人对这个板桥呢非常的推崇，哎，所以他在这个建园林的时候呢，就把郑板桥很多的作品啊就刻在了他的园林当中，
1: 嗯，
0: 啊加以点缀。
1: 嗯，
0: 由此可见呢，就是板桥对他的影响，对他对这个板桥的这个推崇。
2: 郑板桥是清朝著名书画家，他的字画作品清新脱俗，寓意深刻，也因此被尊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书画而闻名，被誉为诗书画三绝，尤其他画的竹子更是被后人所推崇。
1: 那我们都知道郑板桥在历史上画竹很出名哈，
0: 对，
1: 那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画竹子呢？
0: 因为郑板桥啊，他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以这个画兰竹啊特别有名的一个画家。就郑板桥他认为就是这个兰竹啊，就是这个高风亮节的象征，君子的象征。
1: 嗯
0: 啊，他曾经有过一首诗，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百姓。
1: 嗯
0: 啊，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句叫一枝一叶总关情。
1: 嗯
0: 啊，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高洁的君子，把自己这个性情也比作像这个竹子一样宁折不弯，同时呢他把这个自己画的这个竹子呢，把一枝一叶比作这个百姓的这个疾苦，所以说呢他在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呢，他的兰竹的水平呢都非常高，也得到了这个无论是专家还是群众的这个拥护，所以说板桥呢是我们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画这个竹子的名家。
1: 那他画的竹子有什么特点吗？
0: 他画的竹子呢，就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特别的清瘦，特别的有这个风骨啊，就不像有的竹子可能很竹叶很密，竹干很粗，它的那个竹干呢非常的细瘦，
1: 是我们这样看了看，
0: 对，非常细瘦。那么杜甫有一首诗叫这个书贵瘦硬方通神嘛，就所以郑板桥呢就特别推崇啊，就说他的竹子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瘦劲啊，再一个就是有这个宁折不弯的这种气节，所以说呢他的竹子呢独树一帜，所以能得到这个后代的这个喜爱和拥护。
2: 郑板桥笔下的竹子潇洒苍劲，形神俱佳，透出一种倔强与坚韧的气节。郑板桥的诗文满含哲理，深得后人赞许，而他的书法独具一格，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就是《吃亏是福》。
0: 从我们这个过去民间讲的，就是老百姓这个说的是吃亏是福啊，说是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是一致的啊。就他在这个提拔当中呢，就说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见，就是说是还是满招损，这个就是要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 有些地方不要

0: 做得太过了，
1: 嗯，
0: 还是对自己对别人一个劝诫，
1: 嗯，其实通过他的话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刚正不阿的人，
0: 对，
1: 但是通过他的字看他的这个心态，又是一个哎很包容，然后情商很高的一个人。
0: 对，因为郑板桥他毕竟是一个，在清代一个著名的艺术家，
1: 嗯，
0: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官员，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呢就说我们看到他是有刚正不阿的一面，有为民情怀，同时呢，他是也是一个很懂得这个哲学思想，对自我排解的一个官员。
1: 嗯，
0: 他在一些这个世事之上呢，他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按现在的说法，情商很高。
1: 嗯，
0: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物。
1: 嗯，
2: 作为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已经成为潍坊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关他的历史传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他的气节和风骨也慢慢浸润在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中。如今的潍坊就如同郑板桥笔下的竹子一样清秀坚实，充满生机。离开石护园，吕俊峰准备带我们去寻访潍坊人最喜爱的美味佳肴。听他讲，潍坊物产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让潍坊人拥有了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艺。潍坊北临渤海，是中国四大海盐产区之一，也被誉为中国海盐之都。由于盛产海盐，潍坊人自古就擅长用盐来腌制菜肴，也逐渐形成了注重咸鲜的饮食口味。穿过一条小巷，我们走进了一个中式院落，这里是一家专门制作潍坊菜的餐厅。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了厨师王敬先。
3: 这个潍坊菜啊，是鲁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分支。那么经过多年来以后吧，形成一个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
2: 王敬先是潍坊市饭店和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还荣获了中国鲁菜烹饪大师的称号。听他讲，潍坊菜有注重时令、选料精细、制作考究等特点。产自渤海的梭子蟹就是制作潍坊菜最好的原材料之一。我们走进厨房，看到工作台上放满了各种食材。
1: 蟹哈，
3: 对对，这就是我们
1: 又还冻呢，
3: 北海
1: 新鲜的
3: 梭子蟹。
2: 听王敬先讲，梭子蟹是潍坊沿海一带居民餐桌上的常见菜肴。为了便于保存，人们便将梭子蟹进行腌制储存。腌制时，先将粗盐倒入水中，放上一些姜片和花椒粒，再用高度白酒调成卤汁，当地人俗称为饱和卤。
1: 现在里面这个盐已经是没有办法再融化了，是吧？
3: 对，你像我们刚才有大约有两分钟过去了啊，然后基本上它该融化就融化了，剩下这一部分呢就融化不掉了。
1: 我来搅搅看呗。
3: 好，
1: 好。最近刚刚这个在搅的时候，我看盐它是慢慢在融化，但是现在我搅其实从上面看这个锅，因为锅是透明的嘛，就能看出来盐和盐水和下面的这个大粒的盐已经是分层了。
4: 对，
3: 它已经化不了了，现在
4: 就
3: 是不化了。
1: 对，我们现在看这个盐已经对更加晶莹，而且没有刚才那么大，的确是每一颗每一颗都融化了很多。那我尝一尝，看一看。
4: 它是什么叫饱和卤？
1: 对。然后其实这样已经饱和了的这个卤的盐水也是很晶莹剔透的，
3: 很清
1: 透亮的。
3: 对对对，说明这个盐是比较干净的啊。咸不咸啊？很咸，是不是？
1: 比海水都咸。
3: 比海水那肯定。
1: 然后还有一点酒味儿、姜味儿和花椒大量的这个味道。
3: 对对对。
1: 嗯，
3: 记住这个味道，回家自己腌蟹子。
1: 好，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最最传统的、最最地道的这个饱和卤的味道。
3: 对对，
1: 我记住了。然后一会儿再看看，说我们吃这个蟹子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2: 将梭子蟹放入饱和卤中腌制8小时就可以食用，据说其肉质细腻，口味鲜美。王庆先又取出一条腌制了6个小时的鲈鱼，准备为我们再做一道生煎卤鲜鲈鱼。
3: 这就是盐在里边起了一是调味的作用，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让这个鱼把多余的水分腌制出来，肉呢更加紧实，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爽脆。
2: 这道生煎卤鲜鲈鱼也是潍坊菜的代表菜肴，

0: 先在腌制好的鲈鱼上裹上面粉，然后放入热油中煎炸，当煎至两面金黄时就可以装盘。不一会儿功夫，几道经典菜肴就做好了，摆到桌上让人不由得想赶紧品尝一下。
1: 先尝一尝这个，就是腌了8个小时的梭子蟹。
2: 小蟹啊，八斤先品品鲜。
1: 看这个颜色，就是蟹肉蟹黄，对，颜色就很饱满，而且是这种晶莹透亮的，
3: 晶莹剔透的。黄是黄，肉是肉，
1: 闻着就非常的鲜。
0: 梭子蟹表面光滑，打开蟹壳，里面的蟹膏肥美，蟹肉紧密，口感润滑，
1: 而且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梭，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2: 是，
1: 它这个咸味儿，我就感觉跟刚才那口像海水一样的这个卤水比，它就没有那么咸，反而说会把它这个蟹肉的鲜味儿非常明显的提了出来。
3: 鲜甜，虽然是很咸的卤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潍坊菜讲这个注重时令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原料的味道是最好的。
1: 的确，我现在其实这口蟹已经吃进去一会儿了，但是嘴巴里会慢慢的回甘。
0: 这道北海咸蟹子因其口味鲜美，成为潍坊腌制菜肴的精华。
2: 蒜瓣肉一丝一丝的感觉。
3: 对，什么叫蒜瓣肉？就是一层一层的，一块一块的。
1: 就我在夹这个鱼肉的时候，我拿筷子戳到这个肉，都能感受到它是很硬实的。
3: 对。对，
1: 而且看夹起来的这个肉一绺一绺的。
3: 对，
2: 盐在里边，只是用盐腌的，把它的水分排出来，改变它的口感而已。
3: 很短时间内把它的水分排出来，然后呢，就让它保留了。鱼的鲜味儿，但是呢又不太咸，然后呢结构呢还发生了一点变化，所以吃起来呢就和我们平时吃的清蒸鲈鱼呢又不一个口感。
1: 其实相比来说，和这种纯的腌鱼，或者说是和我们平时这种油炸的这种鱼肉都不一样，
3: 都不一样。对，
0: 听王庆先讲，潍坊菜形成于明清时期，由鲁菜、京菜和潍坊民间土菜融合而成，独具地方特色。而潍坊菜讲究精益求精，推崇自然本味，形成了返璞归真的烹饪特色和文化内涵。在吕俊峰看来，潍坊的饮食文化承载着潍坊人对这片土地的一份挚爱。作为山东半岛中部的交通枢纽，潍坊汇聚了各地菜肴的制作技艺和饮食特色，也让潍坊菜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通过这几道经典菜肴，也让我们对潍坊人的饮食口味和地域文化有了更多了解，从中感受到他们对故乡家园所怀有的一份深深依恋。农业插上科技翅膀，盐碱滩变成万亩良田。
4: 不，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来保证我们自己的这种粮食安全。
0: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5: 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多。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昌邑市是山东省潍坊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渤海莱州湾南岸，海岸线长58.38公里。昌邑北部沿海地区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很难发展农业生产。但近年来，当地人依靠科技手段改良土壤，将盐碱滩变成肥沃良田，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摄制组来到刘团镇青富村，在一片玉米田里见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刘鹏教授，他正带领科研团队进行玉米高产田的改良试验。
4: 在进行一些测量。
1: 我们看看您这边是在记录什么吗？
4: 现在是正在量的这个叶面积，来计算那个群体的叶面指数。
1: 这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4: 因为就是作物高产，它需要一定的叶面指数。那么我们这个呢来。

0: 反映它的光合能力。
1: 刘教授说，潍坊北部地区土地盐碱化程度很高，粮食产量较低，为了改良盐碱滩，青富村就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设立试验田，希望利用科技手段将昔日的低产田改造成果实累累的高产田。
2: 现在我看他们还长得非常高，非常壮哈。
0: 现在的玉米植株得有2.7米左右。
2: 2.7米左右，
0: 对，
2: 的确，我们一进来之后，感觉所有人都埋没在这样一片田地里面。
0: 对对对，绿色的海洋当中。
2: 是，那像这样一片是属于试验田是吧？
0: 对，我们在这里安排了接近100亩的实验。我们面向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向青富农场这个中低产田条件下，原来它的产量也就是在600到800公斤、
2: 嗯、
0: 我们争取能够通过3到4年的这个实验呢，把它的产量提高在小麦玉米周年加起来的产量在1.5吨，1500公斤。
1: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青富村联合了多家科研院所设立田间实验室，希望通过科学方法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听刘教授说，改良盐碱地首先要改善农田用水条件，使用淡水浇灌田地，再采取深翻压碱、提取地下卤水等措施进行土壤改良。现在玉米长势非常好，种植密度已比过去增加了许多。
2: 这个好沉，而且老师，我感觉从这个田里一出来就瞬间好热呀。
3: 这个玉米地里是高温高湿的，有地堰，也就是说玉米地头上最凉快，就是我们离开了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说你就觉得凉快了。而且我们取着这么重的玉米，那像练举重一样。
2: 那像大概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取样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3: 我们一般是每一个生育时期都要来进行分析一次。玉米在这120天当中呢，它有11个时期要取样，基本上是10几天左右，
2: 10几天就要来一次，
3: 来一次，对，
2: 相当于是120天是一个精心呵护的一个状态，
3: 对对对，就像照顾孩子一样。
1: 走在公路上，两旁是成片的良田。听刘教授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规模化生产，青富村成立了农业综合体，大规模流转低产田进行土壤改良。
3: 青富农业公社这个地方呢，它把周边的土地都流转过来，然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生产，这种机械化水平就提高了，这样呢它的收益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1: 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青富村整合了大量土地资源，并改造成高产田，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和机械化作业。
2: 哦，我这喷洒农药的无人机好大个儿啊！
4: 对对对，它效率特别高。
2: 现在这边是有2架。
4: 对，
2: 一般这个整个6万亩地现在都是用这种无人机来进行农药的喷洒。
4: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较方便，也比较快速，然后比较适合这个时节。
1: 听李凤磊给我们介绍，村里成立了质控中心，如今给地里农作物浇灌完全是电脑控制，采用机械化和智能化的耕种方式。不仅让生产效率提高很多，粮食产量也得到显著增加。
2: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刘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是充分显示出咱党中央对咱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这种重视程度。藏粮于地就是要把我们的耕地保护好，同时呢把我们的土地质量给提高上来，让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藏粮于技就是把我们的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包括育种、栽培、土壤肥料、植保系统的方案，然后呢给农业插上翅膀，让中国土地产中国粮，然后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
1: 在齐鲁大地上一直有山东农业看潍坊的说法，在新的生产模式带动下，青富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这里看着眼前的广袤良田，刘教授对中国农业的未来充满期待。离开青富村，摄制组来到位于韩亭区的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潍坊不断探索农业发展模式，建设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为了更多了解潍坊现代农业的发展情况，我们来到潍坊农业产业园，见到了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杨猛。
2: 一进来这个园区就

0: 看这边有一个大西瓜，这边有个大萝卜，为什么会把这两个品种的这个农产品做成这么大的雕塑放在园区门口啊？
1: 这是实际上这是我们首批国家现代农业开园创建的时候呢，我们就以西瓜和萝卜作为主导产业来进行申报的。而且呢，我们茶园也作为国家的首批的茶园呢，在2019年4月份正式授牌，也作为我们国家农牧区的重点项目开始独立的进行运营。

0: 我们这个棚是定植了670个品种。
1: 就因为真的没有想到说西瓜和甜瓜还能分出这么多的品种。
0: 对，你看它每一个的，你像这一个橘红肉的，有绿肉的，这是甜瓜的标准。
1: 嗯，
0: 你像这边西瓜呢，有你像早春种植不耐高温的，有的耐高温的，有的耐低温的，所以说它品种的性状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栽培的节点跟适宜的种植的地方呢，它也不一样。
2: 为了培育优良品种，农业园成立了育种与栽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潍坊智慧育苗重点实验室。在大棚里，我们见到几位科研人员正在检验种苗的生长情况。
1: 说这边研究的这几个品种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个品种，是吗？
3: 这边这些品种呢，是我们就是我在读博的时候研究的一个课题方向，它是植株的矮化的一个特性。
2: 金炳奎是分子生物学博士，听他讲，矮化瓜苗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的栽培数量，免去整枝打岔等维护成本，降低成本和人力投入。
0: 那我们现在这个设施棚型呢，所有的栽培方式现在全是这样一种四季立式栽培的一种方式了。我们讲叫老百姓跟着这个西瓜站起来了。之前的呢是地爬式的栽培，像地爬式的栽培呢，一亩地定植670株左右。但是我们立式栽培呢，一亩地能够定植2000株到2100株，就是种植密度是之前的3倍，这样土地利用率就提升了。这随着产园的创建，我们模式的提升，这样一个过程。
2: 除了西瓜，科研人员还对番茄、辣椒、茄子等主要蔬菜作物进行育种研究，先后选育出一批适应不同气候条件和栽培模式的瓜菜品种，受到市场的认可。
0: 这个
4: 长了多大的？多长时间了？
3: 能有个一星期左右吧，差不多。
4: 一周左右。
3: 对。
4: 就感觉虽然它小，但是这样摸着它也感觉是重量挺足的。
3: 对呀。
4: 嗯。
3: 所以说它每天就是您今天看是这么大，明天看它可能就大了一圈了。
4: 那整个过程能持续多久？
3: 大概是30到40天。
2: 西瓜生长成熟后，会在瓜皮上标明日期，记录其生长过程，确保每个西瓜都在成熟期采摘。我们在大棚里看到了几个刚刚摘下来的西瓜，杨猛用刀将西瓜切开，立刻露出鲜红的瓜瓤。
1: 感觉它的这个籽儿也不是说很大很多，
0: 本瓤这是一个。
1: 我们看，就其实从侧面看，它整个瓜皮也很薄哈，
3: 而且它的清香味很足。
1: 现在就闻到这个浓浓的西瓜的清甜的味道。
2: 西瓜的水分很足，瓜瓤细腻。
0: 哇，金博士尝一下您这个实验成果，
1: 闻着就好
0: 香，一下怎么样？吃西瓜要大口吃。
1: 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它是又甜，然后汁又多，而且我们看，比如说有籽的这个位置，就是能看出来它整个这个就是那种相对是沙瓤，偏沙瓤的这种。是吧？很好吃。它这样的话在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售价呢？
0: 你像我们这边礼品销售的话，是单果就是一个西瓜的价格是100元。然后整个的呢，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品牌布局啊，也有针对不同品种选择，整个的上全国市场上的一个布局的话，到消费者手中的话，应该是单果在60元以上，差不多10几块钱一斤。
2: 由于瓜皮薄、甜度高、口感好，这种瓜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在杨猛看来，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科技的投入才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不断创新品种，潍坊蔬菜瓜果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也带动了潍坊农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潍坊不仅拥有全国首个以农业为特色的综合试验区，并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引领科技创新，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悠悠白浪河缓缓流淌，它见证了这片土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将迎来广袤沃野上更多丰收的硕果。

0: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夹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春日里的云南气温回暖，热带雨林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一个个关于人类守护大象的精彩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2001年4月，一个由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造访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平镇的木乃河村，象群径直进入到了村民家中的厨房。人类厨房所能储存的食物还不够一头成年亚洲象塞牙缝，可他们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厨房，而不是选择农田呢？正当人们纳闷的时候，大家察觉大象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厨房中的食物。象群几次光顾后，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象对村中各家厨房的铁锅似乎情有独钟。
1: 当时老百姓就说啊，这大象经常到我们家来这个啃铁锅啊。在历史上文献里边也记这个，就是有记录，比如大象或者熊猫啊，他们叫食铁兽啊，他们都有去啃铁锅的这种这个历史记录。那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去吃铁，不是去吃人的食物，而是舔食那个盐分。
0: 盐对于哺乳动物具有多种关键生理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不摄入盐，大象无法稳定维持新陈代谢。
2: 大象摘食后我们不能来推，也有大象走掉2-3公里以后才能来推了嘛。
0: 邱贤昌是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趁着象群正在休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此处的一个硝塘投盐。硝塘就是富含盐分和矿物质的水塘。六顺镇位于思茅区西南部，这里野生亚洲象出没十分频繁，许多象群都会来到硝塘补充盐分。
3: 这个是天然硝塘，大象它来以后嘛，它皮面没有盐巴了，它就用鼻子掀开，把土掀开以后嘛，它吃了吃了就形成了这个大坑，哎，这样一往下，这个盐巴也多嘛。
0: 亚洲象之所以喜好重口味，是因为它们需要补充盐分来满足身体需求。但过于频繁的造访，让这个天然硝塘的盐分越来越少。盐分不足，象群就只能在

0: 别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硝糖。为了避免它们四处奔波，人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1: 它这个盐它会化了，它那个鼻子像我们这个手一样的，你看，它鼻子伸出来，然后就磕住泥巴，然后就放到嘴里面去嚼，嚼了以后它就来这个庆旁边喝水。
0: 现在六顺、南平等镇的村寨周边都已建有人工硝糖，象群不必再花费大力气寻找，当然也更不会再去到人类的厨房里翻找食盐了。
2: 你修好的人工硝糖，第二个月大象可能就找到了。那实际上大象现在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被这个老百姓的农田啊，我们的公路啊，我们的村镇包围在一块儿了。那很多野外的这些天然的这种硝糖也消失了，我们帮大象来建人工的硝糖，进行这种栖息地的廊道的这种建设。那这些都是把它破碎化的栖息地，或者是被这个破坏的这个传统的栖息地把它恢复。那这实际上是对大象的这种可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除了备好盐，给大象准备自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云南，从21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建设大象食堂。这里是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芒库村建设了约800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种植竹类等亚洲象喜食植物。象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有吃有喝的免费食堂，经常到这里来大快朵颐。
3: 这些是它被亚洲象吃过的，见识性被损坏过的这些痕迹，一出水的时候它就来吃，还有些是叶子它也吃，这样就像这些嘛，它把这些竹干拆下来嘛，拽倒掉以后就吃它的叶子。
0: 每隔一段时间，保护区都会对食物园基地进行补植补造，确保基地功效的正常发挥。同时，管护站还修建了一些巧妙的小设施。
3: 水就从上边用这个胶管引过来的，引过来嘛，就是便于大象来取水。从那个食物园基地山头呢，那个水源的地方，
4: 食源地建设其实在也是亚洲象的保护方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它的食物源不够了，它就只能去闯入到人类的密集生活区，它不能长期的进行这种农作物的取食或者是什么水果的取食，它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营造更适合它的这种天然的食物源基地，能够尽量的让野象保持它的原始的野性和取食天然植物的这种习性。
0: 多年来的默默守护让野生亚洲象对人类产生了信任感，但有时候它们也会给人类出难题。2020年10月17日，邱贤昌发现了一头因为贪玩掉进水池的小象，由于体型偏小，小象难以爬出这个水池。这头小象来自常年生活在六顺镇附近的一个象群，监测员们没敢贸然施救，是因为他们担心象妈妈和象群就在附近。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象妈妈和象群仍是不见踪影。于是监测员救出了这头小象，又把它领到象群经常出没的山林，让它去寻找自己的族群。
1: 你家妈妈在地方上啊，快去找你妈妈妈去了，给大自然去生活了。
0: 野象掉进水池的情况常有发生，当意外来临，救护和帮助是人类对大象的一种守护。2022年9月18日，六顺镇的团结村又有一头小象因为贪玩掉进了水池，而这一次的情况要凶险得多，

0: 眼前的水池深2.6米，小家伙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六顺镇林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志宇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了现场。
1: 当时刺到那个老百姓家的时候是有三头，有一头就进去了，另外两头可能在旁边在徘徊嘛。经过我们就用无人机排查以后，半个小时以后，旁边的两头像就可能去找那另外的30多头嘛。
0: 这头小象来自冉冉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最早和人类打交道的象群，他们曾经放心地把冉冉留给人类照顾，而这一次象群没有靠近水塘，为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创造了条件。
1: 跟当地老百姓借了几个大锤，经过一番观察以后，可能是我们要去救助他吧，可能他也就有一边的刺到另外一边，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水位比较低的，就容易把那个水池凿开了嘛，地方就是放水嘛，然后他就往那个口子里面爬出来了，他可能也待了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回头看着我们了嘛，可能就是一个感谢的那个意思啊。
0: 人类向亚洲象提供帮助的同时，大象也在回馈着他们的善意。这一天，监测员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森林中发现了大象足迹和粪便。
2: 大象其实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它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话，它要给这个森林开出一条道路来，让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可以在森林当中去穿梭。它的粪便对于那些粪金龟啊，好多昆虫它要把卵产在里边，还有更多的其他动物要吃这些昆虫，所以呢，它哪怕的一大坨粪便，对这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0: 这群穿插于丛林中的亚洲象一共有15头，它们被称为润满群象。2023年3月13日早上7点左右，监测员癌冠和癌三甩像往常一样正在对这个象群进行监测，很快他们在鱼塘中发现了其中的两头。
3: 我们监测到两头亚洲象在鱼塘里，有一头爬不出来，地点是在马眼教场山对山下鱼塘，
4: 在塘子里面洗澡啊，然后应该是有一头小象就出不来了，然后那个母象就进去救那个小象了，把那个小象推出来了，之后那个母象就出不来了。
0: 尽力将小象推到岸边后，母象因为体力耗费严重，自己却无法脱身了，它在鱼塘当中拼命挣扎。另一头在岸边的成年母象很想帮忙，但经过几番尝试后依然束手无策，他只能用鼻子不停地轻拍，安抚着鱼塘中同伴的情绪。
3: 鱼塘边有点深，然后鱼塘底下都是淤泥嘛，然后他爬不起来，然后在鱼塘边爬来爬去，然后导致泥浆那些滑了，然后就上不来了，有时候会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站起来试着爬出去。
0: 大象越挣扎，淤泥翻起的越多，鱼塘已经变成了泥潭，原本干燥的岸边也因为水花溅射而变得越来越滑。岸上的母象一直在给同伴打气，它不停地安慰着同伴，然后就用鼻子去吸水，仿佛想把整个鱼塘的水都吸干。
5: 它动还动不动啊？
6: 那个没气了，
5: 肚子动了，鼻子还在动，太累了。
0: 看到凭借大象自己的力量很难逃离这个鱼塘，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很快组织了一支救援队，他们决定使用挖掘机为大象铺出一条上岸。

0: 的路。看到营救人员的到来，在岸上一直想办法的那头母象竟然主动让开了。
1: 大概在个十几分钟吧，然后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了，要就去救助那个母象了，可能他知道应该救援到了，他就放心了，然后他就走了。
0: 这时象群就在一旁的山中等待，既不离开也不靠近。挖掘机靠近后，被困母象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显得很平静。
2: 林业站那边就联系到一台大型挖机嘛，然后把那个鱼塘把它挖出一个小口来。
1: 挖机靠近的话，它会躲在边边上的，之后挖机把那个泥浆挖出来的话，它可能知道你来救它，然后就没有怎么害怕了。
0: 很快挖掘机在鱼塘边上铺设了一个缓坡，被困的母象凭借这个缺口慢慢爬了出来。
1: 我记得爬上来之后走个几步就叫了一声，然后就走了。
0: 除了要为大象准备食物、水源和盐，发生危险时积极救助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当伤病来袭的时候，人类更要充当大象的救护员。
3: 五八
4: 腿
3: 顶配八八二八八。
0: 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名叫平平，是一头因受伤被及时救助的野象。他被发现的时候正在田地里横冲直撞。
5: 我们搞食物园的店去检测个大象吃的那些食物，是去到半路就突然碰到他，一看见他就冲过来追我们，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装着锅这些的，我一看就来不及了，我就把那个背篓就甩丢那里，就往上跑，跑上去上面看呢，看它尾巴根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伤疤。
0: 当人们在较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平平的臀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伤口，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导致发炎。深深的痛楚正让他伏在地上疯狂地低声嘶吼。
6: 受伤肯定脾气暴冲，哎，会在这个庄几个地村庄在动攻击人嘛，所以就打电话回来跟机长报告。机长呢就征集了专家意见，专家看了以后就是像受伤了，如果让他在野外呢，慢慢一个他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决定参照这个冉冉的救助经验把他救回来。
0: 当时由云南省林业厅紧急部署，一是由医疗专家、森林公安民警和麻醉师等多个工种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队很快确定了方案，决定尽快找到合适时机为平平进行麻醉。可就在举起麻醉枪准备发射时，专家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7: 在麻醉以后，即使你打中了麻醉啊，它要八分钟、十分钟、十二分钟，甚至有二十多分钟都还没倒下去。那么这个时间它还没被麻醉有没有起效的时候，这个时间它会跑到哪里去？
6: 如果跑到了河里面跳下就淹死，如果比较陡峭的地方有可能摔死。
0: 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组派专人对平平进行严密的监测和跟踪，时刻观察他的动向。大家都在等待一个平平处于平缓地形的时机。
8: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组就报告了，说可以了，这个时机最好。我就下达命令，说全体救助人员注意，我们马上

0: 要实施救治方案，马就枪一响，那个响就叫了一声，就往上面冲了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那大象它才倒地啊。
1: 麻醉成功之后，救助团队才发现平平的伤情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专家分析，他很有可能是在野外拒绝公象求偶后被对方用象牙捅伤的，平平需要尽快被运到条件合适的地点进行手术。简单处理伤口后，平平醒了过来，救援人员为他制作了一个合适的铁笼，随后用甘蔗等食物把平平引到里面，再用起重机将铁笼吊上了汽车。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平平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攻击救援人员。
2: 大象我感觉到它是感恩的懂爱的动物，你对它友善它对你也友善。我们救助社没攻击我们，特别吊大象的时候嘛，本来准备要麻醉剂的，还没动嘛，把它吊起来。平平呢，哎，非常平静安静地看着我们，一动不动，很配合嘛。
0: 回来的时候警车开道，我说一小时不要超过20公里，慢一点开，慢一点，慢慢地硬着走，因为它有伤嘛。
1: 平平的伤情相当严重，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讨论，大家最后决定为平平施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妇科手术。
3: 当时呢情况也非常紧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还有当地的一些妇科专家带着当时人用的仪器过来。妇科手术的时候就那一期人用的嘛，对于大象来说肯定是用不上。
1: 面对体重约2.7吨的大象，这台手术该怎么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和药物？这些问题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为野生大象做妇科手术的先例。
4: 呼吸给剪了。
1: 在这台被称为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开始前，专家组的医生们只能凭着经验为平平进行术前检查。
5: 非常深，然后呢现在给他切开一个口让他引流。
6: 等等他别推了，
2: 我是个医生，同台一次输液100瓶，一瓶针水，哗，有2分钟都不到，几十个人贴了针，贴了一瓶，所以我们叫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
1: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成年野象施行妇科手术。专家和工作人员用绳子固定好平平的两条后腿。医护人员配合妇产科专家为麻醉状态下的平平进行产道清创和囊肿切除手术，他们将已经坏死的组织切除，然后再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7: 我们呢对大象的这一块的医疗技能技术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和提高。它是第一次我们的人啊医生啊，我们的妇科医生妇科专家跟我们的兽医大象医生的嘛兽医联合做手术，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5: 再给他加力，对了，
8: 站起来，两个人伸头，
1: 术后，平平在众人的掌声中缓慢站了起来。他不停地将鼻子翘到头顶，仿佛在向帮助自己的人类表示感谢。

0: 虽然手术拯救了萍萍的生命，但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手术的治疗当然还是非常成功，但唯一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缺陷呢，就是尿失禁，可能治愈不了了，可能一直会跟着他。他就是每分每秒都会在自己排着小便出来，他那个尿液是带有那种腐蚀性的嘛。
1: 会要把它那个脚用水把它冲洗干净，如果我发现有破损啊，然后要用那个消毒给它消毒。经过精心治疗，手术过后的萍萍身体渐渐好转，终于恢复到了健康状态。她留在西双版纳亚洲巷救护与繁育中心继续生活。 温顺善良的萍萍随后成为象爸爸们的得力助手。由于她在野外曾经生育过小象，有着丰富的带娃经验，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然然、杨妞、小强和景景等小象都曾被萍萍给予过母爱。自救助萍萍后，对于出现伤病的亚洲象， 救护与繁育中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健康维护方案，象爸爸们会定期为大象做体检、量体温、测身高，获取血常规数据，将健康大象的生理指标与患病大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为患病大象制定治疗方案，这为亚洲象的科学治疗提供了支撑。 当大象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替它们规划；当它们遇到意外，立即施以援手；当它们遭遇伤病，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亚洲象在人类的守护下得以安然生活。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2: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不知道多少个梦里，我总是回到这里。阳光很好，你也很好，我坐在你身后，时光很好。
1: 我把我心里想说的话都写在这儿了，等我走了以后你再看。

0: 我明白，一切真的已经结束了。无论我多么的纠结留恋，都已经结束了。其实一切早就结束了，我不得不庆幸，终于结束了。今天就是我余生的第一天。
1: 眼睛一闭一睁就做完了，一点都不会痛的，嗯，乖。
2: 萌萌，怎么了？
1: 他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心情不好呢。
0: 萌萌看，
3: 这是什么？
0: 这是黄豆。等萌萌做完手术，豆子就发芽了。再等萌萌醒过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白白胖胖的豆芽了。
3: 这么厉害？
2: 真的这么厉害？你别看它小小硬硬的，只要给它一点点水，它就会慢慢的长起来。所以你也要和他一样坚强，知道吗？
3: 嗯，我知道了。李叔叔，你要和我一起等待豆芽长出来了。
2: 好，我们一起等。

0: 听话，明天我再来看你，一大早就来。
1: 粥也喝了，桃子也吃了，我真的回去了。我爸爸最近看我看得特别严，他晚上老给我宿舍打电话。
2: 别走。
0: 我给你施个魔法。嗯，小时候我爸爸加班，妈妈去弹钢琴挣外快的时候，就老这样做。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2: 什么？
3: 叫豆子发芽魔术。
0: 就是我妈妈每次走的时候都会捏几颗豆子进去，她跟我说等豆子发芽了她就回来了。结果她第二天早上真的回来了，而且豆子真的发芽了，她还在厨房给我做早饭。
2: 这么神奇啊。
0: 嗯，
2: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你还想当我妈？
0: 谁想当你妈？当你妈有什么好？
2: 哎，我觉得你当妈肯定比当媳妇儿好。不行，我嫉妒你儿子。

0: 哪有人嫉妒自己儿子？
1: 那我走了。
0: 等豆子发芽了，我就回来了。你的病也好了，走了。
2: 舍不得你吗？
3: Да, когда камера включается, все тема на дороге. Ну, конечно. Давайте по душам возьмите. Что там нарешал? Молодец. Сейчас еще 4.
1: Фу, на сау. 我看您不是坏人，就是脾气有点暴。是这样，我们家的确有困难，孩子先天性的心脏病，等着钱做手术。
4: 是吗？
1: 就能拿出这么多了？哎
4: 呀，你说你长这么好看，命运咋这么坎坷呢？回去把孙志军看严点，别让他在外边横行霸道的。你今天你这是把我老公打了，我们两口子心软，好说话。嗯，你上外面你打别人给你试试？
5: 你试试。
4: 这点钱能摆平吗？
5: 不可能的。
4: 我们也不是为了这点钱，你说谁平白无故挨顿打能不憋气呀？
5: 是
4: 啊。行了，我看你天天往医院跑是吧？
5: 嗯。
4: 认错态度呢也挺端正的。就看你面子啊，我们不告了。派出所那边，我们认调解了。
1: 谢谢。
4: 回去好好照顾孩子啊！
1: 好，
4: 挺不容易啊。
5: 是。
1: 那我先走了。
4: 哎，
1: 好好养病啊！
4: 啊，他马上出院了，你不用过来了啊！
1: 好
4: 啊，
1: 再见。
4: 哎，
6: 再见，再见。
7: 这位女士订了心跳和 CT 的检查，你告诉她怎么做，去哪里。
8: 好的。
7: 放心，她会带你。
8: 嗯。

0: 行，你冯辉跟你要多少钱啊？啊，多不多？这不能怪我，我也不想这样，没这么开玩笑的，这不是人身攻击吗？哪有这么玩的呀？我这已经很留手了。
1: 回去洗个澡，歇会儿。
0: 啊？我回单位上班去了。
1: 不吃一口啊？
2: 站好了，南京。
3: 哦，
2: 快拿过来。
3: 这是昨天的流水。

0: 所以说，昨天一共卖掉了4个生日蛋糕，对吧？啊，对。没问你，梁元，你是裱花师傅，你说。
1: 3个外送，1个当场做，当场带走。那边盒子为什么又少了一个呢？少了吗？你确定你裱的是4个蛋糕，不是5个？
0: 就4个，但是监控器里明明白白拍的是裱了5个蛋糕，另外一个去哪儿了？
1: 哦，你说裱坏那个呀？那个不能卖，而且我们裱花师傅每个月都有损坏指标，我一个都还没用呢。
0: 那裱坏的蛋糕呢？总不能凭空消失了吧？
1: 我吃了。
0: 吃了。

0: 按照店里的规定，过期的面包和蛋糕才可以处理掉。但是刚做的生日蛋糕放在冷藏柜里是可以放3天的，那么大一蛋糕，你一个人都吃了？我就昨天特别饿，就一个人吃了。表坏的蛋糕只有给你看过才可以算报损，你确定你看过吗？完全没有。
1: 那你这就是盗窃啊！现在盒子又少了一个，我完全可以怀疑你是不是把蛋糕拿出去私自卖掉。
2: 我这
1: 是我的问题。昨天是我的生日，然后我就拜托梁师傅给我做了一个蛋糕，因为我们员工不都有那个折扣吗？但是我没来得及，我想就一个蛋糕，我今天把钱补上就行了。
0: 静姐，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1: 你在店里这么多年了，我不了解你吗？这种事你根本干不出来的。嗯，真的是我的问题。昨天真的是我的生日，值班经理那儿有我们的个人资料，你可以问问他。
0: 倒真是，昨天是。
1: 对不起啊，是我的错。
0: 静姐， 行了，这事儿我也不想闹大，你自己把钱补上，辞职吧。
3: 辞职，
1: 店长，静姐，我们再去跟经理说一下去吧。哎呀，没事儿，真没事儿。店长看着你呢，别到时候咱俩把工作都丢了。嗯，现在还剩你一个人坚守岗位，挺好的。哎呀，我真没事儿，快去。 好好的啊，
0: 嗯。

0: 王姨，哎，萍萍这个月的餐费，哎呀，谭静，都什么时候了，不急不急，等你找到工作再说。那也要给的呀，您放这边了啊。再说了，我这两天出去面试啊什么的，萍萍不还要在这儿吃啊喝呀的？啊，
1: 你就放心的去找工作，萍萍放在我这儿啊。你说说。
0: 雨林这孩子怎么就做这样的傻事儿呢？让你受那么大委屈，都是我没把他管教好。昨天就是我过生日，他想让我开心，拿了个蛋糕出来给我们庆祝，可是你说值班经理不知道今天怎么了，非要逮住这点不放。其实我们员工啊都是有折扣的，哎，就是赶巧了。倒是也好，我倒是可以抽出更多时间来陪陪萍萍。

0: 静姐，怎么是你们俩呀？来跟你说点事儿。好，
1: 云云睡了，咱们出来说。啊，
2: 店长说让你明天回去上班，我们两个辞职了。你们
1: 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说你们两个辞什么职啊？
2: 静姐是这样的，我不是一直计划着想要开一家自己的店吗？这时机正好。
1: 开店好是好，可是没那么容易啊。
3: 是啊，他已经想了很久。

0: 久了，以他现在这个技术啊，绝对是没有问题。找一个不用太大的店面，小一点，然后朝南，干净，一定会挣钱的。
1: 是，可是租金有多贵，你们知道的呀？他的技术肯定没问题，但是店真开起来，店里总需要一个忙里忙外的人呢。
0: 对啊，需要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猜我什么意思啊？
2: 你的意思？
0: 对啊。
1: 你别装了，你的电流早就看出你俩有问题。
0: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好，
0: 我们俩就撤了。
1: 好，快去吧啊！赶紧去看店面去。
0: 拜拜。
1: 刚刚下午啊。
3: 哪有？
4: 我很期待啊。
5: 期待什么？
4: 我的新助手到现在都没入职，你肯定是在培养他，对吧？
5: 盛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6: 方婷，你个混蛋！姓朱的，你闪开！你以前傍个老头，现在傍这个海归的副总，你以为你将来有什么好过的是吗？将来和我一样，等你没有利用价值了，一定踹你！
5: 老赵，你也别激动，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一肚子火。这么多年你为公司做了多少事儿，他们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现在正是公司的关键时刻，上上下下可都在看着咱们，哪一碗水不得端平啊？凭良心说，公司给你的条件已经算是丰厚的了，整个行业谁能比得上你？
6: 我为公司鞍前马后这么多年，给我这么点儿，就把我打发了？
4: 赵总啊，具体的条件咱们具体谈谈，不要再闹了。
5: 老赵，现在大庭广众的可都不好看，咱不说别的，以后你离开盛美，大展宏图还是要在这个行业里，圈子就这么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咱们互相留点情面，各退一步，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7: 我都四五十岁的人了，我还能去哪儿？谁还能要我？
5: 话不能这么说呀！你说你资历高，人脉广，何愁下一步？冷静冷静啊，不着急，去我办公室，咱喝点茶，慢慢聊，好不好？
4: 没事没事没事。进。
5: 衣服怎么样？合身吗？
4: 还好，谢谢。还有赵经理的事儿，你觉得怎么处理合适？
5: 我觉得还是应该再给老赵一些补偿，让他踏踏实实的走。说句心里话，老赵还是为公司打下一片江山的，就这么让他走了，我怕公司的老人都会心寒。
4: 你这还在替他说话啊？他刚刚说的风言风语，你不生气啊？
5: 既然知道是风言风语，干嘛要生气呢？嗯。那没有事的话，我先走了。
4: Vicky 啊。成熟了不少，谢谢。
8: 祝贺呀！
9: 来来来来来，
8: 干杯！
9: 干杯！
8: 咱们是不是应该谢一下那个媒人？生意红红火火，百年好合吧。

0: 哎呀啊！哎呀，你小心一点啊，拖鞋。我跟你说啊，这些活你以后不用操心，这活我全包了啊。
1: 俊哥，这些活我还是能干的，以后有活咱们还是分着干吧。我已经很感谢你了，要不是你姑姑租这套房子给我，我就得流浪街头了。
0: 哎，

0: 见外了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房子啊，条件是差了点儿，那也能挡风挡雨的。你呀，你就踏踏实实住着啊，我也好踏踏实实照顾你啊。
1: 上班那么辛苦，还得照顾。
0: 嗯，我愿意呀，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气，照顾你一辈子。
2: 峰哥。跟你要你多都要你多少钱？哪来的钱啊？啊？
3: 我借的。
2: 你可拉倒吧！能借你钱的人都让你借了一遍了，谁借你钱？啊？你是不是跟聂雨生借钱了？那喝酒了？你跟他喝的？
3: 你没资格问我跟谁喝酒。
2: 我是没资格问你啊！这些年你照顾我，我给你添麻烦了，我该死。但是跟聂家要钱，我比谁都有资格吧？我就想问你，你怎么跟他借的钱？你要多少钱？
3: 我什么都不要了，自尊心、脸面什么都不要了。我低三下四的求别人把钱借给我，满意了吗？

0: 你说你天天这是干嘛呀？又不是没有家，天天也不回家，就在外边喝酒，找也找不到你。萍萍天天问我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他想跟你玩。我真的现在我心里什么都不想，我就想把孩子的病治好，治好了我就踏实了。你就别折腾我们了，行吗？咱们以前的事忘了，不想了，往前走，好不好？
1: 好，我也想往前走。怎么走？我咋走？那孩子生病我不着急，我不也天天出去，我出去弄钱去吗？那我倒霉你摊上了。这次不一样，姐，我真的我亲眼看见了，我那哥们儿拿着高利息了，真拿上了。我不多借，就一万。我一个月之内，我把本钱利息都给拿回来，你信我？
0: 你傻呀？钱真这么好挣，我还用得着这么低三下四每天找人借钱吗？
1: 能办法我没有，我跟你说，我烂命一条，我无所谓。反正要跟我逼急了，就聂宇胜他爸，就玩命呗，狗东西。狗东西，连一个也逃不了。
2: 室间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缺损在室上级的肺动脉瓣下，缺损上缘与肺动脉瓣环间有肌肉组织隔开，经缺损从左向右分流的血液直接摄入右室流出道，需要修补缺损。主动脉瓣也有问题，要同时处理，可以先试着成型，如果不行的话要置换主动脉瓣。这种情况一般最好是学龄前时期就得做手术，他等到现在。

0: 手术风险比较高。
1: 有把握吗？
0: 当然。
1: 医院通过了那个项目，就是那个 CM 公司补贴的那个。

0: 较困难，估计啊他能够接受我们补贴的方案。这个项目啊就由你来负责，回头啊你去联系一下病人的家长。
1: 好，
0: 这个病人呢叫孙平，也是我们这个项目中啊第一个病人。
2: 哎，孙平家长，来，带孩子进来。
3: 主任，这个病人不合适。
0: 为什么？
3: CM 项目手术风险比较高，选择第一例病人最好是成人。
0: 哎呀，我考虑过，但是你想过没有，成年人承受能力是好一些，但是这个项目是有针对性的，在成年人这些患者当中现在没有合适的。
3: 我还是反对选择这个病人，你看这个病患年龄太小，合并两个问题，可能要做主动脉瓣置换，相对来说病人的病情就比较严重。再来，细间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虽然不是太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但因为这个病患的缺损位置相对少见，而缺损面积又达到8%，修补起来非常复杂。主任，我们项目刚刚开始，你看要不要考虑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循序渐进。还有，这个病患我见过一次，家长似乎不太愿意接受。
0: 哎呀，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你不去亲自试一试，你怎么知道人家家长不愿意啊？

0: 谢谢。总公司的人一直没给他办理入职，也不知道怎么了，你看把他给急的。
1: 丹静，你电话医院打来的。
2: 帮我听一下。
3: 经理，我接个医院的电话。
4: 去。
3: 哦。
1: 喂，你好，我是孙平家长。
5: 您是孙平的家长是吧？孙平的病历在我们这里做过登记。
1: 哦，对。您当时签署过一份协议，同意如果是因为教学或者是研究目的，可以对孙平的病历进行公开的讨论。
6: 是这样的，当时是董医生建议我这么签的。
1: 我们医院呢马上要进行一项课题研究，选中了孙平的案例，麻烦您到时候来趟医院。
5: 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课题研究小组会向您解释的。
6: 平平被选中了，那就是说他的病有救了？
1: 那我不敢这么说，您先来趟医院吧。
6: 哦，好的，那我去哪儿签这个东西啊？
5: 您到时候到我们医院的住院部 C 栋心外科，您到了之后呢直接联系聂宇生医生就可以了。

0: 什么事儿啊？突然请我喝酒？
1: 我非得有事才能找你喝酒。
0: 要不然呢？
2: 哎，你觉不觉得这种感觉有点似曾相识？特别像我们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你第一次请我喝酒。
1: 有吗？
2: 没有吗？还不是感谢我当年对你的救命之恩。我那天也是这么发呆，远远望去，一个中国留学生，烈日炎炎剪草坪。我当时就想呀，这么热的天，干嘛非得今天剪呢？还没等我想明白呢，就看那留学生咣当一下，
1: 我就栽倒在地，不省人事。还好你英明果断，翻过篱笆，百米冲刺的过来把我救了。
2: 给那对外国老夫妻吓的

0: 当时就要送你去医院叫救护车。救护车在外国是随便坐的吗？比你小命都金贵，还不是我当机立断，送什么送，不送冰块拿过来给你一敷，
1: 把我的小命保住了。
0: 嗯，还保住了你的荷包呢。来吧，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来多报一报。你那个时候可出名了，谁不知道医学院有一个聂雨胜啊，铁人似的不睡觉，每天不是图书馆就是实验室，年年奖学金不要命似的。哎，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真的这么想当医生吗？玩命拼啊。
2: 你说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学，我不是让你去学医的，我是要你学金融，是要来继承我的事业。
3: 你的商业帝国我不稀罕，我就是想去学医。
2: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学医是为了干什么，你就是为了那个谭静，要给他爸治病，是不是？
3: 那你挣钱不也是为了女人吗？你以为你那些女人没有钱会愿意跟你？
2: 啊，那我再告诉你，你如果坚持要学医的话，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你。
3: 我一分钱都不会拿你的。
2: 那你就在外面饿死穷死好吧，
3: 照顾好你自己吧。
4: 也难怪你爸生气了，你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
3: 别人不知道就算了，你也不知道吗？我爸可以不理解我，老师也可以不理解我，全世界都可以不理解我，你不行。
4: 我不是不知道，你学医是为了想给我爸治病，但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想让你听你爸的去学金融，我是想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理想去走，不要为了我牺牲一生的志向。
3: 怎么能叫牺牲呢？我心甘情愿的。
4: 聂医生，我们可以找别的医生去给我爸看病，但是你得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过。
3: 你回去吧，我以后都不想再看见你。

0: 小静啊，
1: 哎，
0: 来，你来打包面包。
1: 好。
2: 谢谢。

0: 静，有电话找你，医院打来的。好，谢谢，帮我收一下。经理，我接个电话。
1: 快去快回。
0: 喂，你好，我是孙平家长。
2: 你好，我叫余生。我的同事
1: 打电话给你，关于我们的一个新课题，想用孙平作为我们的研究案例。
0: 哦。
1: 我会把资料发给你，这样你就不用专门跑到医院找我。
2: 看完之后，你考虑一下。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啊？
1: 我是说，因为资料很多，我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直接发到你邮箱。
0: 哦，好。
2: 邮箱里有吗？
0: 有的。
1: 报一下。
3: tnforever@116.com。
1: 你大声一点。
0: 小写的 T，
3: 小写的 N， 数字 4， ever。

0: 哎，我收到你给孙平家长的抄送邮件了啊，学习一下。哎，你看你这封资料邮件写的，各种角度，各种情况。
1: 敬业。
0: 哎，你是不是把这个失败的案例放得太显眼了？我担心病人的家长看完以后一害怕。 把你这个治疗方案给放弃了。
2: 手术风险本来就大，得要让家长慎重考虑。

0: 2720。
1: 对了哈，
0: 对，赶紧下班吧。
1: 好，
0: 辛苦了。嗯。
1: 啊，经理。
2: 哎。
1: 你好，我可以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吗？
2: 干什么？
1: 啊，是这样，我知道我最近工作不太好，经常迟到，然后电话也比较多。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这个月的休假就放弃了，都用来加班。
2: 行，很好，知道就好啊。嗯
1: 嗯，还有，如果我工作中有什么做的不对的，您就及时跟我说。
2: 你呀，你就好好工作啊，不要总让私事打扰到公事。反正就是总公司规章制度里要求的那些，啊，回去好好反省，好吧？
1: 那、
2: 哦，对，丹娘，你孩子的病怎么样了？
1: 啊，最近还算是稳定吧。
2: 哦，行，那忙去吧。
1: 谢谢您关心。
2: 没事，忙去吧。
1: 好。

0: 石头布。
1: 布
0: 来了啊，一二三，输了，往上。换你，剪刀石头
2: 来了。
0: 嗯，开始了啊，一二三，上。
1: 我来，
3: 我不进去了，我去接瓶子回家了。
2: 急有火呀，快
0: 点！头
2: 布，哎，静静没吃饭呢，留下来吃饭吧。
1: 妈妈。
0: 啊，静静。
3: 你们这是要坦白呀？
2: 嗯。但你看我妈那样。妈，静姐来了。
4: 王姨，
5: 谭静来了。
4: 哎。

0: 阿姨，这汤看着好好喝，我给你盛一点啊。谢谢。哎，吃个虾。阿姨，这是我给您做的蛋糕，低脂低糖，您尝尝看。
1: 这谭静吃了你的蛋糕，就把工作给丢了。我要吃了你的蛋糕。
0: 我不知道我会丢什么，我都这个年纪了，我怕我丢不起。
1: 阿姨，我跟你说呀，小梁师傅在我们业内是有名的，做的蛋糕又好看又好吃，你尝尝嘛，你尝一下嘛。
0: 阿姨，玲子辞职的事情都是因为我，请您体谅。
1: 但我跟你保证，日后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先跟您商量。 现在这个时代吧，花样繁多，不管时代怎么变，女孩子家还是应该矜持一点。我们先吃饭吧，啊，好不容易凑到一起，来，哎呀，王姨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快来吃一块，快吃，快吃。
2: 我妈也真是的，我说带她回来吃饭，她一点也不反对，菜也是做了一桌子，结果没想到饭桌上来这么一出。我跟你说呀，像妈妈这种年纪的人，对于什么辞职啊、再创业呀，是特别敏感的。她觉得你们出去会上当受骗，然后同时好好的工作也没了，你要理解她。还有啊，她在气头上，你就跟她摊牌了，她肯定不同意。 慢慢来嘛，不着急。嗯。我还有件事要跟你们讲一下啊。
1: 嗯。
2: 值班经理跟区域督导写了一封信，说我经常迟到早退，还挪用公款，建议总公司把我给辞掉。
1: 啊？不是。
2: 那你怎么知道的？说来也巧，正好呢，我要用电脑，他的邮箱没退出去，我就看见了，我也不是故意的。
1: 他信上还写什么？他说店长呢一直在袒护我，然后说他实在看不下去了，才越级写的举报信。而且你们知道吗？他这次被提拔，就是因为拿我写的那封英文解释信给了总公司看。
0: 太牵强，丑爆了吧！
2: 走，咱们现在去找他。哎，
0: 算了，
2: 先吃先吃，你看我都不生气了，先吃。人家
0: 这是不想给自己留后患，就算哪天被发现了，公司要找人，也找不到人，死无对证。
2: 要不我们去找店长吧，他肯定会帮我们的。 这个事儿现在都闹到总公司了，店长也不管用啊。
0: 那你想怎么办？
2: 我给总公司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给他们说明白了。
1: 你可以呀，这事儿都不用公。

终于明白，原来医疗公司的补贴就是因为这个手术用到的生物瓣膜是全新的，效果未知，年限未知，一切未知。我第一次心里这么无助，如果我身边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该有多好。我一个人，我怎么去做这个决定啊？

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谭小姐吗？
0: 我是。你哪位？
1: 我是盛方婷。我这边呢，刚刚收到您的邮件，觉得很意外。我不知道您现在方不方便，能不能我们见个面，让我了解一下情况。
0: 哦，盛总您好。是现在吗？
1: 对，我在公司加班，你方便的话可以来我办公室聊。
0: 可以啊，那麻烦您把那个地址发给我一下，好吧？谢谢。
1: 好的，
0: 等会儿见。

0: 喂，玲，你上来一下，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帮我看会儿萍萍。你好，我是盛风婷。
1: 我是谭静，你好。你好。
0: 可以进入正题了。今天找你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把所有的过失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1: 因为责任。什么责任？是因为我过生日，梁元安才想送这个蛋糕给我。他是学裱花的，如果这次被开除了，就会上业内的黑名单。
0: 别的店都不会再用他，而我是收银的，相对来讲找工作更容易。但是错误是他犯的，你为什么要牺牲自己来保全他呢？
1: 他是我的朋友，我最难的时候他帮过我。你犯了职场的大忌，第一，你不该把所有的责任全揽到自己的身上；第二，友情不是用来挑战规则的。
0: 您说的对。麻烦你一下，帮我读一下这篇文章。Global
2: market strategies are essential for global market success. Much research has been done that denotes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profitability success and global market strategy success.
1: 不得不说，你的发音很标准。我很好奇啊，以你的英文水平，如果只做一个收银员的话，实在是大材小用。为什么不找一个可以发挥你自己能力的职位呢？我没有本科的学历，那时候在外国语学院上到大三的时候，家里。 出了一些变故，就没有继续读下去。现在如果没有毕业证的话，就算你去做英文的辅导老师都做不成。像一些大公司，就连最基本的行政助理，都需要本科以上的文凭。
0: 嗯。

0: 好的，想了解的都已经了解了，感谢你今天的到来。
1: 我也谢谢您给我解释的机会。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如果可以帮我保留的话，我会非常感激。
0: 我会尽力。
1: 好，谢谢。
0: 谭小姐，人如其问，再见。

0: 喂，盛总。
1: Vicky 啊，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明白什么？
1: 有空的话，明天中午一起吃个饭，我们当面聊。
0: 我明天要去医院接王副总出院。
1: 那我等你吧，啊。

0: 喂，你好。好的。聂医生，有车祸的伤患，肋骨骨折，可能伤到了心肺，120马上送过来，15分钟后到急救中心。
1: 跟车的医生是谁？
0: 急救中心的唐医生。
1: 好。

妈妈，我是不是等病好了就可以去上幼儿园了，和别的小朋友一样？

好啊，记得一定要吃饱哦。他说，我在上公共课的时候走神了，思绪一直飘忽不定，将来如果你能考到我在的城市该有多好。他说，还有一件很俗气的事情我想跟你做。我问他什么事儿啊，他说听 Live House。

0: 这个您上三楼就好了。谢谢。
1: 主任好。
2: 哎，你好。
3: 哎，主任，
2: 又忙了一晚上。这是给你带的早点，还热乎的，赶紧吃了吧。
3: 谢主任。
2: 我在来的路上啊，看见全秘书了，是不是你爸又到咱们医院做体检了？
4: 他没跟我说。
2: 他每次跟你说，你去看过人家吗？今天要是有空啊，就到体检中心去看看他，也显得他有面子呀。我走了啊。
5: 叶总，检查都做完了，等报告出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6: 谢谢你，李主任。
5: 没事，
6: 谢谢啊。
5: 好好休息。
4: 谢谢啊。
3: 怎么样？
6: 应该没事吧？别把自己给儿子给吓死了啊！
3: 哎呀，还是小心点好啊！
6: 哎呀，
0: 叶叔叔，向您了解一下，您有没有觉得最近有心慌、胸闷、头晕、恶心之类的症状呀？
6: 没有。
7: 那您对什么药物有过敏的感觉吗？
0: 聂总，
6: 没有。
0: 聂总，您是说我们家男神是您儿子吗？
6: 不就是个医生吗？怎么又变成男神了？
8: 难怪我们家男神那么帅。
6: 那么说，他很受欢迎了。那既然那么受欢迎，怎么连个女朋友也没有？
7: 真的没有女朋友吗？
6: 没有。
0: 太好了，我得去赶紧告诉 NFC 去。
6: NFC 什么？
8: 聂宇胜粉丝俱乐部呀。
6: 哎呦，他还有粉丝俱乐部啊！好，你们啊，个个都加油，看谁能做我儿媳妇儿。
8: 那我们都有希望吗？
6: 有，大大的有希望。如果会中医的话，那个优势会更强。
7: 为什么呀？
6: 会针灸啊，可以治他那个面瘫。
0: 面瘫。
5: 阿健，
0: 魏叔叔，
5: 来了，小聂。
3: 先生。
0: 聂医生。
3: 检查做完了。
6: 脸上怎么那么难看？
3: 值夜班。
6: 来，把那给他。
5: 你爸知道你肯定没吃早点，那我特意买的生煎，赶紧趁热吃了吧。
3: 值班不能吃东西。
6: 你们医院怎么规矩那么多？
3: 医院本来就有医院的制度，你们公司应该也有吧？
6: 你看看你讲话那个样子啊，你平常在医院里面都跟别人这样讲话的吗？难怪那些小护士啊说你啊拒人于千里之外，你这个样子啊，你怎么交朋友呢？
3: 我本来就忙。倒是你，还有这种闲工夫和小姑娘聊天。
6: 我们走吧。哎呀，
3: 体检报告出来，我给你送过去。

0: 小聂，
1: 孟主任，你爸爸来体检，你知道吗？
0: 嗯，知道了。
1: 怎么了？
0: 你爸爸他肝区有阴影，不过你也别紧张，你也是学医的，这个时候再急也是没用的。

0: 爸知道了吗？
1: 还没告诉他，再做一次活检，看看结果再说吧。哎，别紧张。
0: 好。

0: 叶医生，这是刚刚没拿的生煎，我给您送来了。
1: 哦，谢谢。
0: 啊，这份生煎聂叔叔一直怕凉了，还让秘书去热了好几次。其实刚刚是我们一直在说话，把聂叔叔给逗乐了。我们一直在说关于您的事情，他听了之后很开心。
1: 谢谢。

0: 喂，您好，聂医生，请问您现在方便吗？
1: 你好。
2: 哦，你好，我是病人孙平的家长。
3: 有事吗？
2: 是这样，您给我发的资料我都看了，但是好多地方我都看不懂。
0: 我想能不能等您方便的时候，我当面跟您咨询一下。
2: 可以吗？
1: 我这两天手术排满了，没有时间。
4: 下周一吧，下午2点，心外科病房。
2: 哦，好，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0: 邓总，您久等了。
1: 没有，刚到，坐。吴莲，这个。叫你。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明白你为什么一直提醒我要很注意个人资质这件事情。
0: 您说的明白指的就是这个事儿啊？
1: 是啊，要不然呢？

0: 您是怎么明白这个事儿的呀？
1: 过程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呢是结果。我知道是我错了，有人冒名顶替，那个值班经理是拿了别人写的英文解释信，对吧？
0: 所以您找我来说就是这个事儿。
1: 另外呢，我还有两件事要麻烦你们。第一，安排这个人马上来公司面试。第二，这个人的学历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问题，还达不到行政处理的这个职位标准，这一点你要帮我想办法解决。
0: 好，我马上让助手去做。我也挺好奇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让盛总这么欣赏。

0: 对不起，我迟到了，我现在去换衣服。
1: 谭静，过来一下。你对于这段时间你的工作表现自己满意吗？这个月你多次迟到早退，多次在上班的时候接打私人电话，以及这个账目问题，甚至有一次还瞒报损耗，这是真的吗？
0: 我最近工作状态是不太好，家里事情比较多，迟到早退是有的，但刚刚您说的账目和瞒报问题，我不可能做那样的事。
1: 督导，这个问题绝对，抱歉，我先接个电话。喂，你好 ，Ice Cake， 找谭静。啊，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他正在忙啊。哎，啊，不好意思，再见。督导，你看到没有？一天到晚都是找他的电话，不是派出所就是医院，这成了他的私人电话了。你说怎么办？
0: 经理，你做过什么事情，你心里明白。
1: 我做过什么事情？啊？谭姐，你最近的工作状态影响非常不好，我希望你能够主动辞职，要不然就降薪一半，自己掂量吧。
2: 自己掂量吧，啊？
0: 我没有做过那些事情，为什么让我辞职？
3: 公话打完了，打私话，这业务真多呀！督导，你说这样的员工我们怎么用啊？怎么用？
4: 谭静，接电话。
1: 盛总，您怎么来了？
4: 过来看看。愣着干嘛？接电话。看面厅。
5: 你好，我是盛美总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负责通知你明天上午10点来公司面试。我们公司的申方婷先生啊，亲自推荐你去到行政助理的这个岗位上来，明天上午10点别忘了。
1: 盛总。

0: 您看一下。好，谭小姐，你这封信翻译的很好啊，也很快，挺好的。那明天上午9点来公司报到吧，我会通知行政部的同事给你做巡卡。
1: 好。
0: 至于门店那边，我希望可以简化处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嗯，谢谢。
0: 艾米啊，
2: 哎，
0: 来帮我送一下谭小姐。
2: 好的。
0: 好，那再见，
2: 谢谢，
0: 拜拜。
2: 谭小姐，这边请。

0: 们以前同事说啊，我们那个值班经理的脸都快拉到地上去了。
1: 还是我们谭静有本事。嗯，啥人都不用求，你看自然就有人赏识，这一下子都升到总公司去了。哎，
2: 这是不是就叫鲤鱼跳龙门？
3: 我这呀顶多算是一个因祸得福。哎呀，我高兴的就是啊，以后每天白天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最好的其实是双休日，我就可以带平平出去玩，也解放了你，你可以跟他们去跳跳广场舞。
4: 嗯，好啊。
5: 朝九晚五，谭阿姨，

0: 您是白领啊？
1: 哎，小东西，连朝九晚五都懂哈、啊。
0: 我是看电视上说的，说朝九晚五都是白领。唐阿姨，你是白领的呀？
2: 妹妹姐姐，我妈妈呀，不是只有一种领子的衣服，她有好多种呢。如果她都给穿出来，太热了，而且还看不到里边的领子，所以妈妈今天穿的是白领。
1: 萍萍啊，我去把你的积木给弄倒了啊。
2: 嗯，不要。妈妈，你真的换工作了？
1: 对呀。
2: 那每天都能只白天上班？
1: 对呀。
2: 晚上都能来接我了？
1: 对呀。
2: 妈妈，你实在太出色了，我要奖励你。
1: 啊，
2: 你先蹲下来吧。
1: 好呀。奖励我什么呀？就这个奖励啊？那再来一个奖。
2: 那好吧。
1: 还不情愿的你。好了，走了。哎呀，以后咱俩呀会越来越好的啊。
3: 你们输，我拼不拼？
4: 拼啊！出国都是拼给三个。
3: 对，我朱兆斌拼不拼？
4: 拼！
5: 来吃啊！
3: 好，
6: 我拼了这么久，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被那个女人给我顶黄了。
3: 拼了这么久，
6: 我跟你们说，谭静，你等着看吧，别看她到了总公司，我照样整她。
7: 就咱别生气。
6: 来，静静哥，你就说我朱兆斌能力强不强？
4: 强。
6: 强不强？我要调到总公司，差事儿吗？大兄弟，
8: 你是上班吗？
9: 伤口，兄弟扶得起，这是。

0: 你好，请问是谭静吗？
1: 我是，
0: 我是来接你的，跟我走吧。
1: 好。
2: 这里就是市场部，你的工位在那边，宣传刚刚已经给你了，一会儿会有人力资源的同事把你拉进公司的大工作群。另外记得注册一下公司内网的邮箱，会有邮件通知到你新员工的培训时间。
1: 好
2: 吧，打扰大家两分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谭静，从今天开始他就是盛总的行政助理。
1: 哦，大家好，我是谭静，我以前没干过这份工作，以后可能希望大家多帮忙。
0: 欢迎
3: Vicky， 我刚刚在里面接电话出来晚了，不好意思，我来帮谭静介绍。
2: 啊，好，盛总。
1: 盛总你好。
3: 你好，来认识新同事吧。丽丽，我们部门的秘书 Jessica， 企划经理。抱着玩偶的可爱的妹妹是 Gigi， 设计师啊 ，Linda 企划专员 ，Leo， 那边还有几位同事哈，我这还有一个会。

0: 要先去开一下，让丽丽一会儿帮你介绍。好，好的，盛总，您去忙，
1: 带着他去熟悉一下工作。
2: 好，
0: 放松一点，大家很好相处，是吧？
3: 是。
0: 再次欢迎你，
2: 谢谢。
0: 大家去忙。
2: 丽丽你好，
1: 你好。
2: 先注册一个公司邮箱吧。啊，对了，你英文名叫什么？你是有英文名的吧？
1: 有，
2: 叫什么？
1: 叫我 Daisy 就可以。
2: 啊，对，你英文很好的。但是我们盛美呢，已经有六个 Daisy 了，所以你是第七个，所以要备注一下啊。
1: 哎，丽丽，对不起啊，刚才盛总说让你帮我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那我具体应该做些什么？
2: 眼里有活就行。
4: 哎，什么路子啊？一个行政助理，不是艾米，而是 Vicky 领过来的，已经很奇怪了。更奇怪的是，盛总居然还亲自介绍。
5: 这人什么来头？
2: 你们猜啊？
4: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说呀。
5: 说嘛。
6: 说呀。
2: 这姑娘是盛总点名要的，之前在门店做收银，上次盛总去的时候。就看上了，
4: 收银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盛总好像还来了一个英雄救美，说这姑娘写了一封英文信，你们猜盛总夸她什么？
6: 说什么？
4: 人如其文。哇
5: 哦！不是吧？咱们盛总眼光那么高，那么挑，之前 HR 给他推荐好几个，他都看不上，竟然看上一个前台收银啊！
2: 我亲眼看见。这位姑娘晚上十点来公司，盛总亲自接见，两个人在办公室里聊了好久。
4: 哎，我跟你说，这种话不好乱讲的，是不是关主门？是不是？
5: 说嘛！
4: 哎呀呀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工作工作。去。

0: 哎，小聂，小聂。
1: 哎，林主任，
0: 正要找你呢，你要的东西。
1: 啊。
0: 小聂，
1: 嗯，
0: 最近挺忙的吧？你看你都瘦了，注意身体啊。
1: 对了，我爸的报告下来了吗？
0: 报告还没下来，你放心，说不定是虚惊一场。我走了。

0: 啊，传叔。
1: 刚才小聂来电话了，
2: 说什么？
1: 说要回家陪你吃饭。

0: 小子，没准儿又有什么事要跟我犯倔，先来个以退为进，想哄我上当。
1: 人家不就是不想交女朋友，不想结婚吗？除了这方面，哪儿还跟您犯倔了？
0: 要他回公司来上班，死活不肯，非要待在医院里。那医院有什么好待的？算个手术台，一站就是个大半夜，能赚几个钱？还有啊，上回说要谈女朋友，交的那个抒情的女孩，人家样子漂亮，个性大方，两个也挺般配的，就是一拍即合的事情，他就是不上心，磨磨唧唧的。
2: 我说你这位老同志啊，就是顽固不化。你说人家不肯理你吧，你不高兴；人家肯理你了，你又在这儿说三道四的。我问你，你累不累？再说了，小聂再犯倔也是只猴子，逃不出你的手掌心儿。吃饭的时候好好跟儿子交流交流。

0: 你的疑虑都说出来。
1: 你们爷俩啊，就是缺乏沟通。
2: 你这倒说的对啊，我这个儿子虽然脾气倔，但是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讲话的时候强调，伊朗从没有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伊斯兰国家需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当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的报道，由于军事选项有限和弹药短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认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从伊朗战事当中脱身的退出路径。
1: 报道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称，凯恩并非唯一持这一观点的人。他认为美国与伊朗的这场战事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中两名消息人士称，凯恩已经与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副总统万斯在内的政府核心成员讨论了对伊朗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相关担忧，并提出了寻找从战事中脱身的可能性。报道称，特朗普一直表现出不愿在伊朗部署地面部队的态度，反而表示相信空中轰炸可以迫使伊朗按美方条件达成协议。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凯恩与特朗普内阁中的其他成员私下里均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报道指出，特朗普的许多高级安全官员目前都认同凯恩7月下旬在公开听证会上对议员们所提到的问题，美军空中力量有限。

0: 此外，美国关键弹药库存减少也是一个令各方担忧的因素。报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目前的弹药库存低得危险。另据多位消息人士称，这不仅是凯恩的担忧，也是海湾国家官员日前提出的关切。 他们表示，如果美国决定升级与伊朗的战事，美国防空系统短缺可能会影响他们抵御伊朗潜在报复的能力。另外，消息人士称，美国军方相信对基础设施的空袭不会迫使伊朗投降，反而会引起伊朗对美国海湾盟友的报复性打击，决定性的胜利只可能通过大规模地面行动实现。而特朗普及其团队因担心伤亡惨重而坚决拒绝这一方案。
1: 过去数周，美媒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新闻。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十分的不满。多名美国政府官员6号向《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漏事件展开调查。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员。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库存严重短缺。此前也有多家美媒关注美军弹药消耗情况。 按照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 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 白宫和五角大楼均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假新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4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70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
1: 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两名高级官员因未能落实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被摩萨德局长罗曼·戈夫曼解职。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媒体6号报道，被解职的两名高官分别是摩萨德情报部门主管和伊朗事务部门主管。 他们制定了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按照设想，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朗，同时在伊朗煽动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以色列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尽管被解职的两名摩萨德高官对以色列国家安全贡献巨大， 但戈夫曼认定，由于未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据以色列国防官员此前披露，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规划了3阶段路线图，首先是刺杀伊朗最高领导层，动员库尔德武装参战，其次是以色列与库尔德武装联手搅乱伊朗政局，让人们认定伊朗政府失控。 最后是以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等手段迫使伊朗宪政府垮台，进而进行政权更迭。只是除空袭、刺杀外，上述计划几乎都没有按以色列的剧本推进。有评论认为，以色列的分阶段计划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战时不仅错误判断了他们实现目标的速度，且在某种程度上压住了一个高风险的伊朗领导层更迭计划。
3: 据伊朗媒体7号的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

0: 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0: 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伊持续拉锯，双方矛盾焦点集中在了海峡的通航管理权。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等人在美以空袭中遇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还击，此后双方频繁交火，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4月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根据总统命令，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说，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总统特朗普随后发帖转述，但强调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有效。4月1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等先后宣布，由于美国违背停火承诺，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已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控。6月中旬，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发生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7月12号，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随后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对商船完全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关闭以来，伊朗持续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推进磋商谈判。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的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经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遭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了1名船员死亡，另外有20人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在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商船在国际水域当中的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该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 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的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

0: 游轮能否顺利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关系到了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的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
1: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2: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 88%。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三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六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五月和六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3: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ذ تصدير.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那么海峡呢将开放60天，敲定新的航道的坐标，禁止敌对方通过海峡。协议获批之后呢，美伊将会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则是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伊朗与阿曼很快就能够达成协议。那么您如何来看伊阿拟定这份协议的可行性？
4: 哎，好的，主持人，确如您所说，伊朗和阿曼经历了长期的谈判，现在来看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突破，倾向于会达成一个双边的就海峡管控的一个共识性的方案。这个方案呢，我觉得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所各方给出的这个报道细节，应该还是能看出来伊朗其实获得了比较大的优势，而阿曼也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个优势呢，我觉得在伊朗方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道的重新划定。因为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是分为南北两个水道的，而根据这个伊朗和阿曼之前的这个海上划界条例，北侧的水道，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水道是由伊朗掌握，南侧水道是由阿曼管控。而在冲突爆发之后，就是二月底的本轮冲突爆发之后，伊朗长期要求南侧水道不允许开通啊，所有的船只必须要走伊朗所控制的北侧水道，并且要获得伊朗的事先认可和同意。这就导致了阿曼很长时间会倾向于认为伊朗实际上是在施加海峡的主导性和管控权，因此对于当前的这个此前的这个分配方案是不满的。但是在现在呢，这个根据各方所给出的消息来看，大体上那么所谓的重新标识坐标重新安排这个海上航路，很可能是阿曼在相关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也就是同意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管控上的一些举措。所以呢，从双边的范围来看，应该是阿曼做出一些让步，同时换取伊朗重新开放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条款或者披露出来的信息，实际上明确的说未来的海峡是不允许所谓的敌对船只来经过的。而敌对船只呢，如果说在当前的话语语境下，大概率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包括美国的船只、以色列的船只，或者说一些其他同美国相关的船只，这些恐怕是不能够在未来畅行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呢，这个定义权实际上可能也是受到伊朗的主导。所以呢，从之前美国和阿曼的对话我们知道美国和阿曼之前在一个月左右时间里面也进行了多轮对话，到现在美国和阿曼能够实现突破，

0: 双方的立场变化来看，应该是阿曼做出了一定的让步，那么伊朗获得了主导权。但是呢，我们还不应该轻易的下定论，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协议它未来能够达成，达成之后也一定能够执行。因为现在美国爆发伊朗的冲突之后，伊朗同阿曼进行的对话，它未来的执行会受到很多其他各方的干扰。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美国啊，因为毕竟来说，美国所持的立场还是要求无条件的、完全的畅通这个海峡。那么从现有的伊朗和阿曼的对话方案来看，和美国之前所持的立场是不太一样的。那么美国会不会认可这个方案？我觉得还是要存疑。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阿曼所代表的是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就是六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加上一个伊拉克啊，就是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阿曼，再加上一个伊拉克，这些国家此前的立场都是倾向于反对伊朗对海峡施加一定的主导权或者说影响力。而如果说现在这份方案是做出了向伊朗过多的让步，那么其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同样也要使用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有这个意愿接受现在的制度性的安排？会不会有意愿来认可这个方案？我觉得也是存疑的。所以现在尽管阿曼和伊朗倾向于或者很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双边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的这种安排和决议，但是这个决议能不能落实，能不能在未来被执行、被各方所尊重，我觉得仍需要观察和等待。主持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媒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消息十分的不满，而美军将领呢更是提出了要寻找战争退出路径的可能性。那您怎么看美方目前面临的选项？美伊又能否再次回到谈判桌前呢？
0: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现在在伊朗问题上它的军事消耗是很大的。这个军事消耗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弹药性的消耗，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所谓的士气的和保障的消耗。首先一个呢是弹药性的消耗，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这一轮冲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伊朗对于美国周边军事基地的攻击，以及对于美国地区盟友的攻击，它采用的不是传统上的比如说空军的袭扰或者海面舰艇的这个袭扰，它是通过大量的无人机和大量的远程导弹以饱和攻击的方式来展开的。这个就造成了美国传统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它的防空体系是没办法应对当前或者说此前出现的这个新的攻击特征的。因为美国此前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的防空系统，以及包括美国地区盟友，尤其像以色列，它所部署的这个防空系统，它更多的是缘起于冷战或者说九十年代之后应对的这个防空威胁。当时是以比如说这个敌国或者说敌对国家的这个所谓的空中的飞机啊，那个批次来进行这个防空来设置的，所以说它所同时拦截的目标比较小，而且呢拦截一次之后，那么它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不需要补充过多的弹药就能够应对下一轮的攻击。而现在伊朗对于美国也好，或者说对于地区美国地区盟国的这种攻击，它是一种大规模饱和式的攻击，会导致美国传统的这种弹药消耗量没有办法跟得上这种战争的威胁，弹药消耗的基数会迅速的下降，导致它的这个所谓的军工产能跟不上它的战场的这个形势变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军队士气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今年二月份冲突爆发之后，美国长期维持在伊朗周边海域大体上是以两个航母战斗群加上一个两栖登陆战编队这样的一个海上打击力量为核心的对于伊朗的攻击力量。而其中的一些航母战斗群，它的这个服役期限已经就是远洋作战的这个期限已经大大超出了美国军队自己内部所规定的这个所谓的服役的期限，所以说它士气上对于整个人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啊，这个作战状态相关舰艇的这种保养都已经是一个长期的损耗，所以说对美国来说实际上已经不可能长期坚持对于伊朗的强有力的高频次的这个高烈度的军事威胁，因此必然会要通过暂停一定的这个军事行动，寻求重新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所以美国和伊朗必然要重回谈判桌的。但是咱们还是要强调，美国和伊朗重回谈判桌不代表双方就能够一定达成协议，只不过现在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是打累了，没有办法再继续对伊朗发动强有力的长周期的这种高频次的冲突，只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同伊朗进行新的沟通，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案。但是随着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又重新要考虑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谈伊朗核问题，谈地区政策问题，以及要安抚或者说要处理包括美国的地区盟国，包括伊朗的这些地区的这个所谓的一些非军事行为体的这个关系，那么又会重新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美国能不能控制住自己，伊朗能不能控制住国内的不同意见，同样的美国和伊朗之间不同派系能不能达成一致性的意见，

0: 这些都是很强的这个很麻烦的一些很敏感的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和伊朗会回到谈判桌，但是未来谈判能不能实现突破，我觉得仍需观察和等待。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2: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随即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这场战事让一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
1: 针对沙土巴三国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有伊朗官员表示，一些国家不应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分析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
3: 对于沙土巴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另据路透社七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在对抗所谓全球最昂贵军队时已经展示了其战备状态和实力。阿拉格奇呼吁地区国家团结一致，在面对怀有敌意的外部势力时应依靠自身力量去应对。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加利普·达拉伊七号表示，沙土巴三国之所以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是长期酝酿的成果，有多重因素促成，但其中以色列和伊朗近些年的地区政策是重要因素之一，上述两国促使了其他域内国家重新思考地缘政治。此外，近期多个中东地区国家遭袭也表明很多地区传统盟友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不信任。路透社称，对沙特而言，中东冲突已危及其石油出口和发展计划，并引发了对美国长期安全保护伞可靠性的重大疑问。而巴基斯坦数十年来一直为沙特军队提供训练和技术援助，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则有军舰和教练机合作事宜，沙特是土耳其无人机的主要买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严学通教授日前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如果美军连自己的基地都保护不了，又怎么保护这些国家？严学通说，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接下来进入媒体焦点，金萌。
4: 好的，李娜。我们看到伊朗与阿曼正在敲定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这能否缓解美伊围绕海峡通航的主导权之争呢？中东地区的秩序正在发生着哪些变化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英国金融时报，伊朗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为了争夺谈判筹码，美国多次对伊朗诉诸强硬手段。当形势向伊朗有利的方向倾斜时，美国不得不宣布临时拼凑的停火安排。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这一剧情正在循环反复着上演。各方为结束冲突展开穿梭外交，如今美国却只能寄望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

0: 专家称，伊朗明确表示海峡由自己掌控，这一点没有谈判余地。这就意味着美国无法在军事上取胜，也无法通过外交解决根本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新通航方案能否落实存在疑问。对伊朗来说，首要任务是在承受军事威胁与经济压力之下维持自身的安全利益。正在形成的新通航方案将规范商业船只通行方式，船舶从伊朗水域进入，再经由阿曼水域离开。伊朗方面表示，冲突已经改变海峡周边的安全环境，过去的航运安排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局势，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安全机制。不过，这项方案能否真正落实，仍然取决于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是否能够接受。接下来是俄罗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东地区秩序在加速重构。分析称，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有望形成一套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机制，同时将不可避免地动摇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多个海湾国家正在调整策略，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方式，各方还在探讨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的让步。接下来是阿联酋国家报，风险或进一步蔓延。伊朗认为，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和封锁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就不会消失。伊朗意在大幅提升对过往船只的实际管控力，如果缺少明确的限制与监督机制，新方案将无法解决根本分歧，反而将海峡局势推入新的隐蔽对抗状态。美伊之间的博弈也将进一步延伸至能源运输、地区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层面。双方在军事、安全以及核问题上的差距，使外交进程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这一法案以已故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命名，针对的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的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的实体等。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对俄原油或天然气前五大进口方的输美商品最高征收100%从价关税。该法案还涵盖例外条款，授权美总统有条件地提供制裁豁免。此外，该法案同步延长了对伊朗的制裁。当地时间的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了爆炸声。另外，据乌克兰和俄罗斯7号分别发布的消息，乌克兰和俄罗斯互相袭击了对方在黑海的船只等军事目标。
2: 总台记者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8号凌晨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有2个地区发生火灾。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基辅附近的3个地点也遭到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此前，乌克兰被曝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据英国卫报6号报道，由于乌克兰在俄罗斯4号晚至5号凌晨对其的袭击中未能拦截任何一枚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5号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7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当天听取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的汇报。德拉帕特汇报了导弹防御方面的工作以及与美国方面的沟通。乌方正在各个层级开展工作，以争取获得防空导弹援助。另据乌克兰7号发布的消息，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乌方还打击了俄方8个运输装卸点、2座燃料和弹药库、2套雷达系统、1套山矛矩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同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七号透露，关于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编制，防卫省已经开始协调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当中列入的防卫费的金额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3: 共同社称，日本财务省受理各省厅预算申请的截止日期是8月底，防卫省申请金额是根据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算得出，其中2023至2027年度所需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将反映包括整备计划在内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的修订内容。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决策的人工智能等。日本政府近些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连年增长。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日本国内对相关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1: 据共同社七号的报道，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日美两国政府近期在东京就2027年度起5年期间的驻日美军经费分摊问题举行了工作磋商。日方以外务省北美局参事官为首的相关官员参加了此次磋商，美方则派出了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日本政府相关人士介绍称，目前处于双方相互说明各自立场的阶段。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日美双方力争年内达成协议，将正式展开谈判。据彭博社的报道，七号，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之后，再度出现了贬值的趋势，已经跌去了因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的涨幅。
4: 七号，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58日元。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三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22日元。在美日干预前，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措施在扭转日元长期跌势方面的局限性。美日之间巨大的利差、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日元汇率构成压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出手稳定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七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杨子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杨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1: 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了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了11万亿日元。日美两国7月末呢是联合买入了日元，干预汇率之后呢，日元是继续的贬值。那么在您看来，日元汇率连续走弱的原因是什么？美国出手帮忙稳定日元汇率的目的又是什么？这可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5: 第一个问题，日元汇率持续走

0: 作呢，它其实不是短期投机炒作的一个结果，它的背后呢有三重结构性的压力所导致的。第一重呢，就是日美之间悬殊的利差。虽然日本央行呢今年六月将政策利率上调到了1%，但是美国的政策利率呢还在3.5%到3.75%之间的高位，这样的一个利差呢持续鼓励国际投资者介入比较廉价的日元，转投海外的高收益的资产，那么大量的日元被抛售，汇率自然承压。第二重呢是能源进口的依赖，日本的能源几乎呢全部依赖进口，那么中东冲突等地缘风险推高油价之后呢，日本需要拿出更多的美元来购买能源，那么今年上半年日本的贸易整体处于利差的状态，进一步加剧了日元的贬值。第三重呢是财政的担忧，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呢早已经超过了200%，加上呢仍在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以市场对其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呢在不断的加深。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在日美联合干预之前呢，日本政府在今年的4月和5月曾经3次单独的出手干预汇率，但是都没能扭转贬值的趋势。所以美国为什么要加入愿意帮忙呢？本质上还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一个考量。最关键的一个点呢，是维护美债市场的稳定。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如果日元继续贬值，日本政府为筹集干预资金呢，可能被迫大规模抛售美债。当前呢，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4.6%，如果再遭抛售呢，将进一步推高美债的利率，将会直接冲击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此外呢，日元过度贬值呢，也会让日本的出口商品呢更具有价格的优势，它会部分的抵消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效果，所以稳定日元呢也有助于美国缩小对日本的贸易利差。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干预的效果会如何？短期确实立竿见影，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呢，从逼近164的近40年的低点呢，迅速拉回到155附近。但是呢，它的效果来得快，去得也快。目前呢，汇率又回到了158左右。中长期来看呢，只要日美的利差、日本的财政赤字和能源依赖这三个根本的问题不解决的话，日元长期走弱的趋势呢，就很难改变。这里呢，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金融的风险呢，就是套息交易的集中平仓。全球有数万亿美元的套息的交易呢，是建立在借日元买全球资产的逻辑链条之上。一旦日元因持续的干预或加息出现大幅的升值，那么这些交易者呢，可能被迫抛售海外资产，换回日元来偿债。那么集中的平仓呢，可能引发去杠杆式的一个踩踏，直接冲击全球的风险资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丽娜。高市早苗广岛致辞未明确表示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引发了外界的担忧。日本民众举行多场集会进行抗议，日本拥核野心会带来哪些冲击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是日本共同社，高市早苗含糊表态引发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在广岛市举行记者会，回答提问时为修改日本核政策基本方针无核三原则留下了余地。被问及年底将进行相关文件修改，高市早苗称对于其中的表述方式等不便预先判断，这引发了批评者的强烈不满。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们在请愿书中强调，安保和防卫力被加速强化扩大，而另一方面却看不到对和平外交、核裁军和废除核武器的热忱及具体的政策。接下来是日本华侨报网，日本安全政策明显失衡。日本核爆受害者为什么如此在意一个明确的表态？因为在核问题上，政策语言的模糊本身就可能意味着政策空间的扩大。无核三原则不仅是一项安全政策，更是战后日本面对广岛长崎惨痛历史做出的政治承诺。

0: 任何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都是在触碰红线，而更危险的是，政策红线往往不是突然被突破的，而是在不断讨论、研究和重新解释中一点点后退的。接下来是西班牙埃菲社，日本危险试探带来冲击。日本防卫大臣上个月就核武器相关事宜提出有必要进行不设禁忌的讨论。再结合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表明日本政客在涉核问题上一步步试探，暴露突破禁区的野心。还需要警惕的是，核共享正在进入日本政治讨论。所谓核共享，是在美国核保护伞的基础上进一步参与核威慑安排，这不仅冲击地区和平稳定，还将诱发地区核军备竞赛。最后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本民众反核情绪强烈，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战后国家政策的基石。最新民调显示，76%的日本民众支持无核三原则，反映日本社会仍有强烈的反核情绪。对于允许美国核武器部署到日本的核共享，77%的民众表示反对。与此同时，日本地方议会提交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的数量创新高。日本民众举行多场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日本拥核野心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文化和旅游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上继续稳步增长。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对于今年8月6号以后含8月6号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的均全部免费。在此前版本当中，航班规定离站时间30天之前自愿变更或退票的费用才能够全免。同时，对于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含14天至7天之前，大部分也都可以免费变更，仅有少部分的低价舱位收取5%的费用。昨天晚上，北京多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全面放宽购房门槛，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全方位释放合理住房消费需求。优化调整后的房地产政策从今天起实施。
2: 限购方面迎来关键调整，非经济家庭购置5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2年降至1年。如今全市购房统一只需满1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子女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的流转。公积金政策也迎来升级，单人缴存首套最高可贷120万，夫妻双缴存家庭首套基础额度达240万，叠加多子女、绿色建筑、城六区外置业等上浮政策，双职工家庭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达340万，缴存可贷额度同步上调，以前最早缴存1年可以贷10万，现在单人每年可贷20万，夫妻每年合计40万。新政还取消了公积金贷款2次上限，贷款结清后可再次申请，同时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房屋装修，单次最高提取25万。新政后，公积金2.6%的首套利率显著低于商贷，高额度可大幅减轻购房者月供与总利息负担。可以说，这一次政策兼顾刚需，改善置换与家庭资产流转，切实降低了置业成本，有望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态。今天上午的11点，白海豚的中心已经来到了距浙江温州东偏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至10号的早。

0: 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从卫星云图上来看，白海豚的体型庞大，是一个巨型的台风，环流直径超过1000公里。由于干空气的卷入，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目前呢已经闭眼。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到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强风雨将会逐渐的展开。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也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受台风白海豚逼近的影响，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今天的1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各地也紧急升级了防台防汛的举措，多地景区关闭，项目停工避险。
1: 浙江海事局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上午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温州，全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涉水游乐项目暂停运营，各类户外文旅活动全面取消。昨天15点起，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目前已完成人员撤离。
2: 闭园之后主要以值班巡查为主，我们也会及时疏散游客。
1: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昨天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与此同时，作为现江流域核心排涝枢纽，位于方桥街道的斗门大闸也同步启动预排预泄作业。
3: 我们这个站点斗门大闸及时的开展了那个预泄预排，将内河水位排在了1米以下的一个低水位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针对我们整个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泵站也开启了预排预泄工作。
1: 为抵御台风白海豚，排查海上施工安全隐患，位于宁波杭州湾的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目前已全面停工避险，398名海上施工人员已于8月5号全部安全撤离上岸。
0: 我们再来看看福建的情况。昨天下午的4点，福建省防止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了3级。福建海事局昨天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的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的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停航。此外，福建省还紧急撤离了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昨天，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经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全部进港避风。受白海豚的影响，昨天的19点30分起，江苏启动了全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随着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江苏启东海域风力持续的增大。日前开捕的沙海蜇专项捕捞作业的渔船，目前呢已经陆续的返港。连云港原定5号启动的横杆、拖网、刺网等4类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部的推迟，1700多艘在册的渔船集中停泊，并按照要求加固。连云港海事局已经启动了防台风4级响应，涉水工程全部的停工。小开鱼具体的时间将会根据台风过境的情况、海域风浪条件统一研判之后及时的公布。为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今天升级调整了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那么白海豚后续的动态如何？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4: 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八月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

0: 积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1: 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外围环流对台湾地区的影响也在逐渐的加大。七号下午已经发布台风海上警报，台中市八号的凌晨开始下起了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当地气象部门预报，八号、九号两天受影响最大，北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北部及东部地区可能会有八级以上的阵风。
2: 八号凌晨两点多，台中下起大雨，雨势猛烈并伴有雷电。台气象部门随即发布示警，并预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八号、九号两天最明显。暴风圈扫过台湾北部海面，新竹南投地区及桃园以北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新竹以北及宜兰、台东、屏东、连江县可能有八级以上阵风。另外，台东沿海已出现长浪，浪高可达6.5米，已经翻越堤防，
3: 很可怕，好像3-4层楼高呢。
2: 宜兰乌石港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台东往返绿岛、兰屿的航班自七号中午全面停航，预计持续到九号。绿岛近2000名游客被紧急撤离，防止台风来袭后滞留。台风将至，岛内菜价也开始上涨，香菜价格翻了2倍，民众纷纷采购囤货。
4: 预防台风，买了青苦瓜、杏鲍菇，然后苋菜。
5: 今天先把菜买一买，明天就不用出门。
2: 目前全台都在做防台准备，台风路径还在观测，预计不会直接登陆台湾。
1: 台军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五号登场，为期10天9夜。继演习首日接连出现了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事故之后，8月7号，台行政机构突然断电40分钟。岛内舆论嘲讽，这场所谓的贴近实战的演习才进行到第3天就已经漏洞百出。
6: 8月7号，台军汉光演习进入第3天，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进行。然而，台行政机构当天上午却发生供电故障，耗时近40分钟才恢复供电。蓝营质疑赖清德当局平日里高调宣扬的所谓城镇韧性、能源韧性，在关键时刻却出现巨大漏洞。
7: 我们的一级单位竟然一下子停电40分钟，这显示啊，我们的能源韧性真的非常有问题。
6: 今年的台军汉光演习从8月5号持续演练至14号，台军宣称演习对标实战，旨在验证台湾持久作战能力，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等安全事件。演习第3天，台行政机构又发生停电事故，遭到岛内舆论嘲讽。
8: 如果作战时期还没打过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就大停电的话，那这仗还打得下去吗？
6: 更令外界诟病的是，此次演习严重干扰民众的日常生活。除了6号民用大桥被封闭10小时以外，民进党当局7号下午还对外宣布，下周将开展所谓的移动网络降速演练，将影响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约1700万民众使用移动网络。
9: 他没有办法叫 Uber、 叫外送、叫计程车，在开车的时候用手机来做导航，做网络的支付也没办法用网络来挂号。你要提醒民众，这些事情你会受到影响，
10: 行动支付一定影响非常大。那这个东西就扰民了，等于是恐吓老百姓了，让台湾人知道说台湾现在非常危险，要继续的抗中保台。
6: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开展军事演练仍处处夹杂政治算计，看重选票利益却忽视民众感受。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企图借由深入社会各层面的有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无非是为了炒作民间恐慌情绪，妄想把台湾民众强行绑上台独战车。
1: 大陆日前推出面向台湾青年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整合实习、就业、创业信息，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的便利。平台目前呢，已经有近2000家的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但据台媒报道，近日台当局陆委会表示，将对“台青一家”采取屏蔽或者是封锁的措施，引发了岛内舆论的不满。

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5号在台立法机构声称，台青一家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采取一定的措施，不排除予以屏蔽或封锁。 对此，国民党民代赖世葆表示，两岸交流行之有年，且陆委会设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及对话，相关限制做法实在没有道理。

0: 岛内各级学校落实填报，但漏报情况严重，存在事后登录、教师私人招揽、附录学生等问题。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学生附录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所以，民进党就是怕你交流、更认识，你认识以后。
1: 互相了解就没有仇恨了。民进党是以反中，就要去仇中，仇中就要哦去虚构，哦去编造谎话，让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来痛恨中国大陆。针对民进党当局扬言封锁台青一家，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7号表示，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青年要交流、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开扬言并封锁台青一家，借口是各资外泄、拉拢统战、
2: 为统先至，全是台独话术。难道给台湾青年多一个机会就叫统战，让台湾青年自己比较就叫风险？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青年需求，戳中民进党当局痛点。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下指令屏蔽网址，锁住网页，但锁不住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更封不住台青一家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扇家门。陈冰华还表示，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感受家的温暖，体验越来越好的服务。
3: 第14届海峡青年会近日在福州举办，7号本届海峡青年会重点台青实践项目，2026年度台湾高校青年实习计划举行结营仪式，百余名台湾大学生完成大陆实习历练。
4: 今年共有来自全球近60所高校的139名台湾大学生完成了实习计划，顺利结营。据了解，该实习计划打破传统单一岗位实习模式，构建集中理论培训加一线实务操作加两岸企业参访加中华传统文化研学一体化培养模式，同时配备1:1在岗导师带教，
5: 让台青更深刻感受大陆发展，溯源两岸同源的历史文化。我们除了推动两岸交流之外，也希望以金融为桥，让更多的青年台湾的青年能够认识祖国大陆，享受祖国发展的机遇。该项目2013年由厦门银行发起，累计培养台籍实习生973名，实习覆盖厦门、福州、泉州、漳州、重庆等5座城市。不少台湾青年通过实习交流，最终选择留在大陆就业创业。
2: 让我亲眼看到了大陆的发展速度和市场活力，所以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在厦门银行就业，让这里成为了我的第二个家。 2025年11月26号的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屋村红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了火灾，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的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该火灾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的蔓延。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一起意外事故，具体的起火时间已经无法查明。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1: 青花汾酒。

0: 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再来看全球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到了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2: 数据显示，首尔卢园区当天下午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本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韩国多地还出现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0: 怀旧。
1: 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让欧洲的森林苦不堪言，也对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了冲击。
2: 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几个月来，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希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3: Avec cette température-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n'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2: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道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
4: Es ist sehr trocken.Es ist kein Regen in Sicht. Solange kein Regen fällt, ändert sich an dieser Lage auch nichts und die Wasserstände werden weiter fallen. Schiffe können schon seit langem nicht mehr voll abladen, nicht mehr ganz beladen fahren. Sie fahren schon sehr lange mit, wenn sie überhaupt noch fahren, mit einer sehr geringen Auslastung. Die Schiffe, die jetzt noch unterwegs sind, sind vergleichsweise klein und haben hier im Bereich vielleicht noch 25, vielleicht noch manchmal 20% Auslastung.
1: 受持续热浪和干旱的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的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七号表示，塞境内多瑙河水位已经降至了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境内还有9起野火在燃烧。
5: 达契奇表示，目前塞尔维亚水文和气象形势依然严峻，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保障水资源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虽然目前情况较前几日有所改善，但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因此危机尚未结束。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达契奇同时表示，目前塞尔维亚境内共有9起野火在燃烧，其中2起规模较大，危险程度较高。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德利布拉托沙地的火灾过火面积已约700公顷，目前共有5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包括塞尔维亚方面的消防直升机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支援直升机。达契奇表示，上午住宅被火灾波及，相关部门将全力保护居民区的安全。
1: 据美国广播公司七号的报道，美国最大的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的水位降至317.14米，低于此前的最低记录于2022年7月测得的317.17米。报道称，持续干旱以及异常偏低的积雪量是今年科罗拉多河流域多座水库水位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

0: 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抵休达，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当地时间的7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的措施。
1: 西班牙政府7号表示，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将于当地时间8月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至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作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此次恢复边境管控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意大利边境部门将尽力保障相关人员正常出行。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紫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7号表示，妇女和儿童受影响最为严重。另外，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自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造成300多名儿童死亡。尽管儿童仅占确诊病例当中的约1/4，却占全部死亡病例当中的约1/3。 此外，疫情还严重地冲击了当地的医疗体系。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因民众担心感染，医疗服务利用率近几个月急剧地下降。联合国表示，恢复社区对医疗体系的信任是遏制疫情的关键。再来看天气。
10: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31度。广元阵雨，23到35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唐山晴，18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5度。武汉晴，27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9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东京晴转阴，25到33度。新德里小雨，27到32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小雨转晴，27到35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悉尼晴，7到17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7度。巴黎晴转阴，17到31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7度。温哥华晴，15到22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把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

0: 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奢靡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奢靡之子嘛，从小就是在奢靡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奢靡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奢靡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靡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校？它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器成批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这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舞蹈是一门无声的语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同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多样的舞蹈艺术。而唯有一种被称为中华战舞，它就是莺歌舞。在潮汕地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莺歌队。参加莺歌舞巡游，队员们会盛装打扮。他们的造型或许让外乡人感到新奇而陌生，但他们扮演的人物却家喻户晓，那就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一场巡游结束后，我找到了南山莺歌队的队长陈锦瑞大哥，向他了解更多关于莺歌舞的故事。
1: 其实咱们莺歌啊，是取自于《水浒传》第66回里面小段，就是元宵节大闹大名府，勇救卢俊义这个桥段。

在《水浒传》中，卢俊义是一位重情重义、武艺高强的员外，遭人陷害，身陷囹圄后，梁山好汉出手相救，

英歌舞陪伴潮汕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2006年，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南山英歌队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英歌舞风靡世界。

0: 或许有些人并不知晓它背后的故事，但那份直击人心的力量却可以跨越国界。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英雄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1: 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的战争。

0: 好走啊。
1: 你要我高分啊，只是。
0: 只是什么？
1: 老师啊。
2: 于梅，你看那边，多漂亮。
3: 以后你别再来了。
2: 为什么呀？
3: 我明天就要订婚了。
2: 什么？你爸把你许配给叶乾坤了？

0: 是林一山。云梅的病情怎么样了？
1: 他得的是梅尼尔氏综合症，医生建议还是手术治疗。
0: 我建议你还是应该请一个专家帮他治疗一下。我的堂弟是北京医科大学院长，我可以给他打电话，你应该把他送去北京。
1: 谢谢你，我替云梅谢谢你。
0: 这话就客气了，咱们这么多年了，还需要这种客套话吗？

0: 你怎么来了？听说我妈又晕倒了。
1: 梅尼尔是综合症，你妈妈心思重了，总往坏里想，
0: 其实没那么严重。我把她送到北京去了。
2: 你把她送走了？这个时候她最需要你陪伴，你都不愿意去陪她。
0: 你是来指责我吗？
2: 我是说你心里面根本没她。爸，你自己想想，你作为一个丈夫，你尽到应尽的责任了。

0: 怎么样？你还好吗？
1: 怎么说呢？这一晚上都在做梦，梦见的全是我妈。
0: 我听小勇说，你跟你爸吵架了。这时候你不应该这样对待，他毕竟是你父亲。
1: 你们怎么每个人都这么说呢？啊？难道就没有人站在我妈的角度上替她考虑问题吗？
0: 我明白，我也理解你的心情。人总会生病的，但这不是你爸的责任。你这个时候啊，不应该这样对你爸。你应该多去安慰安慰他。
1: 行，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装逼！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昨晚到的，不欢迎我吗？
1: 我的桌子是你收拾的？太乱了，这样的工作环境，我没法干。
0: 这些文件都是需要您签字的。好。前段时间，阿姨来找过我，也跟我说了她的病情，还要求我不要辜负她的心意。子凡也打过电话给我，我没有托辞，所以就回来了。
1: 你不走了，除非您轰我走。你待会儿陪我去趟瓯江口。
0: 您是应该去看看了，市里边已经把瓯江地块交给了红辉集团。不可能。前段时间您的精力都不在工作上，我听庄秘说，他和您说过，可是您根本没听进去。
1: 走，去瓯江口。
2: 嘿，你来了。大中午的，我可不想喝酒啊。
3: 喝不喝酒没关系，我是专程给你介绍个人，跟我过来。
4: 岳总，你们俩应该认识，但他如今的身份是我的恋人。不过我一直以来拿他当我妹妹，只是他一厢情愿而已。
3: 好吧，坐。那么。
5: 我今天把他带过来是想，
2: 行了，你不用说了。你是想让我接纳他，对不对？
5: 果然，你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聪明。这可能就是你在我脑海里一直摆脱不了的原因吧。听说你的公司要上市了，你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什么都能做的，我不会让你失望。
2: 你能做什么呀？
3: 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无能啊？你忘了当年是谁陪你去佛罗伦萨出轨屋？
2: 没有我的话，你的留学地产项目能完成的？
3: 可是你也别忘了，赌博网站也是你上传的。最后呢，白海豚的飞行代理权就被收回了，这事儿也是你干了吧？叶总，人难免会犯错误的，你总得给人以修正的机会。
5: 他会胜任的，于可然，我是念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和你父亲的面子上，同情你，包括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帮你做，钱也可以给你，但是你想成为名品会的一员，我告诉你是不可能的，告辞了。
6: 董事长，两年前淮南不锈钢生产了一批304不锈钢，然而这批货物的镉的含量和镍的含量都没有达标，有这件事吗？有这事儿。这批货我们当时出售给福达汽车制造厂，因为质量不过关，我们又换了一批货，及时的纠正了当时的错误。怎么了？
7: 这事儿被人翻出来了，说违约国际的产品出现严重的缺憾，导致我们竞标过程中遇到信任危机。
6: 这事只有我们和福达汽车制造厂知道啊，谁把它宣扬出去的？
8: 这还用问吗？除了红辉集团，还能有谁？
6: 我倒觉得我们内部有问题。
9: 小车停一下。

0: 走吧，我是高看了林家的大女儿，原以为她接受过高等教育，做事能够开明些，没想到也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1: 当发令枪一响，您是没有时间看对手是怎么起跑的，只能让自己拼命的向前冲。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必要去责怪对方。
2: 这是爱尔兰提交的辞职报告。这小子什么意思啊？这不是为难我们的吗？
3: 明摆着是有目的，肯定是为了于可人。我听人说，有好几次看到他和于可人在一起。
2: 没错，他今天中午给我摆了一个鸿门宴，请我去吃饭。
3: 他告诉我，他要把于可人带进明敏会，但是被我拒绝了。你们看，
4: 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啊？
5: 简单啊，跳杆进这个门，直接给他蹬出去。 可是这完全影响了我们的上市进程啊！这小子完全抓住了我们的软肋。上市前，证监会有明确的要求，证券发行人近三年来的主营业务和董事会的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变更，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发行人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的权属纠纷，就凭这一点，他就抓住了我们的七寸。他一旦离开，就属于我们公司重大的人事变更，这完全影响了我们公司上市进程。
3: 照这么说的话，我们只能忍下这口气。
2: 接了这个于可人，就目前来说，只能这样了。等卯过这一关，到时候我们再和他理论。如果他进了公司，要不惹事儿还行；如果他惹事儿的话，等到时候我们上市以后，我们再做打算。
5: 我看他不是想图个饭碗，他是想捞点股票。
3: 这倒是小事儿，量他的胃口也没有那么大，只要他老老实实的干活，咱们就切一块蛋糕给他。
6: 反正黄鼠狼进鸡窝，没什么好事儿。你们看着办吧。爸，你找我？
7: 看看，这是你让人发出去的。啊，有问题吗？
8: 纸包不住火，他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早就被炒得沸沸扬扬了。
9: 晚报总编说，这个消息是你发给他的。这可是真消息，不像是那些所谓的假消息。你从哪弄来的？那你就不用管了。咱们不能趁人之危。
10: 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竞争，
9: 石秋，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那你说当初他们挖走白小明的时候，这又属于什么性质？啊？既然是竞争，那就会有流血牺牲了。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把石墨烯技术跟我们分享了呀。人得讲良心，如果用这样的方式，
10: 竞争来的土地，我宁愿不要。你没这个权利。我们的竞争方案赢得政府的认可，是付出了精力和代价的，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呢？还有，水净化系统订单我们已经发出去了，各种招标方案也获得了通过。这么大的事情，
9: 我觉得，第一，你不能意气用事；第二，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能算。林总经理，我讨厌你们这样的做法。是，我们曾经是受害者，但是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式跟对方开战。这有失品德，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们请回吧。

0: 你说那块地市政府有意交给红辉集团了，
1: 是啊，在这关键的时刻，保存你们企业产品质量问题，对你们来说可是大为不利啊。现在事态很严峻，作为市政府也必须一碗水端平，没法选边站。这个，还请您能够谅解。哎，我看要是不行的话，咱们干脆换个地方，没必要盯着这块地。
2: 其实这块地的实用性不高，但是这块地有它的标志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瓯江地块是一个窗口。你说的，
0: 是没错，但我们得面对实际情况，所以我劝你们还是另选块地方吧。
2: 老虎不发威，它以为我们是病猫啊。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
3: 可他倒好，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居然把已经到手的地块拱手让给伟业国际。我听说了，今天晚上他们都被林总经理叫到家里去了。我估计是要拉开架势跟你对着干了。要真是这样的话，咱们可不占优势啊。
0: 人都有私利。
4: 在利益和道义面前，很多人都会选择利益，所以你要小心了。哎，碰到什么难题了吧？
5: 拉你出来走走。
4: 发现你这个人也够狠的啊！趁着我一副不备，神不知鬼不觉了，就把那块地从到眼皮的底下给夺走了。
5: 我在你心里有这么坏呢？这事儿不是我干的，为了这个事儿，我跟我叔叔都干起来了，他们可能会威胁到我董事长的位置。
4: 所以说嘛，你还是挺善良的，身边有一群这样的人在，这企业怎么可能能健康发展？
5: 所以啊，壮士断臂，痛也得忍着。你早就应该清理门户了，把这个毒瘤彻底铲除掉。
4: 这点我们倒是想到一块儿去了，但是我毕竟是个女人，优柔寡断是女人的通病，更何况我们有血缘关系，我下不了这个狠心。哎，我当时记得你说过，鸿辉集团下面有一个什么电器分厂吧？这种半死不活的企业，你留着它干嘛呀？你的意思是说？
5: 给他们一口安稳饭，让他们去那儿了却余生。你想想啊，这种企业一年能赚几个钱？你养着这么一帮人，你就把这帮人放到这个企业，让他们去管理，维护他们的生存，给他们口饭吃。
3: 行啊，你够狠啊！
5: 嗨。

0: 那行走吧。
1: 我耳朵又没聋。哎，哟，之夏，咱俩又跑到一个战壕里了。
2: 来的正是时候，敏敏会就要上市了，搭便车的人一堆一堆的，你算是来晚。
1: 搭便车？我是想把你的车弄翻、啊。
0: 柯然，说句良心话，你来这儿呢，我是有顾虑的。我是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也是看在爱尔兰的面子上，我准备把你留下来。但是我们得约法三章，你进了公司以后，你不能干违法的事情，就像上次一样，弄一个什么赌球网站，那是知法犯法。我们现在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绝对不能沾一点污点。只要你好好干，我会对你一视同仁。正好采购部缺人，主任呢一直是由潘向勇兼着，你可以过去帮他。
3: 你说完了。
1: You know， 有些人呢，在自己肩上搭一块抹布，就觉得自己是剃头师傅。算了，姑，我估计他也听不明白。特别好，叶总，越来越有老板的样子。
4: 你知道，他这人就这样，嘴巴不饶人。不过，你比我更了解他。回见。
5: 什么东西啊，感觉他是老板。
0: 助教永远代替不了师傅。
2: 他怎么跟那渣男混在一起了？
0: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臭味相同呗。
2: 他是不是来跟你要工作啊？
0: 你怎么知道？
2: 刚才我都看到他了，说我们又变成一个战壕了。你把他留下了？
0: 我那也是没办法。你看，他现在跟爱尔兰穿同一条裤子，用此来要挟我。我不用他，爱尔兰就要辞职。
2: 那垃圾你留他干嘛？他愿意走走呗。
0: 你想太简单了，你以为我不愿意让他们走啊？
6: 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前有一条规定，就是上层骨干不能有重大变更。
0: 啊，他们就是用这一条来要挟我们的。
2: 那你就这么妥协了？
0: 我这是什么？曲线救国，
2: 你别到时候救国变成亡国。我先把话给你放这儿了，爱尔兰那就是一个定时炸弹，现在又来了一个导火索，他俩凑一起，小心你的名品会早晚成为双子座。
0: 双子座，没那么严重吧？
2: 反正我把话给你挑明了啊，怎么做是你的权利。我也知道你对他有所亏欠。你自己看吧，我就不管了。
0: 哎，之夏，干嘛去？
7: 你坐那儿好好反省反省吧。
8: 这是两份订货单，上面是林晨的水净化系统的订货单，下面的是你委托我让高润公司做的，设备的供应商是同一家，结果两份订货单的价格却相差很大。同样的东西，林晨的订货单比高润的足足高出了8000万。
1: 我一直以为他们会搞小动作，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的胃口会这么大。邹副总，你把这两份订货单的复印件留下，记住了，一定要保守秘密，谁都不能说。
8: 好的。
1: 喂。
9: 哎，知秋，我在职工食堂包间里，路过这儿，
10: 蹭口饭吃。你过来一下吧。
1: 好的，我马上下来。我下去一趟。

0: 你以为我真是来吃饭的？这食堂的饭呢，都吃了几十年了，温温味儿就够了。这些日子你回来的晚，没有机会跟你聊天，是吧？我是专门找你说说话。我听之夏说，他们又搞小动作了。哎呀，他们不光是搞小动作，他们是想把我彻底废除。
1: 也好，毒瘤不化脓，也没法下刀子。其实，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他们一定是想重新利用董事会来罢免你。我的意思，你要沉得住气，别跟着他们的节奏走，是吧？你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导到你的节奏上来，啊，这就跟球场上打球一样，啊，先把对方的节奏搞乱，这才有胜算，是吧？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0: 他们越着急，你就要越沉得住气，是吧？等他们露出破绽，这叫事缓则圆。我明白，爸，你放心。其实我已经有所准备。我把所有的股东都做了一次铺排和摸底，我想找出他们的软肋。我现在是不动则已，一动。
2: 必将对方置于死地。不是有句老话吗？摸不准你的脉，还叫什么老中医啊？<笑>
3: 你看啊，世界很多名品都在我们这生产。如果你喜欢的话，经销商可以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你们。哦，
2: 天上不会平白无故的掉馅饼啊！
3: 哎，你这东西这么好，这么便宜就卖给我了。
2: 你太精明了，霍总的这些箱包都是去年的款式，所以他才会在价格上做出让步。你们名品会卖的商品不都是已经下架的货吗？要不然，怎么能有人把流行款卖给你们呢？啊，你说的有道理。其实别的我无所谓，我主要关心的是价格。你这样，价格呢，你和爱尔兰谈。
4: 我要的是优惠，要的是最低价，要不然的话我就找别人了。哎，
5: 这个您放心，我们讲究的就是互惠互利，绝对不会让您吃亏的。
6: 这些你要是不感兴趣的话，于可仁那里还认识一家服装企业，他们是世界著名品牌的代加工厂，有兴趣吗？
2: 行，你让他联系一下那个厂家，我看看货。
6: 好吧。 亲爱的，怎么样？听着，李厂长在不在？太好了，告诉他我们一会儿过去。好，谢谢，干得漂亮。

0: 你谁啊？您是不认识我的，师傅，请开车，咱路上说吧。开车。
1: 挺好，这样啊，你先按照每套衣服不同的尺寸给我来50套，我推点网上线试一试，看看顾客的反应。
0: 勇哥，你难道就不需要跟你的子凡哥再商量商量？
2: 他忙着上市呢，我是运营主管，这事儿我说了算。
3: 潘总，您要不要跟高鑫打个招呼？
1: 能不能把嘴闭上？
0: 宋董，宋董，你一定要救我！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流浪的日子了。这些年，一天到晚都东躲西藏，我孩子今年4岁，可我真的是没见过他几面。
4: 你别着急，你慢慢说。你先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0: 我的名字。

0: 你应该听说过，我是刘玲玲。
1: 这件事儿吧，我是有责任，
0: 但是我再也不想当他们的替罪羊了，曾董。当时。

0: 可就彻底泡汤了。
1: 当初是谁让你跑路的？
0: 陈旭总监。
2: 现在就走，走得越远越好，弄得不好你会坐牢的。
0: 陈董，你得救救我。
1: 你听我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能见任何人，我会找地方让你住下，你的衣食住行我会让郭秘书照顾你，你不能出现在任何场合。
0: 好，
1: 这件事情弄得不好你会引火上身，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你明白吗？
0: 谢谢谢谢总董。
3: 啊，出事了。
4: 什么事这么紧张啊？
3: 刘玲玲回来了。
4: 她回来不是挺好的吗？咱们正好把那笔账好好弄清楚。
3: 爸，你别怪我，你得救救我，我是打着你的旗号把那笔钱给挪用了，我把它投在了中山路一号的烂尾楼上。
4: 你在说什么？
3: 爸，我能用那笔钱，我是想着让他钱生钱，我是根本没想到中山路一号要被拆除了。
4: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啊？你知不知道挪用公款是要坐牢的？
3: 爸，我也是想给你出气。你在这个企业忍气吞声这么多年，我就是想赚一笔钱。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企业了，我们也能干出我们自己的一番天地，你知道吧，爸？爸，我运气不好，爸，我求求你，你得帮帮我，我求求你。
4: 我帮不了你，自己屁股自己擦。
3: 爸。
0: 林总，
4: 你是不是回来了？
0: 对不起，林总，我真的是快被逼疯了，实在是过不了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了。
2: 您千万别怪我。
4: 我不会怪你。林晨和陈曦挪用公款的事情，我是今天才知道的。哎，这个事情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0: 可他们说这是您的所为，我不是怕给您添麻烦吗？所以才躲了出去。
4: 我告诉你啊，以后你也不用躲了。明天上午你到公司来一趟，只是包不住火，是该到真相大白的时候了。

0: 今天的董事会会议有两项议题。第一项议题是，有人提议对现任董事长提出不信任案，所以要求全体董事对鸿辉集团现任董事长曾之秋女士是否继续担任董事长一职进行表决。第二项议题是审阅鸿辉集团上半年的财务报表。OK，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一个议题。
1: 在表决之前，我想让大伙儿先见一个人。郭秘书，把人带进来。

0: 大家都认识吧？
1: 他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会计。
0: 接下来的情况你自己说吧，别紧张，慢慢说。
2: 两年前有人专程跑到我家让我出去躲一躲，原因是我们的研究经费被挪用的事实已经被曾董掌握了，那些钱是经过我的手投资到了中山路一号那栋烂尾楼上，他们怀有侥幸的心理，想通过这栋烂尾楼获得利益最大化。当时我是离开了未满周岁的孩子，远走他乡，躲到了我老同学的家乡湖州，终日诚惶诚恐，吃不了饭，睡不好觉。

0: 后来我想回来，想把真相告诉曾董，但有人警告我将要面临牢狱之灾，我又犹豫了。直到最近我听说中山路一号已经铁定被列为违章建筑，将要被炸毁，我再也坐不住了，我重新回到了温州。我知道我就是个替罪羊，你们也不会承认这些是你们指使我去做的，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想认真面对，再也不想过耗子一样的日子。我的话完了。
1: 你坐下。
2: 各位，这是两份水净化系统的订货单，
3: 代理销售同属一家。
2: 这两份订货单分别由两家单位签订完成，这一份是鸿辉集团，由凌晨代理，这一份是我委托高润集团帮我洽谈完成的。今天我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两份订货单的价格。我们鸿辉集团与供应商商定的价格比高润集团商定的整整高出了8000万人民币。
4: 8000万？
5: 有你这种事？不可能吧。
6: 我算是搞明白了，你这一直是在捉弄我。哼，好啊，
7: 我告诉你，从今天起我跟你势不两立。你先搞清楚了，你拿的那只是一份报表，它不是合同。还有经销商也是看人下彩蝶的，所以我也是受害者，好吗？所以你想说明什么？你什么都说明不了。爸，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是不是糊涂了？爸，爸，爸，爸，你到底怎么回事？
8: 坐吧。对不起啊，我是鬼迷心窍。不过曾董事长，我今天要是不说的话，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和我儿子的苦衷。我和你的父亲是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我跟他走在一起的时候，我永远是他的跟班，永远是他的影子。他走到哪儿，人就簇拥到哪儿。他的女儿就是你，现在坐在了董事长的位子上，可是我的儿子呢？啊，他跟你就一直是个跑腿，所以他才鬼迷心窍，钻到了钱眼里。这也跟我的纵容有关系。事已至此，这恶果让他承担吧。
9: 刘丽丽，你不用难过，挪用科技经费的事与你无关。
8: 我为我儿子的行为向你表示歉意。

叔叔，我不是想故意伤害你们，我只是想把红辉集团带上正道。您先别收拾了，我在餐厅给元老们准备了一桌践行酒。

0: 他们都在等你。
1: 就像把他们送到哪儿去啊？
0: 把他们送到能证明他们自己的地方。叔，我已经想好了，永嘉电器分厂一直半死不活的原因就是缺少管理人员，他们要是金子到了那儿肯定可以发光的。越是年龄的足迹越是会显得清晰，这难道不对吗？
1: 我是你亲叔叔，随便吧。

大家久等了，坐吧。别站着呀，都坐吧。

这第一杯酒，我是给大家践行的。在座的各位，都是鸿辉集团的老人，都曾经为鸿辉集团立下过汗马功劳。

0: 你什么时候给我戴上的？
1: 喜欢吗？
0: 我今天心情好，先试着戴几天。
1: 来，说说你们进货价格多少钱？
0: 差不多是原价的六成吧。
1: 六

0: 这箱包和服饰和你都是你签字，你当时给我看的合同和最后给我签的合同，根本不是一个价钱。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我去吃回扣了，还是觉得我和他们两个合起伙来一起坑你了？
1: 现在中国很多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
2: 回中国，回温州。
3: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4: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代一路精神。
5: 应该叫我们闯闯的，
2: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6: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7: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

这第一杯酒，我是给大家践行的。在座的各位都是鸿辉集团的老人，都曾经为鸿辉集团立下过汗马功劳，尤其是在我们企业。 创业的阶段，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我听我父亲说过，你们每个人每个月把自己1/3的工资都放在了企业里，集资帮助鸿辉集团有更好的发展。到了今天，大家的腰包里也都有了不少钱。 钱是好东西，但同时也是灾难。没有钱是件悲哀的事情，但更悲哀的是金钱过剩，是眼里只有钱。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一次摆脱这种悲哀的机会，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像当年的创业一样，白手起家，证明自己。

0: 你说什么？
1: 我诚意地邀请您担任永嘉电器分厂的厂长，带领你的团队，让电器分厂重振雄风。

0: 另外，我真心的希望凌晨、晨曦能够配合好公安部门的调查工作。
1: 这样也好，我也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0: 小勇，一切终于结束了，我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哎，你确实应该放松一下。我呀，一会儿去接你，带你去一个地方，你肯定喜欢。
1: 什么？现在吗？我还上班呢。哎，
0: 你能不能别对自己这么苛刻？董事长就不能请假了吗？你和别人的唯一区别是什么？
1: 跟你自己请假，明白了吗？等着啊！好。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呀？我要带你玩点刺激的。
2: 玩点刺激的？
1: 嗯。
2: 你不会是要带我去玩高空跳伞吧？
1: 嚯，
2: 这都能被你猜到呀！哼，
1: 高空跳伞还真不是，但也八九不离十。我要带你去玩滑翔机。
2: 滑翔机，我可不敢玩那个，那个是要驾照的。
1: 对啊，我有啊。你有，你就吹吧你。我吹，哼，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到了。
1: 这是滑翔机。
2: 这惊险程度一点不比滑翔机差。
1: 就知道，你没个正经。只要能放松身心，玩什么不重要。来来来来来。
2: 我一直想带丹娘玩这个，但是就担心他太小了被甩出去，就一直没玩成。
1: 你放心吧，我是肯定不会被甩出去的。你就好好享受啊，压力这么大，享受一下速度与激情。

0: 你什么时候给我戴上的？你真的应该去当个魔术师。喜欢吗？如果不喜欢的话，我随时可以把它给变走。
1: 我今天心情好，先试着戴几天。

0: 爸，我回来了。哎，丹妮儿呢？呀，你看，我都忘了去接她了。看得出来，你又攻克了一个堡垒。爸，我已经占领了高地，我打算重新结婚。
1: 这是你的自由啊！现在讲究的是婚姻自由，除了爱尔兰以外，我不会干涉了。说吧，喜欢上谁了？
0: 爸，我喜欢的这个人是叶乾坤的外甥，他叫潘小勇。您不反对吧？
1: 我没这么小心眼儿。再说，潘小勇姓潘。
2: 不属于叶家。我还有个事儿。说。我想把瓯江口的那块地让给伟业国戚。你现在是董事长，我不是慈禧，你说了算。真的。哦。谢谢你。
3: 我去接儿子了。喂，
4: 子凡，我是知秋。我问你，你喜欢知夏吗？
3: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这还用说吗？
4: 那你为什么不表白？这个问题真的挺难回答的。
3: 叶子凡，我告诉你。
2: 你如果再犹豫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些事情错过了一次，就会错过一生。你自己考虑吧。你真想用这么便宜的价格把这些货交给潘小勇？
3: 我要是用两三成的价格给他，那我们俩喝西北风啊。
2: 那你想怎么做呢？厂家方面
3: 我已经接洽好了。
2: 他们会用原价七成的价格来出售。可是潘小勇可不是个傻子，这个出货单跟进账可都需要他的签字啊。嗯，
3: 这不是还有你吗？不是吗？他冲动的时候，像个小孩一样。你的意思是，
2: 让我利用他的单纯？没错。可是这事儿。
5: 要是被子凡发现了，是不是对潘小勇的伤害太大了？你心软了？你为他担心了？啊，不是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的意思是呢。嗯，你的意思是什么？啊？好，那就这么做。啊，爸。
6: 林伯父呢，是我请来的。他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5: 请吧。

0: 叶董，我代表我的父亲，真诚地向您道歉。怎么说？为了那块地，我们有些人动用了下三滥的手段，让您难堪了。我和我父亲商量，我们想把那块地让给您。
1: 这不好意思，竞争本来就是残酷的。 你把这块地让给我，你们怎么办？嗯，我女儿在瓯江新区左翼乐清市选了一块地，我们准备把光伏总部设在那里。人常说，商战的最高境界是商和，这一点你比我做得好，我敬你。
2: 你的结论下的太早了，商战本身就是竞争。我们鸿辉集团跟你们伟业国际有打不完的仗。伯父，还有一件事儿。 我想借着今天的机会，我想征得您的同意。
1: 你想说什么？
2: 当年我离开我父亲的伟业国际，独自一个人在社会上闯荡。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叫林之夏。早在我将要离开伟业国际的时候，她帮我创立了一个网站。 叫一品会。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一腔的热情和对网络的痴迷，剩下的我们都十分的幼稚。这一路走来，我们都是磕磕碰碰的，我们上过不少当，也吃过不少的亏。有的时候，我都已经绝望了，但是因为有他。 在我的身边一直陪伴，我才能一次次的从绝境中挺过来。伯父，她是一个好人，她也有自己的理想，她不在乎经济利益，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那些古村落身上。伯父，她是我见过最忠的女孩，我喜欢她。
1: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娶她为妻。说完了，我说完了。哦，你坐吧。你比你父亲强多了。只可惜呀，我这么好的女儿，就凭你几句话。
3: 就让你小子给带走了，爸，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时代不一样了，没想到曾之秋有这样的度量。你和庄秘去找一下李成仁，把我的意思告他。可惜啊，快递。
4: 市政府已经决定把那块地给鸿辉集团了，
5: 可是鸿辉集团又把那块地让给我们了。是吗？还真够慷慨的啊！我们也不小气，我这次来是想跟你换一块地。
1: 换地？什么意思？快请坐。
5: 我们董事长觉得把光伏基地建在那不合适。我们的水净化系统和大气排污，就算做得再好。 也会给瓯江留下一定的污染。这么美的江面，哪怕留下一点点的污染，也是对不起子孙后代。留下丽水青山，丽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市政府不是想把温州打造成时尚之城吗？所以我们董事长建议你们可以在那块地上建立一个集旅游、购物、休闲为一体的时尚之城。 这样就可以把瓯江口打造成第二个外滩。
3: 没想到叶董事长有这么高的前瞻性。那你们的光伏基地打算建在哪呢？
0: 我们想请求政府可以把欧江的右翼瑞安划一块地给我们。红辉集团的光伏基地在左翼乐清，我们在右翼瑞安，这样欧江就好比插上了一对翅膀，我们愿用这2亿为欧江新区保驾护航。
3: 说得太好了，我马上给市政府打报告，你们等我的好消息。
4: 丹妮，
5: 妈妈，这木马真好玩呀！
6: 小心点啊！
7: 让我一通找。
6: 好了，哎呀，我是想跟你说，你应该给你妈打个电话。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欧江口那块地，我们和伟业国际都退出了竞争。那片地方以后啊，会是一个商业中心。叶董说他跟政府说那边要搞一个智慧之城。你妈不是把餐饮集团卖掉了吗？想回国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7: 这件事情不错呀，这样今天晚上回去我就给他打电话，把这件事好好跟他说说。
8: 你来看一下。嗯。我觉得于可人挂网上这些东西啊有问题，我仔细对比了一下，价格高得离谱。
9: 等于可人来了，你让他来我办公室。嗯。
10: 这网上的这些箱包还有服饰，都是你们挂上去的。
11: 是啊，怎么了，叶总？有问题吗？
10: 你们知道吗？你们挂上去这个价格都快赶上实体店了。
11: 不会啊，我们比专卖店的东西便宜了30%呢。
10: 我们名品会是网店，和实体店不能同日而语。专卖店呢，是需要店面的租金和员工的费用，而网店不需要，税收也比实体店要便宜。再说了，我们网上现在卖这些东西呢，都是实体店都已经下架了。而你们挂这么高的价格在网上，你不就是把顾客往门外赶吗？
12: 叶总，你不要太绝对了。这些货才上架了一天，销售量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不是吗？
10: 来，打开网页看看，成交额为零。

0: 这才一天，这什么也代表不了，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违背了名品会的宗旨。我们是网上的奥特莱斯，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就是用最优惠的价格让顾客买到最高档的名品，这是一种信誉。而你们这么做呢，是破坏了名品会的宗旨。
1: 辜负了顾客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原则。我说叶总，你这要怪也怪不到我们头上吧？这进价的价格摆在那儿了呢，那怎么出售的价格不得往上提一提呀？赔了本算谁的？
0: 来，说说你们进货价格多少钱？
1: 差不多是原价的六成吧。
0: 六成？
2: 什么？
1: 品会从成立到现在，我们进的所有价格都是原价的一到两成，你们进的是六成，啊？谁让你这么高的价格进来了？谁给你这样的权利？
2: 反正我也不是主管，我怎么能有这权利？
0: 你是说小勇做的这个主啊？
3: 这肯定需要他的签字，如果他不签字的话，我们拿不到钱。
1: 你们进了多少货？
2: 你自己去仓库看一眼吧。
1: 我没数，反正整个仓库都被堆满了。
2: 潘小勇呢？我打电话他不接啊。
0: 打电话，给我叫回来。
2: 叶总，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脱不了干系。进来，你跟他说。
1: 你告诉他，现在给我回来。
2: 喂，潘总。 子凡让你马上回来，有事跟你说。在酒庄等你。嗯，好。
4: 不是去酒庄干嘛呀？我还请他喝酒不行啊？
5: 你现在在气头上，你俩当着员工面前吵架，你觉得合适吗？
4: 哎，今儿我哥找我，怎么了？
5: 谁知道，跟你叙叙手足之情呢。
4: 哦啊。
0: 子凡，哎，你们聊啊，我先忙去了。找我？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做错什么事儿了？这些箱包和服饰盒子都是你签字，
6: 是是是，但是啊，都是真货，没有件假货。
0: 我问你价格呢？
6: 价格没问题啊，很便宜。
0: 什么叫很便宜？你看看，仔细看看，你的这些价格都赶上专卖店进价货，而且上的货都是什么？都是下架老款。
6: 这么大一笔单子你也敢签？
2: 不可能啊！我和他们都谈好了。什么不可能？那些签字也是人家模仿的。
0: 骗子，找他们去。
2: 我来杯咖啡。
1: 又出事了。
6: 他跟于可人他们签那合同，这价格高的吓人。
2: 那你还老跟他黏黏糊糊的？
1: 他就这种人，你改都改不了。
2: 那你应该让他走人啊！
6: 这责任不在于他们，主要负责人是潘小勇，是他签的字儿。
2: 那你就应该让他们都辞职。你用潘小勇就是个错误，你把爱尔兰留下也是个错误，你接纳于可人是错上加错。你应该学学我姐，把这所有的毒瘤都铲除。
6: 哎，可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上市的一个重要阶段。
2: 我就知道你又要说这个。
6: 你现在满脑子就上市，资本运作固然重要，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放弃了你的原则啊！这人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你现在应该放缓你上市的节奏，把你的公司啊进行清理和整顿，你再把名品会上市，这样也不迟啊！
0: 哎，你话说的简单，当初我们为名品会付出多少你不知道吗？你现在停止让我说是放弃它的上市，可能吗？
2: 我不是让你放弃名品会。
6: 我知道那是你的生命，我只是想让你放弃爱尔兰和于可人。我刚才已经说了，主要责任人是潘小勇，跟他没什么关系。
2: 这古时候常说“皇帝犯法和庶民同罪”，那既然是他的责任，你为什么不处置他呢？
0: 我做不到。
2: 那好，你们又是兄弟，于可人又是你的青梅竹马，我就不多说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来。 大家都听着啊，把潘副总在网上给我挂的货，我现在就给我撤下来，然后把这些货重新标价，回归到消费者能接受价格。
1: 子凡，你这么做行吗？刚挂上一个货就撤下来，消费者怎么看啊？
0: 我们这叫改邪归正，知道吧？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是自掘坟墓。消费者不是傻子啊，用专卖店价格谁来网上购物啊？你动吧，就按照我说的做，现在开始动手。
2: 明白，
3: 明白，明白。
4: 我出来一趟，我有话跟你说。
1: 怎么了？
5: 哎，
1: 怎么了，勇哥？
4: 我知道你人品差，但我没想到你人品会差到这个程度。
1: 啊，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了，你是指那几份合同是吧？
4: 对，就是那几份合同。你不是跟我说了，那些物品是原价的2到3成吗？
6: 为什么最后变成了6成？你告诉我。
1: 潘总，是你看错了吧？我这报的本来就是上面的价格啊。
4: 我没看错，我不可能看错。就是因为这个价钱，所以我才签了这份合同，把这批货给进了过来。
1: 潘总，一定是你看错了，我这报的就是合同上的价格。
4: 于可然，你别和我狡辩了，你这根本就是一种欺诈行为。你当时给我看的合同和最后给我签的合同根本不是一个价钱。哎
1: 呀，勇哥，你也别把人看扁了，我这再怎么样人品也没那么恶劣吧。
4: 我不跟你争，我争不过你，因为我知道这个合同我已经签了字了，我说什么都没用。你说我怎么会相信你们呀？我当时就是迷了眼，我才让你和爱尔兰进了公司。我现在就是把牙齿打碎了往肚子里边咽，没问题，我认了。以后别再缠着我了。
1: 子凡，你也早点休息吧啊！
0: 啊，我知道了。
1: 嗯，走了。
0: 你怎么还没走？我都说了不饿，吃点，垫一下。我说了。我不饿。
7: 我知道你生气，你也应该生气。这件事情怪我，我被他们算计了。哥，我得把话跟你说清楚。这些物品本来的价格是原价的2到3成，我看到的合同也是这个数字，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这个价格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
0: 合同上白纸黑字是你签的名字，会计的进货单上面也是你签的字，你现在一股脑的把所有责任推给别人。于可人有问题，爱尔兰也是有问题，但你的问题比他们更严重。
7: 哥，你先听我把话说完。这个合同是我签的，没错，合同上的笔记也是我的，但是现在这份合同和之前那份合同现在不是一份合同了，你发现没？
0: 编，你继续给我编。这么大一笔货啊，谁能左右你？你知道进这些货需要多少钱吗？
7: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你是觉得我去吃回扣了，还是觉得我和他们两个合起伙来一起坑你了？
0: 我没有给你定性。但是我告诉你，你的问题或许比这个更严重。
7: 我的问题就是因为进过监狱吗？我进过监狱，我就不是人吗？进过监狱，我就是个垃圾啊！那你干嘛还留着我呀？同情我呀？施舍我呀？我知道，叶子凡，我在你心中就是个垃圾。那你呢？你就是个伪君子。你一边喜欢着林之夏，一边泡着于可人，一边假惺惺的跟林之夏表白，你以为我不知道呀？

0: 这两个兄弟坐下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把合同捋明白。但是你这么认死理儿，这锅我背了。公司的损失算我头上，公司的债我还。
1: 那件事儿越描越黑了，
2: 一些平面媒体，还有一些消费者，对我们的价格浮动产生了一些质疑。
1: 说我们名品会的价格像坐过山车，忽高忽低，刺激到他们了。快来吧。
3: 好，我知道了。
1: 请坐。
2: 李秘书长，我们撤下这批货物呢，是想回归原有的价格，也是对消费者负责的一种态度。
1: 问题不是出在这，关键是已经买过你们货物的消费者。 认为自己吃亏了，你想，他们昨天以5000块的价格买进一件大衣，今天你们就把大衣的价格下降到了1500，那些高价购买你们货物的消费者，他们会满意吗？所以他们又一起联合起来找到我们消息申诉，让你们退还，并且认为你们是价格欺诈，以低价作为幌子，高价出售商品。所以啊，他们要联合起来抵制你们名品会。
2: 李秘书长，这个指责有点太牵强了吧？我们之前标那些价格确实有点高，但是我们已经做出了及时修正了。如果消费者还是不满意的话，那我们可以在网上做一个书面道歉。
1: 我非常理解你的苦衷，但是名品会面临着上市，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导致你们的声誉下降，知道吗？
0: 大家都说说，都是我跟爱尔兰的责任。要不是我们把这些货推给潘晓勇，也不会整出这么大的事故。我先跟大家道个歉。不管怎么样，这次的合同是我签的。
4: 责任是我的，我潘晓勇对这次的事件负全责。但是呢，有的人为了作秀，为了表现自己所谓的公正，把货给撤了下来，重新标价。那么我想问一下，这种行为会不会对这个事件越描越黑？是不是不打自招？是不是作秀？
0: 你是在指我吗？对。
4: 你先坐下。我作为公司的执行总裁，我是有责任。但我的错不在于我向消费者履行了承诺，恰好相反，商人从古至今最讲究两个字：诚信。我们的温州人夜市曾经就弄出了一个永嘉雪牌，在它的旗帜上。 写了4个字：“屹立天下，意在利器。”一个企业的成败，关键就在于此。我已经想好了，明天我要举行一个活动，高鑫，你把有关的新闻单位记者全部请到我们公司里来，我要让所有人见证一下，我们名品会是讲究信誉的。但凡在我们网上购买物品的顾客，
5: 我们都要在网上逐一赔付，并且公开道歉，这就是我们名品会的信誉。你们陪他玩吧。首先感谢各位记者到来，也非常感谢各位记者对我们名品会的一贯支持。
4: 我请大家来呢，就想让大家共同见证，我们名品会是讲信誉的。之前在我们网上购买货物的这些消费者，我们会退款，并且向他们进行公开的道歉。
6: 叶总，有人说你是在故意作秀，对吗？
4: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
6: 叶总，你对所有的消费者进行赔偿，确定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事吗？
4: 我会对这个非常有信心的。
6: 听说消费者对你们进行指控，以及对名品会进行投诉，在这之后对名品会上市有什么影响吗？
4: 不好意思，无可奉告。
1: 目前名品会有没有人撤资呢？
2: 我可疯了。
3: 就像小勇说的，
5: 你走，你走，你
3: 走。贼娃子说梦话，不打自招，鸡毛掸子呀，净招毁。
6: 你呀、啊，光会耍嘴皮子。我觉得他做的对，舍得舍得，不舍不得。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
7: 我们会退款，并且向他们进行公开的道歉。
8: 他可算是出尽了风头了，又在记者面前，那真是一举两得。
7: 服务员，
3: 你好，先生。
7: 让这个女的离我远点儿。
3: 对不起，美女，边上还有座。
8: 我是他老婆，你忙你的去。哎，行啦，别气啦，别再去想了。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说实话，他这是拿鸡毛当令箭呢，也总算是抓到你的把柄了。况且我觉得吧，就算我们不出事儿，他也会弄出点事儿来整整我们。所以你得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9: 爱和创投的周总在办公室等你。
4: 周总，
10: 哎，来了，搞得轰轰烈烈的，网上都是你们的消息，都快爆了，但是效果并不好。当时参加投资的公司，除了你父亲的伟业集团以外，其他的公司都打来电话，都想要抽走资金。叶总啊，你这一招，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4: 周总啊，你能想办法帮我稳住他们吗？你告诉他们，我这么做是对公司负责，也是对他们负责。
10: 我该说的都说了，但是没人听我呀。这些做风投的人，只要风向一变，他们的叶轮就会反着转。所以啊，你得做好思想准备啊。
4: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哎，哦，荣达投资啊，你们听到那些谣言啊，不属实啊。目前来讲啊，我还没听说有人要撤资，你们放心好了，这个上市呢，一定能上市的啊。你们不要撤资，
10: 我先走了啊。
4: 好，好，那就麻烦你一定要帮帮忙啊！你告诉他们，我们名品会一定会上市。
10: 嗯，好，
4: 麻烦，拜托，拜托了。喂，喂，
11: 挂了。子凡，我刚才收到了一堆短信，投资方纷纷要求撤资。
4: 真被小勇说中了，简直是本末倒置。当下做点好事怎么就这么难呢？哎呀，
11: 三人成虎，谬总流传啊。古代有这么一个说法，城里本来没有老虎，三个人呢在集市里流传，哎，说有老虎，其他人就信以为真了。
4: 不行，我必须要扭转这种局势，我要给所有股东一个交代。今天我把大家请到这儿来呢，是给大家做践行的。敏敏会出售高价的货物事情不断的发酵，不管我们怎么去挽回声誉，消费者都不买我们的账，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目前为止，我们的利润已经出现了下滑，不少的投资者和股东准备要撤资。如果我们止不住这个势头的话，敏敏会就完了。所以啊，我也是逼不得已，我想请大家帮我出个主意，
7: 想想办法怎么给投资者和股东一个交代。
0: 话说得很明白吗？这顿饭是给我们践行的。其实你心里面早就做好把我们扫地出门的打算了吧？
7: 既然被你点破了，我呢也是逼不得已才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4: 我希望这件事情的主要负责人能主动出来辞职。
2: 哦，你说完了？啊，这算是给我们面子喽，因为开除不好听，实际上就是开除，游戏结束。噗！
6: 哎呀，这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狠啊？这饭你自己留着吃吧。
2: 拜拜。
0: 这件事儿啊，我不怪你，我咎由自取嘛。其实呢，我本来已经做好打算，想主动向你提出辞职了，但是没想到你先提出来了，我挺不理解的。毕竟咱俩是兄弟嘛。走了。
5: 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不能来啊？
5: 进来吧。叔，哎，大
12: 家，哎呀，变戏法了，给我编一个。
13: 给你编个戏法啊？那你先鼓个掌。把顺子抓回去。回头。哎，
12: 是。水，这不是变戏法，这是骗人。
13: 变戏法本来就是骗人的，生活当中到处都充满了欺骗。
5: 丹尼尔，妈妈跟叔叔有话说，你自己去玩好吗？
8: 好，去吧。能不能别给孩子灌输这个？找我什么事儿啊？
13: 就是因为那点破事儿，我哥把我扫地出门了，责任一股脑的全都推我身上。陪绑的还有于可人和爱尔兰。哎，我是他弟弟啊，他是我哥呀，我俩是兄弟啊。你说这人说翻脸就翻脸。
5: 你们这事儿我早就听说了，都上了热搜了。可是我觉得子凡没有做错。哎，我真后悔，当初就不应该把爱尔兰介绍给你们，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13: 这件事情和爱尔兰没有关系啊。他这个人是有问题，我知道，但是事情责任不在他呀。我问你，网店有价格的浮动是不是很正常？就算是按台价格，是不是也很正常？
5: 小勇，你这么说不对。一台音乐会只要有一丝杂音，这台音乐会就属于失败了。
13: 你是没明白我来找你干嘛来吗？我让你安慰我，我没让你和他一个鼻孔出气啊。
5: 我没有跟他一个鼻孔出气，我是站在公正的角度，我认为子凡没有做错。况且咱们这个社会，急功近利、投机取巧这样的事儿，还是尽量少做。
13: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人？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安慰你。
13: 谢谢你的安慰。
5: 小勇，小勇。

0: 你这是要干什么？我没有办法，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得给大伙一个交代吧。你越走越远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行啊，没问题啊。你去和你妹给她做代号老婆呀。
2: 名品会出现了暴跌，已经跌破了发行价。
3: 现在我们都是一道绳上的蚂蚱，
1: 你这什么意思？
4: 你表弟现在已经是名品会最大的股东了，董事长的位置应该由谁来坐啊？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 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春日里的云南气温回暖，热带雨林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一个个关于人类守护大象的精彩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2001年4月，一个由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造访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坪镇的木乃河村，象群径直进入到了村民家中的厨房。人类厨房所能储存的食物还不够一头成年亚洲象塞牙缝，可他们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厨房，而不是选择农田呢？正当人们纳闷的时候，大家察觉大象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厨房中的食物。象群几次光顾后，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象对村中各家厨房的铁锅似乎情有独钟。
1: 当时老百姓就说，这大象经常到我们家来这个啃铁锅啊。在历史上文献里边也记这个，就是有记录，比如大象或者熊猫啊，他们叫食铁兽啊，他们都有去啃铁锅的这种这个历史记录。那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去吃铁，不是去吃人的食物，而是舔食那个盐分。
0: 盐对于哺乳动物具有多种关键生理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不摄入盐，大象无法稳定维持新陈代谢。

0: 大象摘下黑，我们不能来退，要有大象走掉三公里、两三公里以后，才能来退了嘛。
1: 邱贤昌是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趁着象群正在休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此处的一个硝塘投盐。硝塘就是富含盐分和矿物质的水塘。六顺镇位于思茅区西南部，这里野生亚洲象出没十分频繁，许多象群都会来到硝塘补充盐分。
2: 这个是天然硝塘，大象它来以后嘛，它皮面没有盐巴了，它就用鼻子掀开，把土掀开以后嘛，它吃了吃了就形成了这个大坑，哎，这样一往下，这个盐巴也多嘛。
1: 亚洲象之所以喜好重口味，是因为它们需要补充盐分来满足身体需求。但过于频繁的造访，让这个天然硝塘的盐分越来越少。盐分不足，象群就只能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硝塘。为了避免它们四处奔波，人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3: 它这个盐它会化了，它那个鼻子像我们这个手一样的，你看，它鼻子伸出来，然后就磕着泥巴，然后就放到嘴里面去嚼，嚼了以后，它就来这个茎旁边喝水。
1: 现在六顺、南平等镇的村寨周边都已建有人工硝塘，象群不必再花费大力气寻找，当然也更不会再去到人类的厨房里翻找食盐了。
4: 你修好的人工硝塘，第二个月大象可能就找到了。那实际上，大象现在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被这个老百姓的农田啊、我们的公路啊、我们的村镇包围在一块儿了。那很多野外的这些天然的这种硝塘也消失了。我们帮大象来建人工的硝塘，进行这种栖息地的廊道的这种建设。那这些都是把它破碎化的栖息地，或者是被这个破坏的这个传统的栖息地把它恢复，那这实际上是对大象的这种可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除了备好盐，给大象准备自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云南，从21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建设大象食堂。这里是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芒库村建设了约800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种植竹类等亚洲象喜食植物。象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有吃有喝的免费食堂，经常到这里来大快朵颐。
5: 这些是它被亚洲象吃过的，就是些被损坏过的这些痕迹，一出水的时候它就来吃，还有一些是叶子它也吃，这样就像这些嘛，它把这些竹干扯下来嘛，拽倒掉以后就吃它的叶子。
1: 每隔一段时间，保护区都会对食物园基地进行补植补造，确保基地功效的正常发挥。同时，管护站还修建了一些巧妙的小设施。
5: 水就从上边用这个胶管引过来的，引过来嘛，就是便于大象来取水。从那个食物园基地山头呢，那个水源的地方。
6: 食源地建设其实在野生亚洲象的保护方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它的食物源不够了，它就只能去闯入到人类的密集生活区，它不能长期的进行这种农作物的取食或者是什么水果的取食，它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营造更适合它的这种天然的食物源基地，能够尽量的让野象保持它的原始的野性和取食天然植物的这种习性。
1: 多年来的默默守护，让野生亚洲象对人类产生了信任感， 但有时候它们也会给人类出难题。2020年10月17日，邱贤昌发现了一头因为贪玩掉进水池的小象。由于体型偏小，小象难以爬出这个水池。这头小象来自常年生活在六顺镇附近的一个象群，监测员们没敢贸然施救，是因为他们担心象妈妈和象群就在附近。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象妈妈和象群仍是不见踪影。于是监测员救出了这头小象，又把它领到象群经常出没的山林，让它去寻找自己的族群。
7: 你家妈妈在地方上啊，快去找你妈妈妈去了，回大自然去生活了。
1: 野象掉进水池的情况常有发生，当意外来临，救护和帮助是人类对大象的一种守护。2022年9月18日，六顺镇的团结村又有一头小象因为贪玩掉进了水池，而这一次的情况要凶险得多。眼前的水池深2.6米，小家伙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六顺镇林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志宇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了现场。
8: 当时吃到那个老百姓家的时候是有三头，有一头就进去了，另外两头可能在旁边在徘徊嘛。经过我们就用无人机排查以后，半个小时以后，旁边的两头象就可能去找那另外的30多头嘛。
1: 这头小象来自冉冉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最早和人类打交道的象群，他们曾经放心地把冉冉留给人类照顾。而这一次，象群没有靠近水塘，为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创造了条件。
8: 跟当地老百姓借了几个大锤，经过一番观察以后，可能是我们要去救助他吧，可能他也就一边的吃到另外一边，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水位比较低的，就容易把这个水池凿开了嘛，地方就是放水嘛，然后他就往那个口子里面爬出来了。他可能也待了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回头看着我们了嘛，可能就是一个感谢的那个意思啊。
1: 人类向亚洲象提供帮助的同时，大象也在回馈着他们的善意。这一天，监测员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森林中发现了大象足迹和粪便。
9: 大象其实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它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话，它要给这个森林开出一条道路来，让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可以在森林当中去穿梭。它的粪便对于那些粪金龟啊，好多昆虫它要把卵产在里边，还有更多的其他动物要吃这些昆虫，所以呢，它哪怕的一大坨粪便，对这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1: 这群穿插于丛林中的亚洲象一共有15头，它们被称为润满群象。2023年3月13日早上7点左右，监测员挨冠和挨三甩像往常一样正在对这个象群进行监测。很快他们在鱼塘中发现了其中的两头。
10: 我们监测到两头亚洲象在鱼塘里，有一头爬不出来，地点是在满眼教场三对山下鱼塘，
11: 在塘子里面洗澡啊，然后应该是有一头小象就出不来了，然后那个母象就进去救那个小象了，把那个小象推出来了，之后那个母象就出不来了。
1: 尽力将小象推到岸边后，母象因为体力耗费严重，自己却无法脱身了。它在鱼塘当中拼命挣扎，另一头在岸边的成年母象很想帮忙，但经过几番尝试后依然束手无策。他只能用鼻子不停地轻拍，安抚着鱼塘中同伴的情绪。
10: 鱼塘边有点深，然后

0: 鱼塘底下都是淤泥嘛，然后它爬不起来，然后在鱼塘边爬来爬去，然后导致浆泥浆那些滑了，然后就上不来了。有时候会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站起来试了爬出去。
1: 大象越挣扎，淤泥翻起的越多，鱼塘已经变成了泥潭，原本干燥的岸边也因为水花溅射而变得越来越滑。岸上的母象一直在给同伴打气，它不停地安慰着同伴，然后就用鼻子去吸水，仿佛想把整个鱼塘的水都吸干。
2: 那肚子还动不动啊？
3: 那个没气儿了。
2: 肚子动了，鼻子还在动。太累了。
1: 看到凭借大象自己的力量很难逃离这个鱼塘，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很快组织了一支救援队，他们决定使用挖掘机为大象铺出一条上岸的路。看到营救人员的到来，在岸上一直想办法的那头母象竟然主动让开了。
4: 大概在个十几分钟吧，然后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了，要就去救助那个母象了，可能他知道应该救援来到了，他就放心了，然后他就走了。
1: 这时象群就在一旁的山中等待，既不离开也不靠近。挖掘机靠近后，被困母象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显得很平静。
0: 营业站那边就联系到一台大型挖机嘛，然后把那个鱼塘把它挖出一个小口来。
4: 挖机靠近的话，它会躲在边边上，之后挖机把那个泥浆挖出来的话，它可能知道了来救它，然后就没有怎么害怕。
1: 很快挖掘机在鱼塘边上铺设了一个缓坡，被困的母象凭借这个缺口慢慢爬了出来。
4: 我记得爬上来之后走个几步就叫了一声，然后就走了。
1: 除了要为大象准备食物、水源和盐，发生危险时积极救助以保障它们的安全，当伤病来袭的时候，人类更要充当大象的救护员。
5: 五八，应聘八八二八八。
1: 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名叫平平，是一头因受伤被及时救助的野象。它被发现的时候，正在田地里横冲直撞。
6: 我们搞食物也来店去检测个大象吃的那些食物，是去到半路就突然碰到他，一看见他就冲过来追我们，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装着锅这些的，我一看就来不及了，我就把那个背篓就甩丢那里就往上跑，跑上去上面看呢，看它尾巴跟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伤疤。
1: 当人们在较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平平的臀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伤口，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导致发炎。深深的痛楚正让他伏在地上疯狂的低声嘶吼。
7: 受伤肯定脾气暴冲，哎，会在这个庄几个地村庄在动攻击人嘛，所以就打电话回来跟机长报告，机长呢就征集了专家意见，专家看了以后就像受伤了，如果让他在野外呢，慢慢一个他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决定参照这个冉冉的救助经验把他救回来。
1: 当时由云南省林业厅紧急部署，

0: 一是由医疗专家、森林公安民警和麻醉师等多个工种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队很快确定了方案，决定尽快找到合适时机为萍萍进行麻醉。可就在举起麻醉枪准备发射时，专家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1: 在麻醉以后，即使你打中了麻醉啊，他要8分钟、10分钟、12分钟，甚至有20多分钟都还没倒下去。那么这个时间他还没被麻醉，麻醉有没有起效的时候，这个时间他会跑到哪里去？
2: 如果跑到了河里面跳下去淹死，如果比较陡峭的地方有可能摔死。
0: 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组派专人对萍萍进行严密的监测和跟踪，时刻观察她的动向。大家都在等待一个萍萍处于平缓地形的时机。
3: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组就报告了，说可以了，这个时机最好。我就下达命令说，全体救助人员注意，我们马上要实施救助方案。麻醉枪一响，那个枪就叫了一声，就往上面冲了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那大象它才倒地啊。
0: 麻醉成功之后，救助团队才发现萍萍的伤情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专家分析，她很有可能是在野外拒绝公象求偶后被对方用象牙捅伤的。萍萍需要尽快被运到条件合适的地点进行手术。简单处理伤口后，萍萍醒了过来，救援人员为她制作了一个合适的铁笼，随后用甘蔗等食物把萍萍引到里面，再用起重机将铁笼吊上了汽车。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萍萍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攻击救援人员。
2: 大象我感觉到它是感恩的、懂爱的动物，你对它友善，它对你也友善。我们救助社没攻击我们，特别吊大象的时候嘛，本来准备要麻醉剂的，还没动嘛，把它吊起来。萍萍呢，哎，非常平静、安静地看着我们，一滴动不动，很配合嘛。
3: 回来的时候，警车开道，我说，1小时不要超过20公里，慢一点，开慢点，慢慢地硬着走，因为它有伤嘛。
0: 萍萍的伤情相当严重，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讨论，大家最后决定为萍萍施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妇科手术。
4: 当时呢情况也非常紧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还有当地的一些妇科专家，带着当时人用的仪器过来。妇科手术的时候，那一期人用的嘛，对于大象来说肯定是用不上。
0: 面对体重约2.7吨的大象，这台手术该怎么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和药物？这些问题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为野生大象做妇科手术的先例。
5: 呼吸给剪了。
0: 在这台被称为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开始前，专家组的医生们只能凭着经验为萍萍进行术前检查。
6: 非常深，然后呢，现在给它切开一个口，让它引流。
7: 等等，别推了。
2: 我是个医生，彭坦，一次输液100瓶，一瓶针水，哗，有2分钟都不到，几十个人贴了针，贴了一瓶，所以我们叫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
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成年野象施行妇科手术， 专家和工作人员用绳子固定好平平的两条后腿，医护人员配合妇产科专家为麻醉状态下的平平进行产道清创和囊肿切除手术。他们将已经坏死的组织切除，然后再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1: 我们呢，对大象的这一块的医疗技能技术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和提高。它是第一次我们的人啊，医生啊，我们的妇科医生妇科专家跟我们的兽医大象医生的嘛兽医联合做手术，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5: 再给他加力，对了，
8: 站起来，两个人探头，探头，好，好，把时间，时间了，
0: 术后，平平在众人的掌声中缓慢站了起来，他不停地将鼻子翘到头顶，仿佛在向帮助自己的人类表示感谢。虽然手术拯救了平平的生命，但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4: 手术的治疗当然还是非常成功，但唯一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缺陷，那就是尿失禁，可能治愈不了了，可能一直会跟着他。
9: 他就是每分每秒都会在自己排个小便出来，他那个尿液是带有那种腐蚀性的嘛，会要把他那个脚用水把它冲洗干净，如果我发现有个破损啊，然后要用那个消毒给他消毒。
0: 经过精心治疗，手术过后的平平身体渐渐好转，终于恢复到了健康状态。他留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继续生活。温顺善良的平平随后成为象爸爸们的得力助手。由于他在野外曾经生育过小象，有着丰富的带娃经验，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然然、杨妞、小强和景景等小象都曾被平平给予过母爱。自救助平平后，对于出现伤病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健康维护方案。象爸爸们会定期为大象做体检，量体温、测身高，获取血常规数据，将健康大象的生理指标与患病大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为患病大象制定治疗方案，这为亚洲象的科学治疗提供了支撑。当大象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替他们规划；当他们遇到意外，立即施以援手；当他们遭遇伤病，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啊，亚洲象在人类的守护下得以安然生活。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民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充满着历史性，它带着时间的印记，讲述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悲欢离合。而一首首来自银幕中的经典歌曲，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记录着许多波澜壮阔的故事。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1956年上映的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作曲家吕其明运用山东民歌中富有典型意义的音调，创作了这首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歌曲。其旋律从抒情慢板跳进到铿锵快板，表现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首插曲。此曲作者雷振邦在新疆采风时被塔吉克族民歌古丽碧塔讲述的故事所感动，怀着激情进行再创作，写下了流传至今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情感真挚地赞美了友谊和爱情。

雷振邦是中国著名电影音乐人、作曲家，谱写的电影歌曲代表作多达100余首。他常年坚持到民间采撷民族音乐的精华，创作出了大量具有白族、壮族、彝族、拉祜族、塔吉克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世上哪有树缠藤》、《婚事》、《蝴蝶泉边》等一大批歌曲，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作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西民歌的种类较多，且曲调优美，很好地表达了民众的思想和情感，它是当地劳动人民生活的写照，也是民族发展的精神财富。人说山西好风光，就是词曲作者乔羽、张帝昌到山西采风后，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创作的一首插曲。这首歌用充满山西风味的音乐，以及豁达的意境和辽阔的视野，让人听了之后，满是对山西美丽风光的向往和憧憬。

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映山红》，歌词虽然短小精致，但却通俗易懂，意蕴悠长，每一句都带有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感叹词，音乐旋律中带有一种江西地方民歌的韵味，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而作曲家王丽萍为电影《少林寺》创作的插曲《牧羊曲》，形美与意美兼备，古典与现代合璧，歌唱出风日情和人意好的优。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俄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美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大陆日前推出台青一家平台，助力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屏蔽封锁，引发岛内舆论的不满。
1: 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帮助台湾青年对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机会，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然而，平台上线后，陆委会却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责大陆，声称所谓拉拢台青、掌握台青个人资料已被进一步运用施压。陆委会6号声称，已协调相关部门对台青一家网站进行封锁。
2: 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我们也怕；我们的人去，我们也怕。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3: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中国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记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官员是怎样自欺欺人就够了噻。
4: 赖当局害怕的从来不是一个网站，而是台湾青年亲眼看到大陆的发展机遇之后，不再相信赖当局的虚假话术，最终动摇到民党的一个基本盘。
1: 另据台监察机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地区赴大陆交流的小学生、初中生人数快速增加，其中小学生从2022年的38人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1045人。
5: 能够让台青去实习、就业、创业的一些相关讯息，民进党真的不需要阻碍、阻挠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
6: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台湾民众呢，其实呢，当他们来到中国大陆去走走、看看、生活之后呢，他们呢反而会成为呢两岸交流最坚定的支持者。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觉得今天两岸的交流，其实对于台湾来讲会有得到，比如说更大的发展。
0: 连日来，台军在岛内高调进行汉光42号演习，极力的渲染所谓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然而，演习过程却状况不断，岛内舆论批评，无论剧本如何花样翻新，依旧掩盖不了台军乱象丛生、不堪一击的虚弱态势。
1: 岛内有民众爆料，台军方驾驶坦克执行任务时，驾驶位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台军方证实此事。有不少岛内网友嘲讽台军边开边掉装备，直言装备如同废铁一堆。此外，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结束夜航训练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事故发生原因仍待调查。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深夜开展防斩首演练，赖清德身穿防弹背心首次亲自参与。台防务部门称，为了模拟

0: 实状况。此次演练特地使用三波不同车队进行。台媒透露，车队运行时，美方人员也在现场全程观察。此外，今年5月刚通车的淡江大桥于6号夜间封闭开展道路阻绝演练。台军在桥面架设钢刺尾、铁丝网等阻绝设施，企图借此延伸淡水河防线。台军方面大肆吹嘘本次演习花样翻新，然而岛内民众并不买账，有民众公开批评演习过度扰民。台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这时候扩大演习，无非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的恐惧，炒作恐慌情绪。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7号，以时代变局与两岸关系未来为主题的第12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在江苏无锡开幕。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台研所主办，来自两岸的近50名学者与会，围绕两岸关系内外环境新变化展开研讨。与会学者认为，台海处在变局交汇、棋局交错、乱局交争的关键节点，两岸专家学者应充分发挥智慧与担当，扎实有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8月6日，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主场活动，本届联心会共吸引1100多名两岸青年参加，其中台湾手来族327人。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坦克掉零件，战机偏跑道，台军演习大出洋相。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近日登场，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战车掉车门、战机冲出跑道等意外，引发了岛内舆论的热议。与此同时，赖清德首次参与所谓防斩首演练，台军还大规模操演阻绝作战。这场号称历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究竟暴露出台军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台军5号展开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多起意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东一辆参加演习的 M60A3 战车在行驶途中，逃生门突然脱落，遭路过民众发现并通知军方捡回。台军称，事故是螺丝未锁紧导致。一架 F-16AM 战机在嘉义空军基地降落时发生冲出跑道事故，受事故影响，机场跑道随即宣布关闭，部分战机更是被迫转降其他机场。对此，台军宣称事故是偶发事件。
1: 台军的战车近20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呢，超过10多起。此次发生事故的 M60A3 战车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进的。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延期使用这个老旧的装备？
2: 一开始演习就发现有螺丝钉脱落，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检查不落实，代表训练不落实，代表维修不落实，代表操作的纪律都有问题。这个是每一次演习一开始都会发生这些事故、这些意外，这个是不可以原谅也不可以接受的，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 M60A3 这样的一个坦克，主战坦克，台军的主战坦克，它的年龄很老了，30几年的历史了，老车。它的动力系统有没有升级？有，已经在做了。另外，对于它的炮塔跟射控系统的升级，那么经过评估以后，估计每一辆车要8000万元新台币，太贵了。所以台军目前来讲，高层他们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执行，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执行。那为什么这辆坦克会成为每一次演习的台湾的主战坦克呢？因为有400辆，400辆就形成数量最大的，所以在沿海这边布阵通常都是用旧的坦克。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兵演中，它的主战坦克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太大，目前无法取代，没有新的坦克，例如说 M1A1 或者 M1A2 它的数量还不够。那因此在青黄不接的情形下，这种30车龄的被换成新的心脏之后还是在使

0: 用，这就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1: 那么同时还爆出了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我们知道从1997年 F-16 交付台军使用到现在为止呢，已经爆出了11起重大事故。所以 F-16 为什么事故频发？您怎么来看待 F-16 在台军的演训当中爆发出的历次的事故？
2: 这个台军的 F-16 啊，它的这个故障率比较多或者事故比较多呢，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飞机的老旧，因为在美国呀，它的 F-16 保有量大约是1200多架，到目前为止啊也很多。但是呢，美军的这个 F-16 的机型呢，变换的比较快，比如说从 A 型、B 型、C、D， 然后不断的升级，而且呢机型比较新，所以呢它的这个新旧程度啊，就导致由于台湾地区呢，它购买的这个飞机呢时间比较老旧，所以60%都出现了机体裂纹，说明它老化了。第二点呢，就是从 F-16 这个飞机啊，它的设计制造上来看呢，它只有一台发动机啊，就是它的动力冗余不足，就是一旦发动机发生故障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飞行员就必须得跳伞，这是它设计制造上的一个原因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 F-16 飞机，不管它升级也好，没升级也罢，但是呢，它的维修保养和训练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它没有一架飞机是在参战的过程中是被打下来的啊，就被击毁的或者击伤的，没有这样的原因，全都是在训练中出现的这个事故。那而且这个事故呢，它讲的是一起，主要指的是击毁人亡，就是你飞机栽到海里去了，或者飞机啊就是出现故障之后呢，飞行员这个跳伞都没成功，因为击毁人亡嘛，这重大事故啊。
1: 但是对于这种高频次的事故率呢，台军给出的解释却是偶发事件。不过据我们观察，近些年来台军只要是重大的演习，它的装备呢就会发生故障，飞行安全呢也成为重大问题。那么这个所谓的偶发事件为什么成为常态呢？
3: 台军把事故定性为偶发，那么本身就是一套话术，是用来掩盖整个防务体系的深层问题。那么首先装备实在是太老了，台军大量的主战装备都是几十年前引进的，早就超过了合理使用的年限。而台湾是海岛的气候，高温高湿高盐，金属腐蚀泄露老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一般环境，很多装备本身就是带着隐患在执行任务，稍微操作不到位，那么故障马上就暴露。而整个装备体系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事故高发期，而装备老就需要更精细的维护，但是钱又花错了地方。这些年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大把的防务预算流向武器的采购和外方的服务费，留给日常备件的储备、定期检修的钱被持续的挤压。审计报告多次指出，那么陆军常用的备件库存长期不足，老装备坏了只能够拆报废车的零件来拼凑，而空军很多深度维修在岛内根本做不了，只能够排队等着美方的排期，一边花巨资买新武器，那么另一边连基础的保障物资都跟不上，钱不够，而流程又形同虚设。而更严重的是，有经验的维修技术骨干大批的退伍，而基层岗位常年的缺人，新兵培训的时间又不够，对老装备有哪些隐患根本识别不出来。
1: 五号深夜，赖清德首次参与台军所谓防斩首演练。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演练期间，赖清德办公室先后使出三组车队，分别沿不同路线行驶，疑似实施所谓欺敌战术。其中一组车队护送赖清德前往横山指挥所演练战时指挥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车队驻防营区，还是赖清德办公室后门，都有美方人员全程在场观察，凸显美方对所谓防斩首演练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一次台军进行的反斩首演练都演练了哪些内容？
0: 台湾的万军演习是根据这个安全单位他们所设计的，不管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在他的住所或者在他办公的地方，或者是他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一旦发生了特种状况，例如说有特种部队的攻击，或者是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是战争发生了，那就必须要尽快的撤离，或是叫做转进，那也就是说要想尽办法把他送到横山指挥所或是圆山指挥所这个地方来。那送的方式，一个就是由地面的方式来运送，地面的运送方式，那当然

0: 就是用云豹甲车，因为建立起一个防弹的甲车，所以通常都是由啊宪兵这样的一个部队，就是人武警这样的一个部队，他来负责，由安全部门主导执行的部队，就由宪兵这样的一种属于陆军跟警察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来去负责执行，所以通常是透过云豹甲车在地面上送进去。那如果地面上有困难，那该怎么办？由这个我们所谓的万军直升机，那也就是由黑鹰直升机用空中的方式把它运送过去，不管是在于他上班的地方有一个停机坪，或者是他居住的地方有临时的一个迫降的降落的一个地方，那么就送到台湾的防卫司令部或者防卫本部里面，那再由这个地方地下的通道送进横山指挥所。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在进行万军演习的时候，由安全部门来总负责，再由其他的防卫部门的部队来协助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1: 这次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我们看到他穿着防弹背心钻进了装甲车，那么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这就是他在为自己逃跑做预演，您怎么来看，唐所长？
2: 这次的汉官演习，赖清德本人首次参与了暂时转移的科目演练。根据岛内媒体的现场报道，台防务部门专门为赖清德设计了三套那么地面车队的转移路线，核心的打法就叫做迷惑战术，也就是用不同的行车路线来分散外界的注意力。在演习的当晚，最先从营区开出的是第一支队伍，那么由快速反应单位的重型机车和新型战术车所组成。这支车队不走远，就是在所谓的博爱特区的周边马路上来回的绕圈，那么故意慢速行驶，甚至刻意暴露行踪，目的就是让外界误以为核心人物就在车里。显然这就是一组诱饵，专门在市中心的敏感区域周旋，那么吸引外部的注意力。而相隔十分钟，第二支车队从营区出发，由六台岛内自研的八轮装甲车所组成，他们同样围绕着这个办公机构的外围街区行驶，那么路线跟第一队有重叠，但是方向是相反的，而且所有装甲车的外观完全一致，外人根本分辨不出来里面坐的是谁。那么这支车队也不直奔郊外，而是始终留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机动，继续制造混乱。真正关键的是第三支车队，这才是当晚搭载赖清德本人的核心转移车队，路线跟前两队差别很大。那么营区出来之后，没有绕着市区环线，那么一路向大直方向前进，那么最终抵达横山地下军政指挥据点。整场演练中，赖清德穿戴好防护的装备，登上装甲车，完整模拟了暂时进入地下指挥所统筹军政调度的全套流程。
1: 在这一次的防斩首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美军的参与，全程都在观摩，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地方？
3: 因为美军呢，他是为台湾的军队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的有一些台湾的这些作战人员是到美国进行相关的培训的，所以美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理念，他的这种作战的样式是符合现代化战争的，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就是取胜能力的，因为他一直在参加这种战争，所以呢，他要把美国的这种或者说美军的这种作战的指导思想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方式来交给台军。当然他交给台军就是希望台军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能够像美军一样来发挥这些武器装备的作用，能够就是在未来的作战中取得更好的这个战绩这是美国帮助这个台军进行指导或者观摩所起的这种作用。美军为什么关注这个反斩首行动呢？因为作为一个战争一开始那如果你的就是高层的人员被斩首了，那你肯定就群龙无首你就没法指挥后续的作战了。所以美军非常关注，就是你如何从平时转到战时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台当局他怎么应对这种斩首行动。以前的汉光演习它也包括相应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就看到过蔡英文戴着钢盔，然后穿上防弹服，钻进云豹战车，赶紧向指挥所转移。那么现在呢，是换成了赖清德。
1: 汉光演习还首次将刚通车不久的淡江大桥纳入阻绝作战。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军于6号晚间8时至7号清晨6时

0: 封闭淡江大桥十小时进行演练。期间，五三工兵部队在淡水河道设置渔网、爆破油桶等阻绝设施，海军布雷艇则在近海释放水雷，并模拟炸毁官渡大桥。同时，台军还部署风眼雷达车及复仇者防空导弹车，对台北港及河口实施低空警戒。
1: 近几年来呢，淡水河成为了台军演练的一个重点区域。那么此次具体的地点呢，是在淡江大桥练习了阻绝作战。这个阻绝作战想在大桥上怎么开展？赖教授，
2: 由于淡水河距离赖清德他们的上班跟居住的地方非常的接近，也就是在台军的评估里面，如果特种部队透过夜黑风高渗透进来，要去直接进行斩首行动的话，那他很有可能会走淡水河道，由淡水河道在万华、孟港、蒙甲这个地方上岸，直接就可以直抵到赖清德的上班的地方跟他的睡觉的地方，也就是他的住所了。所以他们认为淡水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斩首行动的一个要道。第二个，巡弋导弹可以沿着淡水河来去进行，它比较有标的，比较容易找到赖清德上班跟居住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所以他们要在淡水河里面布予重兵，布予防空的系统，来保护赖清德他的安全，这是一个考虑点。另外一个考虑点就是台北港，在台军评估里面，台北港是解放军登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港口，所以淡江大桥也就是淡水河道不管是控制夺取台北港，经由淡江大桥直接可以铺进台北市里面来，或者是由台北港这边直接进入三重，然后进入台北市区。还有一个就是海军陆战队可以沿着淡水河道进入到官渡大桥，然后上岸直接攻进台北市，所以淡水河是每一次演练的一个重点了。
1: 台军此次在淡水河的演练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点，就是他把风眼雷达呢部署在了淡水河口，这是用来应对什么样的作战场景？
3: 台军把风眼雷达部署在淡水河口，针对的主要是三类的低空作战场景。那么第一类是防范低空突防的直升机，淡水河一路通到台北的核心城区，台军最担心的就是直升机贴着河面低空钻进来，直扑指挥机构和政务要点。风眼雷达本来就是低空搜索的好手，那么一旦发现目标，会立刻把位置传给配套的复仇者防空导弹车锁定拦截，那么这是它最基本的工作。那么第二类是拦截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飞得很低，会利用地形掩护，而远程大型的雷达容易被高楼和山体挡出盲区。风眼是机动的小型相控阵的雷达，专门补的是这一块近海和河口的低空漏洞，可以早一点发现导弹的轨迹，配合河口的阻绝设施，那么形成一层低空的拦截网。那么第三类是配合整个河口的防御体系，盯着所有从水面上空过来的目标。这次演练他们封了淡江大桥，那么工兵在河里布渔网、炸油桶，外海还在布雷，甚至还模拟炸桥，就是为了拖慢水面进攻。风眼就守在关键的位置，既看河面，那么也看低空，防止登陆部队配合空中载具搞协同的突击，把水上和水上的空域连起来守。但是岛内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套系统面对小型无人机明显是不够用的，因为无人机是典型的低慢小，就是飞得低飞得慢，个头小，反射的雷达信号非常的弱。而风眼原本是为了直升机导弹这类大个头设计的，那么它的过滤算法也是按大目标在调教的，现实里河面的波浪还有岸边的楼房甚至飞鸟都会产生这个杂波，系统能够轻松地分辨出直升机和导弹，但是无人机的回波跟海浪鸟的反射差不多，屏幕上全部都是假目标，真假难辨。
1: 刚才二位嘉宾呢都分析了此次在淡水河口的这次阻绝作战演练呢是漏洞百出的，对于解放军的导弹啊还有近程的攻击呢根本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但是呢还要进行这样的演练，台湾媒体认为这就是展开心理作战，您怎么来看？
4: 就是对于台当局而言啊，只要你想搞台独啊，以武谋独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在这个军力非常不对等的情况下啊，无论

0: 这个台军现在做什么样的啊这种准备，实际上在解放军的强大的打击下，它是无济于事的。就是你想抗登陆，但解放军它登陆是立体的啊，首先是把这个岛整个围起来，四面八方都可以进行各种的登岛登陆作战，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两栖攻击舰的登陆，我们讲的这种伞降机降的这种登陆，那么也有在不同位置上的这个登陆，那这个台军它是很难抵抗住的。那还有一种所谓的阻绝作战，也就是我破坏公路，我破坏桥梁，但是解放军的工程兵他可以很快的啊，就是路坏了他马上就能修路，桥梁断了他马上就能够架桥，那你这个怎么能用就是毁坏道路和桥梁的办法哎，来阻止解放军的向前推进呢？那这个又是一个痴心妄想。那么你所谓的韧性作战也好，或者巷战也好，我们讲一个城市里边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粮，这个巷战怎么能够坚持下去？你在山里打游击，这是解放军的强项啊！你在山里怎么就能够维持住啊你的这个军力？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就是汉光四十二号的这种演习，那解放军他的任何的就是准备的这些作战的样式都可以打败啊，就是你的这种啊以武谋独，或者是你的这种啊军事演习的这些项目。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演习首日就接连发生装备故障和飞安事故，汉光演习究竟是在展示战力还是暴露短板？答案已经不言而喻，这只不过是一场民进党当局的宣传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老板，
1: 嗯，
0: 这个可以帮我留一下吗？
1: 你要说说看，帮你留多久？
0: 2年。

0: 有一个秘密，有一样东西，我曾经贴身而藏。
1: 我有一个秘密，有一样东西，我曾经贴身而藏。
0: 比我的性命还珍贵。
1: 比我的性命还珍贵。
0: 我从来没有想过。
1: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把它给另一个人。
0: 会把它给另一个人，从此永不回头。
1: 从此永不回头。
2: 还在忙啊？
3: 哦，盛总。
2: 嗯。
3: 你去吃饭啊？
2: 正要去，坐。
3: 哦。
2: 还习惯吗？有什么要帮忙吗？
3: 哦，我就是我不知道这几封邮件需不需要回复，就这四封。
2: 这四封是吧？前面这两封呢是不需要回的，看一下就好了。第三封林副总，这个下午要跟Jessica对一下。Charles 这封要回，用英文，措辞呢要委婉一点。
3: 嗯，好，谢谢。啊，那您去吃饭吧。
2: 嗯。一起吧。
3: 哦，我不用了。
2: 那我去了。
3: 好。
2: 让他一直想着。
4: 上一次他们做的方案还是蛮好的，所以这一次我们还是希望延续他们这个 team 的配合。我觉得配合度还是比较高的。
5: 好。
4: Daisy 啊，不好意思啊，这是管理层内部会议，你不用参加的。邮件上，邮件是会抄送给几位助理，是为了好安排老总的 schedule。不好意思，
6: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4: 对不起啊，打扰了。
7: 哎 ，Daisy， 你怎么不进去啊？
6: 哦，那个 Jessica 说助理是不用参加的。
7: 啊，是正常的高层会议，助理是不能出席的。我因为要做会议记录嘛。你刚才问我，我以为盛总对你有什么特别安排呢，不好意思啊，害你白跑一趟了。
6: 没关系。
7: 哎，那你帮我们准备一下茶水吧。
6: 嗯，
7: 盛总要黑咖啡，两位总监和王经理要红茶，张经理和郑经理要白水，我和 Jessica 要拿铁。谢谢你啊。

0: 怎么样，还适应吗？
1: 啊，舒总，
0: 不怎么客气，叫 Vicky 就行了。
1: 以后你也可以叫我 Daisy。
0: Daisy，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一个电影叫
1: 《Driving Miss Daisy》？
0: 对，
1: 那是一部老电影，拍的特别有味道。
0: 这么多种啊，能记住吗？他们给你开单子了。
1: 我以前是干收银的，经常一下子要记十几种种类，这不算什么。嗯。那 ，Vicky， 我先过去了。
0: 好。戴姐，你是盛总的个人助理，办公室的很多杂事呢，有办公室的秘书去做，你不用亲力亲为的。
1: 这种服务性质的事情，说不清应该是你的还是我的。我是新来的员工，多做是应该的。不过，我还是谢谢你。
0: 好，你去忙吧。
1: 好。
2: 现在在各个门店，谢谢啊，针对会员做出了一些促销的政策，
3: 而且呢，主打产品的有料和双拼系列。跟我们的产品路线相吻合，这一季度呢会估算这些门店的商业区位的总价值，直营店通过训练和考核以后才能正式营业。在营业前的三个月，我们总公司每周都要派人过去指导工作，
4: 啊，谭经，
3: 确保我们的产品质量。各区的督导呢，
4: 把托盘放在这
3: 儿，上一季度的
4: 拿着这个，
3: 各个门店的考核成绩。
2: 按照盛总的意思，对不达标的门店，我们将同样以新加盟的门店标准来进行考核，对整片区域推行新的行政策划的营销方案。如果重新评估还是不能达标的话，那对不起，只能取消你的加盟资格。那我再说一下后面整个幻灯片的营销策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4: 我问个问题啊，刚才说的是主打青少年市场是吧？但是这个节日联名产品前面有提到说营销方案，那高级会员是免费送货上门，那青少年怎么来界定他是不是高级会员呢？谭静，
1: 盛总，
4: 等公车。
1: 啊。
4: 收你一顿。
1: 不用了，我坐公车很方便的。
4: 跟我客气。
1: 不是。啊，也行，我正好有些话想跟您说。
4: 上车说。
5: 盛总 ，Daisy， 明天见啊。
4: 明天见。上车。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 Vicky， 我觉得他好帅啊。
4: 帅，用帅字形容一个女人，
1: 你不觉得吗？她就是我小的时候想成为的女性，能干，漂亮，自信，跟她在一起你会觉得很舒服，而且她对你所有的关心你都觉得是真诚的。
4: 看样子你很欣赏他，
1: 盛总，我有一个小的请求。
4: 你说。
1: 以后请你不要再给我额外的优待了，真的，我现在特别满足，有这样一份工作，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是我梦寐以求的，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一定会认真努力的工作，但同时我也不需要你们特殊的照顾。谢谢。
4: 不客气。

0: 善意的提醒，已经有你们的八卦满天飞了。
1: 不必理会。
2: 怎么样？合你胃口吧？
3: 是不是换人做饭了？味道不错。
2: 没有，曲阿姨是老家介绍过来的。既然好吃的话，那以后就常回来吃啊，别老一天到晚吃那个医院里食堂的那个饭，啊？嗯，明天有上班吗？
3: 嗯，
2: 能不能换个班，陪我去趟郊区？
3: 我明天要上白班呢，做什么的？
2: 公公打电话来说，有一批好的木屑出来了，我想给你妈换个地方。现在这个墓地啊，炒得跟房地产一样，这好的位置是越来越难找了。我想这一次，就一次，就选一个双穴位的，以后就跟你妈葬在一块儿。
4: 今天买的虾特别新鲜，包了几个虾仁饺子，女士尝尝。
3: 嗯。
2: 好久没吃饺子了。记得那年春节，你妈刚走的那一年，那年三十那天晚上，我给你包饺子，左包也包不好，右包也包不好，你又在旁边闹，我这一串火，把饺子皮跟馅儿一锅煮，煮了一锅面饺汤，还逼着你吃。你一边吃一边哭，还在里面讲我要吃妈妈包的，我要吃妈妈包的，我就不要吃你包的。从那个时候，我就没再吃过饺子了。
3: 那么久的事，我都不记得了。
2: 嗯，
3: 挺好吃的，
2: 再给我一个。
5: 你都吃上了，嗯，
6: 老板煮吧。
7: 好嘞。
5: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
6: 哎呀，觉得我自己特别土
5: 啊。
6: 你知道吗？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那种在公司上班要穿像我这种套装，根本就不是。人家现在小姑娘都是穿着什么小毛衣呀、小裙子，特别好看。还有啊，就公司人好多呀，那些名字，我还是有的时候对不上号，嗯。得熟悉几天呢，
5: 没事儿，你这才第一天，后面就好了。
6: 嗯。哎，你们家那位呢？
5: 你别跟我提他，烦着呢。
6: 怎么了呀？不还说好一起要去看店面的吗？
5: 你说，这开蛋糕店是不是就应该在人流量多的地方？他嫌人家租金贵，是，那是有便宜的，但也没人去啊。 我就跟他说，不行的话，我们就先借点钱，把店面先盘下来。他想都不想，直接说我借不到。你说他烦不烦？
6: 你说他一大男人，你让他去张口跟别人借钱，他肯定张不了这嘴啊。
5: 那我一共就存了4万多块钱，因为这个店我都拿出来了。我姐不是离婚带着孩子回来嘛，你也知道，一分钱也不给家里出，都是我妈。我现在也不好意思张口再跟我妈借钱了。
6: 我那卡里还有几万块钱，你先用着。
5: 不可能啊，你那个钱，
6: 他那手术没有那么快能确定。
5: 哎，你打住！我说我不用就不用。
6: 哎呀，你俩这事儿我也不掺和了。等会他来了，你自己问他吧。
5: 你怎么还叫他呢呀？
6: 那我怎么不能叫他呀？他也是我朋友啊，我两天没见，我也想他呢。
5: 老板，快点！
1: 哎，好嘞。
5: 我吃完赶紧走。
7: 梁叔叔，
6: 来不及了。
7: 梁叔叔，哎，
8: 平哥，想我了没？嗯。
6: 来来，快坐，快坐。
8: 我肚子饿了，可以给我吃点吗？
6: 来来，先下来。梁叔叔忙了一天了，来。
8: 嗯，好，先坐过去。店面找到了，
6: 来，坐妈妈身边吃。我给你拿过去。
5: 山西路，你是不是疯了？那那么偏。
8: 你先听我说，山西路是不在市中心，但它旁边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这上学下学的，人流会少吗？而且，它的前身是一家奶茶店，不用改装潢，换个招牌就可以了。重点是，朝南，干净，很适合我们呢。
6: 哟，真不错哎，这家店，你怎么找到的？
8: 那天他走了之后，我看了好几十家店面，不是太冷清就是太贵，正要放弃的时候，他就出现了。
6: 那就是缘分。
8: 你知道我跟老板谈了多久，他才答应这么便宜租给我们？
6: 行了，看老板娘那样，你不生气了。
1: 不能跳啊，你可不能跳。
9: 妈妈说的真准。
1: 嗯，妈妈说啥？
9: 妈妈说等肚子发芽了，爸爸就回来了。
1: 等肚子？肚子发芽？
9: 不是，等豆子。
1: 豆子，嗯，对，爸爸就是属豆子的。嗯。豆子一发芽，爸爸就回家，是不是？
9: 爸爸，嗯，这个蝈蝈是你从超市里买的吗？
1: 这超市哪有卖这个的？爸亲手给你编的，哦，好不好？
9: 好。
1: 男人手就得巧啊。嗯。
6: 来，正好。吃点。睡了。
1: 睡了，跟我玩玩玩开心了，躺我怀里就睡着了。你也喝点吧。
6: 啊，陪你喝点。
1: 不不不。
6: 好，够了够了够了。

1: 你豆汁儿是特意给我留的，啊，也不是特意的，就是不是平平老得喝豆浆嘛，这豆渣也有营养。你要回来的话，我炒的时候多放点盐，多放点小葱，平平爱吃淡的，行吗？
0: 特别对，正好，嗯。
1: 你打电话叫我回来，你有什么事儿？啊，是有事儿。
0: 说。
1: 平平不是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吗？主治医生的意思是说，想让咱俩都去一趟，见个面。
0: 我也觉得。

0: 咱们医生有什么想法吗？你嘴上这擦着。
1: 医生是说，因为手术可能中间涉及到很多方案，希望父母双方都在，到时候好商量。
0: 行啊，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行啊。

0: 平民的手术费我算了一下够了，然后这是多出来的，你说你就拿去用吧。
1: 不是说手术费不够吗？
0: 因为我们现在参加了一个新的方案，医药公司是有补贴的，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出瓣膜的钱了，所以现在钱就够了。
1: 不用出瓣膜的钱了？
0: 啊，
1: 就那笔钱就是他们出是吗？
2: 有这好事吗？这太值得庆祝一下了，好事儿。我不是多心啊，明天见这大夫是聂医生啊。

我觉得不管医生是谁，孩子做手术是重要的。哎，妈，妈，谢谢啊，谢谢你们。 保佑我儿子，这病有治了，碰上好大夫了，给我们家也省钱了，谢谢。

0: 回来了，
1: 哎，
0: 我煲了汤。哎，我本来呢今天是想煎牛排的，但是我就想到你之前跟我说，什么每次你用高频电刀刮开皮肤的时候都擦一声，都闻见烤肉味了。我觉得你应该不想吃牛排，所以就煲汤了。快尝尝呗。是不是特别细心，感动中国？我决定放弃了。我以前觉得吧，就算是我们俩分手了，不在一起了，但是始终有一个什么东西是连着我们俩的。我就觉得他懂我，我也懂他，那种东西永远都变不了。哎，我是不是特别笨呢？我直到今天才发现，我其实永远都不能理解他的想法和决定。那我以前觉得那些心有灵犀，其实全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一厢情愿罢了。原来最让我痛苦的根本就不是他离开我，而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不是我们，从来都不是。

0: 原来最痛苦的根本不是他离开我，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不是我们，从来都不是。
1: 懂。
0: 哎，你下次还是装牛排吧。
1: 喝你的汤。
0: 吃不饱啊。

0: 爸，要不要休息一下？哎，
1: 不用了，就在前面啊。走，
2: 那我自己走。
0: 哎呀，这体格啊，
1: 是吧？
0: 原来这里，这位置只有你妈一个人。后来就越来越挤了，所以，我才想到给她换个位置。现在也不能烧纸钱，就给她鞠个躬吧。啊，走，我带你看新的墓穴。
1: 你看这块吧，就是，咱们在那边谈的预售的那部分，这边大概要到明年才能开发的。
0: 嗯。
1: 叶总，您看这边，这两个位置是我们这儿选的最好的，环境好，风景也好。
0: 这人都走了，还看什么风景啊？这先人啊，要是有一个好的安身之处，您身后的子子孙孙也能有一个好的环境来纪念他嘛。我也不求什么多子多孙呢，只求啊，不断子断孙就好了。看你说的，你这大老板肯定是多子多孙多福。
1: 好，就选择两个吧。 你打个电话问问，看那个火检结果出来了没有？啊？嗯？那看我干什么？你们的化验还能瞒得住我？这抽血哪有往肚子上抽的？那不是做火检，是做什么？ 不用瞒我，告诉我，是肝脏还是胆囊？报告出来了再说吧。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难的，但现在我也想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我也不指望你回公司去接管公司。 就是年轻的时候，我拼命赚钱，总觉得有钱之后啊，可以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让你幸福。可是结果呢，由于工作太忙，反而疏于对你们的照顾。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恨我的，所以什么事都跟我拧着来。 但现在我也想通了，你爱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也不会阻拦你。只是，这事情过去那么久啊。

我也不希望你因为那件事跟我赌气，连个女朋友也不交。就是将来我走了之后，这聂家就剩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到了地下，我怎么给你妈交代？

0: 我答应你，我照顾你朋友。
1: 你要不把心里那点事儿给放下来的话，就算你交女朋友，那也不会长久的。我呢，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过得幸福。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婚姻是敷衍了事的话，那不但对你自己不公平，对你未来的太太那也不公平。听老爸一句话好不好？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把它给忘了，好好交个女朋友，结婚吧。

0: 哎，好，我想问一下，高医生在，这个是六床，今天安排出院，啊。
1: 你好，我想问一下。
2: 你好，我想问一下，聂医生什么时候能来呀？聂医生今天换班不来了。哦，谢谢啊。喂，你好，聂医生，是我。
1: 我就在您办公室门口等你了，可是他们说您跟别人换班了，不来了。
2: 对，我忘了。
1: 我特别难请假，可能明天我就请不了假了。那您今天还能来吗？
2: 我等一下会到医学院那边，我给你发定位。

0: 你来了。
1: 你别笑我笨啊，这几道题我真的不会，特别是这两道。你给我讲讲嘛。
0: 聂医生，聂医生，聂医生，我现在就想知道 CM 提供的这种生物瓣膜还有机械瓣膜哪个更好更安全。
2: 机械瓣膜和生物瓣膜都有其优缺点，目前临床使用中生物瓣膜最为常见，它跟人体心脏的自身成分相似，不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传统的生物瓣膜使用期限在10年到15年间，而 CM 新的生物瓣膜能将年限提高到25年以上，并能随着器官成长扩大。不过它目前没有太多在临床应用过，仍然存在一定风险。
0: 那您作为一名心外科的医生，您是否建议您的病人使用 CM 提供的生物瓣膜？
2: 其实我觉得，
3: 燕儿，哎呦，这地儿太大了。哎，那个，这是聂医生
0: 哦。
3: 聂医生，哎，久仰，我是谭静的老公，孙平的父亲，孙志军。你好，给您添麻烦了啊。孩子这事儿吧，我是最近我那太忙工程啊。那昨天谭静也说我说你怎么家里头你当家不做主呢？得管得管，这事儿怎么样？那个

0: 孩子，这个手术贵不贵？就是风险高不高？
1: 孙先生，哎，不管哪一种手术都有其风险，不过哪一种耗材都有其优缺点。刚才我已经和谭女士说明得很清楚啊。你们可以回家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要做，就填好表格，我会替你们向CM公司提出补贴申请。如果不愿意做，
0: 也要尽快想出替代方案。哦，哦，哎，是怎么有补贴是吗？
2: 有。
0: 哦，哎呦呦，那太好了，谢谢啊，这帮了大忙了。那咱回好好商量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呢，给出一个答复，尽快给您联系，好不好？
2: 好，
0: 哎，谢谢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来，好，那个谢谢，
2: 谢谢您，医生。
0: 哎，
2: 您
0: 在啊。 放心，咱就怎么都能商量出一个结果。人家愿意帮这个忙，咱得领这个钱。你觉得我刚才怎么样？没给你丢人吧？啊！
2: 行了，不用演了，谢谢你啊。
0: 这是，这有什么谢的？这不都为咱自己儿子吗？ 你要谢谢人家聂医生，挺好，那个小伙挺好的。你看咱俩苦哈哈弄半天，连个手术费都整不出来，人家一句话，你免了。免什么了？如果我们不做
2: CM 手术，人工瓣膜还需要3万，这还没算上手术费。
0: 怎么？他不是补助？哎，怎么还要3万呢？
2: 哎，不是，
0: 这么弄我这事儿先有点难啊。静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最近是认识了一个能人，啊，我把这事儿跟人一说呢，人家说有戏，就得跟姓聂的死磕。因为有成功案例啊，但是呢，这个方向人家给了，路得我自己走。你这一条路上弄这些东西吧，我得打点啊，医院、开证明、找
2: 军哥。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们怎么跟他们杠？没有证据，没有能力，没有钱，这就是现实。我现在的钱是给孩子救命的，咱们把这一篇翻过去，不想了，像个正常人一样往前走，行不行？你就差说我应该像个男人一样活着了吧？亲眼，对。
0: 我前天晚上还做噩梦呢，哎，我眼睛一闭上，咔嚓一下，天都塌了。静儿，你是，哎呀，你是没听见那些声音，太惨了，我那些兄弟，你爸，哎，哎，不说这个啊。 真的不说这个，你要是为我好，静儿，你就借我一点钱，我不是为自己，我把这事儿办成了，咱娘仨好好过日子嘛。孩子手术的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你。哎呀，不是说了孩子手术，你这样咱心平气和，咱商量一下，就是你看咱家里头有没有什么能，我就你看就像这个，它也值个几千块钱吧。
2: 这是我的东西，
0: 这你俩的东西吧？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你走不出来了吗？你爸在天上看着呢。

0: 认识你之前，我不信命，因为你，我信了。就像这次重逢，让我再次感到命运的力量。
1: 命运好像有两只手，一只手将你我分开，永不回头。可为什么还有另外一只手，不断地将你推向我？我该何去何从？

0: 我爸的报告出来了，有个肿瘤在肝脏，恶性的。我以前总觉得他做了很多事情对不起我，现在想想，我有很多事情做得也很过分，他却没有怪我。
1: 别难过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先抓紧最好的时机治疗嘛。要不要做手术？
0: 早上报告出来，几个专家就会诊了，但肿瘤的位置距离动脉很近，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1: 女生，咱们都这么熟了，就不说那些虚的了。我能做点什么，你尽管开口。
0: 我爸一直希望我可以照顾女朋友，早点成家。那你会不会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1: 哎，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都挺我这么多次了，作为回报理所当然。再说了，扮演男女朋友这件事情，咱俩相当的默契，没问题，交给我。
0: 我是认真的。我爸说了，用婚姻敷衍他，这样对我太不公平，对我未来的太太也不公平。我觉得他说的对。算我这几年，其实也没什么生活目标了。你也常说了，你都不愿意回家，像个未亡人一样。我不也是吗？
1: 走。
0: 所以，我真的想努力的试着打开我的心，看能不能接受一段好的感情。所以我想试试。能不能爱上你？
1: 哎，女生。

0: 你凭什么一厢情愿的认为我就同意让你试呢？又为什么偏偏找我呢？
1: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挺欣赏你的。
0: 嗯。
1: 你也是我唯一一个女性朋友，这么久以来，
0: 嗯，
1: 我们也挺轻松的。
0: 嗯。
1: 那我，你觉得我应该不差吧？最起码我们知根知底，你会放心吗？
0: 我听你说吧，好不好？你是因为知道我爱的不是你，所以呢，你心里就不会有愧疚感。然而，你心里也绝对不会再爱上其他女人。你嘴上说着恨恨恨，但是其实你就是死心塌地的爱着她。嗯。
1: 还是我们太熟了。不，你以前不常说吗？
0: 嗯。
1: 你说如果真的没办法了，等不及了，真的绝望了，我们俩就合着撮合过一辈子嘛，总比跟别人结婚害别人好吧？
0: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绝望了，不等了？
1: 是。
0: OK。那除了聂伯伯的病，还有什么原因啊？嘿，是我。今天聂雨胜问我，要不要做他女朋友。他说他很欣赏我。他说。他想认认真真的试一试，试试能不能爱上我。我没答应。我总觉得这么多年朋友有点怪怪的。他还说，不是所有的伴侣都会有所谓的爱情。有欣赏和理解，就足够走完这一生了。你说呢，Mark？我应该答应他吗？

거 있어요. 응, 거 있어요. 응. 응. 응. 응. 어 있어요.

0: 妈妈，你唱歌给我听吧，你唱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1: 妈妈今天有点累了，唱不动了。
0: 那我唱给你听吧，妈妈，给你躺下。
1: 好，妈妈躺下。
0: 陪你睡。
1: 好，摸摸手。你唱什么呀？

0: 行，你拿过来，我看。
1: 戴姐，
2: 哎，盛总是我。
1: 帮我把下午开会的资料拿过来，另外再帮我拿两瓶冰可乐。
2: 好。盛总，
1: 进来之后把门带上。

大姐，这个是给你准备的，一会儿我会继续工作，不会打扰你。你拿着可乐去坐到那边，敷下眼睛，好好放空一下。嗯。

0: 同志们，吃饭啦！哎呀，别坐了，走走走。哎呦，
1: 今天我来请大家吃饭，你们想吃什么？
2: 楼下那家拉面不错，
1: 可以啊。
3: 我不吃了吧，我减肥。
4: 嗯，我还有事情要忙，你们先去吃吧。
5: 没事啊，我帮你弄，你去吃饭吧。
0: 我饿了，但是你想不想去喝那个老火粥啊？地下一层有一家那个茶餐厅，味道不错，而且还实惠呢。
3: 好，
0: 走。你喜欢吃甜品吗？杨枝甘露也挺好吃的。嗯，我们还可以来个冰火锅炉油。
6: 哎，这么快都到了？
3: 什么事儿啊？非得中午说？
1: 你最近都是夜班，这么累，
3: 好一点再说不行吗？来了来了，等电梯呢。
0: Niki， 去吃饭。
3: 约人了。怎么了？都不太一样。
7: 因为这个有试过，
4: 沙拉我吃点酸奶不行吗？补充一下精。刚沈志请我们吃饭，他都不去。
7: 找个地方边吃边聊。
3: 好。
4: Hi Vicky， 谢
0: 谢。
4: 这位是，
0: 介绍一下。
6: 这位是聂宇胜，这个是 Amy、Lily、Linda。嗯。
7: 你们好。
1: 走啊，他去吃饭了啊。
6: 走啊。
8: Vicky。
3: 啊，盛总。
8: 嗯，聂医生，好久不见。上次王副总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我一直就想找个机会说一起吃个饭表达谢意的，他一直拦着说你太忙了。这要不今天碰到了，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怎么样？批准吗？
3: 好啊，走，一起。
8: 好，一起。
3: 走。嗯。想吃什么随便点，千万别给盛总省钱，要不然就是不给盛总面子，对吧，老板
8: ？Vicky 啊，你这张嘴啊，在公司没几个人都说过你。
7: 原来你在公司这么嚣张，那上一次副总住院的事，你看我装可怜。啊？
8: 他跟你装可怜，闻所未闻，我完全想不到当时你会是什么样子。
3: 那不都是为了工作吗？嗯，只要能达到目标，什么办法都得用得上呀。
8: 就是不择手段呗。
3: 老板教的好。
8: 叶医生啊，嗯，说真的，对于工作呢 ，Vicky 真的是尽心尽力，没得说的。
3: 那老板，你这么夸我是要给我涨工资吗？
8: 我说你嘴厉害，你就来劲儿是吧？
3: 老板说话我得接得上呀。
8: 医生，我问你个问题啊。嗯。你的女朋友这么漂亮、聪明、可爱，而且又伶牙俐齿的，你是什么感受？

0: 吃的比我慢。
1: Daisy， 你一定要好好尝尝这个粥，炖的特别的烂，很细的。
2: 君姐，你也在这儿啊
1: ？Daisy， 快快快，来跟我们一起吃呀！
3: 不吃了，点外卖了。
4: 哦，这位是，
1: 跟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盛总的行政助理 Daisy。啊，
3: 你好。哦，我才来没两天。
1: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好了，这个就是销售部的 Kathleen， 她可是我们全公司有名的大美女哦。
2: 什么大美女啊？别听她瞎说。
1: 哎，
3: 姐姐，我跟你说一个新八卦。
1: 怎么了？
3: 我跟你说啊 ，Vicky 找了一个新男朋友 ，Linda 说她死不承认，但是两个人非常的搭配。
1: 嗨，这已经不是什么最新八卦了。
2: 你又知道了？
1: 那当然了。哎，
5: 不过 Vicky 确实很厉害呢。
2: 那当然啦。
6: 睡好了吗？
1: 嗯。
7: 再次感谢。
8: 客气了。
7: 伶牙俐齿的女朋友，小心她点。
8: 夏希月，
2: 盛总再见。
7: 夏希月，拜拜。
8: 再见。
2: 拜
7: 拜。
8: 你的盛总是吧？对你挺关心的呀。
2: 有吗？不过他做人倒是挺周到的，对谁都这样。哎，不过你大中午的过来找我，不是为了陪我老板吃饭吧？说吧，什么事儿？
9: 对，我忘了跟你说了。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太抱歉了，是我自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
2: 闭嘴。聂雨胜啊，聂雨胜，我呢特别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把你拒绝了。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些对你可望而不可得的姑娘们，看到我得便宜卖乖，一定对我恨之入骨。我就喜欢她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8: 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啊？还笑？
2: 不过说真的，我就你这么一个好哥们儿，舍不得把你变成我的前男友。
8: 哎，为什么非得我是你前男友？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不是你是我前男友？
2: 因为我够优秀，你甩不动啊。
8: 那是你重，
2: 我
8: 甩不动。
2: 我一百斤，你呢？
10: 这是这个季度的报告，你看一下。
11: 啊，迅哥，啊，
10: 庆生。
1: 叶伯伯，哎，我来看你了。
11: 哎呦，丫头啊，
10: 给我吧。好好好，
8: 先放下。
11: 哎，坐坐坐坐，
1: 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11: 于是啊，
10: 哎，
11: 泡杯毛巾。
10: 好，
1: 您爱喝茶呀？
11: 啊，但是医生先生不让我喝，我只能喝白开水。啊。
1: 等您回头出院了，好了，我给您拿一些好的碧螺春。我正好有个朋友是洞庭东山人，自己家炒的碧螺春可香了。
1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光想的我都馋了。

0: 就将就一下，那么喝。等回了家之后呢，我们用那个粗瓷大碗啊，就泡你送来那个碧螺春，怎么样？
1: 粗瓷大碗泡碧螺春，那是有典故的，你不过行家呀？
0: 那当然的，哎呦，你也懂啊。那个这碧螺春，它就是要用那个大碗喝才有味道，是吧？哎呀，太好了！真的，你到外面来，我要跟你谈点事儿。
1: 哎，好。
0: 跟你没关系，你不要，你坐，你坐，你玩你手机。叶雨深，我跟你求婚了？
1: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好。我以为他知道我生病之后呢，随便找个女人结婚，把你当牺牲品了。话说回来，真是不容易啊，七八年了，真的，七八年他第一次带姑娘来给我看。我这儿子呢，我了解他，心地实在，善良，善良到派你做公关来看我，
1: 也是我自己想来看您的。
0: 那不是一样吗？他要不告诉你的话，你怎么知道？这就证明啊，起码他把你当亲人，当最好的朋友。

0: 他如果能够把过去的事情都忘掉，翻过这一篇，我相信他能真心实意的对你。嗯，他这个人呢，这朋友少啊，真的少得可怜。他把自己困得太久，太苦了。这之前我还一直担心他的身体，可是现在。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你的出现，我真的很感激你。
1: 你哪儿的话呀，
0: 姑娘？如果你愿意，就给他个机会吧。他太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1: 嗯。

0: 叶伯伯，您给我讲讲聂医生小时候的事儿吧。他不会从小就没朋友吧？
1: 不，小时候可皮可皮了，古灵精怪啊。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你那个前女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不是你得告诉我，我才能决定趟不趟这个浑水，是不是？
1: 我从高中就喜欢她，那时候我就发誓，非她不娶，一定要给她幸福。当时她爸爸心脏病，我就立志。

0: 一定要一心想要当个心脏科医生，给他爸的病治好。当他计划和我分手的时候，我还像个傻子一样，给他申请国外学校。
1: 所以你爸给的钱呢？
0: 500万呢？当时我想，他一定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我爸逼着他离开我的，结果都不是。
1: 那怎么？
0: 他说他从来没喜欢过我。

0: 手麻了。
1: 早安。
0: 哎。昨天发生什么事啊？
1: 昨天没事呀，来吃早餐。
0: 你做的？
1: 我买的。出门左转再右转，有一家特别好吃的早餐店，你不知道吗？
0: 是啊。
1: 来，补补。

0: 你要不要那个咸菜？
1: 好呀。
0: 我自己腌好久啊，那个我自己舍不得吃，这个是配早餐最好。拜拜。
1: 嗯。

0: 是啊。
1: 我们交往吧。
2: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当我抓住他的手，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就一根一根掰开我的手指，那是一根一根的掰，跟我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让我死心，怎么能死心？怎么死心得了？他说，他一开始就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有个有钱的老爸。罗密欧没有遇上朱丽叶，不，罗密欧遇上了，遇到朱丽叶了，可朱丽叶给了罗密欧一刀，还真正的插在他心口。没办法啊。罗密欧没办法挣扎，给朱丽叶杀了。还有比这个更残忍的吗？你爱的人。

0: 往你心口捅了一刀。每一次都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想他了，最后一次帮他了，最后一次难过了，可每次都有最后一次。为什么就这么贱呢？
1: 你呀，口口声声说绝望了，真是得爱得多深沉才能这么卑微啊。我以为我够无怨无悔的了，跟你一比。这局你赢，但我说交往试试看这件事情呢，确实是认真的。你想啊，你一个正常的男人，我一个正常的女人，咱俩没必要做一辈子未亡人，对吧？这个很现实吧？
2: 我知道，你是想帮我。
1: 我是想帮我自己。你不要以为没有人追我，之所以挑上你呢，是因为你长得还不错，家里还有钱。关键是那么了解我，也不用担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完美。哎，昨天酒喝太多了，还没醒。
2: 是我酒没醒。哎，你说那个早餐店在哪？出门怎么左转子吗？
1: 左转再右转。先左转，再右转。

0: 李昂，这个企划书再稍微调整一下，必须强调商品的特点，让顾客一上手就知道这个商品的诉求是什么。好，明白了。
1: 哎，盛总，派出所找 Daisy。
2: 李昂，法务说合同收到少了一页，怎么可能啊？我每一页都检查的呀。
3: 你不会不知道合同有附加页吧？两页都要找安总监签字的。我都签了字给到你，法务说就少了一页签字页啊。那我再去打印一份，你让安总监的补签一下吧。
1: 安总监今天要出差，客户今天就要这个合同，所以我才那么着急的呀。
2: 离他出差还有一段时间，我现在去打印，然后我到机场给他签，应该还来得及吧？
3: 是这个吗？哎，你在哪里找到的？就在那个回收箱里。公司说要节约用纸，双面打印。我印象中好像这张纸就印了一半，就留起来了。谢谢你啊，没事儿。你赶紧的，送过去。小心一点啊。哎，等等，人家帮你这么大的忙，你不表示一下？
2: 谢谢你啊，Daisy。
3: 啊，没事儿。
2: 谢谢啊。
3: 没关系，Daisy，盛总有事找你。盛总，你找我？
4: 稍等我一下。
3: 夏晴，哎，
4: 刚刚派出所来了一个电话，
3: 他又闯祸了。
4: 谁闯祸了？
3: 哦，没事儿。
4: 他们也没有说的太清楚，就是说你是不是丢什么东西了？我那天在公车上丢了一枚胸针。那就去看看吧，看看是不是找到了。好，谢谢你。
3: 哎
5: ，Daisy 啊，这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我还要去几家门店去巡视一下，我带你过去吧。
3: 啊，不用了，我打车方便的。
4: 马上高峰期了，打不着车的。

0: 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丢的东西。
1: 没有。
0: 这批是我们刚刚缴回来的，如果这批没有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被销赃了。
1: 那销赃以后的东西还用什么方法能找回来吗？
0: 这个销赃以后的情况就很复杂了，不好说，我们只能尽力再帮你追查一下。
1: 好，谢谢您啊。
0: 啊，不客气。
1: 盛总。
2: 啊。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2: 等你啊。东西找到了？
1: 嗯，没有。
2: 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吧？
1: 啊，算是吧。您先走吧，我先回公司，有些事儿还没忙完呢。
2: 一起吧。
1: 哦。
2: 哦。哦，什么呀？上车。
1: 啊，谢谢。

0: 你怎么才来啊？你以前迟到了，还会跟我说句对不起。现在是女朋友，
1: 有点不太习惯。后悔啦？不许后悔。
0: 走不走啊？走啊！好，
1: 走吧。
0: 你都不问我今天听什么乐队？
1: 谈恋爱呢，重要的不是听什么，是和谁一起听。

盛总，哎呀，盛总，你怎么了？盛总，你坚持一下啊！

0: 一个愉快的夜晚，怎么样？不算太尴尬吧？
1: 感觉挺好，好像很久没有那么轻松了。
0: 第一次约会的纪念礼物，恭喜我们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1: 你来真的？我没准备哎。

0: 哇！哎，这样，那我下一次一定给你准备一份好的礼物。啊。
1: 嗯，不如就那块表吧。从我认识你就一直戴着，我觉得挺好看的，也适合我。
0: 我送你一块新的吧。
1: 买新的多浪费啊！这个我可以。一直带着应该挺重要的东西。Sorry， 我不该找你要。
0: 来，手给我。我是怕我戴久了，有时候它走不准。
1: 谢谢你啊，我会珍惜的。最后一个环节 ，Goodbye kiss。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在诸多申报材料中，有一本名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图文并茂地介绍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籍。书的作者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中国陶瓷艺术家白明。为了完成这本书，他走遍了景德镇大大小小的传统制瓷现场，用600多张精选图片，将千年瓷都的原料采集、成型技艺、窑炉烧制等核心工艺详尽展现在世人面前。过去20多年里，这本书被版权输出到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还进入了世界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世界各地关注陶瓷的人得以系统了解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也对这座千年瓷都有了更多神往和敬慕。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1: 这就是御窑是吧？
2: 对，
1: 就当年给皇家进贡的。
2: 在这个御窑的博物馆里面，像这样的窑有3-4个。
1: 这一共最多有多少道工序啊？
2: 72道工序。
1: 72道工序。
2: 对，这边是泥料到了生产，就从那里开始，一直到后面到烧成啊。它整个的一条生产链都在里面。全世界只有景德镇。
1: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2: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摇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

0: 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对景德镇制瓷历史如数家珍的白明，正是以景德镇材质制作作品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白明认为，看懂陶瓷是理解中国之美的审美必修课。他的陶艺作品不仅有熟练精湛的技术语言，还始终关注对陶瓷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许多艺术评论家感叹，白明的作品在给人提供新颖视觉审美的同时，还提示着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创造方式。无论是设计日常器具、创作国礼，还是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举办展览、参加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人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历久弥新的中国之美。白氏碑的自在从容，大成若缺的东方哲思，管锥篇的古色木然，生生不息的简约生动，在他手中，陶瓷被赋予了中式审美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表征，让观众在眼神被触动的刹那，感受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同交汇对话的律动。
2: 那这些茶具都看起来像艺术品，是您创制的那个白氏碑系列是吧？
0: 没错，没错。啊，对，
2: 这些作品看起来也都是上面有些这个花纹也都很熟悉啊。好像都是来自于自然的一些。
0: 最早呢，在整个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因为我做的茶具开始关注，这一点也是出乎我的意料。陶瓷为什么那么让人着迷？只要你接触了这个材料，只要你开始用陶瓷的语言去表达它，表达泥土和火的那种关系的时候，它会不断提问。它不是一个我特别想要去怎么表达，反而是它不断启发你有想法。比如说就一个杯子，很多拿出来它可能就是个茶杯。但是当我们投入了反反复复的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时候，它已经不仅仅是个茶杯了。我如何面对我自己跟它不到一尺的这个距离的视线，已经从最初只是为了自己用，慢慢变成了我跟它在请谈。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物我两忘，就突然间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而这个时候的那个器物，当你开窑去看或者你拿它使用的时候，那个过程会重现。这个是几十年我做陶艺创作里面最感动我的地方。
1: 这些充满水墨意趣和大自然律动的日常器具，让白明受到了国内外陶艺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并没有因此停留在追求精美造型上，反而开始逆向思考如何打破完美，让陶艺创作摆脱实用器物，向艺术更深处延伸。他的大成若缺系列始于在景德镇拉坯时的主动撕裂，撕下去裂到哪里，烧制时开裂是否会导致坍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却也让瓷作为泥的柔软与自由的性格得以凸显。这种不受控的生命感让白明深受触动，在撕裂产生的自然起伏中，他完成了对材料从控制到理解的转变，也更加靠近陶瓷背后的精神。
2: 大成若缺的好像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0: 对，
2: 我看到说您当时创作这种作品的时候，就是从那个陶土的那个撕裂当中能够看到它的呼吸。
0: 一种永恒的东西，如果是精美的永恒，对我没有震撼力。我们见过许多精美的永恒。反而是我去到像新疆的蛟河古道，

0: 高昌遗址，然后去了世界各地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今天去看景德镇的窑的遗址，它感动我的恰恰是那种废墟感。我觉得那个废墟感是一个了不起的明证，它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存在过，我们自己呼吸的空气，看到的那个遗址的一块碎片，一块泥，竟然是和无数的窑工曾经的喜怒哀乐、养家糊口的工艺息息相关。
1: 所以大成若缺那个灵感呢，就是在景德镇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0: 对。
1: 然后您觉得就是这个土地上有哪些地方特别打动你？
0: 之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在景德镇诞生，恰恰是它极端的丰富，极端的包容。我给它总结了，就是它之所以保持这么了不起的活力，就是它的创新能力。它每50年、100年就向世界贡献一个从来没有的新的品种。
1: 对，
0: 从隐青瓷、青白瓷，到高温的这个配方，然后到青花、釉里红、
1: 对，
0: 氧化铁、粉彩、古彩、高温颜色釉，精湛的技术，了不起的精致的分工，一切的材料、一切的工艺都推向了它的极限的高度。是这个东西促成了我也敢在这样的自己创作习惯又比较顺利甚至说娴熟的环境下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2: 上世纪60年代，白明在距离景德镇100多公里的江西余干出生长大，父亲是当地文化馆馆员，母亲是电影放映员。自由的少年时代，他看了大量中国艺术家创作的连环画，贺友直、戴敦邦等画家的经典作品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青年时代，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史类书籍，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白明认为，中国审美的特点是静、雅、仁，而中国艺术的精髓则是有生机的静美。从早期创作的《白氏碑》、《大成若缺》，到作为国礼的《凯旋尊》、《文君屏》，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在《管锥篇》系列里，他赋予了陶瓷中国传统卷轴的形象；在《批粉之书》装置艺术中，他把陶瓷修坯的废料变成主角，对作品生命痕迹的完整接纳，映照出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中式哲学。
3: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his work is that he used the very old technique, the blue and white, but he works in a very modern way and he transformed it into, to meet the contemporary life with the motif, with the color, with the, the shape and form of his work.
4: I really like his way of painting, related to nature. When he produces many pieces and the display, it's one next to another, but they're all different and they're like a community, like people. You know, we are all unique and we are all different, but finally we are a community, we're one, all in one.
1: 从《管锥篇》到后来的《批粉之书》，我觉得您又完成了一次艺术风格上的转型，从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甚至哲学当中去汲取了很多东西。
0: 你问到了一个很本质的话题，就是说你怎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是让全世界艺术家都着迷，甚至是特别想破解的答案。像我们谈齐白石虾，
1: 对；
0: 谈到徐悲鸿马，
1: 对，
0: 这就是风格，就是符号。什么样的东西能成为风格呢？就是你不去追求风格。但后来我发现，我身边周边认知的，我喜欢的，我日常之中不能离开的一些物质，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我们用颜色、用肌理、用陶瓷、用绘画、用水墨表达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比西方艺术家更了不起的和我们祖先的这个了不起的艺术强项息息相关，受了他们的熏陶，受他们的教养，我们对他的理解一定是更加独特的。

0: 其实这几十年哈，也是中国艺术家好像逐渐找回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的一个过程，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1: 我的感受特别直接。我刚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博物馆，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全世界文明史的经典作品，建立起你的对比，我反而更加重新认知中国传统的艺术，就是中国不仅仅是我追慕的技术的登峰造极，我认为我们的先人呢，先贤，它是一种对天地思考的顿悟。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瓷？为什么能在中国发现茶？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漆？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丝绸？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为了人的生活的美好诞生的，没有一个是为了摧毁人、占有人，或者是说为着某种杀戮发明的，
0: 对，
1: 全是为着生活。尤其是你回想，竟然我们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是用一种艺术方式来命名，这个本身就很值得让我们浮想联翩，可以为世界贡献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妙的日常生活之品。
0: 所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美，可能不仅仅是看它的这个技艺之精绝，
1: 对，
0: 其实背后呢是包含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哲学，
1: 没错，
0: 和这个审美智慧在里面。
1: 没错，就是这种能力也不断地通过遗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们对物质有天然的一种维系着绵延生命的那种理解力。很多东西好像就是中国人有一个词儿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叫缘，好像它是一个缘，就是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最热爱的东西竟然在你的人生里面就会有经历，或者说有某种暗示和启迪。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星空的时候，然后再看到右边一张图，大家能否想象右边的一张图是钧窑烧成的陶瓷，它的图像的吻合似乎是神秘的一种力量建立起仰望星空以俯身造气的联系。
2: 在白明眼中，我们所仰望的星空和赖以生存的地球都是硕大无比的伟大的陶艺作品。2025年年底，他和法国天文学家让·欧都斯合作完成的书《交互的天际线》正式出版。翻开书页，一侧是陶瓷作品的釉色肌理，另一侧是来自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影像。微观的创造与宏观的俯瞰，就像同一幅作品在两种尺度上的回声，在俯身与仰望之间，见证着科学与艺术完成了一场从微观粒子到浩瀚星海的天地交互。
0: 我看到您现在呢，又在寻求这个新的，这个创造陌生感，就是您是和一位法国的天文物理学家吧？
1: 对，
0: 对吧？然后合作了这样的一本书，就这个我看了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就好像星空当中的那么多的真实照片，然后和您的这个艺术创作放到一起，是那么有机的一种结合。
1: 就是说，我们用局部的艺术家个体的创造出来的视觉形象，和最宏观的来自于太空别的星体的自然的机理能够吻合起来。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社长叫 Ron Picker， 他为了做这本书花了2年时间，在欧洲航天局和 NASA 提供的无数的就是免费使用的图片，在找与我的作品相对应的那种美，或者是说那种想象、那种神奇、那种一致。
0: 这不仅仅是天和地的一次融合，也是科学和艺术的，我觉得一次融合，就会让你比如说对于我们生存的宇宙或者地球或者生命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认识吗？
1: 艺术最了不起的，它是一种唤醒，唤醒你人的一种记忆、一种情感，甚至是说你的人性深处最柔弱

0: 最容易被伤害的，或者是说你表面上坚强的一切的一切，可能会因为一件作品疗愈了，也可能会被一件作品击碎了。艺术就是靠一秒钟不到的瞬间感动。我个人认为，就是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艺术家的个人秉性，你的独特性，如果能把这个独特用作品表现得更独特，他就一定会成功。
1: 今年六月下旬，一场名为《瓷的未来》的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在景德镇开幕，同时迎来的还有第52届国际陶艺大会，主题是陶瓷的传承与创新，一展一会同期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和学者们通过展览、学术研讨会、非遗展演等活动，分享和探讨着陶瓷艺术未来的无限可能。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师生们深度参与了这两大展会。作为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艺设计和人才培养将为瓷的未来做出哪些改变，也是国内外陶瓷界关注的焦点。
2: 传承和创新它一直是两驾马车，它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尤其是对于景德镇来说，我们的学校位于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其实我们对于传统工艺技法技术的这一类的延续呢，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传承的工作。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一定是要与时俱进的结合国家的这个大的科技的发展方向。艺术类人才的培养呢，我们除了培养他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以外，那么我们还希望学生们呢能够结合现在的数字技术，把 AI 等等技术呢运用到我们当代的陶瓷艺术创作和设计当中去。
3: 这幅作品它从哪个方面体现出了未来？
0: 它用了一个虚的图像性的喷绘方法，把一个建筑和这个特别是陶瓷釉色的结晶融合在一起，它就体现了陶瓷绘画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它本质的陶瓷的审美。这个时代其实是繁华，但同时又孤独。
3: 对啊，这幅好像我听说是这次的这个获奖作品啊。
0: 对，
3: 这也是瓷做，全是瓷做的吗？
0: 应该是陶
3: 啊，都是陶做的。
0: 应该是陶，对，就是陶和瓷相结合的。但是它可能用了一些着色剂，就是说烧成以后呢，在上面做了一些色彩的附着，拓展了陶瓷原有的形态，把这个类似于枯藤繁花变得像化石一样。像这种是什么呢？它是角泥，这个角泥的色彩是唐代的，但是你看它一点都不古老，你会感觉到它很新颖。前面你看到的两件，它的艺术语言相对还比较单一，色彩啊，那像这个就比较丰富，所以这些都是共同的解决了瓷的未来的一个共同话题。
3: 那瓷的未来到底在哪？比如是在材料的颠覆和创新，还是一种表达方式？
0: 它的未来是大家共同给的答案。我们本身把传统的东西放在一起，它就已经有了未来的样子。
3: 对，
0: 然后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艺术家在这个基础上借助各自的创作，从传统走向未来，从东方走向世界，
3: 对，
0: 然后从工艺走向创造，从技术走向艺术，从实用走向观念，从小建的产品走向空间，走向生活，甚至走向我们未来一切能够看到的空间，都是有可能的。
3: 就是未来没有答案，但是它足够丰富。
0: 对。
3: 现在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进入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让艺术呢好像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具体，甚至数据化。
0: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形式，特别是陶瓷还有漆这样的完全是靠感悟来理解它的这种艺术形式，在 AI 时代会显得更加珍贵，更加容易唤醒人的另外一种的诉求。因为在 AI 时代

0: 人的很多感知能力会退化，当然它也会激发新的感知能力。在泥土中可以找得到相当多的我们远古的很多基因，而那个东西一定会在我们的内心的。
1: 全球陶瓷艺术的发展走到这个时间，会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国际交流还有科技与 AI 的关系。 AI 可能会激励我们更加回归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双手与古老的文化和原材料对话，感到你个人的个体性的尊贵与情感的独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陶瓷艺术永远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空间的，它不分肤色，如同我们的大地，泥土丰富多彩。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 您平时在窑里亲自淬火，去烧瓷，然后看着千百年前的这个窑口，就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2: 太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今天用这样好的科技和受教育的手段，你理解了工艺的魅力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地方就会回想1000多年前是怎样的一个作坊制，或者是说师徒制、传承制，维系了如此登峰造极的技艺。就是在这样的底座之上，原来的喧闹的匠人来回穿梭，但是他对应的手头的技艺妙到毫巅。
1: 对，
2: 这就是这个遗址带给我们今天的最大的活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万顷深海藏千年秘宝，一艘沉睡印尼海域的千年古船，意外撕开大唐海上丝路的繁华面纱。1998年，苏门答腊岛近海，代号黑石号的阿拉伯商船重见天日，67000余件文物破水而出，56500余件瓷器全部来自一座盛唐名窑。远渡重洋的瓷片，藏着湘江岸边摇火不息的密码；漂洋过海的器物，揭开一座湖畔窑厂扬名万国的传奇。这艘深埋海底的千年古船，将带我们溯流湘江，走进长沙，探寻藏在瓷土与墨字里的千年传奇。如今的长沙，霓虹涌动，烟火滚烫，是闻名全国的不夜新城。可很少有人知晓，这座不沿边不靠海的城市，早在千年前就站上了世界贸易的风口。一城一宝，宝为何物？一条瓷路，一头连着南洋深海沉船，一头扎根长沙望城的古窑遗址，是长沙独属于世界的城市印记。

0: 东南亚苏门答腊岛东侧的邦加海峡，沉睡着一艘满载珍宝的古代商船。没有人说得清这艘船来自哪个国度，因何葬身深海，散落海底的瓷器从何而来，成为萦绕在南洋海域数百年的历史谜题。
1: 1998年的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的物理洞岛海域，当地的渔民在采集海参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些瓷器，于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一些探险爱好者循着这个消息就来到了这片海域，其中一位名叫蒂尔曼·沃特法的先生非常的幸运，成功的找到了这艘沉船的位置。这艘沉寂千年的黑石号也正式的浮出了水面。
0: 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内陈列的黑石号沉船模型与出水器物，直观印证了这段熠熠生辉的外销贸易史。在繁荣开放、兼容并蓄的大唐文化背景下，长沙窑成功将产品销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万国来朝、扬帆海外的海丝浪潮中大放异彩。
1: 在我们的馆里也陈列了一艘接近1:1还原的黑石号沉船模型。这艘船船身长度大约是20到22米，最宽的地方是7到8米左右。它沉没的位置距离海平面只有17米深，距离岸边港口也不过2海里。当时这艘沉船应该是撞击到了一颗巨大的黑色礁石而沉没，所以呢将它命名为黑石号。在这艘船上一共打捞出水了来自中国的文物有67000多件，其中呢有56500多件都是来自于长沙潼关窑。那么它的出现也是长沙潼关窑作为海上陶瓷之路，或者说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环的有力见证。
0: 沉船出水的海量潼关窑器物，也让世人把目光投向湘江之畔的潼关古镇。安史之乱后，北方工匠南迁，融合湖湘本土制瓷技艺，一座拓展了唐代陶瓷格局的民间窑厂就此崛起。
2: 潭窑呢，它是位于我们长沙市的望城区的潼关镇一带。潭窑它是我们国家就是一个重要的这种唐代的窑址，可能就是北方的一些工匠，包括比如说我们洛阳的一些唐三彩的一些工匠，来到了湖南的长沙一带，融合了当地的陶瓷的这种技术，产生了这种巨大变化的瓷窑。在唐代早期的时候，是南方的青瓷和北方的白瓷为主，到了中晚唐时期呢，就形成这种南青北白长沙彩的一个格局，也是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彩瓷时代。
3: 镜头下面可以看到几座桥。
0: 潼关老街以湘江而生，和不远处的潼关窑博物馆、古窑遗址连成一体，自唐代起便是窑坊云集之地。千百年间，制瓷是此地代代相传的生存根基。在近代工业化冲击之下，

0: 传统手工制瓷行业日渐萧条，大批手艺人背井离乡外出谋生，老街窑炉闲置蒙尘，古法技艺濒临失传。就在行业落寞之际，有人告别异乡的安稳，重返故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志广便是其中一位。他多年来致力于收集和研究长沙窑诗文瓷器，在他手中保存着不少古代题刻的执壶，文字在釉层之下保存至今。
1: 人归万里外，这就是肯定是到出国了，到东南亚国家去了，一定是走得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去了，是吧？我们做贸易的话，海上丝绸之路吧，所以我们能够达到各个国家。
0: 刘志广不仅收集研究唐代瓷壶，还致力于复原那些失传的作品，让他们重现于当代瓷器之上。他找到十件诗文器，将其诗文串起，讲述着潼关窑工们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凡历程，传达着盛唐时潼关窑的商贸繁华盛况。
1: 这十首诗是在160多首诗里面提炼出来的，每一首诗就是背后的一个故事，也能够反映当时的一段历史。这就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留下最完整版的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文字记载。
0: 20多年前，早已在广东安家多年的刘志广，却在老街最落寞时选择归来。他卸下异乡的安稳，重新拾起祖辈传下的陶泥与窑火。
1: 我们是93年出去的，到过深圳的宝安、仁港，然后到过潮州，也到过福建、德化。2005年就回来了，我是第一个回来，做仿古的。因为当时条件不是很好，又要做仿古制作的话，还是要有窑炉的气氛，所以我们在当时的话就打了一条这样的人窑，这叫短人窑。因为你要还原于唐代的那种工艺，那种制作方式的话，是要通过很长的摸索啊，特别是从它的拉胚手法，它的制釉与烧成的这方面。
0: 日复一日反复调试胎土、釉料与烧制火候，在复刻古法的漫长摸索中，完成属于当代匠人的传承与创新，让深埋海底流落异国的瓷上诗句沿湘江溯流而归。潼关传统的龙窑依山势而建，景象十分壮观。它利用山体坡度产生抽力，既节省燃料，又能确保受热均匀。潼关窑博物馆旁的古窑遗址内，1:1复刻的龙窑模型，完整还原了唐代长沙窑厂的烧制场景。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遗址现场呢，没有任何经过人为摆放和修整的痕迹，这个就是当时专家们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时看到的第一现场画面，很有可能是发生了天灾人祸这种特殊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战争的因素，所以导致窑工们没有把这一窑瓷器完整的烧制完成就紧急的撤离了这个地方，所以才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现场。上面有一件瓷器半成品，记录着元和13年，也就是公元818年。所以通过这一件瓷器上的时间，可以

0: 推断它的这个烧制时间和这个窑的使用时间。
1: 盛唐的长沙创新瓷器装饰艺术，积极吸收域外文化元素。潼关窑厂炉火长明，窑工以瓷为纸，镌刻世间百态，绽放动人的湖湘光彩。
0: 潼关窑的话，其实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个是釉下多彩，第二个是模印贴花，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诗文之湖，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诗写在瓷器上的窑口。这些诗和我们后来在课文上了解到的这些诗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商人做交易做买卖的，在它的旁边有一件"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屏上，将与买人看"，通过写诗的方式去打消买卖双方的疑虑，促成这笔交易。这样听来，其实它有点像广告式的感觉。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写这个离别和思念的，比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一个月就那么30天，没有哪一天是不思念的。读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民间百姓自己书写的内容，所以非常的接地气，很有生活的气息。
1: 即便偶有声色的仿作，简单的重复，甚至显见的错别字，也未曾折损长沙窑瓷器的艺术魅力。他们以文人笔下罕见的率真质朴，将唐代长沙百姓的审美情趣与生活哲思娓娓道来，让千年前的市井烟火与人间温情，透过瓷片上的墨迹，穿越时空，与我们温柔对视。
0: 在我们的瓷器上，除了有很多的唐诗之外，也有一些非常接地气的文字，比如陈家茶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发现了徐家油瓶、赵家柱子、樊家鱼子。实际上呢，它是商家的一个广告，可以说是这些姓陈的、姓王的、姓张的这些老板在潼关窑定制的一批器物。所以他们的出现呢，就说明当时很早就出现了私人定制的这样一种服务。于是呢，我们就出现了各种带有商家姓氏和记号的器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是一些饮酒的酒碗，唐代的时候呢，这些酒碗做得非常的精致，有各种的造型。但是还有一类很特别的，就是在碗底写了各种和酒相关的字眼，比如我们看到的好美酒、满路香美、不交酒盏。
1: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此诗是长沙窑瓷器诗文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表达了两人相见恨晚、无缘错恨的遗憾。铭记下这份刻骨相思的唐代瓷壶，正是原汁原味的长沙制造，它默默地展现着长沙窑陶瓷跨越千年的独特魅力。
2: 小时候觉得做陶瓷，它从无到有去创造一个东西的话，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感觉在创造生命一样。
1: 80后的黄浩夫在潼关的窑烟氛围里长大，大学远赴北方攻读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身边同窗大多留在一线城市互联网行业发展，他却割舍不下童年记忆里的烟囱与窑火。
2: 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回来，我就做了这个，因为我从小的话就是在陶瓷的氛围中长大的，因为我们镇上的话，那时候整个全镇的话都是做陶瓷的。我那时候每天晚上回想的画面的话，都是我们这个陶瓷的林立的烟囱，这种窑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回到潼关的话，其实也是故乡的一种留念在那里。

0: 唐代重文重教的社会氛围与教育普及，使得人人皆可写诗。长沙窑中的诗词多出自窑工之手，这些诗文直截了当地反映了市井平民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
1: 我刚开始去拜师的时候，我师父就拿个那个人物雕塑，然后就放在那里，就叫我去临摹。我那时候住在那里，就是说住了7天，就临那个人物。然后我就一直在纳闷，一直在想，我说我师父是不太喜欢说话还是怎么地，就是说不跟我说话，然后的话也不指点我。然后住到后面住呢，应该是住了7、8天的样子，然后我师父就跟我说，他用潼关话说的，就是说，哎，该是伢子做的局，这个徒弟我收下了。

0: 千年前，尧公借着词上诗文抒发求知与生活的向往。千年之后，高学历的年轻匠人放下热门行业，毅然返乡深耕长沙窑手工制作。年轻的传承人不过分迎合市场审美潮流，坚守自己的文化传承和艺术表达，也完成了对传统手艺最深刻的致敬。如今的长沙城市活力涌动，特色业态遍地生长，古老手艺也不再困于老旧作坊，顺着长沙的城市文脉来到新潮街区，开启传统与现代的全新碰撞。旧时，朝宗街是出古长沙城达湘江河运码头的必经之道，中日街头淌满河水。潮遂演化成潮。2010年，朝宗街考古发掘时，出土了上下垂直的木柱。据专家推测，朝宗街在唐代也曾是长沙对外商贸的重要码头，而现在朝宗街褪去古码头货运喧嚣，成为长沙极具活力的潮流文化街区与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当年城市珍宝从这里出发奔赴世界，如今新一代长沙匠人回到这片古码头旧址。90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家豪精准把握年轻群体审美，将千年的窑火融入现代的审美，让古老的诗句成为新生代手中的潮玩。
1: 朝宗街属于长沙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创意街区，就是其实它也是一个有厚重的历史，这条街的历史也像长沙的城市发展一样，年轻人对于创意对于新消费包容度特别高，在这么久远的这种街区下能够有这么多新的载体，新的这种空间啊，反而就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创新和这种生命活力。在这里面既有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二次元的内容，也有一些潮玩，我们非遗的产品也在这个里面。
0: 刘家豪是潼关窑陶瓷世家第四代传人，其父刘坤廷身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固守古法，延续唐代长沙窑原本的形制与工艺。儿子立足新潮，活用千年瓷文化开发新式产品。一手一变之间，传统不再被束之高阁。非遗跳出博物馆展柜，在潮流

0: 街区收获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而另一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望球，依托黑石号出水的唐代古器原型，深挖古器实用内核，立足现代生活需求改良器物造型，从生活用品入手，活化长沙窑技艺，让千年前的瓷器变成当代人手边的日常好物。
1: 这个设计呢，我们看到这是个吸管杯，在唐代的时候有很多，但是都是单吸管杯，但是我把它做了改良，这双吸管杯，我希望能够见得到两个心在一起，心心相印，心心相吸。
0: 长沙人的创意在器物之余，总附载着若隐若现撩动人心的心意，一如长沙窑上题写的诗文，看似随心，却处处妥帖，便可看出那一批窑上人的匠心。
1: 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回归到当代，透过我们现代的一种实用场景，重新去把它活化起来，觉得跟我们现今的生活是有那么可以挨得那么近，也那么亲切。
0: 如果说长沙窑是湖湘文化的火，那朝宗街就是承载着这团火的水。如今当我们漫步古街，仿佛还能听到千年前码头边瓷器碰撞的清脆声响，那是古时长沙制造走向世界的回响。夕夕多长夜，一一二更出，甜心思远客，门口问真夫。这首出自长沙窑瓷壶的拆字诗，写的是唐代女子在漫长夜晚等待归人的心境。而此时长沙的夜，夜经济蓬勃发展，早已不再是多长夜的煎熬，而是夜未央的繁华。长沙蓬勃发展的夜经济，更是新商潮的延伸线。作为全国知名的不夜城，凌晨的五一广场依旧人流不息。唐诗中的长夜是一个人的等待，今天长沙的夜是一城人的烟火。一城一宝，何以为宝？是千年前远航海外的瓷片，是匠人们手中不灭的窑火，更是长沙从古至今心连世界、兼容万象的城市底气。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
1: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人的会面中，不仅表达了对升级冲突军事选项的担忧，还提到了给伊朗战事寻找出口的可能性。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以期在出席特朗普召集的会议前统一说辞。不少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和外部分析师认为，想要在伊朗战事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展开有地面部队参与的大规模行动，而这可能造成大量美军伤亡，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凯恩日前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坦言，空中力量作战有其局限性，特朗普不断威胁

伊朗对中国的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舆论分析认为，这不仅不太可能迫使伊朗屈服，还几乎必然导致伊朗对周边美国盟友的能源设施发起报复性打击。此外，报道还提到，凯恩近期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 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弹药库存降至

0: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1: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Iran proxies in Iraq.
2: 过去数周，美媒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新闻。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多名美国政府官员6号向《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事件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员。报道为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库存严重短缺。此前也有多家美媒关注美军弹药消耗情况。 按照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 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和五角大楼均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假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4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 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2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在讲话时强调， 伊朗从没有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伊斯兰国家需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 再来看，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 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 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

0: 新同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两名高级官员因未能落实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被摩萨德局长罗曼·戈夫曼解职。
2: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等媒体六号报道，被解职的两名高官分别是摩萨德情报部门主管和伊朗事务部门主管，他们制定了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按照设想，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朗，同时在伊朗煽动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以色列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尽管被解职的两名摩萨德高官对以色列国家安全贡献巨大，但戈夫曼认定，由于未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据以色列国防官员此前披露，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规划了三阶段路线图，首先是刺杀伊朗最高领导层，动员库尔德武装参战，其次是以色列与库尔德武装联手搅乱伊朗政局，让人们认定伊朗政府失控，最后是以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等手段迫使伊朗县政府垮台，进而进行政权更迭。只是除空袭刺杀外，上述计划几乎都没有按以色列的剧本推进。有评论认为，以色列的分阶段计划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战时不仅错误判断了他们实现目标的速度，且在某种程度上压住了一个高风险的伊朗领导层更迭计划。
1: 七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方对该协议的内容做出了解释，同时这份协议也引起多方的关注和反应。
3: 沙特外交副大臣克里姆利七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协议并非意在建立军事轴心或宗派集团，也与任何核野心或军备竞赛无关，而是着眼于建设可持续能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土耳其通信局七号指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三国声明同时强调，该协议将推动三国加强多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智库战略思维研究院地区问题分析师富尔坎说，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沙特利雅得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沙巴尼分析说，未来三国可能在联合军事演习、情报共享、防空反导以及国防工业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这份协议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否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还需观察未来具体合作内容以及落实情况。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说，这份协议是对以色列和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的沉重打击，将有效遏制以色列扩张。协议签署后，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七号说，沙特必须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多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一样。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亚说，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考虑发展核能力。加利亚认为，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印度时报七号发表评论称，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同一天，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七号报道，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麦赫迪·马沙特接受采访时表示，

0: 任何参与沙特针对也门行动的人也都是侵略者，沙特争取其他方面支持的行为无济于事。胡塞武装以封锁对封锁战略将继续实施，直至目标达成。伊朗新闻电视台7号报道称，马沙特的表态是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月20号表示，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
1: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2: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5月和6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0: 黎巴嫩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6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3方框架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强烈反对黎以会谈，并多次表示，只要以方仍然占领黎南部，真主党就将继续进行抵抗。再来看，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3: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1次地面测试、2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0: 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这一法案以已故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命名，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 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

0: 500%从价关税，对俄原油或天然气前五大进口方的输美商品最高征收100%从价关税。该法案还涵盖例外条款，授权美总统有条件地提供制裁豁免。此外，该法案同步延长了对伊朗制裁。美国媒体7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该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原因是担心危机进一步升级。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马斯克曾免费向乌克兰提供数万个星链终端，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敦促后者与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仅允许乌方在乌境内使用星链。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关于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编制，防卫省已开始协调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金额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共同社称，日本财务省受理各省厅预算申请的截止日期是8月底，防卫省申请金额是根据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算得出，其中2023至2027年度所需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将反映包括整备计划在内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的修订内容。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决策的人工智能等。日本政府近些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连年增长。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日本国内对相关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0: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鼓动大批移民下周再度涌入休达，西班牙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通过查看社交媒体脸书数十条帖子，发现有人鼓动在8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其中一条帖子称，8月15号是西班牙的节假日，边境口岸全天24小时开放，届时可能会有大量人群聚集。报道称，发帖账号的身份无法核实，但相关帖文正在两个公开的脸书群组传播，两个群组成员合计超过74000人。西班牙内政部方面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等正在社交媒体上密切关注此事，收集必要信息，并将根据威胁级别做出相应决策。报道还提到，此前有西班牙媒体的消息称，获取了一份西班牙执法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群组进行分析，就休达8月15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越境活动进行研判。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均表示，此次非法越境

0: 之间受到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等因素影响。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那的，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今天下午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4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有所增强。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国天气网介绍，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其前进方向的右侧为危险半圆。对于这次白海豚影响来说，浙江、上海均处于危险半圆内。明天两地或被大暴雨覆盖，浙江台州、宁波部分地区或有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经会商研判，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会商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办8号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12条措施，全面彻底转移海上作业人员，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紧盯看牢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崖林坡等重点区域，强化非正规景点和施工工地等防汛安全管理，全力确保文旅交通领域安全，抓好淮河等江河洪水防御工作，统筹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严防台风拖尾效应，压实预制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强化舆论引导，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李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李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李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李白。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基辅接连遭到俄军猛烈轰炸，乌克兰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泽连斯基紧急求援却遭特朗普拒绝。防空导弹严重短缺，乌克兰防空体系还能撑多久？黑海方向土耳其货船连遭无人机打击，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是否加大？俄太平洋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日本与乌克兰强势推动无人机联合开发，俄乌冲突是否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改口承认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国推动重启超级大炮项目，测试金穹反导系统。沙土巴三国签署历史性防务协议，地区安全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美国研究人员首次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新病毒，是福是祸众说纷纭。海军汉光演习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战机冲出跑道和突然断电事故。好，首先来看到针对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短缺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改口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而此前他曾坚决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且扬言严惩爆料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2: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1: 过去几周，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新闻。
3: So the Patriot system is, of course, kind of a workhors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1: 爱国者系统无疑是我们用于保护自身资产的核心主力武器。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拥有大约2200枚用于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导弹，而现在基本上大约一半的库存已经被消耗掉了。这显然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此外，还有一种名为萨德的系统，即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这是一种精度更高的系统。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拥有大约452枚萨德拦截弹，而现在该系统80%的库存已经被消耗殆尽。

0: 还有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目前的弹药库存处于危险低位。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些报道十分不满。就在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有美媒爆料，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会让美国在关键时刻显得软弱，而且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特朗普七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六号披露，美国总统已下令就泄密情况展开新调查，白宫宣布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有美国议员批评，这场相互指责的闹剧显示，特朗普政府不敢直面伊朗战事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反而急于寻找替罪羊。
1: And it is infuriat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that have served in the last generation's forever wars, to see us now 6 months into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6 week war, and they won't even be honest about.The state of our munitions, and by the way, they're still covering up casualties. They're not even attributing these last 4 brave Americans lost in combat to this war. It is just beyond the pale.
0: 英国军事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指出，最初曝光美军弹药短缺问题的美国智库，并非窃取了军事机密，而是根据赫格塞斯此前向国会提供的证词中的数据进行推算的。估算出的数字经过多方验证，基本准确。如果真要追究责任的话，不如说是特朗普缺乏经验的国防团队几乎掏空了美国的武器库。斯蒂芬·范伯格是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一位亿万富翁捐助者，完全没有国防相关经验。再看看赫格塞斯，他以前是电视主持人。赫格塞斯掌管着五角大楼，他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是此前从未担任过政府职务的斯蒂芬·范伯格。他们两人似乎都不了解五角大楼的采购流程。军方专业人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不得不站出来说：“总统先生，我们的库存情况是这样。”特朗普对此非常愤怒，他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认为没有人早点告诉他问题所在。但我认为有人告诉过他，只是他似乎没有真正理解在这场行动中各种物资的消耗速度。
2: 缺乏先进弹药，美军肯定会向五角大楼高层汇报，相关信息呢也会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那特朗普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其一，对伊朗作战是战略决策失误，美军先进弹药短缺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其二呢，先进弹药不足，中东美军难以实施高强度大规模作战。谈判博弈的过程当中，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态度就存在虚张声势的成分。其三呢，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大量消耗的反导拦截弹、巡航导弹、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都是昂贵且复杂的弹药，即使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现在能够扩大产能，也无法满足中东美军目前的实战需求。所以中东危机持续，美军先进弹药的缺口就会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会越来越严重，也会导致美军全球行动、全球作战能力大打折扣。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四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2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陆军正推动重启超级大炮武器项目。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该项目已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路透社评价称，美国对伊朗的多轮空袭打光了几乎所有地对地战术导弹，病急乱投医的美军翻出尘封已久的超级大炮项目，试图解决层出不穷的库存短缺问题。 另据彭博社7号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
3: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类似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引发了广泛解读。而分析认为，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摆脱传统的对美防务依赖。
0: 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4: Well, I mean, it has very resemblance to NATO Article 5 in the sense that it spells out that an attack on one member is an attack on all members. But we need to see this, how it is going to be operationalized when one of these party faces an attack. And probably the test case will come through the Saudi Arabia.
0: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这份双边协议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据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多年来为沙特提供军事训练和技术支持，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也开展军舰、军机等领域合作。2023年，沙特还采购土耳其无人机，成为安卡拉重要防务出口项目。
4: They have tremendous special capabilities. I mean, Pakistan is a nuclear-armed country. Turkey has a very fast-expanding defense industry capacity and also.A major geopolitical player in multiple theaters, not only in the Middle East, but in South Caucasus, is a key actor for European security in the Black Sea. And Saudi Arabia is also spending significantly on defense industry, but also it has a quite significant the economic and also diplomatic means to be utilized. So in a sense, each countries are bringing different capabilities to the tables. And to some extent, there is also a complementarity element.In their capabilities that they're bringing to the table.
0: 协议签署之际，中东局势正经历剧烈动荡。自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伊朗持续向沙特等海湾国家美军设施发动袭击，地区能源运输也受到冲击。
5: Saudi Arabia has been attacked hundreds of times, I think more than 1,000 times in the last 5 months. You don't usually sign a defense agreement with a country that's under attack that would require you to consider that an attack on your own soil. So it's pretty out there.
0: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合作反映出沙特对地区安全环境变化的担忧，以及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伞可靠性的重大质疑。欧洲现代外交网站7号发文称，沙巴土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反映了地区安全格局的重大转变。主要地区大国不再仅依赖传统的西方安全保障，而是日益寻求自主防务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当前地区局势持续演变，各方对地区稳定以及海上航道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沙特正在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地区伙伴关系。 习议引发地区国家高度关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意志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亚·林登施特劳斯说，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一个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考虑发展核能力。他认为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此外，三国联手还在印度引发高度关注，新德里电视台等印度媒体将该协议称为伊斯兰版北约。印度时报七号发表评论称，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伊斯瓦尔当天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6: 三方联合防务协议的达成呢，是对当前中东地缘危机的一种反应。一方面呢，地区变得更加的不安全。除了美伊激烈对峙，波斯湾和红海均被卷入战火之外呢，以色列它在巴勒斯坦、在黎巴嫩南部以及叙利亚方向上呢，也在持续的扩张。地区风险源头呢明显增多，各国的不安全感呢也在不断攀升。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变得更加的不可靠，它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失效，既没有办法压服伊朗，也没有办法保障盟国安全，甚至没能保护自己在当地的军事基地。这也让地区国家认识到呢，求美不如求己。这个协议正是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一种尝试。那么效果如何尚需检验，但是至少会给地区带来两个明确的影响。首先呢，中东安全开始从域外主导转向区域自主，地区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多元合作和战略自主将成为新的趋势。其次呢，协议达成可能会刺激印度和以色列进一步靠近，谋求去制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些竞争对手，这会导致区域阵营对抗的风险上升，也将使得中东和南亚的地缘矛盾呢联动性增强。
3: 我们来看到，当地时间七号呢，泰国突发恶性校园枪击案，年仅14岁的行凶者枪杀家人和老师等多人之后自尽，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是泰国今年第二起校园枪击案。泰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强化枪支管控，而枪击惨剧为何会反复上演呢？
0: 当地时间8月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北郊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亡。警方确认，枪手为该校一名14岁学生，其实施枪击后躲藏在学校内，后自杀身亡。救援人员称，他们赶到现场时，枪击仍在发生。在听到最后一声枪响后，他们发现枪手已经对着自己头部右侧开枪，并且倒下了。最终，枪手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称，枪手至少开了26枪，现场还发现数十发未使用的弹药。泰国公共电视台网站报道称，案件发生后不久，警方在枪手位于暖武里府拉德普拉杜克寺巷的一处住宅内发现两名死者，分别是嫌疑人的祖父母。报道说，枪手一直与祖父母同住。七号上午，他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10时左右开始射击。校园里的遇难者包括3名学校工作人员和2名教师。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系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据报道，枪手的祖父母对其在学习方面管教严格。枪手的朋友证实，他最近压力很大，还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所使用枪支的照片。此外，泰警方在调查时，在枪手电脑里发现他曾搜索并研究过美国的一起校园枪击案。
7: ในเรื่องหลักๆก็คือความเครียดจาก การศึกษาแล้วก็ทราบมาว่าก็ทางคุณปู่คุณย่าคุณย่าเนี่ยท่านก็เป็นครูท่านก็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น้องเขาเรียนได้ดีๆก็ค่อนข้างที่จะ

0: เข้มงวดกวดขัน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ปากคำเพื่อนสนิทก็รับทราบว่าเขามีความเครียดด้านนี้อยู่แล้วก็มีบ่นๆอยู่นะครับแต่ว่าก็คงมีการเตรียมการมาอย่างดีเพราะวิธีการที่เขาทำแผนมาเนี่ยก็ดูแล้วว่ามันมีลำดับขั้นตอนมีเป้าหมาย
1: 这是泰国今年发生的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二月，一名17岁的枪手在泰国南部宋卡府一所学校实施枪击，造成一名教师死亡，一名学生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7号下午抵达暖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时对媒体说，政府将推进更严格枪支管控措施，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枪支持有情况。除执行公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不得携枪支进入公共场所。
2: 近年来，泰国已连续发生多起严重枪支暴力事件。每当惨剧发生之后，政府都会出台行政令加以遏制。阿努廷在担任内政部长期间，就曾签署过禁止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并暂停核发新枪支执照的行政令。但这无法改变泰国枪支泛滥的现实。目前该国合法登记的枪支约为600万支，另据估计有400万支非法枪支流落民间，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黑市枪支以及经过非法改装的道具枪、空包弹枪，这些武器在以往的犯罪中屡被使用。
1: 近年来，泰国多次发生严重枪击事件。2022年，泰国东北部一名前警察发动袭击，造成36人死亡，其中包括22名儿童。2023年，曼谷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也发生枪击事件。阿努廷此前曾推动枪支管控措施。2023年曼谷商场枪击案后，时任内政部长的阿努廷宣布暂停新增枪支许可证，限制枪支进口，并禁止20岁以下人员进入射击场等措施。此外，泰方还曾提出要求枪主提供心理健康证明、缩短部分枪证有效期等长期改革方案。但由于监管不严，泰国存在大量非法枪支来源和交易场所，导致民间枪支保有量较高，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3: 美国研究人员首次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了新的病毒，引发了科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专家称这项技术有助于开发新药和新疗法，但也有人警告同样的技术也可能被恶意利用，用于制造新的疾病。
1: 美国斯坦福大学领衔的研究团队6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说，他们利用 AI 设计出了全新具有完整功能并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的噬菌体。噬菌体是侵袭细菌的病毒。研究团队表示，这次使用 AI 设计出的噬菌体不同于任何已知的天然噬菌体。实验表明，由这些新型噬菌体组成的混合制剂能够快速抑制一种已经对天然噬菌体具有耐药性的大肠杆菌。
4: And this matters most for a problem we already have. So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that kills people,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ry year. And one alternative to antibiotics is to use viruses that kill the bacteria.
1: 有媒体和科学界人士认为，这项研究表明 AI 已经具备设计自然界所不存在的新型生物系统的能力，可能有助于开发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
5: In this case, what you've got is basically all of that trial and error collapsed into the kind of efficiency that AI, you know, is always sold on. And so we have these scientists who might have spent, you know, years, a lifetime trying to figure out, are there any viruses in nature that could conceivably kill these bacteria in a petri dish? Instead, they could use AI, pull in some data, build 300 or so new viruses, 16 of them come alive, and the work is more or less finished and published. That is an incredibly fast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a thing that we could really use in the future, John.
1: 按照团队的说法，为了降低风险，他们特意将能够感染人类以及其他动植物的病毒的数据排除在 AI 训练之外，因此训练出来的模型无法生成能够威胁人类的病毒基因组。但这项研究也引发了 AI 是否会被用于设计和制造危险病原体的担忧。
6: Well, the breakthrough has been labeled a very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science that could unlock a new era for treating disease. But experts have also warned AI-designed viruses raise urgent safety and security concerns.

0: concerns.
1: This study is not a risk to human health. It's important to stress that. But it does show that, in theory, it is possible to generate synthetic forms of life, forms of viruses which don't exist in nature, and therefore that in itself could present a risk to human health.
2: 来看台军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五号登场，为期10天9夜，继演习首日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事故之后，8月7号，台行政机构突然断电40分钟，岛内舆论嘲讽这场所谓贴近实战的演习，才进行到第3天就已经是漏洞百出。
3: 8月7号，台军汉光演习进入第3天，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进行。然而，台行政机构当天上午却发生供电故障，耗时近40分钟才恢复供电。蓝营质疑赖清德当局平日里高调宣扬的所谓城镇韧性、能源韧性，在关键时刻却出现巨大漏洞。
4: 我们的一级单位竟然一下子停电40分钟，这显示啊，我们的能源韧性真的非常有问题。
3: 今年的台军汉光演习从8月5号持续演练至14号。台军宣称演习对标实战，旨在验证台湾持久作战能力，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等安全事件。演习第3天，台行政机构又发生停电事故，遭到岛内舆论嘲讽。
5: 如果作战时期还没打过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就大停电的话，那这仗还打得下去吗？
3: 更令外界诟病的是，此次演习严重干扰民众的日常生活。除了6号民用大桥被封闭10小时以外，民进党当局7号下午还对外宣布，下周将开展所谓的移动网络降速演练，将影响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约1700万民众使用移动网络。
6: 他没有办法叫 Uber、叫外送、叫计程车，在开车的时候用手机来做导航、做网路的支付，也没办法用网路来挂号。你要提醒民众，这些事情你会受到影响。
7: 行动支付一定影响非常大，那这个东西就扰民了，等于是恐吓老百姓了，让台湾人知道说台湾现在非常危险，要继续的抗中保台。
3: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开展军事演练，仍处处夹杂政治算计，看重选票利益，却忽视民众感受。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企图借由深入社会各层面的有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无非是为了炒作民间恐慌情绪，妄想把台湾民众强行绑上台独战车。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9: 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7: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20: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9: 放心吧。
18: 那我就放心了。
21: 金龙鱼1:1:1，
22: 不同于单一油种，
2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2: 健康好油，
23: 我选金龙鱼1:1:1。
1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4: 淘宝到底有多能？
25: 能淘好货，
2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2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9: 李白等欢度节来了。

0: 香氛，
1: 真香！
0: 立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立白。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走进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看风筝冲浪运动员在海面上翩翩起舞。
5: 因为它踩在板上，所以我们这么看过来，这板看不太清，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4: 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6: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4: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5: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嗦，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4: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5: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地处山东半岛腹地的潍坊市，区位得天独厚，它南依太乙山脉，北濒渤海莱州湾，东与青岛烟台相接，西与东营淄博为邻，大陆海岸线约158公里。远方的家事日组从潍坊市区出发，沿着北海路一直向北，来到了位于欢乐海沙滩景区的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此时映入眼帘的是脚下绵延数里的金色沙滩，以及眼前广阔的湛蓝大海。漫步海滩，碧海蓝天，白浪金沙，风光秀美。而潍坊也

是著名的风筝之乡，风能资源不仅丰富，而且风向稳定，很适合开展水上运动。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将这里确定为中国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我们在沙滩上见到了国家帆船帆板集训队水翼帆板主教练陈战营，他正准备指导队员进行水上训练。

0: 是利用大型特制风筝的牵引作用，由运动员脚踩水翼板在海面上冲浪。这项运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和娱乐性，很快就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极限体育运动，并被列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竞赛项目。
1: 潍坊这个地方的海况是非常适合这个项目的。那是第一呢，它这边的风力全年保证的非常好，尤其是夏天。在整个北方来讲的话，这个地方的风算是最好的地方。我们到过这么多场地，这边的风力保证很好。
0: 潍坊滨海新区是中国最早开展风筝冲浪运动的地区之一。2009年8月，国内首个风筝冲浪国际赛事就在这里举办。
2: 它这个是中间有这种撑的，
3: 对，它有一些小龙骨。
2: 这个风筝摸起来这个材料非常的轻，非常的薄。
1: 对对对，很轻。对，
2: 这是什么料子呀？
1: 这种面料是进口的那种航空的，就是降落伞的那种面料。对，非常的耐磨，而且是非常的薄，比较轻。
2: 然后我们看这边所有的这个线，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线。
1: 对，
2: 有这个细线和这个风筝这连在一起，就感觉有我们平时潍坊经常放那个风筝的感觉了。
1: 对。
0: 运动员通过这几根细线来操控风筝。风筝是用特殊面料制成，价格比较昂贵，一般都在2-3万元人民币以上，而每名队员至少需要6-7套装备，一年的装备费用一个人就需要20多万元。
1: 你敢上吗？
2: 一下就带起来了，就一秒钟的时间。现在这个风力比较大，而且也是感受到它这个比较乱哈。
1: 对对对，
2: 按照您的说法是，现在是哪个风向的风呢？
1: 这风向是从那边过来。
2: 从这边过来，
1: 西风。对，
2: 它现在拿的是多大的？
1: 往上走，从那边往外出。风筝呢，它升到正上空的时候，升力它是最小的。
2: 因为今天的风真的是很大，然后它还要控制整个这个风筝，这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还要去和它的这个帆板进行一个配合。
0: 由于此时的风底达到了5级。也给队员们操控风筝增加了一定难度，
2: 就是一个手来抓这个方向的杆儿，一个手抓着帆板就已经下海了。
1: 对，
2: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证风筝不掉落。
1: 对，
2: 然后自己还要踩在板上。
1: 对，它一会儿到了一定的水深之后，它的上板。
2: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近距离的去观看风筝帆板这样的一个运动。虽然说现在运动员还没有上板，但是我们在这边看的也是很担心。
1: 马上准备上去了。
2: 马上准备上了。
0: 陈教练说，这种比赛用的风筝牵引力很大，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很难操控，而且极易造成伤害。
2: 因为风速很快啊，带着这个风筝，运动员一眨眼的功夫就到里面，就快看不到了。
1: 对，风筝的最高速度能跑到30多海里，70多公里的速度吧。
2: 那陈教练，像这个运动，它比如说比赛，它比的是速度，还是说比的是什么？它整个这个计分是主要怎么看呢？
1: 计分主要是在海里边不规定的标，然后你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来跑，谁先冲终点谁第一，就比速度。
0: 中国目前从事风筝冲浪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并不多，但作为一项具有观赏性和挑战性的水上运动，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发展迅速。就在我们说话间，几名队员已经升起风筝脚踏滑板离开岸边，很快就远离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跟陈教练登上岸边的一艘教练艇，准备到海面上去近距离观看队员们的训练情况。
2: 训练的时候要保持多远的距离啊？跟队员？
1: 我们正常的话，要是要跟踪训练的话，跟他们很近。
2: 大概有多远？
1: 近的时候几米远吧。
2: 几米？
0: 操控着风筝在海面上迎风飞舞，扬帆逐浪，五颜六色的风筝在蓝天和大海之间起伏回旋，也让这片大海充满了动感和活力。教练艇行驶了几分钟就到了训练水域，眼前队员们乘着风筝脚踏滑板在海面上踏浪而行，他们轻盈的身姿仿佛在海面上跳舞，因此 风筝冲浪运动也被誉为海上芭蕾，
2: 因为它踩在板上。

0: 就这么看过来，是反抗太轻，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1: 现在呢，在这做换旋。
0: 换旋就是两个方向吗？
1: 哎，对，两个方向在换。
2: 风筝冲浪运动属于竞技类水上项目，对参赛者的年龄没有太多限制。从十几岁到五六十岁，只要经过专业训练，人们都可以尝试这项极限运动。
0: 像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最难的技术点是哪里呢？
1: 实际上最难的就是你在各种的这种风的变化，就是要把它给控制稳。嗯，对。
0: 那相对海上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坐在这个艇上已经是比较平稳和安全的状态了，但是也能看出来，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运动员要配合着这个风，配合着自己身上所有的装备来进行这样一项运动，这个操作起来也是很难的。
2: 水翼板的滑行速度很快，操控难度也很高。队员们要尽可能保持身体平衡，才能获取更快的速度。
0: 我们看前面，好多个风筝在一起，在海上特别美。
2: 教练艇飞驰在海面上，一个个展开的风筝从我们船边快速掠过。这些队员在大海上尽情展现着他们的速度与激情。
0: 就像刚刚陈教练带着我们用非常快的速度去追风筝，我们开的这个船的速度就和运动员们风筝拉着翻板的速度一样。我觉得那个速度快到我在艇上没有办法说话，风特别大，大概是速度能达到多少？
1: 差不多在60公里左右吧，
0: 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
1: 对，
0: 所以在船上在海上以这个速度行进真的是非常的快，真的这次我是感受到了这个运动的刺激和挑战。
2: 教练艇到了指定水域，陈教练将一个红色浮标放入海中作为训练的水面标记。固定好浮标，队员们纷纷集结过来，他们要在海面上相隔大约2公里的两个浮标间进行训练。
3: 看哨声一响起，瞬间所有的运动员都开始加速。他们刚开始驶向这个起航线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平静的，我们还感觉说，哎，这可能是一个很舒适的运动。但是当哨声响起的那一刻，体育的竞技精神立马就体现了出来，他们顺着这个风一下就飞出去了。
2: 风筝冲浪运动融合了特技风筝、翻板、冲浪和划水等多种运动元素，成为最时尚的水上运动项目之一，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0: 哇，看所有运动员在这边刚才以非常快的速度来到了我们目标的地方之后，所有人用技术转换风向，掉了个头继续飞。五彩的风筝在海面上特别漂亮，再加之下面的运动员非常矫健的这个身姿，我感觉这个运动真是太棒了。
1: 这是海上帆船当中最美丽的一个项目。
0: 是。
2: 队员们驾驶着风筝飞驰在海面上，动作优美舒展，远远看去就如同一只只展翅飞翔的海鸥。
0: 陈教练，我刚刚发现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些哨声。
1: 那是水翼在底下行驶的时候它产生的这种声音。哦，
0: 还很好听，我觉得。
1: 对啊，
0: 可能他们在这个很快的速度中还伴着这个声音，也能判断一下自己的行驶状况。
1: 实际上很燥耳朵的。
0: 哦，是啊。
1: 对。
0: 但刚刚就是我们在这个航标处慢慢的去等待运动员们过来，他们一个一个牵引着风筝，然后踏着板子在浪上从我们身边过去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这种运动的魅力，体育的魅力，就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
1: 对，
2: 作为风筝之乡的潍坊，将风筝与大海完美结合，使这片海域成为风筝冲浪运动的美丽家园。来自国内外的运动员们每年都会到此训练和比赛。
0: 当我们开足马力追风筝的时候，会觉得说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但是当船停泊在海面上，随着这个今天涌浪比较大，一直在上面飘着，太阳当空晒着，水上面反光的时候，其实这感觉也没有那么好受。运动员是每天日复一日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天天几个小时的在海面上坚持训练，所以这样一个运动的魅力背后真的是要付出非常多的辛苦的。
2: 陈教练说，其实作为运动员要付出很多辛苦，不仅要在海

0: 面上经受风吹日晒，还要时刻注意训练安全，确保训练质量。取得的成绩凝聚了运动员们的无数汗水。听陈教练讲，中国风筝冲浪运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在一系列国内外比赛中，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也在不断提高。
1: 我觉得从就中国来讲，想干事儿，我就是应该没有干不成的。
2: 陈教练就很有信心。
0: 在陈教练看来，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更多年轻运动员在快速成长，他相信未来在国际比赛场上一定会涌现出更多中国选手的身影，而我们眼前这片广阔的大海也将更加绚丽多姿，成为一片充满阳光的活力之海。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3: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0: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2: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嘬，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潍坊市区，有一条贯穿城市南北的白浪河。摄制组跟随潍坊市委党史研究院的吕俊峰来到白浪河畔。白浪河是潍坊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昌乐县打鼓山。全长127公里，最终汇入渤海莱州湾。
3: 在北方城市啊，就是作为一个河流和一个城市共生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白浪河是一个非常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再一个呢，就是潍坊是一个沿海的城市，那么这条河呢，不单是穿过了整个城市，它最终呢汇入了这个渤海，也把这个城市呢通过这样一条母亲河和我们这个海洋联系在了一起。
0: 千古白浪河，旧貌换新颜，沿河两岸绿意盎然，处处生机。白浪河已成为一条风景宜人的景观河，虽然城市在不断发展，但人们心中的情怀没有变。听吕俊峰说，谈到潍坊的近代历史变迁，就要提到一位历史名人，他就是郑板桥。
3: 郑板桥呢，应该说在潍坊的历史上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官吏啊。他在这个，潍县当地啊，做了一些这个很受群众爱戴的事情。这个修复城墙呢，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业绩吧。啊，再一个呢，就是他来的时候呢，潍县正在发生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灾荒。那么郑板桥呢，通过他的这个，清廉的为官，这个执政为民的这个思想呢，把这个潍县呢，经过几年呢，治理得非常好。灾害过去之后呢，那么郑板桥呢也迎来了他在这个潍县任县令期间呢最好的一段时光。所以呢在潍县呢留下了许多佳话。
0: 郑板桥曾在潍县做了7年知县，与这座古城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在潍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郑板桥的民间传说。离开白浪河，吕俊峰带我们来到一片古街区，寻找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一些文化印记。这片古街区名为石户园，因现有石户园博物馆而得名。街区占地面积有150多亩， 是潍坊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2: 其实潍坊是一个北方城市哈，一般北方城市按理来说像竹子这类的植物很少，但是走在街头我看像这样一丛一丛的竹子在潍坊就很常见了。
3: 对对，特别多。嗯，
2: 为什么会这样呢？
3: 就潍坊呢，我们在历史上这个竹子也不是很多。嗯，啊，就是刚才说的与郑板桥有关系。嗯，郑板桥他一生特别的喜爱竹子，是吧？爱竹、画竹、写竹。嗯，啊，然后他把竹子比成一个君子的象征，他自己也把它作为自己作为一个竹子的象征啊。嗯，哎，非常的高级。那么从郑板桥到潍县来任县令之后呢，就是潍坊人呢，就因为郑板桥的缘故，对这个竹子也特别喜爱。啊，包括一些这个当时的这个士绅啊，普通的百姓啊，都呢在自己那个庭院的前后啊啊栽植这个竹子啊。一方面呢，就是说是纪念板桥，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竹子呢，就能够使人们看到这些竹子呢，想起板桥啊在潍县的这个政绩。
0: 吕俊峰说，郑板桥在潍坊做官时清正廉明，关心民生疾苦，深受百姓拥戴。由于郑板桥喜爱竹子，人们便在古城里种下了很多绿竹，以此来表达对郑板桥的敬意。我们走进石虎园博物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充满灵秀之气的私家园林。
2: 哇，一进来之后感觉别有洞天，这个风格感觉特别像走进了一个江南小院里一样。
3: 对对对，嗯，这个当时这个著名的园林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北国小园能饶水石之盛者，以此为最。哦，就北国的一个小园，它有这个水石风景观啊，非常漂亮。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嗯，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嗯，啊，包括在这个园子里栽植了很多的翠竹，嗯，然后呢，有郑板桥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嗯，都刻在这个园林当中。
0: 石虎园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曾是明朝刑部郎中胡邦佐的家宅，到了清光绪年间被富商丁善宝买下重新修建。虽然面积不大，只有约2000平方米，但这座园林却十分精致典雅。
3: 从这个园林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呢，就看出来郑板桥对这个潍县地方文化的影响。
2: 嗯，像这幅竹子是原来他所做的吗？
3: 对，这都是郑板桥的这个作品。嗯，然后呢，就是说原主人对这个板桥呢非常的推崇，哎，所以他在这个建园林的时候呢，就把郑板桥很多的作品啊就刻在了他的园林当中，嗯，啊，加以点缀。嗯，啊，由此可见呢，就是板桥对他的影响，对他对这个板桥的这个推崇。
0: 郑板桥是清朝著名书画家，他的字画作品清新脱俗，寓意深刻，也因此被尊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书、画而闻名，被誉为诗书画三绝，尤其他画的竹子更是被后人所推崇。
2: 那我们都知道郑板桥在历史上画竹很出名哈。
3: 对。
2: 那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画竹子呢？
3: 因为郑板桥啊，他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以这个画兰竹啊特别有名的一个画家。就郑板桥他认为就是这个兰竹啊，就是这个高风亮节的象征，君子的象征。嗯，啊，他曾经有过一首诗，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百姓。嗯，啊，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句叫一枝一叶总关情。嗯，啊，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高洁的君子，把自己这个性情也比作像这个竹子一样宁折不弯。嗯，啊，同时呢，他把这个自己画的这个竹子呢，把一枝一叶比作这个百姓的这个疾苦。哎，所以说呢，他在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呢，他的兰竹的水平呢都非常高。啊，也得到了这个无论是专家还是群众的这个拥护。嗯，哎，所以说板桥呢是我们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画这个竹子的名家。
2: 那他画的竹子有什么特点吗？
3: 他画的竹子呢，就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特别的清瘦，嗯，啊，特别的有这个风骨啊，嗯，就不像有的竹子可能很竹叶很密，竹干很粗，他的那个竹干呢啊非常的细瘦。
2: 是，我们这样看了看。
3: 哎，对，非常细瘦。那么杜甫有一首诗叫这个书贵瘦硬方聪神嘛。就所以郑板桥呢就特别推崇啊，就说他的竹子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瘦劲啊，再一个就是有这个宁折不弯的这种气节。嗯，哎，所以说呢他的竹子呢独树一帜，所以能得到这个后代的这个喜爱和拥护。
0: 郑板桥笔下的竹子潇洒苍劲，形神俱佳，透出一种倔强与坚韧的气节。 郑板桥的诗文满含哲理，深得后人赞。

0: 序，而他的书法独具一格。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就是《吃亏是福》。
1: 从我们这个过去民间讲来，就是老百姓这个说的是吃亏是福啊，说是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是一致的啊。就他在这个提拔当中呢，就说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见。就是说是还是满招损，这个就是要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些地方不要做得太过了。还是对自己对别人一个劝诫。
2: 其实通过他的话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刚正不阿的人。
1: 对。
2: 但是通过他的字看，他的这个心态又是一个很包容，然后情商很高的一个人。
1: 对，因为郑板桥他毕竟是一个在清代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官员，所以说呢，他呢就说我们看到他是有刚正不阿的一面，有为民情怀，同时呢他是也是一个很懂得这个哲学思想，对自我排解的一个官员。他在一些这个世事之上呢，他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按现在的说法，情商很高。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物。
0: 作为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已经成为潍坊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关他的历史传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他的气节和风骨也慢慢浸润在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中。如今的潍坊就如同郑板桥笔下的竹子一样清秀坚实，充满生机。离开石护园，吕俊峰准备带我们去寻访潍坊人最喜爱的美味佳肴。听他讲，潍坊物产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让潍坊人拥有了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艺。潍坊北临渤海，是中国四大海盐产区之一，也被誉为中国海盐之都。由于盛产海盐，潍坊人自古就擅长用盐来腌制菜肴，也逐渐形成了注重咸鲜的饮食口味。穿过一条小巷，我们走进了一个中式院落，这里是一家专门制作潍坊菜的餐厅。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了厨师王敬先。
3: 这个潍坊菜是鲁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分支。那么经过多年来以后吧，形成一个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
0: 王敬先是潍坊市饭店和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还荣获了中国鲁菜烹饪大师的称号。听他讲，潍坊菜有注重时令、选料精细、制作考究等特点。产自渤海的梭子蟹就是制作潍坊菜最好的原材料之一。我们走进厨房，看到工作台上放满了各种食材。
3: 对对，这就是我们
2: 又还冻呢，
3: 北海
2: 新鲜的
3: 梭子蟹。
0: 听王敬先讲，梭子蟹是潍坊沿海一带居民餐桌上的常见菜肴。为了便于保存，人们便将梭子蟹进行腌制储存。腌制时，先将粗盐倒入水中，放上一些姜片和花椒粒，再用高度白酒调成卤汁，当地人俗称为饱和卤。
2: 现在里面这个盐已经是没有办法再融化了，是吧？
3: 对，你像我们刚才有大约有两分钟过去了啊，然后基本上它该融化就融化了，剩下这一部分呢就融化不掉了。
2: 我来搅搅看呗。
3: 好，
2: 好。最近刚刚这个在搅的时候，我看盐它是慢慢在融化，但是现在我搅其实从上面看这个锅，因为锅是透明的嘛，就能看出来盐和盐水和下面的这个大粒的盐已经是分层了。
3: 它已经化不了了，现在就是不化了。
2: 对，我们现在看这个盐已经更加晶莹，而且没有刚才那么大，的确是每一颗每一颗都融化了很多。那我尝一尝看一看。
4: 它是什么叫饱和卤？
2: 对，然后其实这样已经饱和了的这个卤的盐水也是很晶莹剔透的，
3: 很清
2: 透亮的。
3: 对对对，说明这个盐是比较干净的。咸不咸啊？很咸，是不是？
2: 比海水都咸。
3: 比海水那肯定。
2: 然后还有一点酒味儿、姜味儿和花椒大量的这个味道。
3: 对对对。记住这个味道，回家自己腌蟹子。
2: 好，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最最传统的、最最地道的这个饱和卤的味道。
3: 对。
2: 我记住了，然后一会儿再看看说我们吃这个蟹子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将梭子蟹放入饱和卤中腌制8小时就可以食用。据说

0: 其肉质细腻，口味鲜美。王庆先又取出一条腌制了6个小时的鲈鱼，准备为我们再做一道生煎鲁鲜鲈鱼。
1: 这就是盐在里边起了一是调味的作用，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让这个鱼吧，把多余的水分腌制出来，肉呢更加紧实，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爽脆。
0: 这道生煎鲁鲜鲈鱼也是潍坊菜的代表菜肴。先在腌制好的鲈鱼上裹上面粉，然后放入热油中煎炸，当煎至两面金黄时就可以装盘。不一会儿功夫，几道经典菜肴就做好了，摆到桌上让人不由得想赶紧品尝一下。
2: 先尝一尝，这个是不是腌了8个小时的梭子蟹？
1: 小蟹抓紧先品品鲜。
2: 看这个颜色，就是蟹肉蟹黄，对，颜色就很饱满，而且是这种晶莹透亮的，
3: 晶莹剔透的，黄是黄，肉是肉，
2: 闻着就非常的鲜。
0: 梭子蟹表面光滑，打开蟹壳，里面的蟹膏肥美，蟹肉紧密，口感润滑，
2: 而且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梭，所有的肉就直接吃进来了，它这个咸味儿，我就感觉跟刚才那口像海水一样的这个卤水比，它就没有那么咸，反而说会把它这个蟹肉的鲜味儿非常明显的提了出来。
3: 鲜甜虽然是很咸的卤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潍坊菜讲这个注重时令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原料的味道是最好的。
2: 的确，我现在其实这口蟹已经吃进去一会儿了，但是嘴巴里会慢慢的回甘。
0: 这道北海咸蟹子因其口味鲜美，成为潍坊腌制菜肴的精华。
1: 蒜瓣肉一丝一丝的感觉。
3: 对，什么叫蒜瓣肉？就是一层一层的，一块一块的。
2: 就我在夹这个鱼肉的时候，我拿筷子戳到这个肉，都能感受到它是很硬实的。
3: 对
2: 而且看夹起来的这个肉一绺一绺的。
3: 对，
1: 盐在里边只是用盐腌的，把它的水分排出来，改变它的口感而已。
3: 很短时间内把它的水分排出来，然后呢就让它保留了，鱼的鲜味儿。但是呢又不太咸，然后呢结构呢就发生了一点变化，所以吃起来呢就和我们平时吃的清蒸鲈鱼呢又不一个口感。
2: 其实相比来说，和这种纯的腌鱼，或者说是和我们平时这种油炸的这种鱼肉都不一样。
3: 都不一样。对。
0: 听王庆先讲，潍坊菜形成于明清时期，由鲁菜、京菜和潍坊民间土菜融合而成，独具地方特色。而潍坊菜讲究精益求精，推崇自然本味，形成了返璞归真的烹饪特色和文化内涵。在吕俊峰看来，潍坊的饮食文化承载着潍坊人对这片土地的一份挚爱。作为山东半岛中部的交通枢纽，潍坊汇聚了各地菜肴的制作技艺和饮食特色，也让潍坊菜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通过这几道经典菜肴，也让我们对潍坊人的饮食口味和地域文化有了更多了解，从中感受到他们对故乡家园所怀有的一份深深依恋。农业插上科技翅膀，盐碱滩变成万亩良田。
4: 不，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来保证我们自己的这种粮食安全。
0: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5: 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多。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

0: 数风刃，加碎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昌邑市是山东省潍坊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渤海莱州湾南岸，海岸线长 58.38 公里。昌邑北部沿海地区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很难发展农业生产，但近年来当地人依靠科技手段改良土壤，将盐碱滩变成肥沃良田，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摄制组来到刘团镇青富村，在一片玉米田里见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刘鹏教授，他正带领科研团队进行玉米高产田的改良试验。
2: 在进行一些测量。
3: 我们看看您这边是在记录什么吗？
2: 现在是正在量的这个叶面积，来计算那个群体的叶面指数。
3: 这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2: 因为就是作物高产，它需要一定的叶面指数，那么我们这个呢，来反映它的光合能力。
1: 刘教授说，潍坊北部地区土地盐碱化程度很高，粮食产量较低。为了改良盐碱滩，青富村就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设立试验田，希望利用科技手段将昔日的低产田改造成果实累累的高产田。
3: 现在我看他们还长得非常高，非常壮哈。
2: 现在的玉米植株得有2.7米左右。
3: 2米7左右。
2: 对，
3: 的确，我们一进来之后，感觉所有人都埋没在这样一片田地里面。
2: 对对对，绿色的海洋当中。
3: 是。那像这样一片是属于试验田是吧？
2: 对，我们在这里安排了接近100亩的实验。我们面向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向青富农场这个中低产田条件下，原来它的产量也就是在600到800公斤。我们争取能够通过3到4年的这个实验呢，把它的产量提高在小麦、玉米周年加起来的产量在1.5吨，1500公斤。
1: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青富村联合了多家科研院所，设立田间实验室，希望通过科学方法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听刘教授说，改良盐碱地首先要改善农田用水条件，使用淡水浇灌田地，再采取深翻压碱、提取地下卤水等措施进行土壤改良。现在玉米长势非常好，种植密度已比过去增加了许多。
3: 这个好沉，而且老师，我感觉从这个田里一出来就瞬间好热呀。
4: 这个玉米地里是高温高湿的，有机盐也就是说玉米地头上最凉快，就是我们离开了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说你就觉得凉快了。而且我们取着这么重的玉米，那像练举重一样。
3: 那像大概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取样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呢？
4: 我们一般是每一个生育时期都要来进行分析一次。玉米在这120天当中呢，它有11个时期要取样，基本上是10几天左右，
3: 10几天就要来一次，
4: 来一次，对，
3: 相当于是120天是一个精心呵护的一个状态，
4: 对对对，就像照顾孩子一样。
1: 走在公路上，两旁是成片的良田。听刘教授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规模化生产，青富村成立了农业综合体，大规模流转低产田进行土壤改良。
4: 青富农业公社这个地方呢，它把周边的土地都流转过来，然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生产，这种机械化水平就提高了，这样呢，它的收益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1: 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青富村整合了大量土地资源，并改造成高产田，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和机械化作业。
3: 哇，这喷洒农药的无人机好大个啊。
5: 对对对，效率特别高。
3: 现在这边只有2架。
5: 对，
3: 一般这个整个6万亩地现在都是用这种无人机来进行农药的喷洒。
5: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较方便，也比较快速，然后比较适合这个时节。
1: 听李凤磊给我们介绍，村里成立了质控中心，如今给地里农作物浇灌完全是电脑控制，采用机械化和智能化的耕种方式，不仅让生产效率提高很多， 粮食产量也得到显著增加。
3: 藏粮于地，藏粮于季。刘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个是充分显示出咱党中央对咱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这种重视程度。
3: 嗯，
4: 藏粮于地就是要把我们的耕地保护好，同时呢，把我们的土地质量给提高上来，让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
3: 嗯，
4: 藏粮于季就是把我们的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包括育种、栽培、土壤肥料、植保系统的方案，然后呢，给农业插上翅膀，让中国土地产中国粮，然后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
1: 在齐鲁大地上，一直有山东农业看潍坊的说法，在新的生产模式带动下，青浦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这里看着眼前的广袤良田，刘教授对中国农业的未来充满期待。离开青浦村，摄制组来到位于韩亭区的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潍坊不断探索农业发展模式，建设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为了更多了解潍坊现代农业的发展情况，我们来到潍坊农业产业园，见到了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杨猛。
3: 一进来这个园区，就看这边有一个大西瓜，这边有个大萝卜，为什么会把这两个品种的这个农产品做成这么大的雕塑放在园区门口啊？
6: 实际上这是我们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时候呢，我们就以西瓜和萝卜作为主导产业来进行申报的。而且呢，我们产业园也作为国家的首批的产业园呢，在2019年4月份正式授牌，也作为我们国家农牧区的重点项目开始独立的进行运营。
1: 为了促进农业从产业化迈向现代化，201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希望将它建设成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先行区。这座占地3000亩的技术示范园就是综合试验区的重点园区。我们走进西瓜种苗的育种试验棚。
7: 我们这个棚是定植了670个品种。
3: 就因为真的没有想到说西瓜和甜瓜还能分出这么多的品种。
7: 对，你看它每一个的，你像这一个橘红肉的，有绿肉的，这是甜瓜的标准。
3: 嗯。
7: 你像这边西瓜呢，有你像早春种植不耐高温的，有的耐高温的，有的耐低温的。所以说它品种的性状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栽培的节点跟适宜的种植的地方呢，它也不一样。
1: 为了培育优良品种，农业园成立了育种与栽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潍坊智慧育苗重点实验室。在大棚里，我们见到几位科研人员正在检验种苗的生长情况。
3: 说这边研究的这几个品种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个品种，是吗？
8: 这边这些品种呢，是我们就是我在读博的时候研究的一个课题方向，它是植株的矮化的一个特性。
1: 金炳奎是分子生物学博士，听他讲，矮化瓜苗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的栽培数量，免去整枝打岔等维护成本，降低成本和人力投入。
7: 那我们现在这个设施棚型呢，所有的栽培方式现在全是这样一种四季立式栽培的一种方式了。我们讲叫老百姓跟着这个西瓜站起来了。之前的呢是地爬式的栽培，像地爬式的栽培呢，一亩地定植670株左右，但是我们立式栽培呢，一亩地能够定植2000株到2100株，就是种植密度是之前的3倍，这样土地利用率就提升了。也这随着产业园的创建，我们模式的提升这样一个过程。
1: 除了西瓜，科研人员还对番茄、辣椒、茄子等主要蔬菜作物进行育种研究，先后选育出一批适应不同气候条件和栽培模式的瓜菜品种，受到市场的认可。
7: 这个
3: 长了多大呢？多长时间了？
8: 能有个1星期左右吧，差不多
3: 一周左右。
8: 对，
3: 就感觉虽然它小，但是这样摸着它也感觉是重量挺足的。
8: 对呀，
3: 所
8: 以说它每天就是您今天看是这么大，明天看它可能又大了一圈了。
3: 那整个过程能持续多久？
8: 大概是30到40天。
1: 西瓜生长成熟后，会在瓜皮上标明日期，记录其生长过程，确保每个西瓜都在成熟期采摘。我们在大棚里看到了几个刚刚摘下来的西瓜，杨猛用刀将西瓜切开，立刻露出鲜红的瓜瓤。
3: 感觉它的这个籽儿也不是说很大很多。
7: 本瓤这是一个。
3: 我们看，就其实从侧面看，它整个瓜皮也很薄哈。
8: 而且它的清香味儿很足。
3: 嗯，现在就闻到这种这个浓浓的西瓜的清甜的味道。
1: 西瓜的水分很足，

0: 阿瓤细腻。
1: 金博士，尝一下您这个实验成果，鉴定一下怎么样？
2: 吃西瓜要大口吃。
3: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它是又甜，然后汁又多，而且我们看，比如说有籽的这个位置，就是能看出来它整个这个就是那种相对是沙瓤，偏沙瓤的这种，是吧？
2: 嗯，
3: 很好吃。它这样的话，在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售价呢？
2: 你像我们这边礼品销售的话，是单果就是一个西瓜的价格是100元，
3: 嗯，
2: 然后整个的呢，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品牌布局。啊，也有针对不同品种选择，整个的上全国市场上的一个布局的话，到消费者手中的话，应该是单果在60元以上，差不多10几块钱一斤。
0: 由于瓜皮薄、甜度高、口感好，这种瓜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在杨猛看来，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科技的投入才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不断创新品种，潍坊蔬菜瓜果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也带动了潍坊农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潍坊不仅拥有全国首个以农业为特色的综合试验区，并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引领科技创新，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悠悠白浪河缓缓流淌，它见证了这片土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将迎来广袤沃野上更多丰收的硕果。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贡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啊，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0: 因为是社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社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社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就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1: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明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火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

0: 林仁善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尽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

0: 找到难题，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称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引发关注。沙特官员称，该协议并非建立军事轴心。巴基斯坦政界人士表示，协议将有效遏制以色列扩张。俄称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军工企业及燃料库实施集群打击，乌方称基辅等地遭俄军袭击，多人死伤。泽连斯基敦促加大对俄压力，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保护。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谋和，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七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
1: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人的会面中，不仅表达了对升级冲突军事选项的担忧，还提到了给伊朗战事寻找出口的可能性。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以期在出席特朗普召集的会议前统一说辞。不少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和外部分析师认为，想要在伊朗战事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展开有地面部队参与的大规模行动，而这可能造成大量美军伤亡，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作承诺。凯恩日前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坦言，空中力量作战有其局限性。

0: 显低位。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美军中央司令部被曝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1: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Iran proxies in Iraq.
2: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在冲突中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其中展示了一架美军 F-15E 打击鹰战斗机的残骸、多架无人机以及疑似 MC-130J 突击队特种作战飞机发动机的部件。报道说，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的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七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方对该协议的内容做出了解释，同时这份协议也引起多方的关注和反应。
0: 沙特外交副大臣克里姆利七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协议并非意在建立军事轴心或宗派集团，也与任何核野心或军备竞赛无关，而是着眼于建设可持续能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土耳其通信局七号指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三国声明同时强调，该协议将推动三国加强多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智库战略思维研究院地区问题分析师富尔坎说，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沙特利雅得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沙巴尼分析说，未来三国可能在联合军事演习、情报共享、防空反导以及国防工业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这份协议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否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还需观察未来具体合作内容以及落实情况。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说，这份协议是对以色列和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的沉重打击，将有效遏制以色列扩张。协议签署后，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七号说，沙特必须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多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一样。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亚说，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考虑发展核能力。加利亚认为，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印度时报七号发表评论称，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同一天，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2: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已经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
0: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加利普·达拉伊七号表示，沙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由多重因素促成，其中以色列和伊朗近些年的地区政策是重要因素之一。 上述两国促使了其他域内国家重新思考地

0: 缘政治。此外，近期多个中东地区国家遭袭也表明很多地区传统盟友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不信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严学通教授日前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新阿拉伯人报》分析文章也指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8号援引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员克里斯蒂安的话说，美伊战事发展加剧担忧和质疑，促使各国加快寻求安全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据半岛电视台披露，三国共同防务协议酝酿已久，相关谈判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不久启动，并随着美以伊战事爆发而加速推进。在此背景下，沙特7月底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13个国家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位列其中。
1: 黎巴嫩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报道称，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发布声明称，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军工企业及燃料仓库实施了集群打击。
0: 通报称，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基辅111工业企业，该企业生产 FP5 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零部件和战斗部，还存放有用于制造固体燃料助推器的部件。俄军还打击了基辅3燃料润滑油仓库，该仓库为乌军供应石油产品。通报还称，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以南和以东海面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散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造成3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俄军使用6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市民用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泽连斯基敦促加大对俄压力，以阻止俄罗斯生产弹道导弹，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保护。
1: 据俄罗斯联塔网8号报道，美国《大西洋月刊》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亿万富翁企业家马斯克拒绝了乌克兰政府提出的请求，不允许乌方使用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供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对俄罗斯腹地实施打击。
0: 俄罗斯联塔网援引《大西洋月刊》的报道称，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离职后，仍在通过幕后途径争取获得马斯克有关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的许可。一名接近费多罗夫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未得到肯定的答复。此前已有报道称，马斯克认为应当就乌克兰冲突达成相关协议。报道还透露，这位企业家在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问题上与乌方代表存在意见分歧。俄罗斯联塔网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面前表现出对俄军袭击基辅漠不关心的态度。特朗普早些时候在评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提供爱国者导弹时称，美国自己也需要这些导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0: 8号援引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五角大楼提前解除了负责协调对乌军援和北约东翼部队指挥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司令查尔斯·科斯坦扎中将的职务，此时距其原定任期结束还有近2个月。美国陆军领导层拒绝透露其解职的确切原因和情况。
1: 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2: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1次地面测试、2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1: 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3: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4: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や。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5: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1: 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及其周边领海领空组织了一场多兵种全要素海空联合演训。演训当中出动的以轰6J为代表的轰炸机梯队格外引人关注。
6: 2026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上午8时，由海军湛江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一间挂在电子吊舱的轰6J轰炸机翼下挂着4枚导弹，从南部战区空军机场起飞，飞往黄岩岛附近空域。在预警机指挥下，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轰6J 是在轰6K 平台基础上针对海上作战需求改进而来。2020年7月首次公开是参加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组织的南海昼夜间高强度训练。按海军作战需求，它的机头下配备了远程水面搜索雷达和光电转塔。机翼两端增设了专门用于挂在电子侦察吊舱的挂点， 大幅提升了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自我保护与态势感知能力。这次在黄岩岛周边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7: 应该说轰六队在威慑巡航中是扮演了绝对的主角的角色，它实际上呢就是在宣示中国捍卫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的决心。轰六队要可以依赖自己搭载的大型的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进行突击。这枚导弹个头非常大，从外形的判断呢应该是鹰击十二反舰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几个特征，第一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它的飞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至少能够达到3.5马赫以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那么起码能够达到400-50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发射平台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对方发动打击。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非常大，那么只要一枚命中就可以有效地瘫痪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可以说是航母杀手。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2: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当地时间7号，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这是继去年11月交付5000套光伏发电设备后，中古能源民生合作的又一重要进展。新一批设备将安装在古巴全国160个市镇，为古巴偏远地区和关键民生设施提供电力保障。截至今天9点，中国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降雨影响，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松花江部分干流、支流将超警或维持超警。近日，持续强降雨导致陕西商洛出现洪涝和地质灾害，当地镇安县米梁镇因道路通信中断，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昨天，随着道路陆续抢通，大量生活物资进入米梁镇，目前米梁镇的供水、供电和通信还在加紧抢修。受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快速下降，截至今天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新子站水位下降至13.97米，较昨日下降0.13米，鄱阳湖湖口站水位下降至13.84米， 据气象部门分析，八月江西秋老虎现象显著，鄱阳湖水位仍呈下降态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开幕，为期四天的时间里将举办影展、行业论坛、电影嘉年华等活动，并推出多项惠民观影补贴和电影家融合项目，激活城市文旅活力。百花奖评选结果将于10号晚揭晓。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9: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鼓动大批移民下周再度涌入休达，西班牙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4: 放心吧。
13: 那我就放心了。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2: 专属短号长情。
23: 我跟你说啊，
21: 亲友畅聊免费。
2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5: 运动。随时开始，
26: 没时间，
27: 那就挤出时间。
28: 没条件，
29: 那就创造条件。
30: 喂，你好。

0: 偷偷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基辅接连遭到俄军猛烈轰炸，乌克兰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空导弹仍然短缺，乌克兰防空体系还能撑多久？黑海方向，土耳其货船连遭无人机打击，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是否加大？俄太平洋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日本与乌克兰强势推动无人机联合开发，俄乌冲突是否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先从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说起：195枚弹道导弹来袭，乌军仅仅拦截下29枚，拦截率不足15%。更严峻的是，就在不久前的一次大规模空袭当中，乌克兰空军承认一夜之间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的导弹。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向美国请求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最新消息是，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军防空导弹短缺问题能解决吗？乌克兰防空体系是否依然面临着极限的压力？我们再将视线转向黑海，那片曾经承载全球粮食贸易的水域，如今正变成死亡禁航区。7月，超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丧生。土耳其货船接连遭到无人机的打击，俄乌冲突外溢的风险是否加大？而在万里之外的亚太，俄太平洋舰队出动60艘舰艇、1.3万名的军人举行大规模演习，雷明号发射口径导弹，威慑意味浓厚。就在此前不久，日本与乌克兰宣布成立无人机产业集群，日本首次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人员。欧洲的战火是否正在悄然改变亚太的安全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真理报8月7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当天发布消息称，俄军7月份向乌克兰方向发射了195枚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仅拦截了其中的29枚。其中，乌克兰防空系统在俄军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空袭中未能拦截任何导弹，仅击落98架无人机。据英国卫报报道，近几周来，乌防空导弹严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称，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大幅减少，上半年供应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1/3。乌方已紧急向美方请求提供更多爱国者拦截弹及战斧巡航导弹。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的请求。特朗普6号还表示，我们也想要导弹。特朗普称，向乌提供军事援助使美国库存大幅减少，美国正重建自己的武器库。与此同时，乌基辅独立报5号报道说，乌国防企业预计2027年年中实现国产反导系统弗雷亚首次测试，但远水难解近渴。中东冲突持续消耗美国防空武器库存，进一步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困境。
0: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两位。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数据呢，是乌克兰国防部透露的，所以这个拦截率不足15%，确实还是比较令人震惊的。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袭击，居然1枚俄罗斯的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就您怎么解读这个数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它是1枚弹道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现在最难以对付的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我觉得有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库存枯竭，尤其是爱国者山 MSE 这个拦截弹，到了7月初1枚都没有了。要想对付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尤其是中速高速的弹道导弹，只能使用爱国者山 MSE， 但是到7月1号的时候已经1枚都没有了。那你爱国者2GEMP 还有一些，它只能对付巡航导弹和低速的弹道导弹。那还有一点呢，就算你有这个爱国者山 MSE 这个导弹，你的拦截率也会下降。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导弹，尤其是伊斯坎吉尔这个导弹，这个 M 型的这个弹道弹，它的末端的机动变轨啊，它能力增强了，它算法是随机的。你最后这个俯冲阶段往下砸的时候，原来是机动变轨，你能够控制它的这个方向，就是我的拦截弹也是机动变轨的，你也是机动变轨的，但是俄罗斯把这个算法改成随机的了，你也很难拦截。还有一个数据，对于伊斯坎吉尔这个 M 型导弹的拦截率，去年同期是37%，现在呢下降到了不足6%，这也意味着即便你有爱国者山 MSE 啊，给你供应量上来了，但是你也很难像以往那样拦截率那么高，所以是两种因素造成的。
0: 其实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前段时间在白宫会晤这个特朗普的时候，特别提到要这个爱国者导弹，包括战斧导弹，而且他当时，对西方国家也说，说这些系统不能在仓库里边放着，对吧？应该给乌克兰。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泽连斯基说美国现在答应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就这个消息现在还没有确证。那您觉得现在美国真的答应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导弹了吗？
3: 在提供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美国现在呢可能是先开支票，什么时候能够兑现，我认为不好说。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针对乌克兰援助爱国者拦截弹

0: 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经常出现反复，今天说可以提供，第二天可能就完全彻底的否认了。那么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现在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都在扩大爱国者系统的产能，但是呢，有爱国者三，也有爱国者二。那么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爱国者三的比较先进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供应美国陆军，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美国陆军现役的这个末段的反导系统主要是爱国者三，所以它针对拦截弹的需求量非常大。那么洛马公司新生产出来的改进型的这个爱国者三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交给美国陆军，是不可能优先向乌克兰进行供应的。那么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一个提议，说乌克兰的企业最好是和雷神公司共同的去生产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但是美国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回应。但是我们注意到后续有一个消息，就是雷神公司现在已经开始恢复它早已停产的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么生产的也就是恢复量产的爱国者二型的拦截弹，不排除一部分作为美军的库存，那么其中还有一部分，也就是每月的产能当中产量当中拿出一小部分作为对乌军事援助的一部分，这是有可能的。
1: 其实呢，英国的《金融时报》之前这个披露过，说其实在这个会晤当中呢，特朗普是明确的拒绝了泽连斯基，就泽连斯基要300枚的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呢，特朗普呢是回绝了。那个解读的意味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那现在泽连斯基呢又说每个月可以提供，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呢？
2: 我看到的消息是在3个小时之前，这个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跟武契奇共同面见记者的时候，他谈到了这个防空导弹严重不足的问题。他说，我们跟美国达成了每月向我们供应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这个产能就在那里，不能只靠美国，还要靠欧洲国家现有保有爱国者导弹库存的这些国家。他点了北欧国家，点了波兰，点了德国，说你们还有这些库存。所以我认为他单方面的这个宣布可能是以往达成的这种意向，比如说7月23号他跟雷神公司达成了一个关于生产爱国者二 GEMT 的这一个备忘录。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不够啊，整个爱国者的年产量最多现在创历史记录是620枚，要扩到2030年要扩展到2000枚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每个月可以发射100枚，生产70枚，发射100枚，这100枚按照一般的拦截理论，纸面上的理论，2到3枚拦截这个1枚莱西的弹道导弹。那你这样计算的话，你一个月就俄罗斯100枚弹道导弹打你，你就需要200枚到300枚。整个的现在的美国的爱国者三的这个产能一个月是50枚，我没有那么多的弹。而且呢，美国现在也跟这个几家的这个企业订了爱国者扩大产量的这个协议，但是它需要24到30个月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到2030年2029年的时候，产能才能扩到3倍，达到1800枚到2000枚左右。在这种形势之下，即便是这个特朗普喜欢站在胜利者的一边，看到你不断的袭扰这个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对这种打击见效果了，他愿意站在胜利者的面，但是手中真的是没有库存，他的整个的陆军的库存现在剩不到1000枚，按照他的这个军事理论应该有5000枚，他的萨德不到250枚，按照他的这个理论应该是有2000枚。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事爆发2个月的时候，泽连斯基这个抱怨说，从开战这么长时间，我们总共收到爱国者导弹拦截弹是600枚，而且这600枚主要是爱国者二，你不到2周的时间你就打了1000枚啊，就说这拦截伊朗莱西导弹无人机的时候，你打了这个1000枚，总共给我们600枚不到，而且主要这里还是爱国者二。 所以他现在虽然研发了一个泛欧的项目叫傅雷亚，成本只相当于爱国者导弹的1/6啊，而且它是红外的这个导引头，比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雷达导引头要先进，能跟踪空中啊这个1800个目标，但是还没有实战实验的，还没有测试呢。
1: 据说好像这个自研的反导系统在2027年才能够首次实验。
2: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款自研的这个导弹也惹怒了这个美国，因为特朗普他知道这个反导项目10个国家12家欧洲军工企业没有美国参加，而且泽连斯基公开说谁哪家这个欧洲国家跟我参加了以后，这个项目就给你比爱国者更好，我们这有庞大的这个市场，不能仅仅靠爱国者。那现在美国如果我把爱国者许可给你了，你又把那个技术又拿下来，又丰富了你自己的这个弗雷亚，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
1: 确实远水难解近渴，因为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在讨论，就是美国自己的这个武器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甚至在国内五角大楼和白宫可能还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这个争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对于爱国者导弹的这个提供的可能也是能力有限，再加上这个欧洲国家现在确实也面临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然后自研的乌克兰自研的导弹2027年可能才首次测试。所以这种情况，您觉得乌克兰现在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应对现在俄罗斯经常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甚至是弹道导弹直接打击基辅这种局面？
0: 我认为短期内确实没办法。刚才吴老师也提到了，因为乌克兰它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的打击，主要是针对一些难以防范、比较脆弱的目标，比如说炼油厂。那么这些目标呢，它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针对俄方产生了一些压力。但是呢，对于先进武器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体系，乌克兰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包括有限巡航导弹的打击，是没有办法去切断它的生产链条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会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那么去生产更多的突防能力更强的战术导弹，包括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甚至包括真数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这个伊斯坎德尔 M 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可能产量反而会增加。那么一旦乌克兰它的这种爱国者系统的发射器出现了弹药不够用的情况，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发射器干脆就哑火了，那么像首都基辅，包括它的一些重要的军工体系啊、军用机场啊，包括这种和作战行动相关的这个物流中心，那么面对俄方战术导弹打击，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打击的时候，可能完全是不设防的，那么一定会被大量的这个摧毁，或者说呢，它的功能会被进一步的削弱。那么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那俄方呢，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进攻部队也会减少压力，因为针对乌军一线作战部队所运送的物资、弹药和装备大幅度的减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远程火力，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运用，那么俄方呢，有可能会在下半年去配合他地面作战部队，在某个方向上去进行这种持续猛烈的进攻。
1: 而且我们注意到，现在呢，俄乌相互的这种打击呢，还把目标波及到了货船，这也使得黑海呢成了这个某种意义上的禁航区，甚至呢，乌克兰的这个打击目标一度波及到了像伊朗、土耳其这样的目标，这也引发了大家呢对于俄乌冲突外溢风险的一种担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7号，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发布消息称互袭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乌方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过去2天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俄方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报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 另据土耳其方面消息，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干货船七号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遭无人机袭击，而就在此前几天，两艘与土耳其相关的商船从俄黑海港口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遇袭货船船长指认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发动的袭击。土耳其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警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正严重威胁黑海民用航运安全，并呼吁所有相关各方紧急采取具体措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
1: 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光是今年这个七月份，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死亡，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遇袭的目标甚至一度波及到像伊朗啊、土耳其的这个货船，甚至是可能是乌克兰这个袭击的这个目标。那从乌克兰方面，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他不担心遭到伊朗和土耳其的报复吗？
2: 我认为这是俄乌双方共同发起的这种打击。最早是俄罗斯打击敖德萨这个州境内的这个几个港口，因为粮食外运出口的一半从这里出去的，粮食出口占乌克兰外汇的收入的一半，还有铁矿石从这里出去。同时呢，随着黑海的这个制海权逐渐的失去，俄罗斯方面逐渐的失去，开始从这个黑海海峡过来的一些货船运有一些军用物资运到敖德萨港。后来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在对俄罗斯重镇目标发起一系列打击之后，尤其在切断R280公路之后，希望克里米亚这个孤岛化啊，那你只有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不敢轻易使用啊，最缺的是军用燃油，一旦走大桥，军用燃油的这个铁路这些油罐被击中的话，大桥非常危险，所以只能走亚速海，只能走黑海。在这种形势之下，是为了克里米亚进一步的孤岛化。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啊，你打我，我就打你，所以双方已经不再甄别这个目标到底是民用的、军用的目标。我判定你是运输军用物资，我就打你啊。
1: 就黑海上双方有点杀红眼的味道。
2: 黑海亚速海上，只要有船经过，我就打。一天打，在昨天的24小时，他这个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司令马亚尔，他说他一天打了142次袭击，只要你出现这些目标，我就打。所以，不仅在陆地、空中杀红了眼，在黑海、亚速海双方也杀红了眼。
1: 我们看到土耳其这两艘货船遇袭呢，船长指认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发动的袭击。那您觉得土耳其可能会做什么样的一种反应？
0: 首先呢，可能会从外交渠道针对乌克兰方面进行抗议。如果真是乌克兰无人机发动了这种袭击，这个吴老师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呢，亚速海和黑海区域这种双方的海上绞杀战是愈演愈烈。那么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在黑海以及亚速海航行的所有船只，其实本质上来讲，它都是处于完全不设防的状态，因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没有能力派出海上兵力针对这样的一些和己方相关的船只进行有效的护航。那么对于自杀式无人艇，对于自杀式无人机而言，这就是可以随时进行精确打击的这个目标。那么双方的这种攻击愈演愈烈，那黑海的这种粮食运输的渠道或者是物资的运输渠道可能会出现完全中断的情况。
1: 另外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呢正在举行超过万人的大演习，又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俄罗斯国防部8月4号通报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超过1.3万名军人参演。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新闻处6号发布消息称，在演习期间，雷明号隐身护卫舰发射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导弹飞行约1300公里，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目标。近期，乌克兰与日本在多个层面展开了密集合作与互动。7月6号，日本和乌克兰宣布成立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旨在将两国无人机相关企业紧密连结起来。日本企业进军乌克兰的动向也已出现。 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于六月宣布收购乌克兰的两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计划在当地推进制造与研发，并致力于向各国出口防务无人机。此前，日本还通过北约机制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并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官。日本政府公开声称，此举是为了学习乌克兰战场新型作战方式的经验教训。
1: 所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和西太方向进行的这个万人军演，到底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2: 这不是传统的演习，融入了很多俄乌冲突当中海上的一些的新战法，比如说反无人机、反无人艇、反无人机、无人艇的结合。另外，我们看到这雷巴基港太平洋舰队的核心潜艇基地，那些潜艇都加了这个防护罩，这个潜艇啊，这个停泊的时候，这都是新的东西。我们看到啊，有一种说法，乌克兰战事让俄罗斯远东空虚，所以美国这个和日本有人就说，在这个方向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那告诉这个日本和美国，我依然有实力出动这么大的兵力，同时我发射这个1300公里这个口径巡航弹，我可以打遍日本列岛，打遍日本的美军基地。
1: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日本和乌克兰展开深度的合作，尤其是无人机领域的这种深度合作，而且日本的这个理由是要学习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新型作战方式，现在是深度介入俄乌冲突。那您觉得日本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意图？
0: 有两个目的，日本呢是试图通过民间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取乌克兰它在实战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军用无人机的应用经验，包括呢也要引进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那么强化它的这种中小型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运用能力。因为呢日本它强化军用无人机的应用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直接从美国买来了全球鹰和海上卫士，但是呢这都是大型昂贵的无人机，那么像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那么要为它的基层部队装备 FPV 无人机，包括这种投弹无人机，包括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现在来看呢它是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通过这个收购乌克兰无人机企业的方式，把经过实战检验上过战场的这些无人机的型号要引入到日本的工业体系内部，然后呢进行批量化的生产，然后呢进行这种升级和完善，主要是装备这个自卫队它各级的这个作战单位，让它的进攻能力、侦察能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另外一个呢也是要把乌克兰作为它无人机对外出口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那么收购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之后，日本可能会投入资金、投入技术，让它的产能扩大化，那么后续呢贴上日本标签的这种军用级别的无人机可能会针对欧洲方向，甚至是北约成员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区域进行这种大量的出售。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它整个的军火的这种生产能力和这种这个销售能力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所以引入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之后，日本自卫队它的进攻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而日本的军事体系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西行，今天下午5点钟，它的中心是位于中国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随着它不断的靠近，今天白天浙江、上海、江苏南部一带风雨已经展开，预计未来白海豚还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东海的大部海域及杭州湾、浙江沿海都将会刮起9到12级的大风，台风中心所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同时在浙江、上海、江苏的南部这一带的降雨会迅速的增强，浙江东部会出现特大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将会进入到风雨最强的时段，像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江西、福建等这些地方会有成片的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要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沈阳晴，16到30度，通辽晴，13到26度，达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贵阳阴，20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3度。

0: 郑州晴，23到32度。淮安小雨，27到32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首尔晴转阴，24到33度。东京晴转小雨，25到33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6到43度。河内晴转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18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5到24度。伦敦晴，16到31度。巴黎晴，19到33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9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1: 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2: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3: 应该叫我们闯了他，
4: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2: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5: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人？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安慰你。
1: 谢谢你的安慰。
2: 小勇，小勇，你别走啊！小勇，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3: 你们说的话我在屋里都听见了。这孩子，你跟他接触比较悬。
4: 对不起，教练，失手了。
5: 你现在很像一个职业拳击手了。当你攻击对方的时候，你血液里流淌的是仇恨。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现在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

0: 看来你是动真格了。潘小勇可是你的兄弟，这样一来你们的仇就算是结上了。
1: 你现在说这些都晚了，我现在已经顾不及什么兄弟之间的感情了，我考虑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公司现在再一次面临到信誉危机。本来啊，我是想对那些当事人公开处理，可以获得那些股东的支持和理解，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退资潮一点都没能阻止。
0: 一个不想失败的生意人就好比一个不准备吃败仗的将军，这是不可能的。你现在不是资金匮乏，而是应该重拾勇气。路就在那儿，只是他现在缺少了月光的照射，消失在黑暗中。
1: 那你告诉我，现在我的月光在哪儿呢？
0: 我陪你走走。过段时间我就把办公室搬到苍南去，你要有什么事儿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1: 那你还回来吗？
0: 暂时回不来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香梅回来。
0: 你还挺关心他啊。关心他你还把他炒了鱿鱼啊。我真没想到。你们俩的关系竟然会弄成这样。
2: 我没有办法。一人做事一人当。小勇径直逼霍的事情都是他一手造成的。我得给大伙一个交代吧。
0: 可他是你的兄弟呀。
2: 我知道。他是我的兄弟。但我已经做最大努力了。
0: 你把他抛弃了。这就是你所说的最大努力。
2: 外公。作为企业的领导我得赏罚分明。作为兄长。我不能纵容他。

0: 叶总，我们活了！子凡，我跟你说个好消息，你还记得吗？咱们上次在乌镇，那个爱琴海的总经理，想投资咱们。
1: 而且为我们的上市公司还参了股。昨天晚上，他们的首席执行官 Jeff Azo 对我们的这个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进行了特别大的肯定。你看，整个网络上都是咱们公司和他们公司的谈话，还有很多撤资人打电话说想把资金留在咱们公司。叶总，咱们又活了！
2: 公道自在人心，我谢谢大家。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一下。
4: 你回忆一下，有什么解决办法？叶总，
2: 之夏，我有好。
5: 子凡，
2: 之夏他的人呢？
5: 他不是跟你说了吗？今天一早他就搬走了，他把据点啊设到苍南去了。
2: 多肉呢？多肉他也带走了？
5: 那当然了，多肉是他的命根子嘛。

0: 你这眉毛太帅了。哎，你等一下。怎么了？我觉得你的眉毛应该再修一下。没那么多讲究啊，你。不行，今天是创造历史的时刻。等一下啊。
1: 喂，我跟我爸还有我姐一直等着呢。你们那边几点开始？啊，上午9点半。
0: 紧张吗？哎呀，
1: 不瞒你说，确实有点紧张。这连续2晚都没睡好啊。
0: 待会上台的时候，千万别左脚踩了右脚就行。
1: 哎呀，哎，这完全有这个可能啊。
0: 来了。

0: 是高鑫吗？
1: 啊，是的，他非得嚷嚷给我修眉毛，你说我这眉毛也没几根了，他非得给我修。
0: 男人身边有个女人就是不一样。
2: 他是对的，让他给你打扮打扮。
0: 我先挂了。行了，快坐下吧。
1: 哎，真没必要吧？
0: 哎呀，别动啊！
1: 哎，我觉得真没必要了吧？
0: 别动，就这一点儿。

0: 快点过来，咱们开始了。这种场合我们见得多了。想当年，我们红盔集团在上交所上市的时候，我就没把它当回事，穿老头衫就去了。
1: 好汉不提当年勇，怎么说这叶子凡也是您未来女婿，你鼓励他一下不行啊？
2: 嗯，行行行行。
3: 哎，秀秀，
2: 嗯，
3: 你的不有电脑吗？把电脑打开。
2: 干嘛呀？你哥的名品会上了深交所，听说要网络直播啊。乔罗，有这时间你去看耍猴的呀，翘得比他热闹。
3: 我怎么生气了呢？

0: 太精彩了，子凡太帅了。
1: 笑话，脑子吗？
2: 喂，小友，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喂，你在哪儿呢？我要找你。
2: 我在家呢，这会儿这么晚了见我？
3: 不行，现在我必须要找你。
2: 那好吧，那我在门口等你。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4: 怎么着？在这儿聊还是去哪儿聊？
2: 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
4: 被你气的。
2: 那换个地方说吧。
4: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给明明辉投资了？
2: 是啊，不可以吗？
4: 你知道我从明品会离开了，你为什么要给他投资啊？
2: 参与投资是生意上的事儿，生意人挣钱是根本啊。
4: 你缺钱吗？鸿鸿集团缺钱吗？你从哪儿挣不行，你非要从他这儿挣，你也不用骗我。我知道是之下股东，你去帮他，你这叫胳膊肘往外拐啊。这笔钱如果你不投下去，说不定他就失败了，他抛弃了我，我想看到他失败呀。
2: 是他抛弃了你吗？是你自掘坟墓好不好？是你自作自受。多少次了，我一次次抱着侥幸的心理，可你呢？我以为你会改，我以为你通过上次的事情你会改，可是你，你越走越远了，你知道吗？
4: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行啊，没问题啊。你去和你妹给她做代号老婆呀。

0: 你们都把我当小人了，没问题啊。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贼是小人，治国君子。宋世秋，你等着，我肯定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儿给你看的。
1: 你站住！
2: 范小勇，还给你。

0: 哎，勇哥，你可让我一顿好找啊！谢谢啊。
1: 有屁放。
0: 你不知道吗？名品会现在的股票价格一路飘绿，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话哥你就说的不对了。名品会是你伴随着一路走过来的网站，你是有感情的，你还能看到笑话啊？
1: 你知道为什么不？
0: 就说你是有感情的吧，是这样，具体是什么我也不太明白。名品会挂牌之后股票下跌，可能是因为大盘整体不好，所以受到了牵连。还有一种可能，听说股民对这样的上市网店都不怎么看好，成交量所以产生了萎缩嘛。还有一个事儿哥，也不知道是谁在网上老话重提高价出售商品的事儿，指责名品会之前的劣习，说名品会牵扯价格欺诈，
1: 真是被宗之秋给说准了啊！一只苍蝇坏了一锅粥。说实话呀，我也没考虑到这件事情会变得这么严重，以至于能影响到名品会的今天。但是我已经付出代价了呀，名品会现在所有的一切和我没有关系。
0: 哥，别人不知道你，我不知道吗？你从西班牙回来是怀揣着多大的梦想啊，有野心有抱负，就是老天不作美，机遇总是与你擦肩而过。哥，你再看看名品会的股票走势，说不定还有机会呢。
2: 高副总，
3: 哎，
2: 你快来看。
3: 怎么了？
2: 你看，不知道谁上传的帖子，一大堆人在咱网站下留言，骂咱们价格欺诈。
4: 这都多长时间的事儿了，被翻出来。
5: 高副总，
6: 这还有很多公众号也号召消费者抵制名品会。
4: 这事儿不对，肯定有人在背后使诈。哎，子凡，你过来看一下。
7: 干嘛？
2: 这事儿肯定是潘总干的。
6: 不一定，潘总不是这样的人，高价进货是他的所为，他总不至于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吧？
2: 那不一定，他这样的人想把别人搞臭，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4: 我倒觉得这事儿啊，是于可人和爱尔兰干的。子凡，你过来一下。我觉得吧，咱们可以在后台把那些负面评论给删除了。
8: 我不同意。
4: 哎呦，你别太书生气了好吧，你不要像上次一样把风波闹得越来越大。咱们现在不一样了，咱们现在是上市公司，股票波动会很大的。
8: 我跟你说啊，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删除的话，它一样还会继续上传的，这要是让股民知道了，那咱们的争议可就更大了，会引起网民和股民的严重不满。
4: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
8: 你看啊，这个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呢就找一个媒体啊和网络平台澄清就行。
4: 我觉得这事儿你还没吃过苦吗？这事儿只能越描越黑啊。
8: 可再怎么说我们都挺过来了，对不对？这就是乌云永远遮不住阳光的。
4: 我觉得咱们总得想想办法。
8: 哎呀，你要么这样，赶快拟几篇文章啊，然后把事实真相给大伙都散过去，赶快找各种渠

0: 渠道澄清。
1: 行，听你的。
2: 重新的原因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才能救命，做人像是富人是地贫，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可不可以来了解我的内心，可不可以能给
3: 干嘛呀大清早了。
4: 你先别骂我啊，你快打开电脑看一下深交所的官方网站。

0: 喂，是勇哥吗？哎，你先别挂我电话，我有正事要跟你讲。
1: 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
0: 哎呀，别这样嘛，我真的有正经事要跟你说。
1: 在哪儿？
0: 我现在在往你那儿去了，一会儿就在你那儿楼下的甜品店见。你别让我白跑一趟啊。谢谢。现在呢，有一个能让你发财的路，想不想知道？名品会出现了暴跌，已经跌破了发行价。如果你还有梦想的话，这可是个不错的机会。
1: 该怎么做？我心里面很清楚，你不用废话。没事的话，你走吧，啊。
0: 哎呀，别那么凶嘛！我只是给你提供了一条成功的道路，走不走完全看你自己啊。

0: 小勇啊，你有没有搞错啊？这天还没亮呢。是这样的，妈，也不急事儿啊。敏敏会的股票已经出现了暴跌，
1: 你给我放病假吧。如果再这么下去，敏敏会可就完了。什么意思啊？
0: 妈，您本来要投在智慧之城上的1亿美金，我能不能挪用一下啊？妈，敏敏会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
2: 应该没什么风险，您就放心吧。好，我明白了。你是说你想救市？可是，一下子想弄出那么多钱来，是有困难的。
3: 这点钱对你来说肯定不算什么，赶紧的吧，妈啊！想了办法，我这儿挺急了，拜拜。这就对了嘛。
0: 纵容之前必有千杯，快过这道坎儿，你就是成功者了。那你慢慢吃，我先走了。哥，于可人怎么在这儿的？要我说，你可离他远点儿。哎，
4: 你说的没错，裴局。
5: 咱们的机会来了，啊？怎么说？你去趟深圳，帮我盯住了深交所。
6: 我明白，你就不是个言败的人。
7: 喂，你在哪儿呢？我现在马上会找你。
6: 哎，别，我们家折腾的像狗窝一样。这样吧，我们家楼下有个甜品店，我在那儿等你。
7: 行，待会儿见啊，
8: 二郎。这两天买一张票，赶到深圳去。你对我放心吗？嗯。
6: 现
8: 在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得了好处咱们均摊，
7: 都有话。
8: 你说的对，我马上就办。
6: 果然，要复仇的男人最有魅力，我喜欢。

0: 子凡，你先别生气啊！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平面新闻、电视台、网络媒体，我们该澄清的都澄清了，但是还是控制不住股票的下跌。刚才我们还收到了一条消息，说深交所当地有部分股民在向当地的法院进行起诉，我已经派罗副总去深圳了。早上收市的时候，我们的市值多少？两天之内。
1: 跌了大概30%吧，差不多蒸发掉了10几亿人民币。
0: 动用所有的资金买进股票，保住我们现在的股价。该动
1: 的都动了，我们现在剩下的钱只够我们的开销了。
0: 那我们就这样完了吗？啊？
1: 如果说没有人动手脚的话，等这个风头过了，我们可以重新把股价拉起来。但是如果真的有人在背后使坏，那就不好说了。
2: 高鑫，我一晚上没有睡，让我闭会儿眼。

0: 现在林品贵的股票已经跌了四成了，三天跌了四成，我觉得可以买进了。
1: 不，还不行，我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把我们手上的股票
2: 全部抛出去，再狠狠地砸他一下。
3: 确定吗？
2: 我确定，我们三人手上的股票在这个时候抛出去，
1: 一定可以让郭家产生不小的变动，你懂吗？
0: 行，你看着办。
4: 股价还在下滑。
5: 子凡，你要不要求一下你爸，救一下市啊？
3: 不行，万一挡不住这下滑的势头，我爸的钱就等于打水漂了。我不能连累他。
5: 子凡，我刚刚听说名品会的股票遭遇了滑铁卢。
3: 没什么两样。
5: 我能做什么吗？
3: 什么都不需要，我不想连累你们。
5: 你们的报道我都看了，我总觉得是小勇在捣鬼。
4: 即便是这样，我们现在去求他也已经不行了。
5: 你当初开除他是不是有一点草率？
3: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5: 那万一他还在背后捣鬼呢？
3: 那我们只能听之任之了。我们现在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5: 我去找他。
0: 来干嘛？
5: 门开着，我就自己进来了。怎么，不可以吗？
0: 可以啊，进都进来了，还能让你处置？
5: 你来偷税了？
0: 什么事儿说吧。
5: 我问你，名品会涉嫌价格欺诈，是不是你捅到网上去的？
0: 是。
5: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情明明是你弄出来的，为什么要把脏水泼到别人的脸上？
0: 他不仁我不义啊，谁让他翻脸不认人的？这是给了点教训，教教他怎么做人。
5: 你们是兄弟，我没有权利教育你，我只是想劝你，做任何事情要适可而止。如果你对他有怨气，你今天已经发出来了，不要再做任何伤害自己兄弟的事情。任何事，物极必反，你好自为之吧。
0: 等等等等。

0: 我记得我说过，我潘小勇
1: 肯定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来。
0: 到那个时候，我会把他重新带到你的手上。
2: 近日，新兴互联网电商名品会连续四天下滑以后，市值将近缩水一半。今天早盘出现反弹，显然有资金进场，做多和看空现在呈交织状态，尾盘略有下跌。

0: 他们来了。
1: 放对接完了之后，再把钱打到这个账户。
2: 啊。
3: 是你们。
4: 对不起啊，哥，张文伟，你的地方。
3: 小勇，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呢，这里已经不属于你了。
3: 属不属于我，不是你说了算。我现在请你们出去。
0: 出去？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表弟现在已经是名品会最大的股东了。哎，对了，
5: 董事长的位子应该由谁来做啊？
6: 应该是谁股份最多，谁是董事长吧。
0: 我明确的告诉你啊，现在你的表弟呢，已经占有名品会10%的股份了，你比他可少多了。我说，你是想自己走呢，
7: 还是我让潘总召开董事局会议，公开罢免你呢？
1: 算了，别说了。我知道我现在这么做 你肯定觉得我不是个东西，但是我说心里话，我当初回国的时候你真的鼓动了我。
3: 你看着我说话。
1: 我怀着热情到了温州，我始终梦想着自己可以做点事情出来，可能是我运气不好，或者是我真的不如你，但是上天他给了我一次机会，他偏袒我了，他能让我完成我的梦想了，哥。但是哥，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哥我没有办法放弃，我真的没办法放弃，对不起啊。
0: 你先出去等我。这就是。

0: 子凡，你还好吗？
1: 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0: 我都听说了，其实我早就想去看你，只是手上的活实在走不开。他们那种人你别放在心上，早晚会过去的。
2: 我竟然没有想到他们在背后捅我刀子。
0: 有时候对手呢就像一把刀，
3: 你把他磨锋利了，他反而会反过来身捅你一刀。
0: 不过你还年轻，就当他是一种财富，都还来得及。
3: 你在听我说话吗？
2: 我在听你说话。
0: 你要不来放松几天，你来苍南找我，我陪你散散心。
2: 不用了，我想安静几天，在家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我的心情。
0: 好吧，我不勉强你，你什么时候觉得无聊了可以随时来找我。
2: 我知道了。

0: 谁呀？我，高鑫，我们想来看看你。
1: 你们回去吧，我没有事儿。
2: 叶总，我们出去兜兜风吧，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闷着不好。
1: 你们走吧，我没事儿。

0: 你看看怎么样？这儿的环境不错，关键是没有污染。我们这里都是人工进行的分株分芽扦插繁殖的，再过段时间就可以上市了。
1: 之夏，之夏，哎呀，之夏，那你们聊吧。之夏，你是让我一通好找啊？你怎么来了？哎呀妈呀，你还不知道啊？
2: 这高新找过他几次，他就是不开门。他这是拼了，这就好比啊，穿高跟鞋上山，一直跟自己过不去嘛。
1: 要我觉得呀，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治得了他的病，那就是你。哎，
2: 之夏，之夏，你等等我！你把他的心住址告诉我。
1: 你还知道有我呀？啊？
2: 等一等啊，待会儿
1: 把定位给你，你导航过去就行了。
2: 不好意思啊，把你给遗忘了。
1: 哎呀，我明白，从我妈生我那天起啊，我就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了。
2: 行了，别贫了。

0: 谁啊？谁啊？
1: 我是送快递的，我这儿有一封您的信，请您开一下门好吗？需要您签收。
2: 你怎么那么傻呀？送快递的有几个是女的？
3: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连我也不让进去？

0: 我帮你收拾行李，一会儿我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去桑拿。
1: 去那儿干嘛呀？
0: 你就别问了，跟我走，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儿。
2: 你的换洗衣服呢？
1: 这个。
0: 你别这个那个，快说。箱子呢？
2: 洗漱用品呢？
0: 你还真当我是你保姆啊？自己收拾去，我给你收拾行李。看什么看？快去啊！
2: 快去。

0: 这是专程为你准备的，怎么样？这是智能化网站。叶总，你的技术全对，向你报告。
1: 你胆子太大了，你胃口不能这么大，咱们要一点点来。你把公司的钱不能一下子拿走。
2: 这小勇竟然挪用了公款，为爱尔兰还债。
3: 钱丢了可以再挣回来，人要是迷失了方向，那就再也找不到他原来的根本。
4: 回中国，回温州。
5: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6: 应该叫我们闯闯看。
4: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7: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8: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谁啊？
2: 我是送快递的，我这儿有一封您的信，请您开一下门好吗？需要您签收。
3: 你怎么那么傻呀？送快递的有几个是女的？
4: 你送的？
3: 怎么，连我也不让进去？

0: 我帮你收拾行李，一会儿我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去桑南。
1: 去那儿干嘛呀？
0: 你就别问了，跟我走，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儿。
2: 你的换洗衣服呢？
1: 这个。
0: 你别这个那个，快说。箱子呢？
2: 洗漱用品呢？
0: 你还真当我是你保姆啊？自己收拾去，我给你收拾行李。看什么看？快去啊！
2: 快去。

0: 怎么样？到了，东西就先别拿了，我带你转转。
1: 你困呐？
0: 你就像我的风油精，提神的。
2: 多肉，多肉。

0: 这是智能化网站，这是专程为你准备的，你们进来吧。
1: 叶总，你的技术全对，算你帮不到。谢谢你。你不用谢我们，这个得谢之下。你满意就好。
2: 满意。
3: 曾总，潘晓勇在办公室等你呢。
1: 他来干什么？
3: 我哪知道啊。
2: 哎。
3: 等你半天了，你是专程跑来向我炫耀的吧？我炫耀什么？
2: 我是过来给你通报一下，我要兑现我的承诺。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4: 我想弄一个 party， 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求婚。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2: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拜倒在权贵之下，更何况是一个区区的名品会董事长，还是趁人之危得来的。你长不了的，因为你身边有爱尔兰与可人这俩活宝。志雄，你怎么这么对我呀？现在，你怎么把话说那么难听啊？
1: 那再怎么说，爱尔兰也算是你前夫，而且当时是你把他推给我的呀。潘晓勇，我把他推给你，是希望你改造他。我没有想到，你反而被他给改造了。这说明你本来就是一路人。郭秘书，送客。
5: 我看你是真的离不开你，就是你这样，你别这样，你求我！
6: 你会后悔的。哎，你好，怎么样了？怎么样？刘总有时间了吗？不行，刘总待会儿有个会议，没时间见你们。
7: 什么情况啊！我们都已经等了2个小时了，刚才说见，现在说要开会了，那你这样就别让我们等啊！
6: 对不起，刘总的安排不是由我说了算，抱歉。这就走了？哎，
5: 行，抱歉，算了。
6: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装什么装啊？咱们都约了多少次了，就是不见面。子凡，咱非得跟他找不痛快吗？
5: 哎，你没听说吗？蓝鼎鹤现在也在转型，而且他现在正在往互联网智能化发展，这样的想法跟我们不谋而合。再说了，他这撒着气啊，是撒给我看的。毕竟以前我们有对不住人家的地方。没事，我相信只要把这个疙瘩解开了，这合作我们一定能成。
6: 行吧，那就听你的。
5: 哼，在我最关键的时候。
8: 能听到这样的话，特别开心，啊！你总是有心，走。哎，潘总，有件事我必须向您汇报一下，公司最近的销售额一直在下滑。
6: 你俩聊什么呢？
8: 没什么，我跟潘总汇报工作呢。
6: 你没有别的事情忙吗？
8: 业绩为什么下滑了？
6: 潘总，我们这现在才刚开始，凡事呢都会有个过程嘛。 你放心，放100个心，有我跟爱尔兰在这儿，这种局面不会持续下去的。
8: 你跟我说这么多没有用，我看的是业绩。如果说销售量再继续下滑的话，我可以炒了你。
6: No problem.

0: 有什么可紧张的？
1: 你胆子太大了，你胃口不能这么大，咱们要一点点来。你把公司的钱不能一下子拿走，这样不就亏空了吗？
0: 你就不能做做账吗？把利润稍微修改一下。
1: 听着，这不是做假账吗？要是被上市公司发现了，这可是要坐牢的，我可不想到监狱去。
0: 做事情动动脑子，你就不能不被他发现啊？这聪明人做事都是滴水不漏的。
1: 你千万别低估了他，好吗？我跟他打过交道，吃了几次亏。
0: 那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1: 你别着急，我带你去见个人，走。
2: 哦，爱尔兰先生，我已经在这儿等你半天了。这位就是于小姐。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白熊电子商务公司的老总陈果。
3: 陈总你好，我早就听说过你，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说，你们公司的成果可寥寥无几，
2: 所以我才想来找你们，搭你们这艘顺风船。
3: 什么意思啊？
1: 这你还不明白？他想跟咱们联手。
2: 我就把这块遮羞布撕了，明确跟您说吧，我是想来投奔你们的。里面请。
4: 你连成果都没了，还问我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3: 不会是想来到我们这来领救济款吧？
2: 不，你别看我穷，但我这个穷亲戚可以为你创造财富。
1: 一点儿没错，股市就是需要题材。如果咱们将名品会并购白熊的消息捅到网上去，咱们的股价就会出现波动，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3: 但是照你这么说，这仅仅只是一个题材，实际效果等于零。
1: 实际效果还得看咱们怎么运作了，懂吗？不用担心。
3: 出来
5: 了。哎，老同学啊，刘总，我在外面又等两个小时了。
6: 我还有急事儿，没事给你。
5: 哎，刘洋，我说你心眼儿比针眼儿还小啊！啊，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就为了过去那点事儿啊，你一直埋在心里面。我告诉你，我找你来呢，就是来向你道歉的。你要是不同意，我明天还来，我直到你同意为止。
6: 你的性格没变。行，你们跟我来吧。生意人可是不择手段的。
5: 我是生意人，但我做事情都是凭良心的，你相信吗？
6: 信任的基础是行动。你现在的表白呢，我只能相信一半。主要还是要看我们未来的合作。
5: 谢谢你。关于我们的合作方案，我会让高鑫尽快拉出来的，让你过目。里面的具体事项，我会亲自过问。
6: 好，
5: 老同学，谢谢你，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7: 报告了，报告两次啊！
8: 好，
7: 哎，各位师傅注意安全啊，轻拿轻放。那个木盒子呀，特别注意啊，这都是法务员装的酒啊。那个路上告诉司机啊，慢点开车啊。
8: 各位师傅辛苦了啊，切记啊，轻拿轻放。
9: 香港，
10: 叶总啊，去哪儿啊？
9: 我去跟子凡他们凑个热闹。我把这关了，去苍南古村落开个红酒庄。
7: 那个，来，后边的师傅快点啊，咱们抓紧时间啊。
11: 你好，素鸡素鱼请慢用。
3: 好，谢谢。
10: 陈果，名字挺逗的。要我当年我妈给我起名叫财富就好了啊。
0: 攀财富，命不好富不了才叫攀财富吧。
10: 开个玩笑，你别介意啊。你说说吧，给我介绍你这位穷亲戚他有什么用啊？
0: 啊，我之前跟你说过嘛，题材的问题。你看上市公司只要有题材，股票就会翻红。这名品会自从咱们接手以来，销售业绩一直下滑，我就在想为什么。所以，咱们得有题材，有了题材呢，咱们就能挣到钱，就能把名品会带入良性循环。你也不想，名品会就这样在你手上败掉吧？
10: 我琢磨了一下啊，依靠体彩拉通股市的先例确实有不少，但如果说我们万一把它兼并了，成了我们的包袱，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咱们呢先实行兼并，到时候实在不行，如果白熊依然没有起色的话，那咱们就把它全部抛给别人，说不定我们还能从中赚一笔差价。别想了，听我的，没错。哎，我带你们两个去喝一杯啊，我知道啊，你们对刚才那个素菜斋一点兴趣都没。
12: 你放心，放一百个心，陈果那家伙没有退路，我一定帮你把这次并购完成。
10: 说实话呀，我心里有点没底呀。
12: 不说这些，我去带你玩一些刺激打子。
13: 我这么晚了又去哪儿啊？我不陪你们了啊。
14: 哎，小杨，小杨，哎呦，你怎么了？哎呦，你都醉成这样了，起来吧。跟我走，
15: 我能走，
14: 走啊！哎呦，行，
15: 一辈子没喝过酒。

0: 间重新加演一个童话的样子，只有你，只有你才能。喏，
1: 喂，勇哥，咱们公司出大事了，你快来一趟。你听见没有啊？

0: 客算来了，
1: 快快快，
2: 怎么了？
1: 你赶快看看啊！
2: 哥，我就纳了闷了，公司的业绩都是好好的，但资金却不断的在亏空。
3: 会计呢？
2: 会计，王会计，
3: 快快！来，你跟我说说这怎么回事？
0: 业绩没有下滑，但是为什么资金产生这么大的缺口？
4: 您别怪我，所有财务上的事儿，有的是您签的字儿，有的是爱尔兰签的字儿。这样，待会儿我把所有账报您办公室去，您可以慢慢对。
0: 你让我对？
3: 我有时间帮你对账，我要你干嘛了？
4: 那我也无能为力啊。

0: 之夏，我得回趟温州。
1: 是需要跟我汇报吗？
0: 我回去看看小勇。不愧是我们的情人，他都被你那样了，你还没有吃够苦头吗？我被机关打电话了，说艾尔兰和于可人把敏敏慧搞得一团糟，营销上不去，而且他们现在还偷偷的伪造着营销。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敏敏慧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吗？跟你还有关系吗？但是之夏，你别忘了。
0: 敏敏慧可是我们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他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们了，董事长是潘小勇。你说的没有错，但是我一直觉得啊，小勇他本来就根子正，他只是有些时候做事情太急功近利了，所以才被人利用。刚才魏局都跟我说了，说现在于可人牵着他鼻子走，而且于可人和艾尔兰现在给他还介绍了一个叫什么白熊的电商。
2: 说是让他进并购，但实际上呢，就是想把潘小勇的注意力移在那上面，他们私下想把敏敏慧掏空。
3: 即便就像你说的那样，潘小勇也是活该。你一次一次救他，你为他说话，他还不是以冤报德吗？我劝你啊，离他们远点。
2: 抓紧半天了，有话和你说。
4: 哎，不准走啊！
5: 朋友，说句话，说句话就走。说句话。
6: 下班请你不在公司待着，你让混去。
7: 潘总，实在没有办法，爱尔兰老毛病犯了，他说了很多次，人家说再不把钱还上的话，他拿他手指做抵押。
6: 你别说手指，就算是拿他的脑袋做抵押，也是他自己找死。
7: 看过公司报表了吗？知道销售额下滑成什么样子了吗？
6: 潘总，现在市场这么不景气，我也没有办法。再说了，我们之前毕业子凡离开敏品会，给他在舆论上造成的那些负面影响一直都潜伏在那，只是现在又重新发酵。
7: 我们当时提供的那个方案呢？你不是说可以依靠题材把股价重新拉上去呢？
6: 是。可是你看我现在有心思想那些吗？
7: 除非你帮把爱尔兰捞出来。多少钱啊？
8: 不多，200万。你先借我，我还给你。
7: 行，钱我来解决。解决完了之后，你和爱尔兰马上回到公司，完成并购。
8: 打个电话给王会计，让他给我转200万过来。
9: 真要把这钱给他？
10: 我让你干点事儿，哪那么多废话？哥，企业转个人还这么一大笔钱怎么转啊？
11: 我是法定代表人，懂吗？我有资格动这个钱啊！我，子凡，这个名字起得好啊！我们独家做的时候叫蓝鼎鹤，现在我们强强联手，变成了两家，叫鼎鹤。
10: 这鼎是问鼎世界，鹤是鹤立鸡群。
0: 刘老板，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建议让子凡也跟大伙说两句。
12: 好啊，
0: 我没什么可说的。刚才你都说了，鼎鹤网必须要问鼎世界，必须要走入世界的最前列。现在呢，都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我们啊，如果脚步还是停留在普通电商上，那我们怎么问鼎世界，怎么鹤立鸡群？好，从今天开始啊，你们要多走路，迈开腿，想办法把所有企业的门给我敲开，啊！同时啊，你们还要给他们普及一下什么是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结合，同时啊，你们还要把各个企业的产品给我摸清楚。 以及他们的过去和未来，
13: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从红辉集团还有你爸的伟业国际入手，因为他们的产品也要需要智能化的改造，只有这样才不会失去市场竞争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你们两个去做就行。
0: 你说的轻巧，哎，哪个当爹的愿意听自己儿子的？尤其我那个爸。所以啊，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找刘洋的人去做。
14: 外来的和尚念经。

0: 哦，对，小沈啊，你就带一些人去找一趟我爸，千万不要告诉这个顶客网是我创办的，要不然他会有抵触心理。你爸这么大的老板，他怎么会听我的呀？
1: 做事情啊，一定要抓住人的软肋，你这么告诉他，让他来看看自己的儿媳妇。
0: 这办法好，我试试。
1: 哦，对了，这样啊。
2: 你去之前一定要把伟业国际这几年的情况做一个详细调查，同时啊，你还得了解他的产值和销售量。
3: 好嘞。他离开家多久了？
2: 有一个礼拜。哎呀，电话也不接，人也不回家。我到公司去找他了，公司也说好长时间没见他了。
3: 爸，不是我说您，您看这孩子都被您宠坏了。
2: 他今天到这个地步，您绝对脱不了干系。哎呀，你就知道冲我发火，这孩子啊，是真让人操心，就不像子凡，人家稳稳当当的，一点事儿都不惹。就像这一次吧，他把子凡扫地出门，人家子凡马上就在苍南成立了个网站，叫顶鹤网，已经开业了。
3: 什么？您是说他们兄弟俩闹掰了？
2: 哎。
3: 小勇没告诉你啊？他还说你帮他投了1亿美金给名品会啊。那他这1亿美金用到哪儿去了？
2: 据他说啊，是在名品会股票暴跌的时候，他买了1亿美金的股票，所以就成了大股东，当了老板。
3: 这个臭小子竟敢跟我撒谎！他跟我说名品会股价暴跌是帮子凡的忙。
4: 这孩子现在怎么变成这样，撒谎都不打草稿了？哎呀，他要是好好当个老总也就算了，好好做生意嘛，是不是？你看现在连个人影都找不着。
3: 外公，外公，
2: 哎呀，志秋，你可来了！哎呀，
4: 小勇他妈都快急死了。哎，他在干什么？你知道吗？
5: 阿姨，我跟他分手了，不过我听说他一直被于可人他们牵着鼻子走。
3: 这事儿咱们还得找子凡。
5: 相用这个人好胜心太强，容易被欲望冲昏头脑。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他依然渴望成功。这种心结只有子凡能帮他解开。咱们还是找子凡吧。
6: 你的分析是对的，我来找他。好，孟买城市下水道改造，我们愿意参加投标。
7: 到时候招标书，麻烦你们给我寄过来。
8: 哎，
7: 谢谢。你说那几个小伙子，可以让他们进来吧。
3: 好。
8: 小沈，你们跟我来吧。
5: 好。
7: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加强工业智能化，就拿这个泵阀来说。 如果我们对这个泵阀进行智能化改造，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对这个泵阀的使用寿命进行精确记录。如果这样，就不会出现因为泵阀老化而出现泄漏。叶董，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就好比人的血管，如果我们用计算机对人体的所有血管都进行监测，当血管的某一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机准确找出它的位置，对它进行更新和改造。这样的话。 血管就不容易出现堵塞。
8: 嗯，你说这些问题啊，我大概听懂了。确实，现在提倡智能化改造，但是没人愿意花这个钱对它进行技术更新，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保守一些啊，再等等。叶董，您作为一名知名的企业家，应当走在时代的前列。 如果您的步伐要是稍微慢了那么一点，您就会跟不上时代，也就是说，会失去竞争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淮南的一家不锈钢生产企业，板材的密度没有达标，从而招致了福达汽车公司的退货。如果说我们有了智能化的监测手段，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5: 你们不像在推销自己的互联网，倒像科赫波间谍。你们有什么资格打探我的内幕？
8: 啊，不是不是。

0: 您先别生气，我们只是从网上浏览了一下你们的企业概况，那上面有详细的记录。
1: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0: 那叶董，我们的智能互联网
1: 以后再说，我今天还有别的事情。
0: 那也行吧，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可以联系我，这是我的名片，我会竭诚为您服务。
1: 啊，
0: 那我们先不打扰了。
1: 好的，好的。
2: 我去送送他们。

0: 董事长，您不该这么对他们。
1: 几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竟敢跑来教育我，还偷偷打听我过去的污点。
0: 有污点不怕，最重要的是以后不再出现污点。
2: 大家抓紧时间干啊，要保质保量啊。
3: 正好，
2: 哎呦，子凡，
3: 正好，好久不见啊。
2: 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来求你了。
2: 你能求我什么事儿啊？
3: 正好，你现在是我父亲眼前大红人啊，我爸呢现在也都是一改常态，这现在天天的满嘴念叨就是你。
2: 哎，过分了啊？
3: 不过分。你看，
4: 你把这管道分公司
3: 从一个濒临倒闭的一个企业啊，现在发展成为这伟业国际的这重要支柱，厉害，这都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啊。
2: 好了好了，别恭维我了啊，说正事儿。
3: 伟业国际呢看似辉煌，但是呢如果它跟不上时代的话，就可能被时代所淘汰掉。
2: 什么意思？
3: 现在传统企业呀，马上就会受到智能化的冲击，所以我想让伟业国际接受智能化的改造。如果我去跟我爸说的话，我爸可能不会太重视，所以我想请你出马，在我爸那耳边经常灌输，给他多说一说。
2: 原来是这事儿啊，不过我的话他也未必能听啊。
5: 你爸是那种必须接受现实拷打的企业家，同时他又是那种转舵比较快的企业家，
2: 所以你放心吧，不用多久他自己就会转过弯来。
6: 子凡，你电话是不是出问题了？
1: 怎么了？
6: 你小姨给你打电话一直没人接。
1: 什么事儿啊？
6: 你该回一趟温州。
1: 我小姨她回来了？
6: 没错，你小姨把西班牙的产业都处理完了，准备回国发展，可是这一回国就为小勇的事犯愁。
1: 我确实该回去，可是你不是说不让我跟她走太近吗？
6: 我错了，你应该早点回去。小姨说这小勇竟然挪用了公款为爱尔兰还债，我现在害怕了，因为爱尔兰是个赌棍，别再把小勇带上贼船。
7: 日本人呢？
8: 没看见人啊。
7: 股票现在怎么样？
8: 哥，你看还是在下滑。
9: 潘总，这是证监委的整改通知，如果我们的营业额还继续下滑的话，有可能要让我们摘牌。
10: 喂，
7: 喂，在哪儿呢？
10: 我知道，你又在催促并购的事吧？
7: 你给我听着啊，整改通知我这现在拿到手了，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的营业额再上不去，非常可能会战败。这么一来，咱们所有十年的工作全都泡汤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得完成和白总的这个合约，办法。
10: 哎呀，可是勇哥，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跟爱尔兰都被困在这儿了呢。
7: 什么意思啊？
11: 就是说你那点钱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10: 庄家不让我们走。
7: 钱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10: 你那点钱啊根本挡不住什么，这爱尔兰输的太多了。
7: 快去给我提100万现金，马上。
9: 我们账上的现金已经……
7: 我现在就要，别废话，赶紧去。
8: 哥哥哥，你千万别冲动啊！你这么做没用，简直就是犯傻。
7: 傻？我傻？你再给我说一遍。
8: 哥，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他们两个现在是在发国难财，就是利用你旧时心切的心理，想拉你进入更大的陷阱。你千万别。

0: 我也上当了，赶紧滚，别让我再看见你！滚，
1: 哥，
2: 你信我一句，你不为自己想想，你想想子凡，如果你真败了，也就真输给他了。
1: 为了争口气，
0: 才做了这个决定。
1: 哥，
0: 哎，小姨，我是子凡，小勇在家吗？
1: 子凡，你终于回来了，我回来以后就没见到他的人影。
0: 哦，这样啊，小你别着急啊，我先去民永会，我去看看。
1: 好的。

0: 小勇呢？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小勇哥拿了100万现金出去，怎么拦也拦不住。
1: 去哪儿了？
0: 去找于可人了。跟我上车，找他去。于可人他们这出戏演的实在是太假了，我都能看得出来。没想到小勇哥竟然会上当。叶总，他们就是找了个托儿，叫陈果，编造了一出并购的神话剧。
2: 目的呢是转移小勇哥的视线，把公司的钱掏空，把小勇哥的钱一笔一笔的骗走。就是这儿的，进去之后靠做了个小门，
3: 小勇哥就是被骗到这儿来了。
4: 行，你在这儿待着，我进去看看。
2: 你马上打电话过来。
5: 董事长，孟买方面来消息了，叶总经理说。
4: 订单没有拿到，最后被德国一家厂商中了标。怎么可能？印度人花钱很谨慎，咱们的泵阀质量好，比德国的便宜。他们放的便宜的不要，选了德国人的。咱们东西是便宜，但输在了智能化方面。德国的泵阀已经经过智能化改造，从安全系数和使用方面都优先于我们。同样一座城市下水工程，我们的工程就需要管理人员要多于他们几百人。 而德国设备，整座城市只需要几个数据管理员就能搞定，在用工方面确实比我们节省。比较下来，他们自然会选择德国设备。那咱们
2: 谈了几个月的一份单子就这么丢了？
4: 事实就是这样，像上次几个年轻人说的，不进则退。董事长，我们的设备确实落伍了。
2: 不行，我得找他们去。
4: 上次那几个年轻人，什么公司？
2: 鼎鹤网。你帮我查一下他们电话。
4: 不用查了。我觉得有一天您会派上用场，所以从垃圾桶里面捡起来，又粘在了一起。
2: 我是不是真的老了？
4: 您没老，但少了一点年轻人的亢奋。
2: 走，找他们去。
6: 没事吧？没事儿，可能就是筋扭着了。你呀，好好谢谢你哥。钱丢了可以再挣回来，人要是迷失了方向，那就再也找不到他原来的根本。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赶紧悬崖勒马，端端正正的做人。你要真能痛下决心，依然是我的好儿子。
7: 莹莹，
6: 怎么连句话都不说啊？不说话，你点下头也行啊。你妈苦口婆心的说了这么半天，你就一点也不动心？
7: 我干。
6: 那行，你要真能痛下决心，那明天我让子凡。 带你去一趟名品会，你要真诚的面对大家，重新把名品会带上正道。你们这都是干嘛呀？
8: 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我们还待在这儿，难道让我们喝西北风吗？
9: 名品会反正也快要完了，我们还是趁早离开这儿，另谋生路。

0: 解铃还得系铃人，小勇，你来给大家宽慰一下吧。说什么呀？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你们现在走的话，我不怪你们，因为我辜负了大家。我不光辜负了大家，我还一次又一次辜负了那些。 爱我，曾经给我帮助过的人，我的白公，我的母亲，我哥，之下知秀。如果非让我现在说点什么，我想让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我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您这话已经说了太多遍了，我们耳朵都长茧子了。
2: 潘总。 你不仅辜负了其他人，在你辜负的人当中，也包括我。曾经我帮你做了很多很多的错事，现在想想，都很不堪。但是勇哥，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怎么做，我畏惧，胆大，信你。
3: 小勇把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是去是留，你们自己决定。
4: 潘总，现在我们已经很难信服你了，再加上你身后有爱尔兰和于可人这对活宝，所以名品会才会变成今天这样的烂名品。你们这一点放心，于可人和爱尔兰已经回不来了。据公安部门传来的消息，他们畏罪潜逃，即便逃过法网，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回到这儿来。
0: 这点你们放心就好了。如果他们要是回来，我相信小勇也不会再用他们，对吗，小勇？我在一个地方跌倒过两次了，如果我再跌倒第三次，我就是个傻子。你们做个决定吧。
5: 你们走啊！你们就是一帮俗人，只能共享乐，不能同甘苦的一帮俗人。
6: 名品会走到今天，是潘总一个人的责任吗？不是，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有责任。
5: 如果当初有人能够站出来反对潘总的意见，名品会都不至于到今天。俗人，俗人！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就是鼎鹤集团的总裁。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了海浪发电、潮汐发电，在未来可能还会有洋流发电。
1: 我准备重新出山，亲自挂帅，负责这技术的研究。
2: 我去西北呢，就是踏踏实实的学习走路了。
3: 你能这么想，就一定不会失败。
2: 这不是我们伟业国际的招标计划，这是一起阴谋。导致迸发泄露事件的原因，是有人在后台数据上动了手脚。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民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充满着历史性，它带着时间的印记，讲述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悲欢离合。而一首首来自银幕中的经典歌曲，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记录着许多波澜壮阔的故事。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1956年上映的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作曲家吕其明运用山东民歌中富有典型意义的音调，创作了这首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歌曲。其旋律从抒情慢板跳进到铿锵快板，表现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首插曲。此曲作者雷振邦在新疆采风时被塔吉克族民歌古丽碧塔讲述的故事所感动，怀着激情进行再创作，写下了流传至今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情感真挚地赞美了友谊和爱情。

雷振邦是中国著名电影音乐人、作曲家，谱写的电影歌曲代表作多达100余首。他常年坚持到民间采撷民族音乐的精华，创作出了大量具有白族、壮族、彝族、拉祜族、塔吉克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世上哪有树缠藤》、《婚事》、《蝴蝶泉边》等一大批歌曲，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作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西民歌的种类较多，且曲调优美，很好地表达了民众的思想和情感。它是当地劳动人民生活的写照，也是民族发展的精神财富。人说山西好风光，就是词曲作者乔羽、张帝昌到山西采风后，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创作的一首插曲。这首歌用充满山西风味的音乐，以及豁达的意境和辽阔的视野，让人听了之后，满是对山西美丽风光的向往和憧憬。

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映山红》，歌词虽然短小精致，但却通俗易懂，意蕴悠长，每一句都带有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感叹词。音乐旋律中带有一种江西地方民歌的韵味，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而作曲家王丽萍为电影《少林寺》创作的插曲《牧羊曲》，形美与意美兼备，古典与现代合璧，歌唱出风日情和人意好的幽默。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广东广州的丁博文留言说，小时候的夏天傍晚，我爸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现在我也当了爸爸，夏天傍晚也带着孩子下楼遛弯，风吹过来的时候忽然就想起爸爸当年的样子，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日子一天天的过，有些东西在变，但家的温度一直都在传下去。哎呀，
0: 特别有画面感啊。博文小时候呢，看着爸爸在那儿乘凉，觉得那是一个普通的傍晚。嗯，现在呢，你也当了爸爸，带孩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哎，我也变成了我爸。所以这可能就是父与子啊，或者是家族的一份传承。那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家，让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那段温暖又惬意的时光。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高令辉留言说，结婚十年，老婆说想补拍一组婚纱照，当年结婚的时候条件不好，只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拍了几张，今年我俩去海边拍了一套，她穿上白纱的那一刻啊，还像当年一样好看，所以想点这首最美的期待，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样子。
1: 说得特别好啊！哎呀，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这话说得特别好啊！把亏欠补上，把想说的说出来，把日子过成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日子，这才是婚姻最好的状态啊！
0: 真的是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们，太合适了。毕竟未来就是由每一个此刻所书写的，所以愿你们下一个十年、二十年都能够把当年县城照相馆没拍完的幸福，在日子里一帧一帧定格住。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冯念双留言说，杨哥，我有点想点首六月的雨，这歌里那种等人的感觉我可太懂了，我也在等一个可能回不来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挺笨，可是心里就是放不下那份执着，我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伙都能等到那个撑伞的人。
1: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什么笨人，只有实诚人，所以你这种等呢，不是在等那个人回头，而是在给自己那份真情一个交代。我说的对吗？因为有些执着，哪怕最后没有结果，它也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个儿心里边最干净的那块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0: 这世上要走要留，从来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等到你愿意吧，念双，也愿这首歌能够化作一把无形的伞，替你遮一遮此刻的寒意。这首《六月的雨》送给善良且执着的你，当然还要送给我们的手机用户15264511的杨友圈好友，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四川巴中的韩向晨。他说，小时候呢，我们家住平房，好几家人都在一个大院里，夏天的晚上邻居们都出来乘凉，不知道谁家收音机放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哎呀，大人们就跟着哼，我们小孩在院里呢追着萤火虫跑，月光洒了一地。现在住楼房了，偶尔还能听见楼下有人放这首歌，我想点这首歌。过去的月光和现在的月光其实一样亮，是吗？
1: 过去的月亮和今天的月亮，古人眼里的月亮，过去故人眼里的月亮，还有我们心中此刻的明月高悬，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份心，那份情，那份关于家的记忆也从未变过。夏夜晚风微凉吹来的，还有许多个过去的夏天
0: 啊。现在楼高了，但是月亮还在，只不过我们好像很难看到萤火虫了，对不对？但是呢，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歌还是那首歌，变的是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变的是心里那份安安静静的踏实。所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
1: 《半个月亮爬上来》。

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来自江苏南京的老大不小。他说，我想点一起走过的日子。今年是我妻子陪伴我的第33年了，回望携手走过的日子，如诗经中的几句话：有女同行，颜如顺英，将翱将翔。

0: 佩玉强强，她就是这样美好的一位女子，陪我从少年走到白头，祝福她生日快乐，也祝我们未来的日子琴瑟两相和，恩爱永不移。哎，好浪漫呀。
1: 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许超，他说想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兄弟赵飞，永力哥，在我人生最低谷那两年不离不弃照顾我，非常感谢，想对你们说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0: 谢谢老大不小和许超的分享。其实不管是跨越了30载的浪漫深情，还是历经低谷的兄弟深情啊，这份点歌的名单里，我们看到最后的是时间过滤筛选后依然留在身边最最珍贵的人和那份情。那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除了送给这两位朋友以外，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小丸子 MAK 就是喜欢你，我们一起来听。

0: 比刚才跳的远很多，
1: 哈哈，走吧，蛋宝，我们回家看动画片吧。嗯，
0: 哎，
1: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啊，是这个，哇，好漂亮啊！我的收藏要增加新品种了。蛋宝，替我保守秘密啊，被围裙妈妈发现一定会让我扔掉的。
0: 好的，保密。
1: 妖怪往哪里跑？看我的如意金箍棒！哎，哈哈！
2: 蛋宝，帮我拿杯水来。
0: 好的，围裙妈妈。
1: 蛋宝，小心脚下！
2: 蛋宝，怎么回事？
1: 没事，刚才是我碰到了蛋宝，不怪他。
2: 大头儿子，不要跟蛋宝闹了。
1: 我知道了，围裙妈妈，我们马上把地面清理干净。
2: 好吧。我要做饭了。大头儿子，来帮妈妈剥蒜。
1: 来了。
2: 大头儿子，你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了吗？
1: 没有啊。
2: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这些石头是怎么回事？
1: 我只是觉得它们很漂亮，就把它们捡回来了。
2: 石头上有细菌，太不卫生了，赶快扔了，不许再往家里带。
1: 我这就去扔掉。这么好看的石子扔掉了多可惜啊。
2: 大头儿子，你去扔了吗？
1: 马上。
2: 大头儿子，石头都扔了吧。
1: 扔掉了，我去剥蒜。
2: 等会儿啊，先去洗洗手。

0: 我真机智，又一次成功拯救了我的漂亮小石子。
1: 哦，哎呀，这么多脏衣服啊，我怎么忘记洗了？
0: 围裙妈妈，饭包完了。
1: 好，谢谢大头儿子。
0: 围裙妈妈，您看见洗衣筐里的外套了吗？
1: 看到了呀，我刚刚放进洗衣机里了，怎么了？啊，这洗衣机噪音怎么这么大？不会是出故障了吧？听起来里面好像有什么硬东西。
2: 大头儿子，石头怎么没扔掉啊？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把洗衣机弄坏的？
0: 围裙妈妈，这是意外，我只是想把它们藏到外套的兜里。
2: 现在你当着我的面把石头扔掉，不许再骗我了。
0: 好吧。
3: 大头儿子，你没事吧？怎么看起来一点精神也没有？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不喜欢我的宝贝石子，让我把它们都扔掉。
1: 我是怕捡来的石头上面脏，有很多细菌，不卫生。
3: 不用扔了，爸爸有办法把你的宝贝都留下来。
0: 真的吗？
1: 不错不错，确实很漂亮，还是小头爸爸厉害。
0: 太好了，小头爸爸真聪明。
3: 大头儿子，你干什么去？
0: 我的宝贝石子再也不用藏起来了，我要把它们全部摆进花盆里。
3: 大头儿子，咱们家可没有那么多的花盆。
0: 那我们就再多养些花花草草吧，都可以摆上漂亮的石子。

0: 天儿子，快点走。今天你们去公园玩，别迟到了啊。大家怎么都还没来呢？
1: 对呀，大家怎么都没到啊？雨阿老师、大猫老师，早上好！
2: 你们来的真早啊，比老师还早呢。你是第一个来学校的哟。
1: 啊，我是第一。
2: 来，给第一的你。
1: 谢谢雨阿老师，我喜欢第一。大猫，接下来我们要努力争取第一啊。
3: 好。
0: 大头儿子，今天可不是拿第一名的比赛哟。
1: 啊，哈哈，小豆爸爸，您快去上班吧。
0: 好，
4: 再见。
2: 再见。小朋友们，今天探险之旅就从这里开始了，一会儿大家在那里集合。现在可以自由活动了。
5: 知道了，
1: 这次我也要拿第一。
3: 我会帮忙的。
6: 蝴蝶。
1: 蛋宝，练滑板。
3: 好的。
6: 蝴蝶。
1: 糟糕，我要快点追上汤圆。
3: 需要我变滑板吗？
1: 我还是自己跑吧。
7: 大头，不要动。你差点踩到漂亮的小花了。
3: 小心。
1: 我又是第一。

0: 是啊，第一很不错。不过大头，你玩得开心吗？
1: 开心啊，跑第一我就开心。
0: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野餐了，吃饭前丹妈老师想知道今天的探险大家觉得什么最好玩，最吸引你们。
2: 我觉得小兔子一蹦一跳最可爱了，
3: 这里的花最吸引我，小红花和野菊花又美丽又漂亮，
2: 小蝴蝶飞来飞去最有意思了。
4: 这些东西我怎么都没有看到啊。
5: 接下来是午饭时间，
2: 午饭，我最喜欢午饭时间。
4: 我还要争第一。
3: 哇，好漂亮的花，我都不舍得吃了。
6: 我也不舍得吃。
2: 再好看也是拿来吃的哟。哦，哇，我的熊猫好可爱，我也不舍得吃。
4: 我吃完了。我是第一。
5: 吃饭要慢点，小心噎到哦。
2: 真好吃。
3: 又好吃又好看。
2: 大头，你的午饭是什么图案啊？
4: 我没注意啊。我光想着拿第一了，兔子、蝴蝶、小花全都没看到，连午饭的样子我都没看到。
6: 没关系，吃完便当我们再一起去玩吧。
3: 还有我。

0: 头爸爸的灵感。
1: 新妈妈，我入围了今年的设计大赛。
2: 这太好了！
1: 我打算利用这个周末好好画一画设计图，争取获得大奖。
2: 加油啊，小头爸爸，你一定行的。哦，
0: 吴奇妈妈，吴奇妈妈，我想参加社区文化周的儿童射箭比赛，你能教教我吗？
2: 射箭，妈妈可不会。小头爸爸应该能帮到你，只是他有点忙，你去问问他怎么样？
0: 好，
1: 不对不对，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案啊！
0: 小头爸爸，
1: 大头儿子怎么了？
0: 你能教我射箭吗？我要参加社区文化周的儿童射箭比赛。哦，
1: 射箭比赛啊，挺好。
0: 小明、壮壮他们都参加。我要跟大家好好比一比，哈哈！小头爸爸，您会射箭吗？
1: 会的。
0: 小头爸爸，算了，您先忙吧。
1: 还是不行啊，想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0: 小头爸爸，别着急。我射箭的时候怎么都瞄不准靶心，您先来教教我吧。
1: 大头儿子，我现在没有心情，让蛋宝教你吧。嘿嘿，
0: 小头爸爸您快来嘛，说不定等一下就有灵感了。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您先好好休息吧。
3: 大头儿子，身体侧过来，手臂抬高，你就能瞄得更准。
0: 好，我知道了。
3: 大头儿子，请注意姿势，你能射得更准。
0: 知道了，蛋宝，侧身，抬高手臂。蛋宝，我还是自己练习吧。
1: 不行，还是想不出来呀。对了，大头儿子好像说参加什么射箭比赛。
0: 不然还是别参加射箭比赛了吧。小头爸爸，
1: 大头儿子，射箭要侧过身才能更好的瞄准，右手臂抬高与肩平行。
0: 射中了，我射中了。
1: 射得好。
0: 小头爸爸，您能多教我一会儿吗？
1: 好啊，你这样站稳，然后手臂抬高，对。厉害呀，大头儿子，你已经掌握了射箭技巧了。
0: 这都是小头爸爸教的好。小头爸爸，您教了我一下午，工作都完成了吗？
1: 没有啊，我被一个难题卡住了。
0: 是什么难题？我能帮助您吗？
1: 大头儿子，谢谢你的好意，但是这个难题太……对。
0: 小头爸爸。
1: 对呀，这样做不就行了吗？我想到了。谢谢你，大头儿子，我真是获得了灵感了。
0: 是吗，小头爸爸？
1: 好，这就对了，还有这里。
0: 小头爸爸拿到设计大奖喽！
1: 大头儿子真棒，得了射箭比赛冠军喽！
0: 多亏小头爸爸陪我训练，我才能赢的。
1: 哪里呀、我也是多亏了大头儿子跟我在一起玩，才得到了设计灵感的。
0: 那小头爸爸，您以后要多陪我玩啊，才能有更多的灵感啊。
1: 没问题。
2: 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我们来拍张合影吧。看这边。 大头儿子，晚上想吃什么？西红柿炒鸡蛋怎么样？
0: 不要了吧，我们已经连续三天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2: 那糖醋里脊？
0: 你这都吃过四次了。
2: 这都是我的拿手菜呀，要不我们吃鱼？
3: 正在打开鱼类食材菜谱大全。
2: 这个红烧鱼也挺简单的嘛，就吃鱼。
1: 大头儿子，回去吧吧。我钓到鱼了，终于钓到了。
2: 真是心有灵犀呀！
0: 太好玩了！你喜欢摇尾巴，那我就叫你摇摇吧。
2: 快，把鱼拿到厨房去。好像还缺几种调料。小头爸爸，你先去买调料吧。
1: 好的。
2: 还是做个糖醋鱼更好吃。蛋宝，你先帮我把鱼收拾一下。
3: 收到指令。
0: 收拾，收拾啊！不行，蛋宝，等一下。停下！
3: 大头儿子，请把鱼还给我。
0: 马上就要下雨了，你先把晾在院子里的衣服收回来吧。
3: 天气预报今天没有雨。
0: 是真的，天已经阴了，是阵雨。不信你去看看。
3: 查看天气。
0: 我得想想办法。不行，这样太闷了。这样就有空气了。
3: 外面是晴天，大头儿子数据不准。大头儿子，请交出食材。
0: 食材？什么食材？我没见过。
3: 被子应该叠起来。
0: 仙人掌可坏了，你先浇水吧。
3: 我要找鱼。
0: 鱼？刚刚被我放到。

0: 看看围裙妈妈做好饭了没有。
1: 啊，鱼已经做好了。
0: 没做好，要等一会儿才行。啊，不对，要等好久好久才行。
2: 客厅没有鱼。
0: 哎呀，我想起来了，刚才我把鱼放到书房了。我带你去拿。
1: 围裙妈妈，你来一下。
2: 大头儿子，你为什么锁门？
0: 对不起了，蛋宝，得想办法把瑶瑶救走。对了，用小头爸爸车库里的小推车。
3: 坐好了，吃饭吧。
0: 围裙妈妈，这是什么？
3: 鱼香茄子，可好吃了。
0: 鱼香，鱼。
1: 怎么了，大头儿子啊？
0: 瑶瑶，
3: 瑶瑶啊。瑶瑶是谁？
0: 啊，鱼是我的好朋友瑶瑶，我不能是好朋友，我想救他，可是还是晚了一步。
3: 明白了，别哭了，大头儿子，瑶瑶还在呢。
0: 瑶瑶，
3: 小头爸爸发现你偷偷藏起了鱼，就知道你肯定是不想我们吃掉它了。
1: 是啊。吃完饭，我们到郊野公园去把瑶瑶放生，怎么样啊？
0: 太好了！
1: 怎么了，大头儿子？
0: 今天才交的新朋友，有点舍不得。
1: 那要不要带回家去把它养起来？
0: 也不好，鱼儿还是在大自然里好。

0: 藏。
1: 小藤子，我在这里呢。怎么了？看起来都闷闷不乐的样子。
0: 今天我们在操场玩捉迷藏，可刚开始玩就放学了。
1: 那我陪你们去秘密基地，在那儿可以玩捉迷藏。
0: 太好了，那我们快去吧。
1: 等等我呀。
0: 刚才玩到哪儿来着？
2: 跟谁来找了？
3: 我来找。你们快去。
4: 小黑。小黑。
1: 小帅，小黑怎么了？
4: 小黑从中午就不见了，我到处找都找不到。
1: 你别急，我帮你找，肯定会找到的。
0: 小帅哥哥，我们也帮你找。
4: 小黑你在哪儿啊？
3: 我找到了。大家快来，小黑就在这堆叶子下面，但是他不让我靠近。
4: 我来。为什么会怕我呀？
3: 我找到小黑的时候，他正在吃火腿肠呢。
1: 我知道了，一定是偷吃了火腿肠，怕你说他。
4: 没事没事，没走丢我就放心了。谢谢大家。
3: 不客气。
1: 好了，可以继续玩捉迷藏了。一二三，
0: 毛茸茸，你在干什么？
5: 电视上说找到四叶草就能有幸运降临，我想找到四叶草。
0: 会带来幸运的四叶草，这么神奇吗？要不咱们也先去找幸运草吧，再继续玩捉迷藏。
3: 我觉得可以，我也想变幸运。
1: 有了，我会找蛋宝来帮忙嘛。
6: 你找到。
0: 还是蛋宝厉害。

0: 谈性欲吗？
1: 当然可以。
2: 快点你去定了。
3: 小明，你跑这么快干什么？
4: 我从图书馆借的书不见了，我急着去找。
0: 我们帮你一起找。
5: 小明，你的书在哪里不见的呀？
4: 我也不知道，我回家的时候发现书包的拉链开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掉的。
5: 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4: 是一本长方形的，上面写着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宝，搜索长方形的书《十万个为什么》。
6: 收到指令。找到了，找到了。
5: 哎。
4: 哎。终于找到了，谢谢大家。
7: 谢谢你们。
0: 我们帮你一起推。
7: 谢谢。
0: 不客气。天快要黑了。
3: 一天了也没玩成捉迷藏。
5: 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玩成捉迷藏，但是大家帮助了好多人，非常有爱心。
0: 那也不算游戏呀。
5: 不一定非要找个地方玩捉迷藏啊，回家的路上也可以玩。大宝，来开始捉迷藏喽。
3: 小童叔叔，大头，明天见。明天见。
0: 明天见。小头爸爸，今天和大家玩得好开心啊。
5: 爸爸也非常开心，似乎闻到了围裙妈妈做了美味的晚餐。快走。

0: 次离别。
1: 毛叔好。
2: 你好啊，汤圆儿。
1: 毛叔，这是您新买的箱子吗？好漂亮啊。
2: 是啊，毛茸茸衣服太多了，全带走，家里的箱子装不下。汤圆儿，我急着去收拾，先走了啊。嗯，
1: 毛茸茸带走？糟了，毛茸茸要离开了，我得赶紧告诉大头他们。
3: 汤圆儿，慢点说，到底是谁要走啊？是毛叔还是毛茸茸？
1: 是毛茸茸，他要离开这里了。毛叔还买了新箱子给他装衣服呢。
4: 是不是毛茸茸要回家住几天，很快就回来了呀？
5: 那干嘛要把衣服都带走？
3: 走，我们去找毛茸茸。
6: 带头儿子，你们这是怎么了？急匆匆的要干什么去啊？
3: 小头爸爸，毛茸茸要走了，我们得去阻止他。啊，
6: 真的吗？
3: 是啊，我们可舍不得让他离开。
1: 我们可以把毛茸茸的行李箱藏起来。
6: 你们舍不得毛茸茸走，可是要是他愿意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呢？
3: 那怎么办？
6: 我觉得可以让毛茸茸带着美好的回忆离开，那不是更好吗？
3: 美好的回忆。
1: 毛茸茸，你以前说希望有人为你画一幅漂亮的画，我现在画的还不好，不过还是希望你喜欢。
7: 谢谢你，壮壮，很好看。
1: 毛茸茸，这是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一直舍不得吃，现在送给你。
7: 为什么要把你的生日礼物送给我？
1: 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啊。
5: 这是我自己做的航模，送给你做纪念。
7: 纪念？好的，可你们为什么要给我这些？
3: 毛茸茸，壮壮看到毛叔买的箱子，是不是毛叔要送你回家，你就要离开我们了？
7: 箱子？那是因为……
3: 毛茸茸，这个皇冠送给你。
7: 我太喜欢了，谢谢大头，谢谢你们。可是……
3: 蛋宝，给我们和毛茸茸拍张照，我们希望你一直高高兴兴的。

0: 别推了，你们每个人都推了一遍了。
1: 毛茸茸，你还想玩什么？尽管说，我们陪你玩。
2: 毛茸茸最喜欢照相，我们还是陪毛茸茸照相吧。
1: 照相没意思，不如把蛋宝叫来录一段视频，咱们每个人在视频里给毛茸茸留一句话，毛茸回家以后如果想咱们了就看看视频，那多有意思啊。
3: 这个主意不错，我们开始录吧。
0: 你们以后不会再对我这么好了。
1: 怎么会呢？不管你到哪儿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0: 不，你们不会再当我是朋友了。
1: 怎么了？他是不是怕他走了以后我们就不再当他是好朋友了？
3: 毛茸茸今天没来学校。
2: 难道毛茸茸已经回家了？
1: 走，我们去问问毛叔。
4: 毛茸茸没要走啊。
3: 我那天看到你拖着箱子，说是要装毛茸茸的衣服，不是要送他回家了吗？
4: 那不是要送毛茸茸回家，是家里过几天要装修，我就在小区里租了套房子，带毛茸茸先搬过去住几天，所以才买大皮箱装毛茸茸的玩具和衣服。
3: 毛茸茸，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
0: 我一直想告诉你们的，可是你们对我那么好，还让我当小公主。我，大头，还你，对不起，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们，你们肯定不想再理我了。
1: 毛茸茸怎么会呢？是我们搞错了，你还是我们的好朋友。
3: 你不走了，我们还能在一起玩。
2: 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3: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4: 瞧瞧这些孩子，在一起多开心呐！
5: 是啊，这大概就是这次离别的意义吧。

0: 老树勋章。
1: 过几天就是植树节了，我们去种树怎么样啊？
2: 好。
1: 种树最多的小朋友可以获得这样的一枚小树勋章做纪念呢。
3: 太好了，我要当种树第一名。蛋宝快点，我们一定要比别人种得多。
4: 明白。
3: 我们不能落后，小头爸爸下一个。
5: 可是这棵还没种好。
3: 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得加快速度。
5: 怎么能这么着急呢？
3: 大宝，快过来扛树。
4: 我在。
6: 大头，你不能这么种树，树根埋不好，很容易就倒了。
3: 才不会呢。
7: 大头，你种完了吗？
3: 快了，我种的数量肯定比你们的都多。
5: 王蓉蓉怎么了？
6: 小头叔叔，大头种的树都没有好好埋土，我担心小树会种不活。
5: 大头种的的确太粗糙了，
6: 我们重新种一下吧。
5: 先等等，毛蓉蓉，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让大头儿子自己来做。
6: 那小树怎么办？
5: 我保证会把树苗种好，可以吗？
1: 好了，大家集合了。现在我们统计一下大家种树的数量，然后再发小树勋章。壮壮四颗，小明四颗，汤圆三颗，毛茸茸两颗，大头儿子八颗。哇，那我宣布获得小树勋章的是大头儿子。
3: 太好了。
7: 你都是蛋宝帮忙的，
3: 你爸爸也帮你了。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种的最多。
1: 大山儿子，你真的觉得你的小猪种的很好吗？
0: 那当然啦，我种的最多最快。
2: 风力指数三级，三棵树苗已经倒下。
0: 什么？我的树苗倒了？毛茸茸，你是在帮我重新种树吗？
3: 对啊。
0: 为什么？
3: 没有为什么，小树倒了当然要种好啊。
1: 毛茸茸说的非常对，大头儿子，你没有把树根埋好，现在我们得重新种一遍这些树。大宝，快来帮忙。
2: 好的。
0: 可是你即使帮我种了树，也得不到小树勋章了。
3: 种树不是为了勋章，
0: 不是为了勋章。
3: 这些吹倒的树不马上种好，就会枯掉的。
1: 大头儿子，别发呆了，赶紧一起种。
0: 好的，我知道了。大宝，帮我把树苗搬起来。
2: 好的。

0: 小朋友们，我们也去帮忙吧。
1: 可是那是大头的树苗，我们为什么要帮忙？
0: 我们种树是为了让环境变美，不管是谁种的树，树林是我们大家的呀。
2: 我愿意。
1: 好。
3: 谢谢。
1: 不客气。
3: 月牙老师，对不起，我为了得第一名没有认真的种树，还给大家添了麻烦，这个勋章还是还给您吧。
0: 现在大家一起种树也没法算谁种的最多了，这个勋章该给谁呢？
3: 我想给毛茸茸，她才是最应该获得小树勋章的人，多亏了毛茸茸，这些小树才没被推倒。
4: 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2: 同意。
0: 好的，那这个勋章就奖励给毛茸茸。
5: 谢谢月牙老师，谢谢大家。
3: 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小朋友们，这周末是我们的春游日，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一起迎接美好的郊游吧。
2: 好。大头，大头，你在想什么呀？
3: 当然是春游里的美食呀。围裙妈妈，围裙妈妈，
6: 怎么了，大头儿子？
3: 围裙妈妈，又到您大展身手的时候了。这周末是我们的春游日，需要您帮助我准备午餐的食物。
6: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急事儿，做好吃的有什么难的？
3: 我可是听大伙说，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在很用心的准备呢。
6: 哼，有什么大招尽管放马过来，在厨艺上我还没怕过谁。
2: 真好吃，是你自己做的吗？
3: 让我尝尝。好吃。毛茸茸，你可真够厉害的。
5: 谢谢大头，希望春游的时候可以做得更好吃，与大家一起分享。
0: 毛茸茸，你的想法很不错，老师也很期待你的小饼干呢。不如这样好了，周末春游的午餐就由小朋友们自己动手准备，怎么样啊？
7: 没问题。
3: 自己准备。哒哒哒哒。
6: 大头儿子，快来尝尝妈妈为这次春游精心烹制的春日小肉丸。
3: 好吃是好吃，可这道菜我不会做呀。
6: 那你想做什么菜？
3: 今天月牙老师说，这次春游让我们自己动手准备午餐。
6: 没关系，办法总比困难多。小肉丸你不会做，我们可以找个简单的做呀。
3: 呆萌，
8: 我在，我在。
3: 快搜索一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容易做的，还能让大家喜欢的？
8: 搜索完成。
3: 冰淇淋，这个主意好。
6: 会不会有点复杂呀？
3: 可是，在春游中吃上一口凉爽的冰淇淋，那感觉简直是太赞。

0: 了，而且越南做的美食才显得我用心嘛。
1: 那好，我们就一起做冰激凌，鸡蛋、白糖、淡奶油、牛奶，怎么办呢？家里没有香草精啊。
2: 资料显示可以用柠檬汁代替香草精。
1: 那太好了，大头儿子，要像这样搅拌奶油，你来试试。
0: 好。
1: 大头儿子，
0: 围裙妈妈，我注意点。围裙妈妈，奶油这样还不行吗？
1: 不行啊，要搅拌到把奶油拉出一个小尖尖才行呢。
0: 可是我已经没劲儿了。哎，怎么把蛋宝给忘了？蛋宝，快来帮帮我！
2: 好的，好的。完成。
1: 蛋宝，
0: 蛋宝，
1: 你真棒！
0: 围裙妈妈，下一步做什么？
1: 接下来要把牛奶和奶油混合。
0: 啊，让我来，让我来。
1: 大头，还没有计算牛奶的用量呢。大头儿子。做饭是很讲究耐心的，你这样冒冒失失的怎么能行呢？
0: 对不起，围裙妈妈，可现在怎么办呢？
1: 没关系啊，有困难我们去克服它，办法多着呢。
0: 我知道了，围裙妈妈，这次我要按照标准自己来做。

0: 食材可怎么办呢？浪费了也太可惜了。
1: 文君妈妈，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些材料再加上一些面粉做成蛋糕啊？最后再配上冰淇淋，做成独一无二的冰淇淋蛋糕。
0: 这真是个好办法，大头儿子真聪明。
1: 嘿嘿，是您说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2: 大头儿子，听说你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午餐，现在能让我们看看了吗？
3: 好热呀，要是大头准备的是冰激凌就好了，吃一口冰冰凉凉的。
4: 怎么可能带着冰激凌春游呢？那肯定早就融化了。
3: 真的有冰激凌啊！
4: 大头，你好厉害啊！
1: 这是我和围裙妈妈、蛋宝一起制作的冰激凌蛋糕，大家快来尝尝吧！
5: 真开心！
1: 办法总比困难多，我记住了。

0: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近年来，随着国风音乐的不断发展，一批优秀音乐人走到台前，他们创作的作品以优秀传统文化、民族音乐为创新宝藏，同时积极汲取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元素，使国风音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其中，自得琴社在众多的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并酝酿出了极具自身特色的演出方式。他们的作品既不失古韵，又融入时代审美，一经推出便受到大众欢迎。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国风音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国风音乐。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四位嘉宾登上舞台，与我们一同分享和感受国风音乐的魅力。掌声有请诸位。欢迎各位。下面有请几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聪。
2: 大家好，我是乐评人金兆君。
3: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社长朱礼月。
4: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
0: 非常高兴几位能够在演播室与我们团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通过自得琴社那种独特的音乐表达，带我们走进国风音乐。最近几年，观众朋友们发现一个国风音乐组合在网络上用一种独特的形式跟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了音乐的沟通。也有网友啊，在网络上看了他们的音乐评论说，哎，仿佛这些音乐是从画作里飘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2019年，由自得琴社演绎的《空山鸟语》一经推出，便在全网收获了破百万的播放量。这群身着古代服饰、手持传统乐器的80、90后年轻人，仿佛置身古画中的宫廷乐师，伴随着每一次吹奏与拨弦，微微律动身体。这样新颖的表演形式，让他们在短短数日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随后，他们接连推出《醉成都》《山鹰之歌》《达拉崩巴》等一系列作品，频频出圈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看到这个视频仍然觉得非常新鲜，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这种表现形式最初是谁先想出来的？
3: 我们最早做的是网络短剧，可能带点幽默感或者带一点对乱象的讽刺，

0: 弦向外。
1: 那后来呢，我们觉得与其去讽刺坏的，不如跟大家说什么样是好的，所以我们就转变了一下思路，制作上传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满意的比较美的作品。那么就在2019年的5月份，我们上传了第一支由新的表演形式制作的《空山鸟语》，那这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形式。
2: 那么这样一种合奏的表达是唐斌的动意吗？
3: 对，其实我是弹古琴的，所以在学古琴的过程中，学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必然会有一些孤独。为什么古琴不能跟别的乐器合作呢？我后来考虑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古琴的声音是有点小的，它不太方便跟大家合奏。但是得益于现在的这种录音技术、扩音技术，那么古琴其实它是很适合跟别的乐器做合作的，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音色的特征，然后低频有很多，所以就开始尝试用古琴跟别的乐器合作。刚好我们的乐队的成员古琴乐手白无瑕，他从小就看这个动画片《秦时明月》，《空山鸟语》是《秦时明月》里面的一个插曲。我听到了以后觉得确实也很好听，于是就把它重新的编排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形式。我们一开始想用新中式的衣服，那很难找到又好看又统一的服饰，那么干脆我们就直接用古代的服饰吧。这时候就联系到了装束复原小组，他们对各个朝代的服饰都有研究，然后我们把音乐小样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建议用宋代的服饰，就这么拍了。那后期制作的时候是无意中发现，把它这个颜色调得微微发一点淡黄以后，有点像古代的这个画卷。
2: 对，
3: 所以我们就又把它往古画的这个方向去制作了一下，制作了一些它的提拔呀，还有盖了一些章啊，用这个章来去表现服饰具体的名称，
2: 所以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画作当中演奏音乐的模式。
3: 没错没错。
2: 说到了这个章，这个创意是怎么设计的？
3: 因为在古画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上面会盖很多自己收藏的章嘛，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形式把乐手的服饰从头到脚都介绍一遍。
2: 那网友看到你们用章来介绍服饰，他们能够接受吗？
3: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吧，而且确实也从这个视频里不光欣赏到了音乐，也学习到了一部分古代的服饰的知识。
2: 那书法呢，也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1: 不是，其中有一些比较大的我们还是请书法家手写。可以说是观众认可了这种形式，然后也给了我们非常积极正面的反馈。我们是基于这个也做了一些优化，让我们的画面看上去更像古画一些。
2: 所以是你们和网友共同来完成一个符合现在网友需求的这样一张有着音乐的古画。
1: 是的，而且他们还提了很多有意思的建议嘛，比如说空山鸟语，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话筒不是太美观，希望我们去掉，那我们也采纳了，就是事实证明去掉以后整个画面就显得更加简洁和美观一点。
2: 自空山鸟语之后，你们好像一直在尊崇这种风格。
3: 其实我们一开始完成古画它是一个偶然的，但是做出来以后就肯定会想要不断的给它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只有音乐，慢慢到开始加入一定的戏剧表演。那么加入戏剧表演以后呢，又觉得可能一镜到底的这种形式又不足以体现更精细的表演，那我们可能会自己去想琢磨应该怎么去拍摄既符合古画的审美，然后又不觉得突兀，还能把故事讲清楚。后来我们出品的这个醉成都啊，还有达勒蹦巴啊，笑之歌啊，沙海奇侠志啊，这一类就属于打破了原有的一镜到底这种拍摄方式。
2: 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思维，更多的探讨，让自得琴社有更多元的跟观众交流的空间和方式。那我想问问赵聪老师还有金兆君老师，那么对于这个琴社你们最初了解多少，你们又是怎么看待他们这样一种用全新的又复古的方式来传递国风音乐呢？
4: 自得琴社受到网迷们的乐迷们的喜爱，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他们也正好呢是适应了现在的这个双创哈，这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会让更多的年轻人

0: 来喜爱我们的传统的音乐，我觉得他们这种方式非常有意思，比较适合现在的网络的语言和表达，加了视觉，加了故事，加了表演，特别适合现在的网络的传播。
1: 嗯，谢谢赵老师。那金兆金老师呢？
2: 每一代人都在寻找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向。我宁可 管他们叫世界音乐，因为世界音乐是从80年兴起的全世界的一股风，就是把各个民族的根源的音乐用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当然他们这次走得更进一步，他们开始把它跟视觉系的东西联系起来。小孩可能他平时不听这些，但是为什么也喜欢？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他们认为综合了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式。
3: 对，
2: 左手指月，这样的作品是在欧洲很受欢迎。
3: 对，
2: 我们中国人做的音乐，除了要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还应当让世界人民也能通过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中国国风国乐的最美最高级的地方。
1: 谢谢金老师。就像两位这个嘉宾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要传承下去，不仅仅是守着我们自己的，也要让更多年轻的甚至世界的观众听得到。那么对于自得琴社，我觉得最好的了解他们的方式就是听他们的音乐作品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自得琴社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一支破阵。

0: 我们要请朱社长跟大家说一说自得琴社这个琴社是怎么开始成立的。
1: 我最早是做 IT 的，那后来就是因为喜欢古琴，然后就开了这么一间琴社，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古琴，了解古琴，喜爱古琴。
0: 就是这样一个本职是 IT 工作的社长，然后找了一批喜欢古典音乐或者古琴的音乐人在一起，是吗？
1: 也不完全是这样，好多是半路出家，也有很多就是跨界的斜杠青年，就好比唐斌，他最早是摄影师哦，但是他很喜欢古琴。他16岁的那年，因为看了张艺谋导演的《英雄》，里面有一支古琴曲《流水》，他听了以后就被吸引住了，然后从此就迷上了古琴。
2: 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陈和长空面对面站着有半个时辰，虽然谁也没动，但决斗已经在彼此的意念中继续展开。
1: 还有一位成员蔡山，那他是科班出身，那我在上海也是机缘巧合认识到他们俩，就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吧。嗯，所以三个人就成为自得琴社最早的班底。哦，后来成立以后呢，逐步有其他的人加入，这些老师也是在琴社弹琴啊、学习啊、喝茶、写书法，也是非常自得其乐的。
0: 哎，所以你说非常自得其乐，那是不是也是自得琴社取名字的一个原因呢？
1: 最早我起名字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词是天真自得。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发现美、欣赏美是与生俱来的能力，那就是所谓的自得嘛。我们的老祖宗也对自得这个理念有过很多的阐述，就好比有一本很有名的古书叫《菜根谭》，它里面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斗室中万绿都娟，管胜画栋飞云，珠帘卷雨，三杯后一真自得，唯知素琴横月，短笛迎风。我觉得他描绘的意境呢，就跟我想象的呢，就是非常贴合。所以呢，我自己希望呢，这个新的团队呢，就可以通过学习像古琴这样的传统的高雅艺术，来回归自己天真的本性，来重新找回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
0: 所以我们叫自得琴社，会不会真正就是有一些琴社的功能向大家普及，或者说教一些这个古琴的弹法呢？
1: 有的，我们有一些古琴或者是像笛箫或者古筝一样的这乐器类的培训课程。
0: 是通过什么方式？是线上还是线下？
1: 有线下也有线上，我们大概从2018年就开始做线上课程。
0: 那如果像我这样的小白哈，能不能教会我来弹古琴？我也只是爱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基础啊。
3: 可以请我们的古琴乐手白无暇老师给您稍微示范一下，可以弹出一句很简单的曲子来。
0: 好，那我们把白老师请上来好不好？欢迎白无暇老师现场授课啊！您今天要教我弹什么呢？
4: 我们可以先学最基础的右手指法，左手放松，然后呢，试一下将自己的右手小臂放松的抬起来，做一个像招手一样的动作，动我们的中指，中指的指根。好，这个动作在古琴的右手指法中叫做勾。然后呢，将我们的手指指端轻轻的放在古琴最粗的这根弦上，然后直接往后尝试一下能不能拨响琴弦。对了，记住这个感觉。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知识，就是古琴的粗弦是一弦，细弦是七弦，所以从身体外侧到内侧分别是一到七弦。然后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我来念弦数，然后孟老师您来弹，准备好了吗？预备走，第一根弦是五、六、

0: 来了吗？
1: 听出来了，我和你，对不对？
0: 对，是我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
1: 说实话，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看演员在舞台上是行云流水的，可以说轻轻松松，好像一切都在轻柔之间完成的动作。但是真正当你拨弦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力度的，而且真的要有一颗沉静的心。谢谢，谢谢白舞霞老师。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我看你们在网上还做了一些科普视频，是吧？
2: 是的。
1: 一起来看一看。
3: 声音、颤音、波音、打音、花舌、立音、飞指、滑音、跺音、亚柔音、别音。

0: 散音、泛音、暗音、上滑音、下滑音、走手音、吟、摇、滚、扶、滚、扶、滚、扶、滚、扶、滚、扶、滚、扶、滚、扶、滚。
1: 千年以来，古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曲谱遗存，灿若星河，浩如云烟。你们以为这是全部的琴谱吗？嗯，这是一本目录。
2: 非常生动有趣啊！为什么要做科普视频？
3: 那个时候呢，正好 B 站有一个活动叫青春讲师，他是希望一些 UP 主呢，就是做一些他们自己领域里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初心，就是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拍摄手法，然后更新的叙事方式，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
2: 那么其实在这个视频当中，除了你们的教学方式很特别轻松之外，你们的服装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得琴社的一大亮点。今天朱社长可不可以请上几位社员分别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服装的门道和一些想法呢？
3: 好的，我们就请白无暇老师给大家介绍。
2: 好，有请白无暇老师和诸位社员。欢迎各位自得琴社的社员们。那白老师要跟大家讲一讲了，他们穿的是哪个朝代的服装，包括您。那么这些服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年代，或者有不一样的什么寓意的表达，好不好？
4: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造型涵盖了唐代各个时期的特征，比如说这三位就是初唐的风格，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造型看起来非常的自信俊拔。所有人都穿着着箭色裙和弹领的上衣，这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上衣下裙的搭配的方式。这位是古琴乐力家，他头上所戴的东西叫做帷帽，他可不是现代的帽子哦，而真的是唐代的帽子。那个时候呢，西北风沙比较大，出行的女子为了遮挡风沙，就设计了这样子一款帷帽，既能兼顾美观，也能够实用。我们的笛箫乐手高雅的发型非常的高雅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双环望仙髻，这样的造型经常

0: 会出现在古代的宫廷乐舞的题材中。中阮乐手黄杰颖，他的这个发髻非常的高啊，叫做单刀髻，在阿斯塔纳唐墓中出土了很多这样子的艺髻。这两位男士就是典型的盛唐风格的造型，他们身着盛唐圆领袍，脚蹬乌皮靴，腰系束带，头戴幞头，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魁梧呢？但其实啊，他们里面还穿了一件垫肩的半臂，有一点硬挺，会让人显得非常的健壮，也可以看出那时盛唐圆润大气的审美。琵琶乐手严泽，古筝乐手余春瑶和我们三个身上所着的衣服是典型的中晚唐的风格，看起来会非常的宽大华贵。比如说她的裙子，这条蓝色的像鱼鳞一样的下裙，是敦煌231窟中的莲瓣纹长裙。这样的莲瓣纹其实多见于器物之中，在衣裙上出现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足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审美的多样和多元。
1: 我发现了，除了这个衣服有不同朝代的区分，每个女孩子脸上的妆面好像还有一点不一样啊。白老师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0: 我们来讲非常吸睛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个严泽的。
1: 对，
0: 我们来看她的脸上啊，首先是一个倒八字的眉毛，这个就叫做提眉。然后呢，她的面颊上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涂得比较红，而是画了几道红色的斜红，像小猫爪印一样，这个叫做雪晕妆。这个整体造型就是参考自安阳唐墓的壁画。
1: 在你们的复原服饰里好像不仅仅有唐代的，对吧？
0: 对的。
1: 还穿过哪些朝代的衣服？
0: 历代应该都有了。
1: 都有。那这些都是要跟音乐作品相融合考
0: 相结合。
1: 其实他们的这样一种表达给观众朋友们又找到了一种好像回到从前史书里的这样一种情境啊。那赵聪老师，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一种穿着？
2: 在台下看觉得特别的可爱，他们我明显觉得年轻的朋友们越来越自信了。这种自信呢，体现在他们喜欢穿传统的服饰。我希望他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除了完全复原以外，那也有他们自己的变化。金老师哈说，故宫已经都变成了影视城了，快要大家都穿着古典的衣服在故宫里。我前一阵去故宫采风的时候，完全感觉已经穿越了，就是真心的感受到年轻的朋友们对自己文化的这种喜爱和热爱，非常的让人欣喜。
1: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个传统服饰甚至于古代服饰的这样一种潮流的回归呢？
3: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培养一种生态。我们也别说我非要复古，因为你本来就不可能真正在古代。作为文化的百花齐放，我觉得就如他们整体这个音乐是我喜欢它整体的一个设计，就是我特别希望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视觉表达，当然还包括他们最真实的在舞台上的表现，他们的表情甚至他们的形体，传达给我们一种我们现在老强调的叫文化自信。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1: 谢谢金老师。那么我希望未来在自得琴社的表达上，无论是服装，无论是妆容，或者像两位老师说的音乐本身，甚至细致到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用你们最年轻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传递中国文化。那既然台上咱们成员目前是整齐的啊，就带给大家一首同样非常可爱的你们新创作的作品，叫《葡萄仙子》，好不好？来，有请诸位。

0: 那唐斌要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视频拍摄的过程，看起来好像挺轻盈的传递给大家，但实际上的拍摄工作要经过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选取，我们选取的话其实有很多种方向，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拍摄真正的传统曲，比如古琴的独奏啊，或者是笛箫啊，古筝的现存的这些传统的曲子。第二个方向就是古曲新编，我们提取古琴曲的一些可以被现代化的音乐元素改编的元素，把它提炼出来，然后重新做配器。第三类呢，就是改编游戏啊，或者影视啊，或者动画啊，年轻人喜欢的这一类的音乐作品。第四类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选曲结束之后就是编曲了，编曲完成之后就是安排乐手的排练和录音，录音之后有混音，在混音的同期我们要开始准备故事的脚本，还有分镜头，包括联系这个拍摄的棚，联系摄影师，联系灯光师，一系列的工作。
0: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几分钟的短视频，但是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个时长并不短哈。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来，我们看一段你们的拍摄花絮。
2: 拍摄短片首先需要的是音乐，音乐创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将谱子发给乐手，练熟后便进棚录音。视频中演奏的每一件乐器都要提前单独在录音棚录制完成，等到所有乐器录制完毕后再进行合成。音乐制作完成后就可以进入拍摄流程了。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在摄影棚完成的，乐手们经过繁复的妆造后投入到拍摄中。
3: 啊，这次实录来的，打起精神。好，开机。
2: 从早期的一镜到底到融入剧情表演，自得琴社一直在努力创新。一条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才能拍摄完成，正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精益求精，才换来了今天无数乐迷的认可与期待。
0: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问唐斌，我说怎么都是你啊，从前期的编曲到录音监棚，然后到现场，我看你还担任摄影的工作。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团队还很小的时候一直是我来兼任了很多。

0: 职责。
1: 嗯。
0: 但现在慢慢的加入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可以把编曲还有包括录音混音和拍摄的剪辑后期都可以交给朋友来做了。
1: 虽然我们的社员没有跟观众用语言交流，但是我们觉得有些社员的性格还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鼓手陈曦，他的那个状态就是永远是大家的

0: 乐作品。
1: 刚才你说你们选择的作品也挺丰富的，有四类
0: 对，
1: 哎，其中有一类是古曲的新编，为什么想到做古曲新编呢？
0: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弹古琴的，所以我在演奏古曲的时候，其实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你最终表达的还是古人的状态。那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我有现代人的审美，那可能就会

0: 你最终表达的还是古人的状态，那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我有现代人的审美，那可能就会想要去尝试跟现代的音乐形态做结合。比如说年轻人他其实是喜欢律动，是喜欢有节奏感的东西的。那古曲里面尤其是古琴曲啊，它更多时候是表现音色，表现这个气息，这种气韵，它并不是一个固定节奏。
1: 嗯，
0: 而且即便有固定节奏，也是都是比较平稳的、平缓的这种四四拍啊这种。那么我们想，如果要想打动年轻人的话，可能是需要加入一些节奏感的，所以我就开始使用这个打击乐，然后让打击乐形成一些特殊的律动，把这个律动和古曲的旋律结合起来之后，就真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没有感受过的这个音乐形态。
1: 唐斌说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古曲的这样一个挖掘和感受，赵老师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做法呢？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我们民族音乐甚至国风音乐的传播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
2: 我是正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要与众不同，就想尝试不一样，那个时候尝试有新编十面埋伏呀，

0: 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个创新的那个激情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你们的这份初心，一定不要有任何的牵绊，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创造。我记得田老师有一句话，有记者问他传统怎么迎合现代，他说不需要迎合，他已经在那儿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迎合观众，但是你的这种创新精神是感染了他。像现在的小朋友，他看哎，这好有意思，这种方式好可爱，我喜欢它，然后会有更多的人沉淀下来再往深里走，这就是要给他们大大的赞，真的很棒的在网络上做了这些事儿。
1: 谢谢赵老师。金老师有没有可以补充的？
2: 我还比较赞成这些年轻人的这些想法和做法。
1: 嗯，
2: 因为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古人是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遗产，
1: 对，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眼珠子一样去保护它。
1: 是，
2: 那同时呢，你要想让人证明你这代人也活过，那拿出你的作品来。
1: 对，
2: 比如说娱乐性的，我也不反对啊，但是娱乐性的可能对艺术上的要求不高，但是比如像他们琴社，还不仅仅是娱乐，你还是要提高。你一旦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现象，那么下一步的任务呢，是特别希望他们这些年轻人也还是要给自个儿立出一个哪怕是自己为标准的更高的艺术标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仅仅在这个创新性上和这个自信心上，更重要的还是艺术本身的艺术性上，
1: 对，
2: 那他要一个真正的对听众的征服。
1: 嗯，谢谢金老师。金老师其实说的是一种期望，也是未来自得琴社还有这样年轻的国风音乐的社团要走的必经之路。所幸的是现在你们已经有了土壤，有了你们的观众。就像谭斌有一个曲子也是古曲新编，叫梅花新弄，是不是？
3: 对，它其实来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
1: 嗯，
3: 那我做了新的尝试，所以就给它改名叫梅花新弄。
1: 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舞台上将要演奏的这首梅花新弄是不是能够为中国文艺观众朋友们所喜爱，好不好？好，有请。

0: 近些年来呢，在网络之外，还有在音乐会上，或者说在电视的晚会上，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看到自得琴社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早在2015年，自得琴社就开始在线下举办音乐会，在古话音乐视频系列成功出圈后，2020年，自得琴社陆续在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音乐会上，乐手们身着古代复原装束，如画中乐者，抚琴吹箫，鸣筝击鼓，宴乐

同年，自得琴社首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与演员陈建斌共同演绎《月圆花好》《乡关何处》《家国万里》三个篇章，带领观众一同领略盛唐之美。在之后的2021年、2022年、2023年总台秋晚中，自得琴社再度登台，表演了《但愿人长久》《凌波乐舞》以及《不染》，在尽情享受舞台的同时，也为全国的观众带去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0: 其实我们今天是以自得其人社为例啊，跟大家分享了国风音乐在年轻人和现代音乐界的一种传播。你们怎么理解国风音乐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潮流呢？
1: 我个人觉得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随之复兴，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我觉得就像吃饭一样，就中国人还是觉得中国菜更对胃口，就是像那些刻在我们基因里的、融入我们血液里的这些情怀，可能更容易被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所唤醒。我感觉我

0: 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轨道。我们也有理由来期待国乐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1: 现在是一个给年轻人或者说给多元文化敢于追梦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好时候，尽可能的去实践实现我们的音乐梦想。那金兆君老师，你说现在我们都说国潮或者说国风音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这样一种音乐的概念呢？
2: 我们中国的音乐是一条河，很厚重的河。我们有一句名言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很多人在实践当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越土越原汁原味就越是世界。错，我觉得正确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中华民族之魂，它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落实在比如说音乐上，就是我们不断提到君子和而不同，这是我们的音乐最早的古典美学，就是一定要和谐，但是一定要个性鲜明。有一个美国的音乐学家走遍全世界说，他预言21世纪的音乐是中国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有如此丰富的资源，鼓励你们年轻好玩，但是希望你们抓紧。
1: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要有真正的这种自信，挖掘更深的源泉，同时学好所有现代的一切能让你的艺术成功的手段。那么在这个挑战下，我相信一代一代人会比我们当年会加速度走得更快更好。
1: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说出了对未来年轻一代音乐人的一份真切的期望。其实这么多年啊，在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赵聪老师的身影。您觉得把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民族音乐还有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我们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做一点什么呢？
3: 这一点上一直都是秉承着继承和创新的精神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文旅部长带领着中央民族乐团去了西班牙和埃及。在西班牙呢，我们跟西班牙的交响乐团进行融合，把李焕知先生的春节序曲进行了交响乐的改编跟民乐的融合。第一天合作完了以后，他们被我们中国的音乐深深的折服了，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么的丰富这么的美好，他们的指挥都已经震撼了。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女生组叫丽人行，还有一个青山渡也带去了他们的作品。那我个人呢带去了一个琵琶跟弦乐四重奏的作品叫玫瑰探戈。

0: 所以就是我们叫中国文艺，中国文艺是这是博大精深，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它是多方面的展示，尤其是要展示现在的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嗯，
1: 刚才赵聪老师说的青山渡啊，这支室内乐团，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把他们请到了现场，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青山渡，同时我们也谢谢朱社长，谢谢唐斌。好的，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山渡男子室内乐团，这位是队长丁小奎。
2: 主持人好。
1: 你好。那为什么大家想起来要组成这样一个乐团呢？
2: 因为演出形式的多样化，因为越来越多的这种观众的需求也好，再一个呢，小型的乐团呢，一个是短小精悍，节目也够新颖，给我们取名为青山渡。这个青山的意思呢，在古代是这个文人学子穿的这个青山。嗯，希望我们呢又有这个人文才气，又有国风古韵，希望我们是这样一个组合，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耳目一新的节目和感官。嗯，
1: 能不能先跟观众介绍一下曲目新颖在哪里？
2: 我们的曲目啊，这几年积累的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光明行》是用了传统的我们的二胡的名曲《光明行》来为主题的音乐，经过全新的编配啊，里面有流行的元素啊，有这个电子。

0: 音乐的元素，而且呢还有很多技巧的展示，让观众看的呢是这个青年一代的演奏家在台上的那种朝气和奔向光明的感觉。还有《满江红》，
1: 嗯，《
0: 满江红》呢是岳飞的著名的词，我们也是通过这首词，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用国乐来展现这首词的民族气节、男子汉的报国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叫《信天游》，这是我们中央民族乐团这个阮演奏家冯满天老师的一个代表作。那我们呢，就是大胆的把它拿到我们男子室内乐团来演奏，一个笛子，一个打击乐，还有一个阮，我们三个人在舞台上三足鼎立，而且这首乐曲里头呢，又有民歌风，又有流行音乐，又有即兴，还有摇滚，哎，让观众听完之后呢，热血沸腾，叫好连连。

0: 发现你们的改编可以说非常大胆。
1: 是的。
0: 那你们的观众的年龄跨度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跨度从8岁到80岁都可以接受啊。对对对，包括小朋友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也是很兴奋。
0: 据我所知，青山渡还代表咱们的乐团，甚至中国青年一代的民乐演奏家走向海外去演出。
1: 是的是的。
0: 外国观众能够听懂你们的表达吗？
1: 我觉得在当下音乐文化交流那么频繁的情况下，他们是完全可以听得懂的。我们不光在国外的音乐厅演奏，我们还会在国外的一些著名的景点，甚至说一些特别特别有人文气息的场地去拍视频也好，快闪也好，
0: 啊，
1: 给国外的观众啊一种特别新奇的感觉，让国外的观众又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又看到了我们年轻一代国乐人的在国外的一个全新的展示。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青山渡的音乐不仅仅是情怀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跟观众们用互动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来共同完成这个具有现代性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满江红》，但是又跟我们以往听到的《满江红》会不太一样。
1: 是的。
0: 那就把舞台交给诸位好不好？
1: 好，谢谢，
0: 有请，
1: 谢谢大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自古以来的音乐作品也承载着历史脉络，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怀。所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将中国文艺的瑰宝传承下去。让我们在这些美妙的、动听的、古典的、时尚的乐音当中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吧。观众朋友们，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陆多策并举，夯实统一根基，拉近两岸民心。绿营频频设限阻隔交流，却难挡岛内民意。震慑台独，大陆都有哪些手段？倒行逆施，赖当局又将付出何种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大陆积极创造统一条件。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湾媒体认为大陆正在不断地为两岸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却在罔顾岛内民意，为两岸交流设限。第二个话题呢，是日本妄想用新型的战舰抗衡解放。

0: 军大陆究竟为两岸统一做着哪些努力？日本不断的强化海上作战能力，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近段时间，大陆对台工作环环相扣，和平统一工具趋向多元。在外交、海洋、法规及融合发展等方面同步推进对台工作，从持续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中表述，到台湾周边海域的行政执法，从增加涉台法律及制度工具，到深化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大陆正通过不同政策部门相互配合，逐步营造更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内外条件。
1: 台湾媒体认为，大陆为两岸的统一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什么？
2: 比如近期我们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更进一步的把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都更好的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国家复兴的一个叙事里边，为我们两岸的同胞携起手来去推动国家的统一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法治的保障。那么与此同时，这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在国际社会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这样一个框架的权威的维护，它的巩固，那么也在持续的收到各方面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可喜的进展。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那么他们对于涉及到台湾的，比如像签证入境，像一些名称标识，像一些具体的表述语言，以及包括所谓的台湾相关机构它的这种迁出降格甚至是关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对于便利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特别是台湾青年往来大陆，不管是交流学习还是说长期的工作融合发展，那么对于他们的入境，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就业求学各方面的一种保障，都是在不断的出台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相关的这种我们的近海海域，那么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是既是包括海警、海事等等多个部门协同的，我们既有执法，也有相关的科考行动，也有相关的海事的一个服务的一些活动。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力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0: 那么创造的这些有利条件在岛内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而岛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的？
3: 这让民进党非常的紧张，他把大陆的这些创造有利统一的条件视之为认知作战，把它统称为它就是统战的一环，想用这个方式来妖魔化、来污名化大陆苦心创造统一有利条件的努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的完备，台湾的民众也逐渐认清楚了事实所在，而对于大陆在创造两岸有利的统一条件的努力，那么也开始点滴在心头。我来举几个有用重要的点来做说明。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者，就与很多的渔民向我反映，他们说他们原来如果到钓鱼岛的海域或者到巴丹海域，常常会受到日本跟菲律宾海警船的打压、骚扰甚至逮捕。可是呢，打从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些相关的海域进行常态性的巡航以后，等于给了台湾渔民相当高程度的安全的保障，同时也使得台湾渔民的渔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的。再者，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去求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最后如果找上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根本得不到具体的协助，甚至他们

0: 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而严峻。最后他们如果找到了当地的大陆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常常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协助，这个也让他们非常的感谢。
1: 那么接下来为进一步的推动统一大业，还有哪些方向和空间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胡教授？
2: 以两岸的产业合作为例，那随着十五期间啊，大陆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两岸的产业合作啊，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而是向新质生产力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领域呢来进行延伸和拓展。比方讲，现在这个 AI 短剧啊非常火，观众啊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啊，台湾呢拥有这种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那么大陆呢在市场啊技术方面的优势啊很明显，那么两岸呢就可以强强合作，一起来开拓国际市场。再比方讲，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方面啊，台湾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领域啊有很深厚的积累，那么大陆呢拥有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两岸同样可以优势互补，这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今年四月呢，大陆有关方面啊是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其中包括了便利两岸的人员往来，那么推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跟金门马祖呢来实现一个四通，还有呢就是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支持两岸的影视产业合作，以及呢刘教授讲到的这个为两岸的青年交流啊来搭建更多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些平台。那么这些措施啊在岛内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而且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我相信啊，接下来啊这个大陆有关方面呢在推动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融合方面啊推出的一些措施啊推出的一些政策呢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力度呢会越来越大，覆盖面呢会越来越广。那我想这也是为两岸的统一啊在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去夯实啊两岸统一的物质和民心的基础。
1: 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仍大幅增长。绿营担心大陆对台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民众赴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邱教授，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统计啊，仅今年上半年呢，两岸人员往来就达到了300多万人次，而台胞来大陆呢，就达到了2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那您觉得大陆是什么一直吸引着台湾同胞？
0: 我来举几个特别吸引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的主要的几个点。第一个点，我要谈到的是，台湾这几年到大陆去求学跟学习的人数快速的增加，很多的家庭有意愿把儿女送到大陆去，因为大陆的求学环境要比台湾要来得更好，而毕业之后的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向往到大陆去求学，到大陆去学习。尤其是你一定料想不到，增加的比例最高的竟然就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了，大陆的求学环境那真的要比台湾好的太多了，也正规的太多了。第二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AI 产业这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台湾的年轻人受困在岛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也苦无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到大陆投身大陆的 AI 的科技产业，他们认为在大陆找机会、找空间、找市场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出路。第三个，大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跟文化的资源，所以许多台湾的网红到大陆去观光、考察、交流、融合发展以后，他发现了这个大陆啊 根本不是民进党在台湾所宣传的那一套，他们才感觉到他过去受骗了。所以许多原来偏绿的网红到了大陆走了几趟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观念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1: 那么对于岛内没有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他们也在通过短视频

0: 平台、互联网和影视剧呢，和大陆产生着深刻的情感连接。我们看到最近呢，即将上映一部电影叫《回家之路》，是高雄的一位里长，他护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家的真实故事改编的。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它能够给两岸之间的连接带来什么？
1: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毕竟还有很多老百姓、普通的民众，他仍然是没有机会亲眼来到大陆去看一看，同时呢，仍然是被民进党当局的很多这种所谓的认知茧房，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绿色的虚假信息所蒙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有相关的这些文化的产品啊，有这样一些媒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去唤醒台湾同胞他的民族认同，以及更好的、更为正确的、全面的去理解和认识当下的中国大陆、当下的两岸关系以及我们的未来，那么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重要性在于，就像这部电影《回家之路》这个所体现出来的一样，它是一个寻亲寻根之旅，通过是一场文化寻亲的一个大型的盛事。因为这部电影它的主人公台湾的高雄老里长刘里长，我跟他有一次也有一个当面的交流，也是了解到了电影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了解了他本人这种非常感人的悲数百名老兵的骨灰回乡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大的一个背景脉络，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两岸之间越来越热络的、越来越多的这样一种台湾同胞来大陆去寻亲、认亲、寻根、拜祖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趋势，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潮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这些文化产品，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比如说像近期非常火热的这个《只此青绿》，包括小百花越剧团在台湾引发的这种现象级的观影，那么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我们讲叫文化效应、偶像效应本身之外，它根底上我觉得折射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种自信展现出来的文化面貌、精神气质，包括我们的技术手段，包括我们的影视工业的实力，它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部单纯的作品所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么简单。
0: 民进党上台以来呢，多次通过了限制的条令，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甚至呢在岛内呢恐吓岛内民众来大陆是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列举了相关的数据哈，并没有阻止台湾同胞来大陆的热情。那么这些相关的限制是不是形同虚设的？胡教授，
2: 民进党当局这些限缩两岸交流的理由啊、依据啊、借口，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讲，炒作所谓台湾居民在大陆的这个失联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造谣、在抹黑，是在刻意的进行恶意的炒作。为什么呢？数据他自己会说话。那么据统计啊，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170多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呢，已经到访过大陆。仅今年上半年呢，就有285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啊到大陆。那么还有人呢预测，到今年年底啊，就是今年2026年全年的话，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人次可能会接近600万人次的大关。那么可以试问一下，如果大陆啊真的像民进党当局说的那么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那事实上，台湾同胞已经用脚投了票。那事实呢也一再的证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就是来去自由的，高高兴兴的来，那么平平安安的回去。民进党当局啊是乐此不疲的对统战来进行污名化，就是要抹黑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就是要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台湾民众。那么最后啊，民进党当局这样限缩两岸的交流啊，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呢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最近啊，台湾有关部门呢是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出入境旅游的游客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台湾游客出境游首次突破了千万大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境游客不到430万人次，出入境之间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么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那么台湾的观光业啊可以说是叫苦不迭，对于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来绑架两岸的观光旅游啊，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日本打造新型战舰，谋求军备扩张，美日加紧军事勾连，亚太局势

0: 暗藏重重风险，扩军背后究竟有何图谋，地区安全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造最大驱逐舰抗衡解放军055。近日，美国军事观察网站刊文表示，解放军055大型导弹驱逐舰是全球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给美国和日本海军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建造两艘全新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并计划于2027年服役。这款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最初设计排水量为2万吨，后修改为约1.4万吨，舰体长度约190米，宽度约25米，超过目前所有现役导弹驱逐舰。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呢，要新打造两艘宙斯盾驱逐舰。那么新打造的宙斯盾驱逐舰都会做哪些升级？而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多少宙斯盾，能够形成多大的战力？
2: 日本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就目前现役的来说，有3级，有8艘，进行战斧导弹实弹射击演习的这一个鸟海号，就是金刚级的导弹驱逐舰，而面对了大陆055万吨大驱的压力，日本除了现有的这8艘宙斯盾的导弹驱逐舰以外，他还积极的在建造2艘这一个 ASEV 的新型的更大吨位的这个导弹驱逐舰。这个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两艘呢，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差不多是1.2万到1.4万吨，它的长190米，它的宽25米，更重要的是它船上配备了所谓的美制的雷达，以及128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而这一个可以配载各种类型的导弹，进行陆上的攻击，进行反舰的打击，以及进行对防空、对拦截上面的一个攻击形态。那么再者，它所配载的导弹，在目前所了解的，应该有标3到标6的拦截防空导弹，以及战斧导弹，还有改进型的12式的反舰导弹。所以它的整个战斗力是大大的提升。
1: 美国媒体认为，日本打造的新战舰呢，就是用来对付解放军的055大驱的。那么，胡教授，据您掌握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比性？而解放军的055大驱给日本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
3: 那说到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那很多观众可能知道，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4代的驱逐舰。那么，它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呢于一体。被誉为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其实055型导弹驱逐舰呢，它同时还是一个海上的6边形的战士，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像防空、反导、反舰、反潜，还有远程打击这样的能力。那么相比解放军其他的水面舰艇的话，那么055型导弹驱逐舰，它无论是舰艇性能还是武器的装备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今年上半年第9艘和第10艘的055型的驱逐舰，也就是东莞舰和安庆舰呢，是同步列装了东部战区的海军。那么这样，据公开资料显示解放军海军现在已经有10艘055型的驱逐舰。那下面再说回到日本现在正在建造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介绍了这款驱逐舰它的满载排水量是1.4万吨。那么从吨位上来讲呢，比055呢要稍微大一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它主要的功能定位是防空反导。咱们的055型的驱逐舰呢，它是一个多面手。那么除了防空反导之外，它还可以执行其他的这个任务，因此它的这个综合的作战性能呢，应该说要更强一点。即使日本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它就是要在功能定位上面就是要对标055驱逐舰，但问题在于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日本现在只造2艘，而且还没造出来。但是呢，咱们的055型的驱逐舰目前已经陆列服役。

0: 就已经有十艘，那两者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段演习期间的国际通话录音，日本海上自卫队竟悍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引发各界批评。另有报道称，美日正借军演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或成为亚太地区新的安保危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更是声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主导印太地区。美联社称，此言论是在针对中国。
2: 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和解放军的05大驱同时代同级别的驱逐舰都有什么？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和美国呢一直都在强化所谓的海上联合作战能力，那么这会给台海区域带来哪些危险？
3: 如果说要谈到跟解放军055万吨大驱是同代同等级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那就是日本的摩耶舰，以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的。摩耶舰本身大概是对标美国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而基本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其实就是针对055大驱而建造而设计的，而基本上。最近美日的海上的舰队频频的进行海上的联合的军演，很明显的美国在进行战略的退却，事实上是要把第一岛链的围堵遏制的防卫责任交给日本来做代理人，而基本上日本也利用这个机会积极的在拓展它的军事的实力，来增加它国防的预算，来加强它的战略的部署。美国太平洋司令帕帕罗也发出狂语，他认为美国的主导的印太地区是不容别的国家来加以干预，他显然是剑指中国大陆。而基本上帕帕罗所讲的话就是一种印太的海域是我美国的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在这个霸权心态之下，当然给日本找到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高市早苗就趁着帕帕罗的这个心态大肆的去拓展日本的防卫实力，增加日本所拥有的攻击型的武器，事实上也增加了整个西太平洋局势的紧张。
2: 那么日本对外宣称它的新舰艇呢打算在2027年就服役，那您觉得可能吗？在这个升级和打造的过程当中，美国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武器装备吗？
4: 日本原来是打算要发展这个拿这两套有源相控制雷达，就是 SPY-7 的雷达去做陆基的宙斯盾，但是呢由于本国当地居民的反对，他这个计划最后不了了之，被迫要去改为海基的，因为它不能浪费啊，它不能去把它给闲置了，避免变成一个沉没成本。所以说呢，最后我们就实话讲，就是为了这点醋包了这盘饺子啊，就是为了要去安置这两台已经下单的宙斯盾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所以说他干脆就做两艘驱逐舰来去作为他的平台，那么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目前来看，从不管是30自己的这个造船的一个实际的产能，因为他还造着这个最上级的一个舰船，还是说它的核心的部件，刚才我们提到像它的雷达，包括它的垂发单元相关的这些导弹，以及整个它的一个反导的逻辑和它的验证测试的维保的系统，基本上这些核心的东西都掌握在美国的供应商手里边。换句话说，它的整个生产节奏是完全受制于人啊，受制于外。那么更何况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自己很多比如像战斧导弹也是自己自用尚且不够，已经减少了对日本的供货。所以说日本能够在2027年末能够让这个船实际去下水测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而恐怕很难达到2027财年就让它去实际服役的这样一个水平。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大陆就是要为祖国统一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而美国和日本在这个进程当中，在军事上做的一切动作都是危险的，也是无用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权利。

0: 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 500.3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2: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

0: 或者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1: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5: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 这款

0: 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风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风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4: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济南的
7: 店？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6: 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5: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8: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5: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9: 收获颇丰。
10: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1: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5: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2: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5: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

0: 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评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啊，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2: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4: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5: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4: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禹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6: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4: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8: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

0: 从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

0: 37%， 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双峡封锁，疑云密布，美国一边陈兵施压，一边放话和谈，是战略手段还是舆论工具？封锁未解，战火外溢，美伊冲突一再升级，和平之路究竟在何方？美伊战火罗生门，战与谈的困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过去一周，中东局势就像一部情节不断反转的悬疑剧，战火在多条战线持续燃烧，霍尔木斯海峡仍未恢复通航，红海航线依然险象环生。而处在暴风眼的美国和伊朗一度走到战争边缘，又在几个小时后紧急刹车，美伊正在上演一场各说各话的罗生门，战与和

0: 定哪个才是真相呢？
1: We are talking right now. We're talking, and we're talking at the request of Ira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2: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讲话。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的记者会上直接反驳，伊朗没有与美国恢复任何直接谈判。过去5天，这一幕反复上演，华盛顿释放协议在即的乐观信号，德黑兰随即否认与美国谈判，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让外界发出疑问，究竟是谁在说真话？
1: We were all set for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2: 就在一周之前，美国计划对伊朗展开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目的是让德黑兰投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同时，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与美国协调行动。枪已上膛，箭在弦上，却在最后一刻戛然而止。8月1号，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最大规模军事打击。他在铁笼中说，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
1: The reason they asked is I think there's a deal. There's a deal on Hormuz, and then there will be a deal on the nuclear.
2: 这场急刹车让以色列措手不及。据报道，内塔尼亚胡等高官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铁门才得知美方叫停了联合打击计划。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这令人沮丧。而伊朗军方次日回应，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场急刹车开启了美国伊朗近几天围绕和谈的罗生门。8月3号上午，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他声称谈判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这是他们签署一份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同一天下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3: 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我们的会谈对象是阿曼，议题聚焦于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
2: 华盛顿的调门继续抬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协议今天或明天就能达成。国务卿卢比奥说，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特朗普说，有可能明天或者后天，48小时内就会知道结果。受美方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下跌超过5%。然而，伊朗方面再次表示，并未与美国恢复直接谈判。8月5号过去了，协议没有宣布。这一天，伊朗方面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但他紧接着强调，伊阿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安全通航，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还在，美军的威胁还在。
4: 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认识到重返全面战争并非自己的优先选择。如果升级军事行动，必然会遭遇反噬。美国和伊朗对于扩大军事行动都是有顾虑，所以现在呢，双方都采取的是外线突围的方式。
2: 实际上，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核心目的是以战逼降，用战争吓唬出谈判价码。3月21号至23号，特朗普威胁，若伊朗48小时内不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将打击并摧毁其电厂。但在最后期限前又称，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决定将打击推迟5天。4月7号，特朗普警告，若伊朗不结束战争并重开海峡，整个文明将在今晚灭亡。几小时后，双方却宣布达成2周停火。4月21号，停火即将到期，特朗普威胁，若谈判无果，将发起轰炸。但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宣布延长了停火。5月17号至18号，特朗普发出最后通牒。次日，他又以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的请求为由，暂停了攻击计划。6月11号，特朗普声称，美军将在。

0: 今晚对伊朗的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几小时后，又称因协议最终条款获批而取消了打击。7月24号，在连续13晚的空袭后，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停火。
1: 美国已经屈服伊朗无望，更迭政权无望。那么从3月下旬以来，我认为特朗普追求的是怎么体面退出。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焦灼在这个地方，美国人不甘心。那么这场战争如何结束啊？又要体面，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就造成目前这种状态，打也难，谈也难。
2: 48小时，这是过去周全世界听到最多的一个词。美国财长说协议就在今明两天，美国总统说海峡最迟明天重开。然而一个又一个48小时过去了，霍尔木斯海峡依然紧闭，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呢？
0: 这条宽度不足50公里的水道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战前日军130至140艘船舶从这里通过，而现在这里几乎变成了一条幽灵海峡。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诉求是根本不同的。美国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看作它在中东地区霸权的一个标志，那么伊朗呢是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和美国博弈的一个最关键的最有效的筹码，双方是都不会去放弃对这条海峡通航问题的主导权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找一个利益共同的折中点是非常的困难的。
0: 我们正在寻找新的富有创意且非常规的方式来向伊朗施压和惩罚。这是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一名军官上周通过电子邮件向大批军事分析人员发出的请求。多名军方人士表示，以这种近似众包的方式广泛征集方案在美军中并不常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评论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一封群发邮件暴露了一个核心问题：传统空袭手段效果有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5号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
4: 美国如果从军事动向来说，在不动用大规模地面部队的情况之下，很难实现所谓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是如果派出地面部队，又可能造成伤亡，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这是美国政府难以下定决心采取的行动方式。
0: 军事效果递减，弹药库存吃紧，这些内部因素局限之外，还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阿沃敦米拉和丈夫共同经营着一家印刷厂。由于当地电网供电不稳，工厂平时依靠汽油发电机维持生产。然而随着中东局势恶化，当地汽油从每升800奈拉，约合人民币4元，涨到1400奈拉，约合人民币7元，几乎翻了一番。
5: 我们不能把购买燃料成本转嫁给客户，因为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这场战争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计。
0: 从海峡中滞留的船只到拉各斯难以开动的印刷机，能源通道把战场和普通人的生活连在了一起。今年6月，美伊曾签署一份停火谅解备忘录，但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开放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差异。按照伊朗的理解，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应在伊朗和阿曼的管控下进行，而美方认为海峡应当自由开放。这道分歧成了停火协议最脆弱的裂缝。当下战火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曼德海峡，两道全球能源咽喉同时承压。
1: 这个现在事态的发展确实是向很危险的方向发展啊，它这个危险点就在两个海峡的联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海联动。
0: 曼德海峡扼守红海南端，海峡全长115公里，

0: 36公里，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与苏伊士运河构成红海航道的南门和北口。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沙特启用横贯阿拉伯半岛的东西输油管道，原油从东部波斯湾产区出发，穿过1200多公里的沙漠，抵达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今年4月和5月，沙特海运原油全部从盐布港装船，再经曼德海峡运出。如果这一备用通道也不再安全，沙特油轮就只能向北经过苏伊士运河，再绕行非洲前往其主要市场亚洲，但航程将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1: 也门胡塞武装的他的相关的动作，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沙特积怨已久，也是因为要配合或者说策应伊朗与美国进行博弈。那么从伊朗来说呢，现在实现的是双峡联动，是不是能够通过调动沙特的利益，尤其是沙特石油的生产和外运，来迫使沙特对于美方后续的政策来施加影响，让美国回归到谈判进程。
0: 胡塞武装强调，曼德海峡没有全面关闭，其行动主要针对沙特船只。
2: 所有的海域，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和里海，他们都已成为石油战争的战场。
0: 胡塞武装是伊朗抵抗之湖的一环，这个由伊朗主导的地区反美以联盟，成员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民兵武装。纽约时报8月1号援引两名伊朗匿名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此前短暂的美伊停火期间，伊朗军方曾与真主党、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指挥官商议如何扩大战事，继而推高美国的战争代价。战线由此前从美伊之间扑向中东多地，长期试图置身战外的沙特被推到了前台。But they mainly
2: stayed out of it. So now that 沙特此前基本上置身战外，但现在他作为一位积极的、公开的参与者，介入其中，发动袭击，这让世界其他国家知道，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他们已经受够了。
0: 7月29号，沙特与美军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这是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沙特首次公开参与美军的联合军事行动。此前数月，沙特一直试图维持克制，但却陷入三面承压的局面。东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南面胡塞武装威胁曼德海峡和红海航运，北面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
1: 那么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曼德海峡成为了重要的替代的选项。而近期局势变化，沙特一方面试图改变航线，甚至不惜以绕远的方式从苏伊士运河进行出口，但是现在呢，当埃及方面遇袭，苏伊士运河方向也出现安全危机的时候，摆在沙特面前的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0: 能源通道接连承压，沙特选择反击。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7月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8月1号，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打击前，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其通话，劝美方不要动手。同一时期，沙特推动组建红海海上防御联盟，向约50个国家发出邀请，14个国家表达支持。联合声明将这一机制定义为防御性安排，主要内容包括情报共享、训练和海上行动，并强调不针对特定国家。
3: 那么沙特它的这种战略克制传递出来3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呢，就是首先它是想要以防御去保自己的经济发展，那么它的第二个目标呢，就是以自主去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也其实也反映出沙特在这场冲突当中它一个认知上的转变，美国提供的这个安全保护的承诺已经不可信了。那么第三个信号呢，就是它还是相信以沟通能保和平。
0: 作为美国的盟友，沙特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下场，而在这条危险的钢丝之上，还有一个随时可能改变节奏的力量——以色列。
4: 我们看到的是沙特阿拉伯在这个地区扮演着负责任的成年人的角色，

0: 但也一再强调这一点，他们与以色列不同，他们希望尽可能的与以色列保持距离。
1: 在这一轮美伊交锋中，以色列暂时没有站到正面战场前方，但其幕后动作并未停止。7月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为由前往华盛顿，并在次日与特朗普会晤。会晤当天，华盛顿爆发了大规模的反以抗议活动。
2: 内塔尼亚胡声称所有犹太人都支持他的运动，他的行为和他的罪行，他滥用我们的宗教和身份认同来为所有这些犯罪行为辩护，我们坚决反对。
1: 华盛顿街头的反对声让内塔尼亚胡这趟修复同盟关系争取美国支持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承受压力。早在今年6月，华尔街日报就曾披露，特朗普向其助手抱怨没有人能搞定内塔尼亚胡，而且内塔尼亚胡想轰炸所有人。华盛顿智库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伊丽莎白·楚尔科夫也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越来越把以色列视作一个不可预测的变量。他指出，如果美国希望控制冲突规模，就不能让一个倾向于持续升级冲突的参与者重新进入战场。
3: 特朗普想撤撤不出来，他肯定会找替罪羊啊，或者是去找原因的，他不会对内塔尼亚胡还是原来那样的态度，这是其一。其二呢，现在美国要求内塔尼亚胡做的，就是内塔尼亚胡不想做的那种事情太多了啊。一个，他根本不容许他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掺和，不管美国和伊朗之间如何激烈的交火，没有以色列的份儿。
4: 5个月的战火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曼德海峡，美伊局势在谈与打之间反复横跳。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在伊朗的精算式升级面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的冲突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呢？
1: 这里是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此处距离冲突中心超过1300公里，但冲突的战火还是蔓延到了这里。7月29号，两艘停泊在液化天然气泊位的船只遭遇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这也是本轮冲突以来首次有官方确认的埃及境内袭击。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何反应。不过遇袭后，埃及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由于并未有任何方面表示对此负责，各方猜测不断。但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还是表示，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
3: 埃及的这个船只在地中海遇袭啊，我认为这个苗头是非常不好的，非常危险的。这让我想起什么来呢？我们假设美国总统特朗普走那一步其实就是铤而走险，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啊，摧毁伊朗的民生的基础，把伊朗这样一个中等强国的这么样一个国家逼到死境的时候，那它会发生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是挺可怕的。
1: 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凭借其多元化的外交关系在地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一直未受到美以伊战火实际波及。而当埃及这样的国家都无法避免战火，如今的海湾中东局势也迎来了又一个巨大的变量。过去数十年，海湾地区安全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存在，然而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一众中东国家在爆炸声中猛然发现美国的保护伞正在漏水。
3: 其实这场战争对中东地区，就是特别是对波斯湾地区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之前存在了几十年的波斯湾的安全结构动摇了。70年代之后，美国和海湾所有的国家都签署了共同

0: 防御的协议，啊，就是说，美国和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就是用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这个关系。那么几十年来，没有人怀疑这种结构性的关系，没有人怀疑这些国家的安全。所以，迪拜为什么成功？实际上就是因为大家公认迪拜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如果说美国的保护伞不安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还会去迪拜吗？那么这些国家开始纷纷的另谋出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出现了四国的所谓的准联盟。
1: 从优势互补的角度看，四国各具不可替代的资源与能力，沙特拥有雄厚的财政实力与能源杠杆，能够提供资金与战略纵深；土耳其具备较强的国防工业基础与军事经验；埃及控制苏伊士运河与红海关键节点；巴基斯坦则拥有可观的军事人力与职业化军队经验，并可充当连接南亚与中东的桥梁。正是这种互补，使四国能够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形成一定合力。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中东部分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正尝试强化集体自主，减少对外部大国安全庇护的过度依赖。
2: 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回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动摇，美国对中东地区盟友提供的安全承诺失效，作为安全提供者的这个信誉褪色，这是导致地区国家转向战略自主。所以在这个驱动之下，地区是出现了一些小的多边的安全合作的机制的，比如说沙特、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组建的这个地区四方机制，那么相应的呢，以色列、阿联酋和印度，他们在安全上也越靠越近。他们一方面是要去制衡沙特、巴基斯坦他们的这个四方的安全机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在混乱的这个地区当中呢，为自己的安全多加一些保险。
1: 无论是在加沙、红海还是波斯湾，多场危机其实都是中东深层结构性矛盾的投射，也几乎与中东所有核心矛盾深度捆绑，环环相扣。中东安全格局长期受外部大国博弈、代理人冲突与内部裂痕共同塑造，而解决则需要在维系与传统伙伴关系的同时，逐步构建真正有效的多边机制，并审慎处理与伊朗及相关行为体的复杂互动。但如今冲突局势却陷入了美军空袭、伊朗反制、美军再空袭、伊朗再反制的死循环。目前美伊互信全无，报复和警告似乎成为了唯一的沟通方式。当冲突双方都认为自己不能再退，又该怎样才能为如今的局势踩下刹车呢？
0: 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海湾地区要形成新的安全的结构。沙特阿拉伯提出来地区互不侵犯协议啊，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地区互不侵犯协议，那就是要把伊朗也包括进来。阿曼的这个外交大臣啊，他有一个表述，他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来啊，那么对于要压制伊朗、打压伊朗、把伊朗排除在海湾安全结构之外的这样一种构想完全是不对的，就是要把大家都拉进来，不能撇开某一个国家，我们形成安全结构去对付一个国家，这是现在不行的。第二呢，从本地区国家要形成新的安全架构，它还是不足的，所以要有外部的力量来推进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所以我觉得中东的前景就在于形成地区内部的安全的新架构。
3: 特朗普1987年出版了那本《交易的艺术》，30多年后，他依然用同一套账本在经营一场地缘危机。但商业交易和地缘政治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交易可以随时叫停，地缘博弈没有暂停键。交易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战略需要计算的是代价与后果的边界。霍尔木斯海峡不是一条可以简单收费通行的商业通道，中东地缘博弈不是一笔可以随时叫停的买卖。

0: 各多月的战火已经证明，中东地区不是会被极限施压压垮的交易对手。反复上演的临门收手，换来的不是协议，而是一次比一次更硬的回应。因为霸权可以制造混乱，却无法为混乱提供秩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
1: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人的会面中，不仅表达了对升级冲突军事选项的担忧，还提到了给伊朗战事寻找出口的可能性。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以期在出席特朗普召集的会议前统一说辞。不少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和外部分析师认为，想要在伊朗战事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展开有地面部队参与的大规模行动，而这可能造成大量美军伤亡，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凯恩日前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坦言，空中力量作战有其局限性，特朗普不断威胁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舆论分析认为，这不仅不太可能迫使伊朗屈服，还几乎必然导致伊朗对周边美国盟友的能源设施发起报复性打击。此外，报道还提到，凯恩近期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美军中央司令部被曝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2: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0: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Iran proxies in Iraq.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方对该协议的内容做出了解释，同时这份协议也引起多方的关注和反应。
2: 沙特外交副大臣克里姆利7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协议并非意在建立军事轴心或宗派集团，也与任何核野心或军备竞赛无关，而是着眼于建设可持续能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土耳其通信局7号指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三国声明同时强调，该协议将推动三国加强多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智库战略思维研究院地区问题分析师富尔坎说，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沙特利雅得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沙巴尼分析说，未来三国可能在联合军事演习、情报共享、防空反导以及国防工业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这份协议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否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还需观察未来具体合作内容以及落实情况。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说，这份协议是对以色列和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的沉重打击，将有效遏制以色列扩张。协议签署后，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7号说，沙特必须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多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一样。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亚说，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考虑发展核能力。加利亚认为，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印度时报7号发表评论称，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同一天，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1: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已经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
2: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加利普·达拉伊7号表示，沙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由多重因素促成，其中以色列和伊朗近些年的地区政策是重要因素之一，上述两国促使了其他域内国家重新思考地缘政治。此外，近期多个中东地区国家遭袭也表明，很多地区传统盟友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不信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严学通教授日前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新阿拉伯人报》分析文章也指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8号援引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员克里斯蒂安的话说，美伊战事发展加剧担忧和质疑，促使各国加快寻求安全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

中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据半岛电视台披露，三国共同防务协议酝酿已久，相关谈判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不久启动，并随着美以伊战事爆发而加速推进。在此背景下，沙特7月底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

0: 对乌克兰基辅市军工企业及燃料仓库实施了集群打击。
1: 通报称，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基辅111工业企业，该企业生产 FP5 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零部件和战斗部，还存放有用于制造固体燃料助推器的部件。俄军还打击了基辅3燃料润滑油仓库，该仓库为乌军供应石油产品。通报还称，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以南和以东海面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散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造成3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俄军使用6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市民用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泽连斯基敦促加大对俄压力，以阻止俄罗斯生产弹道导弹，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保护。
0: 据俄罗斯联台网8号报道，美国《大西洋月刊》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亿万富翁企业家马斯克拒绝了乌克兰政府提出的请求，不允许乌方使用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供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对俄罗斯腹地实施打击。
1: 俄罗斯联台网援引《大西洋月刊》的报道称，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离职后，仍在通过幕后途径争取获得马斯克有关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的许可。一名接近费多罗夫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未得到肯定的答复。此前已有报道称，马斯克认为应当就乌克兰冲突达成相关协议。报道还透露，这位企业家在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问题上与乌方代表存在意见分歧。俄罗斯联台网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面前表现出对俄军袭击基辅漠不关心的态度。特朗普早些时候在评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提供爱国者导弹时称，美国自己也需要这些导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号援引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五角大楼提前解除了负责协调对乌军援和北约东翼部队指挥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司令查尔斯·科斯坦扎中将的职务，此时距其原定任期结束还有近两个月。美国陆军领导层拒绝透露其解职的确切原因和情况。
0: 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2: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关于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编制，防卫省已开始协调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金额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3: 共同社称，日本财务省受理各省厅预算申请的截止日期是8月底，防卫省申请金额是根据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算得出，其中2023至2027年度所需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将反映包括整备计划在内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的修订内容。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按照日媒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

0: 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决策的人工智能等。日本政府近些年来不断加速在武装化，防卫费连年增长。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 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日本国内对相关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1: 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2: 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 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通り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が広がってるんで。
3: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の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ましてや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
1: 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8号下午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维持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 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目前浙江、福建、上海等地采取相应措施，做好防御台风工作。
4: 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从昨天开始，浙江宁波和台州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宁波机场昨天23:30起停止航班运行，今天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另外，浙江还是局已启动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 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 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 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 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 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8号12时， 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 76艘客渡船停航， 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 撤离所有施工作业船舶。福建还是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在福建宁德，最近几天，当地种植户和养殖户纷纷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在宁德市霞浦县的一处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进度。
5: 我们这边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4: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安徽省防止昨天决定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作为巢湖流域防洪体系

0: 的关键屏障，无为是61座排涝泵站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宣城宁国港口湾水库昨天下午启动预泄洪作业，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几天上海市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从昨天下午2点起全部停航。来自奉贤近海滩湖岛上的33艘渔船已经停靠避风点，船上115名渔民已全部撤离上岸。上海市奉贤区海湾旅游区沿海多个景区已全面闭园。
1: 随着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各地积极持续打造多种新场景、新业态，助推游客消费新体验。
0: 一场在畲乡古镇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民乐盛宴，全网火爆出圈。演出舞台依托梯田顺势搭建而成，层层向上延展，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被网友们称作是把音乐美学融进了土地大地艺术。在贵阳花溪区的一处小型瀑布景点，许多外省游客专门前来体验清凉又有点小刺激的轻极限运动瀑降。在贵阳修文县喀斯特溶洞咖啡馆里，恒温16摄氏度的凉爽，奇特的溶洞景观也成为了游客打卡体验的好去处。这个夏天，在河北张家口崇礼，雪场变山间徒步绿地，雪道改造升级为骑行越野赛道。在山地车骑行公园，场内同时骑行游客一日峰值可达800多人，缆车改造升级有效提升转运效率。近年来，崇礼不断盘活冬奥遗产，打造四季皆宜、全龄友好的户外运动城市。今年暑期，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群山林海之间解锁多元丰富的户外玩法。
2: 因为这边平均气温大概在16、18度左右嘛，然后来这边发现夏天非常舒服。我们现在就是只是在这边徒步走了走，刚刚那边下面还看到了骑马，其实都想体验一下。
0: 今年暑夏，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山水游火爆，日均客流量达2.5万人次。水中游、云中行、雾里看、空中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进行特色体验。乘船游高峡平湖，徒步感受大自然之美，空中俯瞰太行山水，尽享暑期慢生活。
3: 风景特别好，
4: 这里很凉快，特别适合夏日来避暑。我们这里的八泉之星是天空和大山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打造的神奇爱心，特别震撼。
0: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亲水纳凉成为了众多市民休闲出游的首选。在宁夏银川，除了众多的公园水系、沙滩湖岸依然火热外，位于市中心点农河上新建成的逸流堰成了这个夏天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孩子们兴奋地踩着水花玩水嬉戏，家长们则坐在旁边或陪着孩子玩水取乐。丰富的水系资源不仅是市民亲水纳凉的理想场所，也为水上运动提供了天然的舞台。在银川粤海湖，除了游船观光、摩托艇等传统水上项目，今年新推出的落日桨板体验项目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5: 那今天呢，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桨板活动，也是特别新奇的一种体验。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3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8天破1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40亿元。
0: 2026年，中国电影档档精彩，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还有正在热映的暑期档，把1月到8月的片单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得满满当当。截至目前，票房前10的影片中，国产电影占据前6，《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功夫女足》近300部影片接连上映，电影消费也水涨船高。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30号21时，2026上半年全国观影人次4.21亿，放映场次7331.2万场，刷新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最高纪录。吃着火锅看电影，大银幕上看世界杯，解锁电影院里的新体验成为新潮流。
6: 观影很舒服了啊，更注重观众的感受了吧，
3: 就感觉环境比原来要好一些，
0: 电影更好看，票价更实惠。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平均票价为39.6元，较去年同期的43.9元下。

0: 降4.3元。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近日，北京投放总额达2000万元观影惠民补贴，单票优惠力度2至60元。这也是今年北京第三次开展惠民观影活动。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全面提速的态势。本周，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公映。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25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总票房约合人民币超8000万元。此外，《惊蛰无声》《镖人》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即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等多国院线。
1: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是增长的。
0: 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近日，《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式登陆全国影院，早于北美影院2天，国内首周票房8.24亿元，创近5年最佳真人进口影片成绩。银幕之外，电影 IP 线下消费同步升温。在上海徐汇区的西岸梦中心，沉浸式蜘蛛侠密室寻踪快闪展也同步对外开放，百余款 IP 联名商品展出，不少影迷多次专程打卡，在社交平台分享实拍内容，形成观影加逛展的双重体验。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中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8号早上8:49，高7364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首发列车从玉环站开出，标志着杭台高铁温玉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杭台高铁温玉段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为适应房地产市场发展需求，近日，中国22也在河北唐山打造了一个集科创展示、好房子场景体验到线上采集的国家级建筑科技产业基地。该基地在原采煤塌陷区基础上改造完成，占地96亩，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方米。基地内设有实景样板区，并可在线上平台完成采购需求，为好房子项目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体化实践样板。近日，海南临高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海边拍摄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对中华白海豚母子，其中幼豚身缠渔网，引发网民关注。本月2号，有目击者在儋州附近海域发现了一头白海豚尸体，救援队前往后最终确认其为中华白海豚母子中的母豚。目前，母豚的尸体已被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回收，分析死亡原因。截至8号，当地渔政应急蓝天救援队组成联合搜救队伍，对幼豚在相关海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同时发动渔民在作业时寻找线索，一经发现立刻上报。
2: 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水位降至317.14米，低于此前的最低记录于2022年7月测得的317.17米。米德湖是美国最大水库，由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坝拦蓄而成，向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居民供水。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基辅接连遭到俄军猛烈轰炸，乌克兰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空导弹仍然短缺，乌克兰防空体系还能撑多久？黑海方向，土耳其货船连遭无人机打击，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是否加大？俄太平洋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日本与乌克兰强势推动无人机联合开发，俄乌冲突是否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先从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说起：195枚弹道导弹来袭，乌军仅仅拦截下29枚，拦截率不足15%。更严峻的是，就在不久前的一次大规模空袭当中，乌克兰空军承认一夜之间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的导弹。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向美国请求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最新消息是，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军防空导弹短缺问题能解决吗？乌克兰防空体系是否依然面临着极限的压力？我们再将视线转向黑海，那片曾经承载全球粮食贸易的水域，如今正变成死亡禁航区。7月，超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丧生。土耳其货船接连遭到无人机的打击，俄乌冲突外溢的风险是否加大？而在万里之外的亚太，俄太平洋舰队出动60艘舰艇、1.3万名的军人举行大规模演习。

0: 黎明号发射口径导弹，威慑意味浓厚。就在此前不久，日本与乌克兰宣布成立无人机产业集群，日本首次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人员。欧洲的战火是否正在悄然改变亚太的安全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真理报8月7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当天发布消息称，俄军7月份向乌克兰方向发射了195枚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仅拦截了其中的29枚。其中，乌克兰防空系统在俄军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空袭中未能拦截任何导弹，仅击落98架无人机。据英国卫报报道，近几周来，乌防空导弹严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称，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大幅减少，上半年供应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1/3。乌方已紧急向美方请求提供更多爱国者拦截弹及战斧巡航导弹。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的请求。特朗普6号还表示，我们也想要导弹。特朗普称，向乌提供军事援助使美国库存大幅减少，美国正重建自己的武器库。与此同时，乌基辅独立报5号报道说，乌国防企业预计2027年年中实现国产反导系统弗雷亚首次测试，但远水难解近渴。中东冲突持续消耗美国防空武器库存，进一步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困境。
0: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数据呢，是乌克兰国防部透露的，所以这个拦截率不足15%，确实还是比较令人震惊的。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袭击，居然1枚俄罗斯的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就您怎么解读这个数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它是1枚弹道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
0: 现
2: 在最难以对付的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我觉得有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库存枯竭，尤其是爱国者山 MSE 这个拦截弹，到了7月初1枚都没有了。要想对付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尤其是中速高速的弹道导弹，只能使用爱国者山 MSE， 但是到7月1号的时候已经1枚都没有了。那你爱国者2GEMT 还有一些，它只能对付巡航导弹和低速的弹道导弹。那还有一点呢，就算你有这个爱国者山 MSE 这个导弹，你的拦截率也会下降。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导弹，尤其是伊斯坎吉尔这个导弹，这个 M 型的这个弹道弹，它的末端的机动变轨啊，它能力增强了，它算法是随机的。你最后这个俯冲阶段往下砸的时候，原来是机动变轨，你能够控制它的这个方向，就是我的拦截弹也是机动变轨的，你也是机动变轨的，但是俄罗斯把这个算法改成随机的了，你也很难拦截。还有一个数据，对于伊斯坎吉尔这个 M 型导弹的拦截率，去年同期是37%，现在呢下降到了不足6%，这也意味着即便你有爱国者山 MSE 啊，给你供应量上来了，但是你也很难像以往那样拦截率那么高，所以是两种因素造成的。
0: 其实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前段时间在白宫会晤这个特朗普的时候，特别提到要这个爱国者导弹，包括战斧导弹，而且他当时，对西方国家也说这些系统不能在仓库里边放着，对吧？应该给乌克兰。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泽连斯基说美国现在答应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就这个消息现在还没有确证。那您觉得现在美国真的答应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导弹了吗？
3: 在提供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美国现在呢可能是先开支票，什么时候能够兑现，我认为不好说。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针对乌克兰援助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经常出现反复，今天说可以提供，第二天可能就完全彻底的否认了。那么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现在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都在扩大爱国者系统的产能，但是

0: 呢，有爱国者三，也有爱国者二。那么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爱国者三的比较先进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供应美国陆军，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美国陆军现役的这个末段的反导系统主要是爱国者三，所以它针对拦截弹的需求量非常大。那么洛马公司新生产出来的改进型的这个爱国者三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交给美国陆军，是不可能优先向乌克兰进行供应的。那么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一个提议，说乌克兰的企业最好是和雷神公司共同的去生产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但是美国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回应。但是我们注意到后续有一个消息，就是雷神公司现在已经开始恢复它早已停产的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么生产的也就是恢复量产的爱国者二型的拦截弹，不排除一部分作为美军的库存，那么其中还有一部分，也就是每月的产能当中产量当中拿出一小部分作为对乌军事援助的一部分，这是有可能的。
1: 其实呢，英国的金融时报之前这个披露过，说其实在这个会晤当中呢，特朗普是明确的拒绝了泽连斯基，就泽连斯基要300枚的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呢特朗普呢是回绝了，那个解读的意味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那现在泽连斯基呢又说每个月可以提供，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呢？
2: 我看到的消息是在3个小时之前，这个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跟武契奇共同面见记者的时候，他谈到了这个防空导弹严重不足的问题。他说，我们跟美国达成了每月向我们供应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这个产能就在那里，不能只靠美国，还要靠欧洲国家现有保有爱国者导弹库存的这些国家。他点了北欧国家，点了波兰，点了德国，说你们还有这些库存。所以我认为他单方面的这个宣布可能是以往达成的这种意向，比如说7月23号他跟雷神公司达成了一个关于生产爱国者二 GEMT 的这一个备忘录。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不够啊，整个爱国者的年产量最多现在创历史记录是620枚，要扩到2030年要扩展到2000枚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每个月可以发射100枚，生产70枚，发射100枚，这100枚按照一般的拦截理论，纸面上的理论，2到3枚拦截这个1枚莱西的弹道导弹。那你这样计算的话，你一个月就俄罗斯100枚弹道导弹打你，你就需要200枚到300枚。整个的现在的美国的爱国者三的这个产能，一个月是50枚，我没有那么多的弹。而且呢，美国现在也跟这个几家的这个企业订了爱国者扩大产量的这个协议，但是它需要24到30个月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到2030年。2029年的时候，产能才能扩到3倍，达到1800枚到2000枚左右。在这种形势之下，即便是这个特朗普喜欢站在胜利者的一边，看到你不断的袭扰这个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对这种打击见效果了，他愿意站在胜利者的面，但是手中真的是没有库存，他的整个的陆军的库存现在剩不到1000枚，按照他的这个军事理论应该有5000枚，他的萨德不到250枚，按照他的这个理论应该是有2000枚。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事爆发2个月的时候，泽连斯基这个抱怨说，从开战这么长时间，我们总共收到爱国者导弹拦截弹是600枚，而且这600枚主要是爱国者二，你不到2周的时间你就打了1000枚啊，就说这拦截伊朗莱西导弹无人机的时候，你打了这个1000枚，总共给我们600枚不到，而且主要这里还是爱国者二。所以他现在虽然研发了一个泛欧的项目叫傅雷亚，成本只相当于爱国者导弹的1/6而且它是红外的这个导引头，比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雷达导引头要先进，能跟踪空中这个1800个目标。但是

0: 还没有实战实验的，还没有测试呢。
1: 据说好像这个自研的反导系统在2027年才能够首次实验。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款自研的这个导弹也惹怒了这个美国，因为特朗普他知道这个反导项目10个国家12家欧洲军工企业没有美国参加，而且泽连斯基公开说谁哪家这个欧洲国家跟我参加了以后，这个项目就给你比爱国者更好，我们这有庞大的这个市场，不能仅仅靠爱国者。那现在美国如果我把爱国者许可给你了，你又把那个技术又拿下来，又丰富了你自己的这个弗雷亚，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
1: 确实远水难解近渴，因为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在讨论就是美国自己的这个武器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甚至在国内五角大楼和白宫可能还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这个争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对于爱国者导弹的这个提供的可能也是能力有限，再加上这个欧洲国家现在确实也面临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然后自研的乌克兰自研的导弹2027年可能才首次测试，所以这种情况您觉得乌克兰现在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应对现在俄罗斯经常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甚至是弹道导弹直接打击基辅这种局面？
2: 我认为短期内确实没办法，刚才吴老师也提到了，因为乌克兰它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的打击主要是针对一些难以防范比较脆弱的目标，比如说炼油厂，那么这些目标呢它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针对俄方产生了一些压力，但是呢对于先进武器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体系，乌克兰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包括有限巡航导弹的打击是没有办法去切断它的生产链条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会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那么去生产更多的突防能力更强的战术导弹，包括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甚至包括针束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这个伊斯坎德尔 M 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可能产量反而会增加。那么一旦乌克兰它的这种爱国者系统的发射器出现了弹药不够用的情况，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发射器干脆就哑火了，那么像首都基辅包括它的一些重要的军工体系啊、军用机场啊，包括这种和作战行动相关的这个物流中心，那么面对俄方战术导弹打击，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打击的时候，可能完全是不设防的，那么一定会被大量的这个摧毁，或者说呢它的功能会被进一步的削弱。那么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那俄方呢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进攻部队也会减少压力，因为针对乌军一线作战部队所运送的物资弹药和装备大幅度的减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远程火力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运用，那么俄方呢有可能会在下半年去配合他地面作战部队在某个方向上去进行这种持续猛烈的进攻。
1: 而且我们注意到现在呢俄乌相互的这种打击呢还把目标波及到了货船，这也使得黑海呢成了这个某种意义上的禁航区，甚至呢乌克兰的这个打击目标一度波及到了像伊朗、土耳其这样的目标，这也引发了大家呢对于俄乌冲突外溢风险的一种担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7号，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发布消息称互袭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乌方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过去2天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俄方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报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另据土耳其方面消息，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干货船7号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遭无人机袭击，而就在此前几天，2艘与土耳其相关的商船从俄黑海港口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遇袭货船船长指认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发动的袭击。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警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正严重威胁黑海民用航运安全，并呼吁所有相关各方紧急采取具体措施，确

0: 保黑海航行安全。
1: 啊，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光是今年这个七月份，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死亡，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遇袭的目标，甚至一度波及到像伊朗啊、土耳其的这个货船，甚至是可能是乌克兰这个袭击的这个目标。那从乌克兰方面，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不担心遭到伊朗和土耳其的报复吗？
2: 我认为这是俄乌双方共同发起的这种打击。最早是俄罗斯打击敖德萨这个州境内的这个几个港口，因为粮食外运出口的一半从这里出去的，粮食出口占乌克兰外汇的收入的一半，还有铁矿石从这里出去。同时呢，随着黑海的这个制海权逐渐的失去，俄罗斯方面逐渐的失去，开始从这个黑海海峡过来的一些货船运有一些军用物资运到敖德萨港。后来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在对俄罗斯重镇目标发起一系列打击之后，尤其在切断R280公路之后，希望克里米亚这个孤岛化啊，那你只有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不敢轻易使用啊，最缺的是军用燃油，一旦走大桥，军用燃油的这个铁路这些油罐被击中的话，大桥非常危险，所以只能走亚速海，只能走黑海。在这种形势之下，是为了克里米亚进一步的孤岛化。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啊，你打我，我就打你，所以双方已经不再甄别这个目标到底是民用的、军用的目标。我判定你是运输军用物资，我就打你啊。
1: 就黑海上双方有点杀红眼的味道。
2: 黑海亚速海上，只要有船经过，我就打。一天打，在昨天的24小时，他这个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司令马亚尔，他说他一天打了142次袭击，只要你出现这些目标，我就打。所以，不仅在陆地、空中杀红了眼，在黑海、亚速海双方也杀红了眼。
1: 我们看到土耳其这两艘货船遇袭呢，船长指认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发动的袭击。那您觉得土耳其可能会做什么样的一种反应？
3: 首先呢，可能会从外交渠道针对乌克兰方面进行抗议。如果真是乌克兰无人机发动了这种袭击，这个吴老师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呢，亚速海和黑海区域这种双方的海上绞杀战是愈演愈烈。那么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在黑海以及亚速海航行的所有船只，其实本质上来讲，它都是处于完全不设防的状态，因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没有能力派出海上兵力针对这样的一些和己方相关的船只进行有效的护航。那么对于自杀式无人艇，对于自杀式无人机而言，这就是可以随时进行精确打击的这个目标。那么双方的这种攻击愈演愈烈，那黑海的这种粮食运输的渠道或者是物资的运输渠道可能会出现完全中断的情况。
1: 另外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呢正在举行超过1万人的大演习，又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俄�罗斯国防部8月4号通报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超过1.3万名军人参演。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新闻处6号发布消息称，在演习期间，雷明号隐身护卫舰发射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导弹飞行约1300公里，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目标。近期，乌克兰与日本在多个层面展开了密集合作与互动。7月6号，日本和乌克兰宣布成立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旨在将两国无人机相关企业紧密连结起来。日本企业进军乌克兰的动向也已出现。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于6月宣布收购乌克兰的2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计划在当地推进制造与研发，并致力于向各国出口防务无人机。此前，日本还通过北约机制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并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官。日本政府公开声称，此举是为了学习乌克兰战场新型作战方式的经验教训。
1: 所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和西太方向进行的这个万人军演到底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2: 这

0: 不是传统的演习，融入了很多俄乌冲突当中海上的一些的新战法，比如说反无人机、反无人艇、反无人机、无人艇的结合。另外，我们看到这雷巴基港太平洋舰队的核心潜艇基地，那些潜艇都加了这个防护罩，这个潜艇啊，这个停泊的时候，这都是新的东西。我们看到啊，有一种说法，乌克兰战事让俄罗斯远东空虚，所以美国这个和日本有人就说，在这个方向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那告诉这个日本和美国，我依然有实力出动这么大的兵力，同时我发射这个1300公里这个口径巡航弹，我可以打遍日本列岛，打遍日本的美军基地。
1: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日本和乌克兰展开深度的合作，尤其是无人机领域的这种深度合作，而且日本的这个理由是要学习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新型作战方式，现在是深度介入俄乌冲突。那您觉得日本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意图？
2: 有两个目的，日本呢是试图通过民间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取乌克兰它在实战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军用无人机的应用经验，包括呢也要引进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那么强化它的这种中小型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运用能力。因为呢日本它强化军用无人机的应用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直接从美国买来了全球鹰和海上卫士，但是呢这都是大型昂贵的无人机。那么像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那么要为它的基层部队装备 FPV 无人机，包括这种投弹无人机，包括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现在来看呢，它是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通过这个收购乌克兰无人机企业的方式，把经过实战检验、上过战场的这些无人机的型号要引入到日本的工业体系内部，然后呢进行批量化的生产，然后呢进行这种升级和完善，主要是装备这个自卫队它各级的这个作战单位，让它的进攻能力、侦察能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另外一个呢，也是要把乌克兰作为它无人机对外出口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那么收购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之后，日本可能会投入资金、投入技术，让它的产能扩大化。那么后续呢，贴上日本标签的这种军用级别的无人机，可能会针对欧洲方向，甚至是北约成员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区域进行这种大量的出售。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它整个的军火的这种生产能力和这种这个销售能力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所以引入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之后，日本自卫队它的进攻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而日本的军事体系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台风白海豚不断的靠近并登陆，中国华东一带将会迅速的遭遇强风雨天气。那么今天在江苏的南部、上海、浙江大部都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甚至在浙江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向北移动，安徽、江苏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这一带及周边一带普遍都会被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覆盖，特别是安徽中部还会有特大暴雨。 下雨的同时，这些地方还会伴随5到6级的风，沿海风力会更强，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之后，强降雨还将会持续的北上，陆续的影响黄淮以及华北等更多的地方。那么，预计今后5天。 从华东到华北多地都会先后成为强降雨覆盖的区域，多地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100毫米。强降雨的铺展将会给中国中东部多地带来明显的清凉。今后3天，强降雨所到之处最高气温都会降至30度以下。然而，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和华南的很多地方，仍将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2到24度。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0到30度，西安晴24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19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3度，合肥阴转小雨26到31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小雨28到34度。 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2度， 莫斯科晴转小雨

15到24度，柏林晴13到31度，伦敦晴16到31度，巴黎晴19到3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3度，维也纳晴18到33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9到36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8度，纽约晴转小雨25到35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5度，首尔晴转阴24到33度，东京晴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6到43度。

0: 大家好，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光临。游戏马上开始，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要稍微的打乱一下顺序，让他们拆一拆盲盒。3、2、1，走着。3、2、1，停。这是一个全新的顺序，来听完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了，各位选手请自求多福，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文化的瑰宝铸就了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根基。那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都在用他们自己的力量践行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让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刘韵李无芳。
3: 大家好，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裘派女花脸演员任思源。
4: 我是恨嫁丫。大家好，我是鄂伦春旗斗熊舞传承人何雪迪。
5: 太极生韵，道法自然。大家好，我是陈氏太极拳第13代传承人李建林。
6: 重阳登高望故乡，举影秋风配将囊。
7: 大家好，我是重阳助于将囊的传承人邵淑媛。
8: 长春是个好地方哟，咿呀哟。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常德常德丝弦的青年传承人李婷婷。
10: 大家好，我是古风歌手兼唱作人高佳一。
11: 秧歌儿舞陕北，民歌唱榆林。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陕北秧歌指挥屈千红。
13: 用甜品复刻中华千年文脉。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文物甜品师邹明磊。
1: 欢迎各位的到来。谁会率先出场呢？就要看我们的幸运转盘率先锁定谁了。
14: 好紧张啊！
1: 话不多说，3、2、1，可以许愿啊！现在只能许愿，
10: 我已经
1: 错，你们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唯有许愿。4号，祝您梦想有门，
15: 开门大吉！
0: 哎呦，英俊秧歌好。这是地道的拥军秧歌吗？
3: 必须呀，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0: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屈倩红，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一名秧歌指挥。
0: 秧歌指挥。
3: 对，我是从小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耳濡目染，一直非常喜欢我们家乡的陕北秧歌。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看到陕北秧歌。在去年全国秧歌展演，非常有幸被我的家乡邀请担任这个陕北秧歌指挥一职。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是给我家乡赤牛。

0: 头袜村的村民们置办一身秧歌道具。
1: 希望今天你们梦想成真。
2: 谢谢。
1: 来吧，开始挑战。十二生肖现在随便选。
0: 这第一个上场太紧张了，大家能不能给我点建议？
3: 狗。
0: 狗。万一出来十二，我直接就紧张了。
3: 狗。
0: 那就狗吧。
1: 狗，请准备。

0: 想什么来什么。
1: 万一出来十二，
2: 出来十二，我
1: 紧张了，
2: 紧张了，
1: 紧张了。
0: 非得选个狗，你不说你不想要十二吗？他就来了。有时候事儿是这样。
1: 我是否可以开启冰封？
0: 只有第一位选手手中有冰封权，他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开。
1: 我选择冰封吧。
0: 好，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嘞，继续选择哪个生肖？
1: 我按照我自己的感觉选吧，选个兔子。
0: 兔，请准备，就它了，跟着感觉走。一号门。
2: 哇塞，你还是要相信自己。
0: 请按响门铃。
3: 明月几时有？
2: 对，

0: 真的很简单啊，一号门。
1: 明月几时有？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你唱一下。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忘词儿了，后面是这首吗？
2: 是这首，但这首歌叫《明月几时有》吗？
3: 七夕是何年？什么？这到底叫啥？
1: 但愿人长久。
2: 明月几时有？还是但愿人长久？
1: 但愿人长久。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但愿人长久，回答正确。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谢谢。
0: 秧歌指挥，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1: 需要我这个东西。哦，
0: 这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指挥是不一样的。指挥其实自己也要融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1: 对，它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0: 所以秧歌队的

0: 规其实是藏在演员当中的。
1: 对，它其实是在陕北秧歌里起到一个交通信号灯、无线信号的感觉。
0: 好，先把掌声送给他。

0: 会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
0: 叫什么？
1: 笑红尘。哦，是吗？朋友们，
2: 对对对，他猜出来了。
0: 叫什么？
1: 笑红尘。
0: 哎，对了，
1: 对了。
0: 我的意思是你的发音对了，你刚回来说的笑红城，叫红城，
3: 叫红城。
1: 我是陕北人，可能带点口音吧。
0: 我是新疆人，新疆人前后鼻音也不错。
1: 应该是笑红城吧，赌一把吧。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
0: 大
1: 吉，
0: 笑红城，太酷了，特别棒，给大家鼓掌。
1: 后面一下开溜串门吧。

0: 欢迎莹喜，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然后小宁老师好，我叫李莹喜，我是一名歌手，谢谢大家，
0: 欢迎你。这首歌是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1993年《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当中的歌《笑红尘》，到现在一唱又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谢谢谢谢莹喜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陕北秧歌的指挥有性别要求吗？
2: 是男女都有的，但是我们近几年火出圈的都是一些女生，
3: 漂亮，
2: 可能女生
0: 的乐感、女生的节奏感、女生的表演，可能就更富魅力哈。
2: 对，
0: 现场得多热闹！
2: 太热闹了。哇哦，
0: 撒嚯！你看这指挥。
2: 我们陕北的是12个县区，每一个县区都有一支秧歌队啊、展现。
0: 你看看他跳的咋样？
2: 这可以。
3: 给你来个道具。呀，
4: 伞还拿上来了。
0: 哦哦，伞在这儿呢，是吧？你的头，你的这伞都盖不住你的头。
5: 拿来吧你。
6: 别人有伞，我有大头。
4: 大头。
0: 得是这样。
2: 这下次我拿，我拿。
0: 是这样吗？
2: 对。来，现场的朋友一起来，来来
0: 来！太有意思了，而且你穿的就是这身是吧？一身黑。
2: 对，就是这衣服。说起这个衣服啊，其实我当时第一场就是秧歌指挥的时候穿的是黑色的，然后一夜之间就被很多朋友熟知了，他们说我穿的太黑了，第二天换了一套粉色的，又说粉的不好，还是黑的好，然后我又换回来黑色的。
0: 你就听大家的是吧，
2: 主打一个听劝，
0: 然后大家就深深的记住了这样一位非常特别的非常优秀的秧歌女指挥。每年办一次。
2: 对，每年一次，过年的时候。
0: 期间你们榆林的旅游业是不是爆了？
2: 对，特别特别的火爆，线下就是观看人数达到了60万人次，线上观看达到了600万人次。
0: 怪不得那么多人给你提，穿黑的、穿粉的、穿绿的、穿红的。
2: 对，我也是听不过来。
0: 好的，继续前进吧，选择这个生肖。
2: 猪，选个猪。
0: 出勤准备。

0: 唱。噔噔噔
1: 噔噔，我不知道歌词，但是我知道一句歌词。沧海一声笑，
2: 那这一句就够了。
0: 歌名叫做《
1: 沧海一声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
0: 大
1: 吉。
0: 沧海一声笑，回答正确。

0: 谢谢俊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蒋丁好。
0: 刚才是93年的《东方不败》，这首歌是来自于1990年的《笑傲江湖》，沧海一声笑，也是很经典的歌曲。
1: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俊宇的演唱。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你是很爱唱歌是吧？嗯嗯。你平常唱什么类型的歌？
2: 我平常唱流行和陕北民歌多一点。
0: 你唱两句。
2: 那咱俩位置互换一下，接下来我唱这首歌，您来猜一下。
0: 行，可以啊。
3: 反客为主了。
2: 正月

0: 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里，我们向全国人民拜个年，过年好，
1: 新年快乐！
2: 不行，我上过春晚了。
0: 春节序曲。
3: 对，春节序曲其实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改编的。
0: 哦，春节序曲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
3: 对，是当时他们去陕北采风的时候，觉得这个秧歌调特别的能代表西北人过年的那种喜庆和热闹的这种感觉。哦，
0: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最温馨的背景音乐。
3: 您是最熟的。
0: 太熟悉了，太熟悉了，你今天让我长知识了，原来它是来自于陕北民歌。
3: 对，
0: 好，来吧，求助还没有用，想选哪个都可以。
3: 牛还是鸡呢？
0: 你决定。
3: 鸡，
0: 就它了，请准备。鸡是，我的天！
3: 我还想多待一会儿。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3: 他真的太厉害了。
0: 二现场的选手，我们的门都被开了。

0: 好心念，但是叫什么名字，这个还真不知道。
1: 哎呀，这首歌
2: 他不会吗？
0: 不叫包青天吗？

0: 唱的是对的，不知道歌名。
1: 再从头唱。
2: 如果真是包青天，他只要唱出来，他就猜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前面差不多，你再从头来一遍。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刀马旦，
4: 真的假的？不会吧？
0: 是那个蓝儿的，
4: 蓝儿的到耳朵了。不好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预判了，快点预判了。
0: 是跟川剧变脸有关的吗？
4: 啊，等等，越猜越远。当当
0: 当当，哎呀，算了，猜不出来。
3: 你求助吗？
4: 他不会这首歌用求助吧？
0: 要不求助一下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关键字吧。
3: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只有三个字，你自己选一个字。
0: 第一个吧。
3: 第一个字。
0: 包。当当当当当当当。包。包青天，包青天。哇。
3: 苍天呐、啊，包大人，
5: 苍天，
3: 太不容易了。
0: 这首歌我从小看电视，一直看，但就不知道它的歌名儿。
3: 歌名叫什么？
0: 包青天。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前进吗？
1: 再走一步吧。
0: 可以，没问题。
1: 拼拼运气。
0: 好，没有求助了，全凭运气了。
1: 角落里的
0: 数啊，确定吗？
1: 确定。
0: 数，请准备。
1: 哇，没事儿，说不定我猜不出来。
0: 现在不是你猜不出来的问题，一共五扇门，一二三四，还有个六，
1: 都没了哈。
2: 耶！
0: 一会儿后面的选手你们出来，你们自己处置啊。开玩笑，不用有压力，放轻松去听。
1: 好，
0: 来，请按响门铃。

0: 我不知道，观众都在鼓掌，我也不知道你对不对。
1: 对吗？
0: 歌名叫什么？
1: 发如雪。没毛病。
0: 他也不会，他在那跟着瞎起哄。
1: 是发如雪，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2: 门大吉！
0: 发如雪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1、2、3、4，已经开了5扇门了。好，继续前进吗？
1: 我有点忐忑，要不就见好就收吧。
0: 确定？
1: 确定。
0: 见好就收。
1: 见好就收吧。
0: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乡亲们一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来吧，看看下一位会是谁？
3: 3、2、6、6、6、6、6、6、3、2、1，求求了，让我出去吧。
2: 即将出场的是
3: 6666，吓人了呀！
0: 6666，
2: 勇气拉满，信心拉满，
3: 那祝您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
3: 你真好，
0: 长这么高。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小尼哥好！
0: 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3: Hello，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来自辽宁锦州，辽宁锦州。我现在是一名古风的歌手兼词曲创作人。
0: 用地道的锦州话再来一次。
3: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是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用锦州话说你的家庭梦想。
3: 我的家庭梦想是啥呢？我想给我自己出一张专辑。
0: 祝你梦想成真。
3: 好的，谢谢小尼哥。
0: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
0: 现在5号门还在，选、
3: 我想想啊，我这么的，我选个龙。
0: 确定吗？
3: 嗯。
0: 龙，请准备。龙是哇。
3: 哇！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我。
0: 5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每白一把留不住芳华。
2: 谢谢大家啊，谢谢。
0: 什么歌？
2: 天下，张杰的。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

0: 皇上，你快起来呀！
1: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2: 哎，活了。
3: 一拍即合，他们俩真的是好默契啊，
0: 排练好了一样。
3: 太可爱了，我看你一边唱一边在笑。
1: 差一点，差一点。
3: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哈，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岗。
3: 欢迎戴琳岗。我觉得有机会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戴琳岗也是一位原创歌手，然后他也是原创唱作人。刚才他出场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就是他自己创作的，
1: 哦，好厉害。
3: 这首歌
0: 叫《戏文说》。
1: 这歌好像听过，哎，
3: 就是他写的哦。他写了很多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3: 谢谢戴琳岗。
0: 谢谢
3: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是歌手，然后你也弹古琴是吧？
0: 对，你都知道了。
3: 当然了，
0: 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3: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
0: 完了，我是想太天真了。
3: 你所有的资料我一手掌握，现在
0: 瞒不住一点，我是透明的。
3: 好像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电视剧弹古琴的，
0: 对，配乐了，
3: 古琴配乐是吧，有哪些剧？
0: 大家看过《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吗？
4: 看过。
3: 那里面那个古琴就是他配的乐。
0: 对，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看过。
0: 对，然后还有《清平乐》。哇，三个比较主要的作品，
4: 全是大剧。
0: 对，
6: 很厉害。
0: 古琴它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乐器，传说是远古时期伏羲和神农作琴，后面在汉代基本上琴的形制就确定了，
3: 这个形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0: 是的。
3: 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牛舌马羊猴。十二。
0: 我想选一个，
7: 反正后面都是男的了，
0: 选个猴。
3: 猴，请准备。九号门。
0: 九。
3: 5000元。
8: 我觉得他可以，
0: 他真的是中华小曲库，
6: 可以开娃娃。
3: 请按响门铃。

0: 伤，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这歌就是他的风格啊，
0: 也是我很熟悉的一首歌。
1: 谁的歌？
0: 许嵩。
1: 歌名叫
0: 清明雨上。
1: 那我就开了，
0: 开，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我是国风歌手七奇，很高兴来到开门大吉。
1: 他也是比较分裂的一个人，我跟你说。刚才唱的时候是那种温文尔雅的，一唱完了以后就这样了。你俩也可以成为好姐妹。
2: 这种反差型人格，
0: 是的。
3: 反差萌。
1: 我觉得今天这是个大型的认亲现场。
2: 是的，没错，
1: 都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妹和姐妹啊。
0: 我之前有翻唱过你的戏文，说超好听。
2: 真的吗？这么巧。
1: 戏文说你还记得怎么唱吗？你可以唱几句来。

0: 好听。哇，
1: 唱的真的很好听，
2: 写的很好，超好超好，
3: 你也很厉害。
4: 惺惺相惜啊，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惺惺相惜，
1: 太开心了今天。
4: 好的，谢谢
2: 谢谢，继续加油啊，
1: 拜拜。
4: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8000万。
4: 一二三四，还有5扇门，选择哪个？
1: 我觉得反正后边都是难题了，干脆我就迎难而上，我就一闯到底，我选个羊吧。
4: 羊，请准备。8号。5000元。
5: 简单的都开完了吧？
4: 请按响门铃。

0: 歌呀。
1: 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哒哒哒哒哒哒，我眼前。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三国。国恋，
2: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我可太喜欢他的性格了，有一种风感。
0: 啥？平静的风。

0: 他有一种就是特别有才华的风感，
1: 平静的风感，
0: 就是我什么都背，我怕谁那种感觉。歌名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2: 三国恋，还记得，真不错。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
2: 确定。开
0: 门大吉！三国恋，回答正确。哇，这是有点风感的感觉。

0: 我的天，今天这期节目怎么了？
1: 我是来做运动了。
2: 我是过来参加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挑战的吗？
0: 哎，我好喜欢啊，特别喜欢今天的风感。我觉得上上也是一个有点疯的男人，帮他找到了很多好朋友啊，找到了很多同路人，
3: 没白来。
0: 谢谢上上，谢谢上上，
4: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还没有用求助呢，
1: 还没用呢，
0: 好厉害呀，还能继续开。说说古琴吧，嗯，因为古琴大家其实经常听到这个名字，而且古琴的历史很悠久嘛，
3: 是的，
0: 但反而我觉得它其实在我们大众当中成为了一种略小众的乐器，是不是？
1: 可能有人会觉得古琴是比较冷门的乐器，但是其实呢，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热爱这个乐器且学习这个乐器。
0: 其实我们在小时候背课文《无丝竹之乱耳》，那个丝，
1: 丝就是琴。
0: 能给我们来一段？
1: 这样，我为大家弹一个古琴的中国十大名曲之一《流水》的选段。

0: 你这段听得我的眼泪都要下来了。我真正的古曲才是我们中国传统古曲里面最有魅力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心仿佛都被你挠着，你知道吗？仿佛我们的心都被你抓住了，真的抓住了。闭上眼睛，仿佛眼前看到了潺潺流水，在乎山水之间的那种豁达，那种超然，全都在你的琴声当中。太棒了，我觉得你就坚持吧，好好弹，因为你真的好棒好棒，我太喜欢了。
1: 谢谢小鸡哥，谢谢大家，
2: 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先选蛇。
0: 蛇
1: 往直前，
0: 请准备。
3: 运气太好了，
0: 你真的运气太好了。
1: 朋友们，我没想到会是个位数，
4: 一二三四
5: 五六七
4: 八也出了，
6: 就剩下十、十一、十二。
1: 祝大家好运！
0: 七号门，请按响门铃。
4: 温世间轻微喝。

0: 重要。
1: 我们那个年代的。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你们先别忘，我只是重复这个旋律，但是我还没想起来是啥歌。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依。
2: 第一句反正一定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应该呀，你就是一个七号门给我卡着了。没事，不丢人。我前面的小伙伴被二号门卡住了，我一点也不丢人。
0: 别说包青天的事了。
3: 你熟悉一下，你再唱一下。从来没听过。
4: 他太年轻。

0: 我觉得有可能。
1: 那首歌出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出生呢。当
0: 咋办呢？
2: 求助，求助吧！
3: 终于难倒你了。
4: 脑电波，快告诉我，这是什么歌？
0: 哎，这有点像我之前听过的那么一首歌。
5: 好，想想，
0: 梅花三弄。
5: 什么？
0: 梅花三弄吗？
1: 猜出来了。
0: 因为我在想。这是一首古琴曲的名，会不会是这个？因为这个歌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琼瑶奶奶的一个作品，是吗？真的是吗？
5: 不知道，我们也就随便鼓鼓掌而已，
0: 随口一打，
5: 我们只是忍不住欢呼而已，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没听过，什么？
0: 梅花三弄，梅花三弄。因为这是一首，也是一首古琴曲的名字哦，
1: 好厉害！
5: 梅花三弄，它有这个古琴曲。
0: 对，有一首古琴曲叫《梅花三弄》哦。当
5: 当当，不知道啊，不一定对啊，可能错了呢。歌名叫什么？
0: 梅花三弄。
5: 确定吗？
0: 确定。
5: 一起期待，开
6: 门大吉！
5: 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鱼哥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这首歌确实是琼瑶的经典作品，
1: 《梅花烙》。
2: 剧叫《梅花烙》，然后这首歌叫《梅花三弄》，而《梅花三弄》又是取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是吧？
3: 对，一首古琴曲的名字。
2: 谢谢周子琪给我们带来的《梅花三弄》，谢谢谢谢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18000元。好的，现在还有最后三扇门。好消息是你还没有用求助，所以你依然可以放心的向前走。选择哪个生肖？10、11和12。那牛和马，牛马，
3: 牛马！天哪，说中谁了？
2: 你选择当牛还是做马？
3: 反正都差不多，牛马都一样。啊，这样，这10和11我如果能过得去啊，这12我就避开它，
2: 特别棒。
3: 所以现在我要先从牛开始，
2: 牛，牛，请准备，
3: 10还是11？
2: 10000元正在你眼前，希望你能够打开它。
3: 好的，
2: 加油。
3: 好的，
2: 请按响门铃。

0: 听了。
1: 啥歌呀？哎，
2: 怎么了？
0: 这个歌太巧了，我还是挺熟悉的这首歌。
2: 你写的呀？你写的呀？
0: 那倒不是，这首歌可能比新闻说还火。
2: 来唱一下，唱一下，来。哒哒
0: 哒哒哒，上指头，我心悠悠。
2: 歌名叫什么？
0: 歌名叫做《鸳鸯戏》。哦，
2: 啊，鸳鸯戏，你确定吗？
0: 确定。
2: 你确定吗？
0: 等会儿啊。
3: 是吗？
1: 是。
3: 知道了啊。
2: 人啊，不能太嘚瑟，要低调，要低调。
0: 这么说，我好害怕呀。
3: 小心好坏。
0: 是鸳鸯戏的话，难道我记岔了？
2: 一起期待。
0: 我记岔了。
3: 门
2: 还有别的答案吗？
0: 没有了。
2: 大鸳鸯戏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2: 大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2: 我再问你一次，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2: 真的吗？确定吗？
0: 真的。
2: 错了怎么办？
0: 不，没事，不会的。
2: 急。回答正确，鸳鸯戏。
0: 我就说我没记错。
3: 好棒。

0: 欢迎徐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明聪。
0: 徐明聪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全国
1: 四强，
0: 非常优秀，非常
2: 厉害。
0: 今年也登上了
1: 央视马年春晚。哇！
0: 徐明聪也唱了很多的戏歌，而且他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唱歌的时候特别的端庄，
2: 就是我的好朋友了。
0: 对，他生活当中也是有点风感的，是不是？
2: 不好意思说，
0: 别装了，做自己。
1: 我是一个淑女。
3: 我是一个淑女。
1: 我今天穿了旗袍，
2: 你看也是被衣服限制了发挥
1: 吗？
0: 好，谢谢徐明聪，谢谢。
1: 谢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1: 加油啊，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28000喽，特别好，
4: 继续吧。
0: 我们先让他静一静，他现在要好好准备，接下来就是要开11号门和12号门。我们先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2: 好。
0: 那究竟是开11呢，还是直接去开12呢？
2: 我决定，我先选。
4: 冲吧！
2: 我先选马。
0: 你确定吗？
2: 今年是马年，我觉得这个马，我说啥我都得给他开开了。
0: 马，请准备。20000元，
4: 气氛都不一样了。
2: 看我把球用在哪里。
0: 11号门2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哇，这真的很难，没听过，
1: 我怎么觉得像个儿歌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妈妈嘟嘟起，起到那嘎嘎哭，
0: 嘎嘎就是外婆的意思，
2: 好厉害，
0: 那儿的一首四弦童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看来是不会，
0: 哎呦。
3: 为啥不把这个给我呀？是有些许的熟悉。嗯，你再想想。哎，这个歌吧，它有一点难，
0: 难受啊！
1: 完了，我体会到你那时候的心情了。
0: 你体会到他猜包青天的心情了。别说包青天的事儿。
4: 这个真不好猜。
5: 现场也没有几个能听得出来。
0: 对。
1: 我好像断片了，他真不知道，这个太难了，我用一下吧。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0: AI 助手。那我问一下 AI，
6: 有请开门大吉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小吉上班吧。你好，我是
7: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小吉。
0: 你可以给我哪些提示呢？这是一首改编自国家级非遗湖南常德思贤的民谣，讲的是孩童在外婆家玩耍的温暖童年时光，还带着浓浓的隔代亲情和乡愁。哦，思贤，第二现场有一位小伙伴就是做这个的。对呀，嗯，我开了他的，
1: 开了我的了。
0: 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原唱是谁？
7: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五个字哦，原始版由罗晋南作曲。
0: 现代改编走红的版本是思思与帆发行的，这首歌的名字里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吗？描述一下。这首歌名字里说的是童趣的相关内容哦，大人会当坐骑让小朋友玩，很有童趣的。
7: 马，骑马，
0: 骑大马，但是骑大马也只有三个字儿。
1: 如果你没有想到那首歌名，那就说明你不知道这首歌。
0: 我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歌名。
6: 想哭哭不出来，都猜出来了。要和蒋劲说再见了。开不开？你看吧，我也想给他擦眼泪。有答案吗？五个字儿，哎呦，五个字儿给我难住了。他就是
7: 对了，对了，也没有，对，想不到，真想不到。
6: 叫小孩骑大马，大马。小孩骑大马，一起期待。
0: 开，完了，
6: 他把自己关起来了。那他这样真的好可惜，想不到别的了。
0: 急，哎呀，太可惜了。
6: 其实我刚才之所以让你。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看一下你
6: 那位常德的小姐姐，对你听出来了没有？
0: 当然听出来了呀，这是我的乡音乡音呢。
6: 让他哼一句给你听，然后你看看有没有灵感好不好？
0: 行。妈妈东东起，起到那嘎嘎嘎嘎嘿嘿，有没有印象？有印象，这首歌叫什么？什么嘎嘎？
6: 嘎嘎什么？
0: 叫什么？
6: 嘎嘎要过河。
0: 嘎嘎要过河。
6: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亲切呀。
1: 这是不是叫马马兜兜骑？
2: 现在知道了，晚了，
1: 马后炮了。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小宁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圆圆，我是湖南人。
2: 欢迎罗圆圆，
3: 谢谢大家。
2: 这是一首湖南常德的
3: 童谣，
2: 马马兜兜骑，它的意思就是
1: 骑大马，
3: 二郎腿。它其实就二郎腿翘在他身上，就像骑木马一样。哦，
2: 是这样的。
1: 败就败在我是个北方孩子，
2: 对对对，
1: 小时候没玩。
2: 好的，谢谢谢谢罗圆圆，
3: 谢谢
1: 谢谢。
2: 准备好了吗？
1: 虽然知道已经要清零了，但是现在已经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无所畏惧了。已经
4: 我记得是曾经得到过
2: 48000元，很遗憾全部
0: 清零
2: 清零。哦
0: 呀，他好残忍，
1: 天意
0: 天意弄人呢。
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爽朗可爱的
1: 很开心
2: 才女加一，很高兴认识你，再次掌声送给她，我们记住你了。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妮哥。
5: 命运的缘分在等着我们去揭晓，我决定让你来转这个转盘。哎，
6: 他实在是刚才我看不下去了，
0: 他一直在旁边说
6: 妈妈嘟嘟鸡，妈妈嘟，
0: 这个听不到，
5: 让你转好不好？
0: 谢谢。
5: 使个大力转，你转到哪儿就是12号题就归谁了。3、2、1，
0: 转到我自己。
5: 这么想开12号题？
0: 反正出去就能开了。
5: 2号，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
7: 大吉。

0: 来了，
1: 耿哥好，终于
0: 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1: 对，
0: 他没答错，你也没机会出来了。
1: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0: 你
1: 的。
0: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节目？
1: 我跟姥姥小的时候。
0: 你小的时候跟姥姥？
2: 紧张了，
3: 说都不会话
2: 了。
1: 对，我小的时候，包括我现在，每次回家跟姥姥一起看电视节目，就是咱们的《开门大吉》。哦，
0: 真的。
1: 包括姥姥也最爱的、最喜欢的就是小尼老师。那我想希望代替姥姥给小尼哥一个拥抱。
0: 谢谢，向姥姥。
1: 我会把这个拥抱带回给我的姥姥。
0: 传回去。
1: 对。
0: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把姥姥带到现场的位置。
0: 他的梦想是带姥姥来现场看开门大吉。Wow. 如果能够拿到这笔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你能够带姥姥来北京好好玩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加油！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万元，难度可想而知。有信心吗？
1: 必须有信心。
0: 前面的几扇门猜出来多少？
1: 基本上除了刚刚那首歌，
0: 都猜出来了。
1: 都有听过，因为之前我从事的职业也是做健身的课程的设计。哦，
0: 所以你会听各种国风音乐？
1: 对，我会听大量的国风音乐，包括流行音乐。
0: 希望这首歌正好是你听过的。
1: 好，
0: 加油，来吧，12号门，请就位，3万元，
2: 加油！
3: 排队了，直接拿走，
2: 加油！
0: 准备好了吗？
1: 好，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肯定不知道。
1: 真没听出来，真是
2: 没听出来。
3: 听过吗？果然是最难的一扇门。
4: 腿呀、啊，拍大腿呀、啊！
3: 这旋律不是很熟，
5: 没听过。我告诉你，
6: 他听过。
0: 他听过，
4: 我会
6: 了，
3: 是吗？
6: 也就是说，刚才如果你先选了12号。

0: 门，这扇门是能打开的。
1: 对。
0: 然后你再去开十一号门，
1: 然后清零的更多，
2: 清零的更多，
1: 更精彩了。
0: 太可惜了，我就想看到这样的盛大的场面。
1: 哎呀，你是小尼克。
3: 好在我还有一次求助。
0: 对，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3: 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你可以翻开任意一个字，
3: 中间那个字，太。
0: 看到太想到什么？
3: 太呀。
0: 继续。
3: 太极。
0: 继续想。
3: 太。
4: 他肯定没听过。
1: 嗯，确实，他没听过。
4: 太难了。
3: 哇，好难，好难。我需要小尼哥给我一些力量，
0: 给你力量，加油！
3: 太极太呀，太难了。
0: 毕竟是十二号门，
3: 既然匮乏了。
0: 你别不可以告诉他。
3: 那我就猜一个吧，太阳，我就决定是太阳了。
0: 什么太阳？
3: 生太阳、摇太阳、种太阳。
5: 种太阳。
0: 你最后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3: 摇太阳。
0: 确定吗？
3: 确定。就是他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4: 吉
0: 吉。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寒暑经年起风梦，金戈铁马笑长空。
1: 听过吗？
2: 没听过。
1: 是一个剧。
0: 只愿此生化作风。
2: 不愧确实没听过，
1: 太难了。

0: 欢迎赵柯。太什么？
1: 太平酒。
2: 静太平。
1: 哦，静太平。哦，
2: 我想问一下，哪位老师把我封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太难了。
0: 这首歌是电视剧《太平年》的
2: 主题歌，
0: 所以很难猜，全场可能也就他知道。
4: 我真的听过。
2: 为什么不选十二？为什么要选十一？
4: 真的是，我腿死了，我
0: 真的。谢谢谢谢赵柯。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的梦想基金全部清零了。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梦想之路还在继续。特别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传承，说明我们现在的这些传统文化并没有停留在历史当中，而是真正的活了起来，未来还会更好。也希望你们能够勇担使命吧，把传统文化，把非遗，把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些历史的结晶、文化的结晶能够代代传扬。
1: 义不容辞。
5: 开门大吉。
0: 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把这些非遗传承下来，把老祖宗的智慧能够传承下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从哪里走来的，何为中华民族，这就是你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无论如何请记得这扇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下期再见。

0: 五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志文在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获奖作品。
1: 你怎么样看起来舒服，把玩起来也要好玩，怎么去摆放都要去考虑，做的时候都思考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都要变化，怎么变化，而且要协调统一。
0: 笔海、砚台、如意等文房器的组合精致淡雅，充满情趣，作品命名为知足文房陈设系列。知足与知足谐音，寓意知足常乐。
1: 竹子的精神是什么？它就是这种挺拔向上，中通外直，这种虚性，要表现这种精神，内在的精神，实际上这也是我内心。
0: 1995年，年仅17岁的葛志文从江苏省泗阳县来到上海市学习石雕技艺。虽然学徒工作又脏又累，但自幼喜欢绘画，痴迷石雕的他却沉浸其中。
1: 没有师傅出来教你了，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在旁边可能看两眼，你回去自己去思考、去摸索自己积累的一些经验。
0: 短短2年时间，葛志文的雕刻技艺突飞猛进。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葛志文和师兄们一起制作的石壶卖出了12万元的高价。
1: 作品的重量和香港回归的时间一定要吻合，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就是1997.71克。
0: 同年10月，葛志文参与设计制作的另一把石壶以26万元的高价成交。
1: 在上海，1996、1997年，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1000-2000月工资了，很高了。
0: 名气来了，石壶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然而，这种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商品壶，让一心想在雕刻创作中展现自己风格的葛志文施展不开拳脚。
1: 我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想要做的东西。我不想被像支配一样，或者说人家安排你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完成什么。
0: 踌躇满志的葛志文偶然的一次南京之行，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发源于当地窦村的石刻文化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1: 地上铺的这个石板、石牌坊啊，还有一些建筑的门，朱元璋那个时候他们修的神道啊、陵墓，基本上都有这个窦村的石刻去参与。
0: 窦村位于南京市东郊，紧邻盛产青石、白矾石等石料的青龙山。村边运粮河与秦淮河相连，为石匠们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手艺精湛的石匠来到都城参与建设。窦村石刻技艺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孕育和发展。
1: 你看我们这个明孝陵这一排这些动物，这个石狮啊、石象、石马有很多种。当时这个做这些石像的工匠呢，可能就是我们窦村的那些石匠过来的。
0: 南京明孝陵的石雕令葛志文深感震撼，他也萌生了在南京成立工作室创作自己作品的想法。然而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石匠生的创作并不适应当代的艺术环境。懂得了这一点，葛志文决定回归传统实用器的创作，最终将小众的石雕文房器作为自己艺术探索的方向。
1: 可能跟我个人的喜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玩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内心更能够产生互动，我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内心更能够产生互动，产生情感。
0: 葛志文就地取材，选择本地石料进行艺术创作，然而这种材质更适合粗犷的大型石雕作品，而对小而雅的文房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1: 我们南京的石头呢，从材质上来说
2: 印度。

0: 呢相对偏高一些，质地上没有那么细腻，在表现作品肌理方面就很难去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1: 转折发生在葛志文参加的一次文房四宝展览上，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引起了葛志文的关注。端砚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产于古称端州的广东肇庆，其石质细腻、发墨如油、注水不合等特性闻名遐迩。随着对端砚文化的了解，葛志文内心深处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慢慢被激发出来。
2: 用的最多呢还是绿缎，为什么用绿缎呢？这个材质呢就是说色泽比较丰富，它边缘是黄皮，里面是绿颜色，有的时候黄皮当中还带点红。
1: 绿端石色泽清新雅致，质地细腻，成了葛志文最为顺手的石材。
2: 文房局首先要求的要雅，第二个就是要有内涵，第三个要有趣，第四就是说材质上面还有一定的要求。
1: 制作一方形神兼备的砚台并非易事，在切割绿端石的时候存在诸多变数，其中裂隙的出现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会影响石材的整体美观性，还可能对其结构稳定性造成威胁。
2: 展示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两块合为一体，就是一件作品，那么所以叫裂变重生。这是我在切开料的时候，它中间正好有一个夹层。
1: 经过几天的琢磨，葛志文决定不再试图掩盖或修复裂隙，而是将其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2: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可能在人生行走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什么突变，你不能放弃啊，你要勇敢地面对，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重生的机会。
1: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葛志文又学习核雕、紫砂陶刻等雕刻技术，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2: 画画里面有句话叫画里功夫在画外，就是说你真正提高能够提高你的东西不是你的记忆，记忆是死的，一定是你的认知和你的审美，你的文化内涵，你必须通过平时去学习思考，你要走出去多看多想。
1: 在葛志文看来，艺术品应该是唯一的，如果雕刻出的东西能够复制，那就成为了商品。
2: 我还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我没有围到市场去做，也从来不定制。比如说人家给我拿料子来，或者说直接给我提个建议或者想法或者命题，这个我从来不觉得。
1: 葛志文创作上的个性追求让他在市场上面临严峻挑战，那些倾注心血的作品乏人问津。
2: 很难，我坚持了10年，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想法。
1: 从1998年到2009年，葛志文在南京生活期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同在南京生活的姐姐帮扶。期间有人想让葛志文复制一批他在上海时期所做的石壶，并可以高价购买，但考虑到会影响自己文房作品的创作进度，葛志文还是选择了拒绝。
2: 对生活这块要求是很低的，我只要就是填饱肚子，有稀饭有萝卜干吃，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做自己把手艺做做好，这个是我最高的要求，我必须把它做好。
1: 2010年，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葛志文，在受邀参加的一个艺术沙龙上，他展出的文房用品竹砚系列，以绿端石为材料，巧妙地运用了天然的黄色石皮，把枯竹表现得淋漓尽。

0: 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驻足。
1: 我们实际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比较有趣的组织是什么，它会有些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长弯掉变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在生活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正因为这种才丰富你的人生。
0: 慢慢步入正轨的葛志文也开始尝试写实到写意的创作转变。这件大象无形写意砚系列是葛志文选用紫端石、白端石和龙尾石创作的。这件作品线条不以厚重取胜，而是运用写意表现运刀的畅达与精致。
2: 不管你这个是写实也好，还是去做这种比较简洁的写意的东西也好，你们都要讲究到这个点线面，你对这个东西把握的到位，正好到了个度，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呢做出来它都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0: 葛志文的作品追求当下情感的表达，想起儿时生活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创作一方名为《难忘的岁月砚台》，一个针线扁，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砚上。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名为《难以抚平的裂痕摆件》，布满皱纹的手，皲裂的土地，让人们在观赏中感受到自然与人类的紧密联系。
2: 实际上我是在享受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0: 山间野石经过人们的审美和雕琢，便有了生命和情感。葛志文以刻刀为笔，石材为纸，书写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美的追求，让作品成为连接自然、生命与艺术的桥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

0: 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有请武林高手。
3: 我们是上海飓风特技团。
4: 我2018年拿过全国极限武术冠军。
5: 我是2019年哈巴道特技冠军。
6: 我2018年浩克世界特技大赛冠军。
7: 我12岁就拿下了全中国的全能武术冠军。
8: 全国的武术冠军，以及我是国家级的一个搏击裁判，也是散打的一个国家一级裁判。当中呢，最高的境界是止戈为武，
2: 练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更多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核心的理念。
9: 我是来自四川峨眉派显虎门，这是我们显虎门的逍遥扇。
2: 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
9: 坚持下去它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8: 作为新一代的这个武术人，我们肩负着很多的使命和这个责任。
9: 我也希望通过我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喜欢中国功夫的朋友。
10: 一二三，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下面我们有请武林高手。
2: 好，

0: 我们请他们逐一的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创想剧本特技团，现在让我们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伙伴们。
2: 大家好，我是创想剧本胡耀武，我2018年拿过全国极限武术冠军。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极限武术长棍。哇，
3: 好展示，
4: 直接表演，哇，好厉害。
5: 哇，大家好，我是李彦前，来自创网飓风，我是2019年哈妈档特技冠军，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特技表演。
0: 个个身怀绝技，哇，兄弟，这动作可真是挑战极限的。
1: 大家好，我是创网飓风谭龙，曾经拿过2018年 HOG 世界特技大赛冠军，现在给大家展示一段极限武术。
3: 哇，三次方。
6: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王若若。
7: 大家好，我是创想。

0: 徐峰、肖立伟，我和王东东一起拿过全国特技团队冠军。嗯，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双人联机。
1: 双人联机。哇！对这个节目，它的创新点在哪儿？和大家所知道的这种武术有什么区别？
2: 它的区别在于它的难度会比较多，对，变化会比较大。嗯，然后呢，跟传统武术的比较明显的区别是，比如说跟传统武术的腿法，还有空翻的变形。啊，
3: 空翻好像用了很多是吧？
4: 对对，刚才的表演非常的好看，但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升级一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那么我们下面要展示的是什么？
5: 大家好，我现在要展示的是后手翻转圈圈。这个动作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腰和它的控制力要同时发挥，稍微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导致手部受伤或者是腰变形。
1: 后手翻，我们就来看好不好？来，
6: 好，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踢跃转体灌踢跃转体。它的不同点在于刚才都是双脚，正常的空翻都是双脚落地，我的是单脚然后去做连续的。为它的危险性在于单脚落地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你的膝盖和脚踝容易受伤，容易变形。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
1: 好，
7: 加油，
1: 来。
4: 哦，哇，我的天哪，
7: 哇，它这个不是普通的翻，它还得转360度，
1: 感觉很轻灵是吧？
6: 问你是不是该服了，
8: 太美，
9: 又心动了，想再看一下。是吗？
8: 我看得太爽了，我能不能再看一会儿？
2: 我们还有
1: 还有很多哈。来，我们再展示一个。
2: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绝活转体无限连。
3: 怎么讲？
2: 正常的空翻呢，它的轨迹都是一条直线往前走的，然后我创造了一种它可以在一边空中在做转体，一边可以围着圈绕圆走。
4: 这好难哎，
2: 这个动作它一旦偏移方向就很容易摔倒摔伤。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注意安全。我的天哪，
3: 好轻松啊。
1: 对，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我们练的不仅仅是筋骨皮，更多的还有很多武术的精神在里面，为人的做人的道理也一并的都学习到了。好，再次感谢他们，谢谢。

0: 哇，这个速度啊，
1: 好快。

0: 各位观众朋友，现场的嘉宾，大家好。我叫李阳，从小6岁就开始习武。
1: 据我了解，你有多重身份呢？
0: 我本人是这个全国的武术冠军，以及我是国家级的一个搏击裁判，也是散打的一个国家一级裁判，也经常会做一些段位的考级的考官。
2: 在全运会宣传片里头的武林双刀的那个片段的表演者就是我们这个
0: 全运会的这个散打的这个裁判，我也是有参与。
3: 全运会是什么概念？
0: 全运会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次运动会，
1: 国内规格最高的，水平最高的，
0: 对，然后4年。

0: 一届，然后我们的武术呢，就是现在基本上有全运会，然后还有世界锦标赛、世界和平比赛，还有一些全国的和世界的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包括我们申奥成功的青奥会的一个比赛，所以现在还是武术的这个项目还是很遍布全球的。哇！现在据我了解，就是我们的美洲以及我们的欧洲、澳洲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武术比赛。
1: 对，就包括在埃及也是，因为我有好朋友在埃及，他打武术嘛，然后他来过中国，就是因为这个。
2: 他其实除了双刀这个套路之外，还会很多。
0: 今天我再秀一段那个长碎剑吧，碎随身走，气贯长虹。
2: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0: 好精彩。
1: 怎么样各位，长穗剑下面这个穗儿比较长。
2: 对， 对，
1: 有多长？
0: 大概就是15厘米左右。
3: 所以说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在于驾驭这个穗儿啊？
0: 对，它的这个穗儿比较考验我们的功力，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身法和我们的核心让穗先走，穗走了之后我们剑才能随着走，所以一定是穗先行。
4: 其实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一下，就是在网上我看到了有好多的帖子，还有好多人说就是中国的武术它主要是就是来做一些秀，而且不会打什么人啊，或者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真正的打人的这个说法。
0: 是这样子的，我们那个武术里面包括这个散打和套路。嗯，我们的散打就是以这个攻击为主的。嗯，我们的套路就是有计划性的，就是编排好的动作，它的作用就是增强体质，对外交流。但是在我们武术当中呢，最高的境界并不是说把你打倒，而是点到为止。就是我们武术的武，你仔细想一想，这个分开是一个止和格，就是止格为武，就是我点到为止，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以和为贵的这么一个大国的一个风范。
1: 所以说武术的文化博大精深，通过武术这种套路练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更多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这种核心的理念。
0: 我们武术当中，我们左手是掌，右手是拳，右手代表五湖，左手代表四海，这个大拇指扣住就代表我们比较的谦虚不自大，尊敬老师。所以在这个武术的礼仪当中就已经体现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其实真的希望我们的武术也好，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像蒲公英一样能够遍地开花，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去。也谢谢李阳，谢谢，
0: 谢谢。
1: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会爱上武术。

0: 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
1: 哇，
2: 哇，剑，
1: 居然就很剑！

0: 大家好，我姓王，叫王延龙，延续龙的传人。我12岁就拿下了全中国的全能武术冠军。在2018年，我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巴林王国，把上一届的55个国家的世界冠军用了8秒钟 KO 了。
1: KO 了，
2: 8秒钟 KO。
1: 这个表演用了很多的道具，对吧？
3: 这是武器，应该是
0: 那个宝剑用的是真正的龙泉宝剑，削铁如泥的。刚才那个是5斤重的那个剑。
4: 它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轻呢？
0: 那是因为我力量太大了。对，
2: 你看你射啥呀？
4: 你刚才是不是把木棍给弄断了？
0: 刚才那个木棍是叫藤条，叫藤子棍啊，
4: 藤子棍，
0: 它可以窝到365度的，啊，断不了，很结实，很坚固。
3: 结果的意思是想看到这棍子被劈
2: 咔劈咔了，
3: 砍断。
4: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最精彩的，不看可惜呀。
0: 刚才那个只是冰山一角，我现在展示的还是冰山一角，中国功夫的冰山一角而已。哇，
4: 真的是刚才看到了你的力量厉害，你的硬度是真的有。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功夫里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准。
0: 准头我可以把瓶盖啊，一脚把瓶盖给踢开，但是不能碰着瓶子。
3: 我们以前会看到矿泉水瓶的瓶盖，一脚扫完了之后瓶盖就开了。
4: 短视频平台很多这个视频，是不是
3: 有备而来？
5: 是，我们很自信，我们的嘉宾没问题。
3: 来，哇，这个瓶盖还真是太小了，咱们看一下，真的太小了。所以说下面我们发起的挑战是
0: 旋转一下把这个瓶盖给踢掉，还不能动着他的手啊。可以做到吗？
2: 我不信。好小啊，
3: 它就其实就那么一点点，很小。它跟矿泉水瓶的瓶盖应该是有矿泉水瓶的1/4或1/5。
0: 对对对对对。
3: 好，下面炎龙要发起的挑战是要用脚把风油精的瓶盖扫开，能否挑战成功呢？来，我们共同来见证。准备，5 4 3 2 1。哇塞，
4: 好厉害，
1: 我其实有点害怕，然后现在我不能害怕，我有自信。哇，谢谢啊，真好厉害。
3: 也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功夫的魅力所在。再次把掌声送给炎龙，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延禧，从小6岁开始习武。
1: 欢迎延禧，欢迎欢迎。刚才看完这个节目感觉怎么样？对吧？
2: 这个很厉害，我跟你们讲一

0: 下，他拿的这手里的扇子不是一般的扇子，那是冷兵器啊。哦，
1: 主要是因为我是来自四川峨眉派显虎门，这是我们一个从师傅的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一门兵器。然后我这个是用作表演用的，叫做显虎门的逍遥扇。哦，飞出去比较简单，如果你想要回来的话，就可能练几年吧。哇，
2: 所以我真的其实要是可以，能不能让老师教教我们怎么叫他回来？
3: 我们一起来切磋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可以，来尝试感受，
3: 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0: 就是女孩子喜欢扇子嘛，你们可以去试试。
3: 好，来有请田老师，下面让他们体验什么呢？
1: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3: 好，
1: 我们来表演这个飞的扇子，然后回来。特点呢是我们要斜上方的45度的角，对，然后用你的腰的力量和手腕的力量飞出去之后呢，初学者心里面默念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他就回来了。好吧，
2: 我来一个，我来一个，好，一二三，回来。
4: 最真声音，
3: 45度。我
1: 他算是最接近的了。
3: 对，
4: 那错误在哪儿？是那个方向不对，对吧？不要往上一点，是吧？
1: 这个确实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练习，因为很容易受伤。大家在练的时候呢，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喜欢练，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才可以练习。
3: 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
5: 我老师出一些挑战，
3: 你要出难题啊？
5: 对，难题。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考验一下这老师的瞄准度。
2: 变蜡烛可以吗？
1: 试一下吧。
3: 飞扇灭蜡烛，我们现在看到蜡烛是目前距离有将近2米高的高度，严师傅能否挑战成功呢？来。
4: 肯定可以的。
3: 好的，开始。哇，而且大家发现没有，他这扇子是在回来的路上把蜡烛给灭掉的。
1: 我去灭它的难点呢，这个是会他打到他，接触到他，所以说我要让扇子尽量先绕开他，绕开他，在回的过程中去击打他。
3: 这是很难的，
5: 还没有过瘾，
2: 还想看。
5: 对，我们觉得就是升级一下这个挑战吧。
6: 移动气球怎么样？啊，
0: 刚才都是站在那儿的。
5: 对，
4: 是啊，
0: 还要那个变成动的。
5: 对，
1: 没问题啊，练武术就是不断的挑战嘛。
3: 但是这也得有助手的。
1: 那就挑事儿的当助手吧。
3: 哎，这好，
5: 可以。
3: 来，下面飞扇击破移动中的气球，能否挑战成功？来，准备，3、2、1，开始。哇！挑战成功。要想让这个扇子做到每一次都能击中目标，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背后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大家看不到的，才有了今天的这种精彩的呈现。
1: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一样的飞啊试啊，其实可能就是那一瞬间的成功，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坚持，坚持下去，它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觉得这是我练武术的感受，我也希望通过我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喜欢中国功夫的朋友们。
3: 再次感谢，谢谢，
1: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0: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1: 我可以说江湖侠义，讲剑做天涯。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0: 那您有没有想到您会成为武当三峰派的传人？因为洋面孔成为传人，这应该大家会打一个问号，但是您也做到了，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责任，就是你说就是第一次有外国人在。我觉得这个不分人吧，人就是人，来这里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谁能来谁能坚持，这是未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分享，都可以互相鼓励，因为这个传统文化不是就是帮助家人，这是可以帮助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出来去分享。
0: 相信老师当把这样一个头衔放到您身上，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的时候，不仅是想让您练好，同时也寄予一些厚望，希望您能够把它传播开来。
1: 对，因为现在是应该最重要就是传钱，传钱必须要有学习，长期去学习，系统来学习，那样的话更好去传到下一代，我们这个文化要保护得好。
0: 今天我们在讲这些传统文化的时候，刚才你也讲，我们要将它传播好，这些好的东西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也是希望分享给全世界所有的朋友，共同去感受到它的美好的。也非常感谢杰克为此所做出的这些努力。中国国家跆拳道示范团的这些成员，从2006年到2019年，有20位成员32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国际公开赛的冠军。
2: 我们是程家班龙运武艺团，用我们很多年的武术功底作为一个基础，然后里面融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像舞蹈的编排手法、戏剧的表演形式等等，不断的改良，才有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呈现。

0: 我们中国国家跆拳道示范团的这些成员，从2006年到2019年，有20位成员32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国际公开赛的冠军。来，请我们的三位冠军做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袁鑫，我曾经获得2014年的墨西哥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2016年秘鲁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
0: 欢迎。
2: 大家好，我叫胡明达，我是跟队长一样，也是2014年墨西哥冠军，还有2016年的秘鲁世界冠军。
0: 好。
3: 大家好，我叫刘雨清，我也是获得过2014年、2017年、2019年的世界冠军。
0: 刚才呢，我们认识到的是三位冠军选手哈。其实，在这儿呢，我们想加大一些难度，我们在现场呢提出一些挑战，看三位冠军，我觉得应该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想挑战一下。
4: 对，
1: 我们有蒙着眼睛然后去击破木板，
0: 蒙着眼睛
5: 看不见，

0: 大家好，我叫藏哈尔。
1: 就听了铃声就去了是吗？
0: 对对对。
2: 那你怎么知道高度呢？因为铃声可以告诉你方向，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高度你怎么知道在哪里？
0: 就前面在上面铃了。
2: 对，但是还是比那个还要高。哇，太棒了，
1: 铃声告诉方向和高度，其实在引导着你往前走。
0: 对，
1: 我觉得如果对常人来说，睁着眼睛去踢都有难度，
3: 而且你要飞，然后下来的时候也要稳，这个很难。我觉得
1: 大家想不想看更难的在现场啊？
4: 当然有更难的。
5: 有，就是我们会把苹果抛在空中，然后做一个把苹果踢破的一个动作。
1: 好，环球综艺秀现场我们加大难度。
2: 好，
1: 来。
4: 好，

0: 真的很佩服你们，觉得你们真的很棒，而且不单单是坚持和团队，就是说你们不是单单顾你自己的事情，你也是在帮助别人飞得更高，做得更好啊，这是
1: 太棒了。是的，
2: 这是一种体育精神，也是一种跆拳道的精神。最后我们想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暂时告别我们今天这个舞台，我们一起再呐喊一声好不好？
3: 好的，
2: 来哪个动作？
3: 格斗士，这
4: 个来，准备，一二三，

0: 谢谢。
1: 哇！我洗吧。哦。

谢谢。

0: 真的不好。
1: 该变成。
0: Oh my god！

0: 中国冠军武术团的各位，欢迎大家。
1: 哇，吴鹏老师，您上场不怕吗？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中国武术冠军团。哇，
2: 大家好，我是刘艳英，我是1997年的全国太极拳冠军。
4: 太极拳。
5: 大家好，我是赵鑫，这是我的搭档。
6: 大家好，我叫戴磊龙，我们获得的是2019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女子队列冠军。哇！
7: 大家好，我叫高小兵，我是2017、2018、2019三年连续获得全国武术套路冠军的获得者。
8: 大家好，我叫王宁，我在2019年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中获得的是男子棍术冠军。
0: 大家好，我叫吴鹏，我是冠军旁边的主持人。和他们站在一起啊，真的感觉这个气场不一样，不由自主的要挺起胸来，
9: 对，
0: 就是感觉有一股劲儿劲头在里边一样。
1: 是啊，
0: 感觉不一样吧？
10: 非常不一样。这是我相信，就是像我们这样，就除了埃及人之外，全世界所有的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是从武术开始。然后呢，就我们从小的时候可能看过就李小龙啊、成龙啊、李连杰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在我这里就是留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1: 啊。你说的非常对，很多的外国朋友啊都是通过中国的功夫武术来了解我们中国的，所以说呢，我经常说武术是中国文化的图腾之一，有着鲜明的文化符号。
7: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用两个字呢特别能够体现，一个就是勤，一个是散。勤呢，武术需要勤学苦练才能够找到武术的真谛。你像我们台上的每一位冠军都是长时间的勤学苦练才有的他今天的卓越的成就。

0: 勤劳本身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
1: 传统美德。
0: 传统美德，对了。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善。嗯，这个善，我觉得是一种大善大爱，是一种侠的这种具体体现。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他的血液当中都有想当侠客的梦想。
2: 对。
0: 那么这个侠是什么？是正义、正气、正能量。所以说呢，我认为武术它代表了我们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哇！
2: 谢谢，说得好。
1: 下面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要从小开始练起来，要有基本功，要有力量，也是我们中国的另外一种呈现，非常精彩。
2: 我们一起来欣赏，好不好？
3: 好的，
2: 好来，我们有请他们。好，谢谢各位，谢谢。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其实东方文化不仅有含蓄内敛，还有力道和劲道。哦，那么下面这个节目呢，就将这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了。来，我们有请他们一起来欣赏。

0: 大家好，我们是成家班龙运武艺团，很高兴来到这儿跟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成家班的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2: 我今天看到了中国武术跟水秀这个的结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很震撼。我从来没想到这两个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还可以这么震撼。它其实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做出来。
1: 到底有多长？我们请我们的
0: 谁出来展示一下吧。它是一条袖子，在3.5米加上臂长，两条的话，哇，两边找个人扯一下吧，应该在8米左右。哇。对，这个我们是经过有改良的。
1: 其实刚才看他们表演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另外一个画面，那边是电影《十面埋伏》里边的一个场景，水袖击鼓。
0: 我们可以试一下，因为那个毕竟是电影的剪接手法，现场起来有困难，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3: 好的，
0: 但是做得不好大家不要见怪。
1: 他们成员。我真的已经听到鼓的轰的一声的这种声音，
3: 对啊，
1: 这是很这要求很高的，也很难。能像水袖这么远抛过去，毕竟它是布。
0: 这个袖子看上去非常简单，因为它只是这样一个抛洒，但是它是用我们很多年的武术功底作为一个基础，然后里边融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像一些舞蹈的编排手法，包括一些戏剧的表演形式等等，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不断的改良。这个节目最初的创意是在2010年开始的，所以才有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呈现。
1: 好，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谢谢。

文化中的灿烂瑰宝，一朝一世都蕴含着五千年来人类智慧的深厚积淀。而在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不仅能够看到各国最精彩的文艺节目，更能够感受到他们相互交融、相互融合而给我们带来的全新的震撼。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大陆多策并举，夯实统一根基，拉近两岸民心。绿营频频设限阻隔交流，却难挡岛内民意。震慑台独，大陆都有哪些手段？倒行逆施，赖当局又将付出何种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大陆积极创造统一条件。
5: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湾媒体认为大陆正在不断地为两岸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却在罔顾岛内民意，为两岸交流设限。第二个话题呢，是日本妄想用新型的战舰抗衡解放军，大陆究竟为两岸统一做着哪些努力？日本不断地强化海上作战。

0: 能力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近段时间大陆对台工作环环相扣，和平统一工具趋向多元，在外交、海洋、法规及融合发展等方面同步推进对台工作。从持续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中表述，到台湾周边海域的行政执法，从增加涉台法律及制度工具，到深化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大陆正通过不同政策部门相互配合，逐步营造更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内外条件。
1: 台湾媒体认为，大陆为两岸的统一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什么？
2: 比如近期我们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更进一步的把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都更好的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国家复兴的一个叙事里边，为我们两岸的同胞携起手来去推动国家的统一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法治的保障。那么与此同时，这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在国际社会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这样一个框架的权威的维护，它的巩固，那么也在持续的收到各方面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可喜的进展。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那么他们对于涉及到台湾的，比如像签证入境，像一些名称标识，像一些具体的表述语言，以及包括所谓的台湾相关机构它的这种迁出降格甚至是关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对于便利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特别是台湾青年往来大陆，不管是交流学习还是说长期的工作融合发展，那么对于他们的入境，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就业求学各方面的一种保障，都是在不断的出台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相关的这种我们的近海海域，那么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是既是包括海警、海事等等多个部门协同的，我们既有执法，也有相关的科考行动，也有相关的海事的一个服务的一些活动。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力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0: 那么创造的这些有利条件在岛内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而岛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的？
3: 这让民进党非常的紧张，他把大陆的这些创造有利统一的条件视之为认知作战，把它统称为它就是统战的一环，想用这个方式来妖魔化、来污名化大陆苦心创造统一有利条件的努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的完备，台湾的民众也逐渐认清楚了事实所在，而对于大陆在创造两岸有利的统一条件的努力，那么也开始点滴在心头。我来举几个有用重要的点来做说明。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者，就与很多的渔民向我反映，他们说他们原来如果到钓鱼岛的海域或者到巴丹海域，常常会受到日本跟菲律宾海警船的打压、骚扰甚至逮捕。可是呢，打从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些相关的海域进行常态性的巡航以后，等于给了台湾渔民相当高程度的安全的保障，同时也使得台湾渔民的渔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的。再者，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去求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最后 如果早上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根本得不到具体的协助，甚至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而严峻，最后他们如果找到了

0: 当地的大陆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常常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协助，这个也让他们非常的感谢。
1: 那么接下来为进一步的推动统一大业，还有哪些方向和空间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胡教授？
2: 以两岸的产业合作为例，那随着十五期间啊，大陆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两岸的产业合作啊，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而是向新质生产力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领域呢来进行延伸和拓展。比方讲，现在这个 AI 短剧啊非常火，观众啊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啊，台湾呢拥有这种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那么大陆呢在市场啊技术方面的优势啊很明显，那么两岸呢就可以强强合作，一起来开拓国际市场。再比方讲，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方面啊，台湾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领域啊有很深厚的积累，那么大陆呢拥有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两岸同样可以优势互补，这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今年四月呢，大陆有关方面啊是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其中包括了便利两岸的人员往来，那么推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跟金门马祖呢来实现一个四通，还有呢就是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支持两岸的影视产业合作，以及呢刘教授讲到的这个为两岸的青年交流啊来搭建更多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些平台。那么这些措施啊在岛内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而且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我相信啊，接下来啊这个大陆有关方面呢在推动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融合方面啊推出的一些措施啊推出的一些政策呢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力度呢会越来越大，覆盖面呢会越来越广。那我想这也是为两岸的统一啊在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去夯实啊两岸统一的物质和民心的基础。
1: 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仍大幅增长，绿营担心大陆对台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民众赴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邱教授，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统计啊，仅今年上半年呢，两岸人员往来就达到了300多万人次，而台胞来大陆呢，就达到了2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那您觉得大陆是什么一直吸引着台湾同胞？
0: 我来举几个特别吸引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的主要的这一个点。第一个点，我要谈到的是，台湾这几年到大陆去求学跟学习的人数快速的增加，很多的家庭有意愿把儿女送到大陆去，因为大陆的求学环境要比台湾要来得更好，而毕业之后的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向往到大陆去求学，到大陆去学习。尤其是你一定料想不到，增加的比例最高的竟然就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了，大陆的求学环境那真的要比台湾好的太多了，也正规的太多了。第二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AI 产业这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台湾的年轻人受困在岛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也苦无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到大陆投身大陆的 AI 的科技产业，他们认为在大陆找机会、找空间、找市场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出路。第三个，大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跟文化的资源，所以许多台湾的网红到大陆去观光、考察、交流、融合发展以后，他发现了这个大陆啊根本不是民进党在台湾所宣传的那一套，他们才感觉到他过去受骗了。所以许多原来偏绿的网红到了大陆走了几趟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观念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1: 那么对于岛内没有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他们也在通过短视频平台、互联网和影视剧呢和大陆产生着深刻的情感连接。

0: 我们看到最近的即将上映一部电影叫《回家之路》，是高雄的一位里长，他护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家的真实故事改编的。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它能够给两岸之间的连接带来什么？
1: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毕竟还有很多老百姓、普通的民众，他仍然是没有机会亲眼来到大陆去看一看。同时呢，仍然是被民进党当局的很多这种所谓的认知茧房，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绿色的虚假信息所蒙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有相关的这些文化的产品啊，有这样一些媒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去唤醒台湾同胞他的民族认同，以及更好的、更为正确的、全面的去理解和认识当下的中国大陆、当下的两岸关系以及我们的未来，那么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重要性在于，就像这部电影《回家之路》这个所体现出来的一样，它是一个寻亲寻根之旅，通过是一场文化寻亲的一个大型的盛事。因为这部电影它的主人公台湾的高雄老里长刘里长，我跟他有一次也有一个当面的交流，也是了解到了电影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了解了他本人这种非常感人的悲数百名老兵的骨灰回乡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大的一个背景脉络，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两岸之间越来越热络的、越来越多的这样一种台湾同胞来大陆去寻亲、认亲、寻根、拜祖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趋势，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潮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这些文化产品，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比如说像近期非常火热的这个《只此青绿》，包括小百花越剧团在台湾引发的这种现象级的观影，那么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我们讲叫文化效应、偶像效应本身之外，它根底上我觉得折射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种自信展现出来的文化面貌、精神气质，包括我们的技术手段，包括我们的影视工业的实力，它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部单纯的作品所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么简单。
0: 民进党上台以来呢，多次通过了限制的条令，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甚至呢在岛内呢恐吓岛内民众来大陆是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列举了相关的数据哈，并没有阻止台湾同胞来大陆的热情。那么这些相关的限制是不是形同虚设的？胡教授，
2: 民进党当局这些限缩两岸交流的理由啊、依据啊、借口，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讲，炒作所谓台湾居民在大陆的这个失联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造谣、在抹黑，是在刻意的进行恶意的炒作。为什么呢？数据他自己会说话。那么据统计啊，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170多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呢，已经到访过大陆。仅今年上半年呢，就有285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啊到大陆。那么还有人呢预测，到今年年底啊，就是今年2026年全年的话，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人次可能会接近600万人次的大关。那么可以试问一下，如果大陆啊真的像民进党当局说的那么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那事实上，台湾同胞已经用脚投了票。那事实呢也一再的证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就是来去自由的，高高兴兴的来，那么平平安安的回去。民进党当局啊是乐此不疲的对统战来进行污名化，就是要抹黑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就是要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台湾民众。那么最后啊，民进党当局这样限缩两岸的交流啊，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呢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最近啊，台湾有关部门呢是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出入境旅游的游客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台湾游客出境游首次突破了千万大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境游客不到430万人次，出入境之间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么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那么台湾的观光业啊可以说是叫苦不迭，对于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来绑架两岸的观光旅游啊，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日本打造新型战舰，谋求军备扩张，美日加紧军事勾连，亚太局势暗藏重重风险，扩军背后究竟有何图谋？

0: 区安全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造最大驱逐舰，抗衡解放军055》。近日，美国军事观察网站刊文表示，解放军055大型导弹驱逐舰是全球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给美国和日本海军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建造两艘全新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并计划于2027年服役。这款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最初设计排水量为20000吨，后修改为约1.4万吨，舰体长度约190米，宽度约25米，超过目前所有现役导弹驱逐舰。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呢，要新打造两艘宙斯盾驱逐舰。那么新打造的宙斯盾驱逐舰都会做哪些升级？而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多少宙斯盾，能够形成多大的战力？
2: 日本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就目前现役的来说，有3级，有8艘，进行战斧导弹实弹射击演习的这一个辽海号，就是金刚级的导弹驱逐舰，而面对了大陆055万吨大驱的压力，日本除了现有的这8艘宙斯盾的导弹驱逐舰以外，它还积极的在建造2艘这一个 ASEV 的新型的更大吨位的这个导弹驱逐舰。这个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两艘呢，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差不多是1.2万到1.4万吨，它的长190米，它的宽25米，更重要的是它船上配备着所谓的美制的雷达，以及128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而这一个可以配载各种类型的导弹，进行陆上的攻击，进行反舰的打击，以及进行对防空、对拦截上面的一个攻击形态。那么再者，它所配载的导弹，在目前所了解的，应该有标3到标6的拦截防空导弹，以及战斧导弹，还有改进型的12式的反舰导弹。所以它的整个战斗力是大大的提升。
1: 美国媒体认为，日本打造的新战舰呢，就是用来对付解放军的055大驱的。那么，胡教授，据您掌握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比性？而解放军的055大驱给日本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
3: 那说到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那很多观众可能知道，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4代的驱逐舰。那么，它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的于一体。被誉为啊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其实啊，055型导弹驱逐舰呢，它同时还是一个海上的6边形的战士，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像防空、反导、反舰、反潜，还有远程打击这样的能力。那么相比解放军啊其他的水面舰艇的话，那么055型导弹驱逐舰，它无论是舰艇性能还是武器的装备啊，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今年上半年啊，第9艘和第10艘的055型的驱逐舰，也就是东莞舰和安庆舰呢，是同步列装了东部战区的海军。那么这样，据公开资料显示啊，解放军海军现在已经有10艘055型的驱逐舰。那下面再说回到日本现在正在建造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介绍了这款驱逐舰啊，它的满载排水量是1.4万吨。那么从吨位上来讲呢，比055呢要稍微大一点。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它主要的功能定位是防空反导。咱们的055型的驱逐舰呢，它是一个多面手。那么除了防空反导之外，它还可以执行其他的这个任务，因此它的这个综合的作战性能呢，应该说要更强一点。即使啊，日本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啊，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它就是要在功能定位上面，就是要对标055驱逐舰。但问题在于啊，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日本现在只造2艘，而且还没造出来。但是呢，咱们的055型的驱逐舰啊，目前已经陆列服役的就已经有10艘，那两者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0: 近日，

0: 有媒体曝光了一段演习期间的国际通话录音，日本海上自卫队竟悍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引发各界批评。另有报道称，美日政界军演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或成为亚太地区新的安保危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更是声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主导印太地区。美联社称，此言论是在针对中国。
1: 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和解放军的05大驱同时代同级别的驱逐舰都有什么？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和美国呢一直都在强化所谓的海上联合作战能力，那么这会给台海区域带来哪些危险？
2: 如果说要谈到跟解放军055万吨大驱是同代同等级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那就是日本的摩耶舰，以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的。摩耶舰本身大概是对标美国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而基本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其实就是针对055大驱而建造而设计的，而基本上。最近美日的海上的舰队频频的进行海上的联合的军演，很明显的美国在进行战略的退却，事实上是要把第一岛链的围堵遏制的防卫责任交给日本来做代理人，而基本上日本也利用这个机会积极的在拓展它的军事的实力，来增加它国防的预算，来加强它的战略的部署。美国太平洋司令帕帕罗也发出狂语，他认为美国的主导的印太地区是不容别的国家来加以干预，他显然是剑指中国大陆。而基本上帕帕罗所讲的话就是一种印太的海域是我美国的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在这个霸权心态之下，当然给日本找到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高市早苗就趁着帕帕罗的这个心态大肆的去拓展日本的防卫实力，增加日本所拥有的攻击型的武器，事实上也增加了整个西太平洋局势的紧张。
1: 那么日本对外宣称它的新舰艇呢打算在2027年就服役，那您觉得可能吗？在这个升级和打造的过程当中，美国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武器装备吗？
3: 日本原来是打算要发展这个拿这两套有源相控制雷达，就是 SPY-7 的雷达去做陆基的宙斯盾，但是呢由于本国当地居民的反对，他这个计划最后不了了之，被迫要去改为海基的，因为它不能浪费啊，它不能去把它给闲置了，避免变成一个沉没成本。所以说呢，最后我们就实话讲，就是为了这点醋包了这盘饺子啊，就是为了要去安置这两台已经下单的宙斯盾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所以说他干脆就做两艘驱逐舰来去作为他的平台，那么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目前来看，从不管是30自己的这个造船的一个实际的产能，因为他还造着这个最上级的一个舰船，还是说它的核心的部件，刚才我们提到像它的雷达，包括它的垂发单元相关的这些导弹，以及整个它的一个反导的逻辑和它的验证测试的维保的系统，基本上这些核心的东西都掌握在美国的供应商手里边。换句话说，它的整个生产节奏是完全受制于人啊，受制于外。那么更何况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自己很多比如像战斧导弹也是自己自用尚且不够，已经减少了对日本的供货。所以说日本能够在2027年末能够让这个船实际去下水测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而恐怕很难达到2027财年就让它去实际服役的这样一个水平。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陆就是要为祖国统一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而美国和日本在这个进程当中，在军事上做的一切动作都是危险的，也是无用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